0: 嫂子，嫂子，你可千万不能把我交出去啊！
1: 怎么回事啊？
0: 实不相瞒，我挨打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是我在京城结下的仇人，来这儿找我寻仇就是想要我的命啊！上回要不是因为警察及时赶到，我早就被打死了。他们准是打听到我还没死，又来了。嫂子，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可千万不能把我交出去啊！
1: 不能吧？这光天化日之下就跑到人家里来杀人害命了？啊！你别怕，在这等着。

0: 你找地，接屋去。
1: 石少爷呢？我告诉你，孝敬可是有王法的地方。光天化日之下，你到我家里来寻仇杀人，办不到。我只要大喊一声，警察就会冲进来把你们都抓进大牢去。
2: 抓我们？为什么呀？
1: 两位大嫂，我们可不是歹人呐。歹人又没写在脸上，上次你们行凶不成，这次又追到我家里来。
2: 光天化日之下，真是胆大妄为！我告诉你们啊，现在赶紧跑，一会儿警察来了，你想跑都跑不了。
3: 这位大嫂，您真的是误会了，我们怎么会杀人呢？石少卿，那是我们家的四公子。啊！嫂子，
4: 松子。
3: 松子，你别过来！四公子，您这是怎么了？刚才跟大嫂正说您呢，您这让谁给打了？你叫什么来着？我叫刘文福啊，老太爷的管家呀。
4: 对，刘文福，
3: 老东西的管家。你刚才管我叫什么？
4: 四公子啊！你们什么时候拿我当过四公子？
3: 刘文福，我问你，你大老远的跑这儿来找我，你想干什么呀？
4: 下个月初八是他老人家的八十大寿，想请您回去呀。
3: 请我回去
4: 啊？
3: 谁请啊？
4: 当然是您爹，咱老太爷呀。

0: 不许偷听客人讲话，这是规矩，知道吗？
1: 知道了。
0: 关门，进屋睡觉去。

0: 行了行了行了，听明白了，你就在这候着，啊！嫂子，嫂子，请进一步说话。 您请坐，
1: 石先生请。
0: 姨娘，我睁开眼睛，第一个看见的就是你，你长得跟我娘是一模一样。当时我就觉得，我的好日子快来了。没成想，我施少卿真的是时来运转了。姨娘，你就是我的观世音菩萨呀，请受我一拜。
1: 石先生，您这是干什么呀？
0: 外面那些人真的是你的家人吗？是，我这就得跟着走。

1: 不行啊！我家孩子他爹回来问起来，石先生哪儿去了？我怎么说呀？
2: 实不相瞒，我石少卿也是个有家室的人。

0: 我不在家那几年，他迷上拔的胡同了，染上了脏病，哎呦，浑身哪儿都烂，高烧不退。上个月，就上个月，嘴里头还喊着什么芍药啊、牡丹呀，也见阎王去了。石先生，你三个哥哥都死了，你咋还笑？啊？
1: 因为他们都该死，真的死了活该，没一个好东西。5年前，我就是被他们赶出家门的。那个时候，老东西觉得他儿子多，根本不需要我，管都不管我。现而今呢，全死光了。<笑>我们石家有钱，在京城也是响当当的大户，而且管家告诉我说。
2: 我爹时候也不长了，眼看着就要八十大寿，让我赶紧回去继承家业。大嫂，兄弟，我这就告辞了。哎，
0: 石先生，
2: 姨娘，我刚才说的话你一定记住了，你就是我的观世音菩萨。我石少卿之所以时来运转，全靠你，我绝不会忘了你。 我一定会回来找你，一辈子报答你。

0: 哥，
1: 终于回来了，
2: 掌柜的回来了，
3: 掌柜的回来了。
0: 大哥，那日我遇难之时，兄长曾提出结义之事，可还算数？
1: 算数。
0: 太好了，城东关帝庙，咱们现在就结拜如何？
1: 行。
0: 好，大哥，请上车。
4: 这么贵重的东西啊，这得花多少钱呢？我这俩闺女从小在乡下长大的，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你送他们这么好的礼物，那不是糟践好东西吗？哎，
0: 大嫂倒是识货，东西倒是好东西。
5: 您再看看这个，
0: 这是给我三侄女准备的。
6: 这太贵重了，这。
0: 哎，不算什么，做兄弟的给我侄女买点礼物，那不是应该的吗？
4: 谢谢石先生。哎，
0: 别客气，别客气。哎，管家。给我大哥准备的礼呢？
6: 你是太客气了，你
0: 大哥，这礼我从北京带来了，你要是不收的话，我这做兄弟可没面子啊！
6: 兄弟给了大哥收。

0: 叔，
1: 谢谢叔叔，
2: 谢谢叔叔，
3: 谢过了，谢过了，哪儿那么客气？哎呦，
4: 兄弟，这大小长短尺寸都合适了啊？
5: 怎么样？
6: 是，合适，
3: 合适就好，还省得我请裁缝的盘缠了。
6: 石先生，这位大叔，咱们入席吧。
7: 夫人，您真客气。龙老板和我们家老爷是八拜结交的兄弟，你们一家人吃顿饭，哪有我上桌的道理？小的还是在外边候着。
3: 咱们吃，咱们吃啊！
6: 石老爷请。
3: 来，大哥请。
4: 哎呦，兄弟请。
3: 来。哎，大嫂。
6: 哎，
3: 你刚刚叫我什么？
6: 石老爷呀。
8: 你看，刚才那位大叔都叫你老爷，那我……
4: 他是他，您是您。他岁数再大，无外乎是个下人。您可是我的大嫂，要是没有您的话，我早就死了。所以以后啊，不管到什么时候，您就叫我兄弟便可，千万别客气啊！
5: 见什么喂？兄弟说什么是什么，听他。
6: 哎，兄弟，那你们吃，我去炒菜。
3: 得嘞。
9: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

0: 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富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3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3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3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3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1: 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4: 高品质百福银碗3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

0: 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领取吧。
2: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3: 这款百福银碗3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
1: 百福银碗3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3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
3: 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而用这套银碗3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
4: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3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吧。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3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
5: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3: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0: 高品质百福银碗3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领取吧。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3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3件套，福碗。

0: 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富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3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3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3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3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1: 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4: 高品质百福银碗3件套，采用轻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

0: 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领取吧。
2: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3: 这款百福银碗3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
1: 百福银碗3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3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
3: 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而用这套银碗3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
4: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3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吧。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3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
5: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3: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0: 高品质百福银碗3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领取吧。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

0: 发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演员杜小雨做客群英会。
9: 大伟啊，
10: 你无情，你残酷，你无理取闹。
9: 你就不请，你就不残酷，你就不无理取闹，不就一片汽水吗？
6: 跨界登台说相声。
10: 今天我们这个天儿，我们天儿是好是不好呢？
11: 问谁呢？问谁呢？天儿好不好，自己出去看去呀。哦，现在连天儿都不看了，还得我们告诉你，你这是飘了呀。
10: 谁飘了呀？
6: 今晚群英会与您相约。岁月如歌，命运辗转无常。
12: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13: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
6: 繁花一梦，半生聚散离合。
14: 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你就不会离开我的，是吗？
15: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6: 与烟火人间历经风雨。
13: 你跟宋姐离婚了，
14: 是我的出身问题。
16: 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14: 你这是在撒谎。
6: 在世事变迁，守望初心。
13: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16: 我就求求你了，
17: 你好自为之吧。
13: 还会回来吗？
6: 天津卫视花开如梦温情上演。
1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9: 亲亲的我的宝贝，
20: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8: 宗。哎，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累了困了，喝松朋克。

0: 哎呀，这饭菜可真不赖啊！
1: 吃啊！
2: 谢谢。
1: 到这儿就算到家了，合不合口的多吃点。
3: 好，谢谢。
1: 千万别客气啊！
0: 谢谢。
4: 我爹对我是真好啊，他知道自己快咽气儿了，
5: 怕自己死了，家里没人给我撑腰，我继承不了家业。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5: 他先是把我那仨哥哥的亲娘，也就是我大娘，下药给毒死了。
0: 啊，怎么会这样
5: 啊？你想啊，那老太婆要是还活着，能心甘情愿的看着这家产归了我？嘿，要说真得感谢我那仨哥哥啊，不是官儿迷就是色鬼，都没急着传宗接代。我爹要是抱了孙子，这份家产能归了我？
0: 不是，这令尊这石老太爷是这，
5: 我回家没十天，他就咽了气儿，一转身我就成了老爷。
6: 站着在那儿干什么？陪我兄弟来喝几杯，我喝不过他。
1: 哎，
5: 快！嫂子，兄弟，我敬你一杯。
1: 兄弟，我敬你，我只会做家常便饭，让你见笑了。
5: 哪儿的话，嫂子做的饭菜胜过京城所有的山珍海味。谢谢嫂子。

0: 我都没见过，要不怎么说得见世面？孩子他爹，就这料子你拿给我，我都做不出这样来。这俩丫头片子命真好，跟着他爹收了这么多好礼。
1: 那是洋人，这衣裳我穿着不得劲，这。
0: 这衣服前后它不一样长。
1: 反正就这么做，那你看，这叫燕尾服。
2: 别说，我看着好看。好看，
1: 好看。哎呀，时势要轻着兄弟。
0: 兄弟咋了？
1: 不是，你要说他不懂礼数吧，还真不是。人给咱们孩子买了这么贵重的礼物，是吧？你要说他懂礼数，他真差点的意思。他在咱们家，是不是一躺就是半个月？谁照顾的他？不是你的话，他早死了。这礼物怎么？ 那缺了你的，孩子他爹，这说明兄弟知书达理呀。不是，媳妇，你什么意思啊？你想啊，他虽然在咱们家炕上躺了半个月，都是我照顾他，可是那时候他是病人，现在他病好了，我是他嫂子，哪能随便送我礼物啊？不是，没听明白。
0: 男女授受不亲嘛。啊。 再说了，人家送了咱们家孩子这么多贵重的礼物，我这当娘的心里高兴，不就等于送我一样吗？
1: 媳妇儿，我跟你说，你要不说的我，我根本想不到这词儿。这么说起来，人施少卿先生，人品真是这个。

0: 首先叫你上桌吃饭，你不累？你知道我们席间说了什么？我一开始这么想，我想这次从京城回来，这人家石少卿老板是发达了，是吧？那是石老爷了，他怎么能给我当掌柜的？谁知道他跟我说什么？他说这次回来就是和我一起合伙做大生意的。
1: 不能吧？人家在京城那么大一份家业，不得守着？
0: 是，我也这么想。可他说京城虽大，但是赚钱不一定容易。那孝兴虽然便宜，只要把生意做好了，这个钱反倒是容易赚。我兄弟啊，真行。他说什么？他说现今中华大地上很多人化土为江，用的是枪炮，这枪炮用什么买的？银子。只要把生意做好了，赚到银子，那以后我们也是一方霸主。
1: 你行了，别称王称霸的了，拿枪动炮听着就吓人，咱好好过日子得了啊。这石老板给你做掌柜的时候，咱家货占生意就好，这说明你们哥俩合财，合伙做生意准成。
0: 那是自然。媳妇儿，你知道他出多少本钱吗？
1: 这我哪知道。
0: 他出的本钱是我的几十倍
1: 啊。那岂不是说他要做东家，你给他做掌柜的？
0: 我一开始也这么想，我能给他做掌柜的？你猜他怎么说？他说您是我的兄长，你永远是我的东家。那我就说了，我说别，既然合伙做生意都是兄弟，那咱俩都是东家。他也认同，以后主要是分利，五五分账。
1: 人家出那么多钱，还答应和咱们五五分裂，
0: 看出兄弟情谊来了吧？媳妇儿，这事说不打听，我得感谢一个人。
1: 谁呀？
0: 你。如果你不把这个活死人救活的话，我能摊上这种好事儿？好日子快来了。哎呀，这兄台太有气魄了，这可都是紧俏货，拿到孝兴一定好卖，而且能卖个大价钱。不是，这个货源怎么保证？
2: 货源交在兄弟身上。实不相瞒，我早就派出两个掌柜的到省城联络货源，今儿一早回了信儿，都办妥了。
0: 这真是太不容易了，平时我连想都不敢想。
2: 我爹毕竟是前朝的四品大员，有很多门生故交啊，在政府里做官，
0: 他们给我指了一些门路，所以。原来如此，我说的嘛、哎。
2: 大哥，你看啊，你我兄弟二人这么分工如何？我呢，负责在省城活动，保证货源。大哥，你就辛苦一下，多跑一跑周边的城镇啊，打开销路。
0: 你说这么重的担子你交给我，你能放心吗？
2: 大哥，您可是堂堂的龙家二少爷。走到哪儿都有面子，我呢，毕竟是从京城来的，人生地不熟的，货再好，要想销出去，如期收回本金来，还不得仰仗你在当地的名门望族？
0: 是吧？
2: 啊，
0: 既然兄弟这么信任，那就这么定了。
2: 得嘞。
3: 哎呀。
4: 媳妇儿，我这一走少则二十几天，多则一个月，你说到时候想我俩闺女咋办？
5: 你们两个小丫头片子真有福气，看爹多疼你们。
1: 二少爷，你这次出去时间长，千万要照顾好自己啊。你还肚子疼，那是肠胃娇贵，千万别吃凉的东西，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别动被子，记住了吗？
4: 我又不是三岁孩子，你说这些东西，你这是伙计笑话你。
6: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0: 哎呀，我这从小就知道傻读书，在古风村又耽误了十年，现在要谋大事，不吃点苦怎么说得过去？再说了，这次我兄弟这么信任我，我必须要马到成功。
2: 走了。

0: 老爷，走了。我亲眼看着出的西城门。嗯，
1: 我这个义兄啊，半分。说好了奔临县，他是肯定不会拐弯的。
0: 你觉得英娘怎样？啊，哎呦，老爷，那是您的意思，我哪敢多嘴呢？我就问你怎么样，不算多嘴。她是不是个好女人？那当然是个好女人，饭菜做得好，对我们这些下人呢也挺热情的。她像我娘，我娘死得早，那年。 我才7岁，哎，没娘的孩子日子不好过，挨打受气那是常事儿，心里那种空落落的，才最让人受不了。直到那天，我以为我没命了，到阎王爷那儿转了2圈回来了，我睁开眼睛看的就是他，我一下子就觉得活着。
2: 又有了他奶奶的盼头，孙儿啊，你看姐姐们都睡了，咱们也睡觉了啊，娘要熄灯了，你别害怕啊。谁呀？嫂子，是我。
3: 是谁？
2: 我是您的兄弟，石少卿啊。这深更半夜的，您有什么事儿吗？
0: 有事儿，急事儿，请嫂子一驾出来相见。哦，那你等着啊。哎，兄弟，你找我有什么急事儿吗？
2: 哎呀，不会是京城的仇家又来找你了？
0: 所谓仇家。 其实就是债主嘛，我爹死了，他把家业都留给了我，有了钱谁还欠着他们的早还上啊？他们见我发达了，怕我买凶报复，一个个的吓得直磕头呢。
2: 哦，那就好，那这深更半夜的你找我，
0: 嫂子来。

0: 兄弟，你这是做什么？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那天我拉了一车的礼物来，有给龙继宗的，有给你仨闺女的，唯独没有给你的，不知道你心里怪我了没有？怪就怪吧，这枚戒指是我精心挑选的，就是想等着是有咱俩的时候单独送给你。这礼物太贵重了，我不能收。
1: 姨娘，这儿又没外人，明月之下只有你我，就别再嫂子兄弟的叫了。少卿的一片情，难道你看不出来？
2: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你快别跪着了，起来！
1: 你要不收下的话，那我就不起来。你就忍心让我在这跪一辈子？
0: 好吧，只是这礼物太贵重了，嫂子受之有愧啊。
1: 这不说，你答应了？我答应什么了？我在做什么？难道你不懂吗？
0: 我不懂啊。
1: 我在向你求婚啊！既然你接了，那就是答应了。来，我亲手为你戴上。
0: 你疯了吧？我是有夫之妇，是你嫂子。 你说出这种话，真是不知羞耻！啊，兄弟，我记得我插上门了，你是怎么进来的？

0: 准是喝多醉了，翻墙进来的。你的管家呢？怎么不跟着你呀？你快走吧，我给你开门去。
1: 英娘，我根本就没喝酒。
2: 你放开我！
0: 英娘，你听我把话说完。自从那天从鬼门关回来，我睁开眼睛看见你的时候，我便知道了，你就是我这辈子最亲爱的女人。 我跟你说过，你长得像我娘，其实不是模样的多像，而是感觉像。你让我觉得像娘一样的亲切。姨娘，我这辈子不能没有你啊！
2: 你胡说八道什么？
0: 虽然你大我几岁，我不在乎。你有仨闺女，我也不在乎。
1: 你快住嘴吧！
0: 说出这种话，要是让我孩子他爹听见，你还怎么做人啊？
1: 我不在乎。
0: 我一回来，就与他结拜，就是想让他别太恨我。 龙启宗是个好人，可是他姓龙，农家对你怎么样？啊，你14岁那年要拿你祭和，对吧？就因为你生了一闺女，把你全家都撵了出来，对吧？这样的家里养出来的少爷，能是什么好东西啊？别看他现在对你好，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变心的。你把一辈子交给这样一个男人，能落什么好啊？姨娘。
2: 虽然我也是富贵人家的公子，可是我跟他不一样。我从小看够了别人的白眼，谁对我有恩，我知道用心去报答。真心爱慕的人，我会拿命去对他好。姨娘，我当着明月发誓，我会一辈子对你好，就像对我娘一样好。你胡说八道的，都说了些什么呀？真是喝多酒醉了。你快走，就当你今天从来没来过，什么话也都没说过，否则这辈子没法见面了。
0: 姨娘，我知道，龙启宗娶了你，你觉得对你有恩，对吧？你错了，那个时候是怎么回事？我都打听清楚了。当初龙启宗落了难，你不救他的话，他就死了。等活过来以后，他不娶你，就吃不上饭，得饿死。所以你根本就不用觉得对他有什么亏欠，而且我也一定会对得起他。 我不是喜欢胡作生的吗？姨娘，你只要跟我走，我投在启宗货栈，我所有的钱我都不要了，我全留给他龙启宗，如何？
2: 我跟你走。
0: 对呀，为了你，我愿意改名换姓，大上海、武汉、广东，去哪儿都行。为了爱，咱们私奔，我不在乎。啊！ 姨娘，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也是我爱的人。我本不该打你，我这一巴掌就是想把你打醒，让你看清楚他龙启宗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实话告诉你吧，龙启宗这次出门做生意，他不是一个人走的，那县长的侄女洪小姐陪着他呢。
2: 你污蔑二少爷！
0: 我就知道你不会信我的话，没关系。 我会多给你点时间，让你看清楚他龙家的二少爷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早晚有一天，你会明白，这天底下只有我才是最爱你的男人。

实话告诉你吧，龙启宗这次出门做生意，他不是一个人走的，那县长的侄女洪小姐陪着他呢。

我还是想爹了，就是你爹对咱们娘四个这么好，哪能骗娘呢？我不能听信外人的话，一定是外人骗我。安迪，你能找着奶奶？

0: 家吗？
1: 找得着。
0: 太好了，娘求你件事儿，你去帮我把看大门的福爷爷找来。
2: 洪小姐好。
3: 我见过你，你是龙济宗的掌柜，约我的人是你。
2: 不错。
3: 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2: 既然您知道我和东家的关系，难道还不明白？
3: 你的意思是龙济宗约我？
2: 就是就是。
3: 想让我叔叔不再为难龙家，对吧？找错人了，叔叔不听我的，只要一提到龙家他就火冒三丈，我劝他也没用。
2: 不不不，洪小姐误会了，我们东家找您不是为了这个。
3: 还有什么事儿？
2: 实不相瞒，自打与洪小姐相识，我们东家虽然嘴上很硬，可是背地里一直在打听着你的消息。他知道你一直没有走，可是在孝兴也无事可做，所以想约你一起游山玩水。
3: 他约我游山玩水
2: 啊？
3: 笑话，我看你油头粉面的就不像什么好人。果然骗人的话都编得这么好笑。
2: 我当然不是什么好人了，但我懂得女人。不过这回算是我看走眼了，原来洪小姐留在孝兴不是为了她呀。那东家她多想了。
3: 你什么意思？
2: 冬去春来快一年了，东家觉得耽误了您的青春，心生愧疚，也很是后悔。所以啊，不过都是她自作多情。既然洪小姐留在孝兴不是为了她，心里也根本就没有她，那就全当我没说。
3: 站住！都把我请来了，有什么话都说清楚。
4: 这怎么可能呢？二少爷和洪小姐是结了冤家呀。
0: 老话说了，不是冤家不聚头，这之前是冤家，兴许往后就变成缘分了。人家是大家闺秀，又念过洋学堂，又是县长的亲侄女，人又比我年轻漂亮。昨天晚上想了一宿，我要是继宗也会看上洪小姐的。
4: 二少奶奶，二少爷是我从小带大的，我敢给你打包票，他绝对不会做对不起您的事儿。
0: 福叔，您说他们要是真好上了，那以洪小姐的家世人品，哪能让人家做小啊？若是洪小姐再有了身孕，那我不就只能等着一纸休书了？
4: 啊，二少奶奶，这不可能，不可能。夫人那么逼二少爷，他都没有写休书，如今怎么会呢？二少奶奶，我倒想问一问，说这话的人是谁呀？
0: 我也希望说这话的人是骗我呢，可是我这心里真打鼓啊。不说，二少爷说了，整个龙家就只有您一个人信得过，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带着三个孩子又不能出远门，就请您帮我去探个究竟，也不知道您能不能帮我这个忙。福叔上了年纪，腿脚又不利索，麻烦您做这样的事情实在是不应该，我先行给您施礼了。
4: 哎，二少奶奶，使不得使不得。二少奶奶，既然您吩咐了，荣福义不容辞。
3: 我承认这一年没离开孝兴，确实是对龙继宗不死心，因为我觉得他是个重情重义的男人。他为了妻儿跟龙家闹翻了，放着那么大的家业不要，出去独立门户，开启了货栈，也让我由衷的敬佩。真没想到一切都是假象，龙继宗也是个道貌岸然、沾花惹草之辈，跟别的阔少爷没什么区别。
2: 洪小姐留步，我们东家想约您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跟您交个朋友，您要不愿意去的话就算了。哎，我们 东家心里都

0: 就只有他自个儿明白，他苦什么？被一个和妖兽的女人控制了10年，能不苦吗？
1: 这世上哪来的妖术？
0: 洪小姐是新派，自然不会信这个。不过我们东家确实经常做不了自己的主，很多次明明心里已经想好了。
1: 可是话到嘴边，就感觉灵魂受到了控制，仿佛由另外一个人在替他说话。这世间真有这样的事儿？有人会妖术？
0: 也许是做蛊啊。
1: 那个女人会做蛊？
0: 也不确定，一切都是我和东家的猜测。东家想约您见面，就是想跟您聊聊她之前的经历。您毕竟读的是洋学堂。
1: 老师应该会教很多科学吧？
0: 龙基宗会信我吗？我们东家说了，虽然只与您见过几面，但是感觉格外亲切。东家想在离孝兴远些的地方与您见面，方可不被妖术控制，说出真相。
1: 可是他昨天就走了，就算我想见他，怎么可能追得上？
0: 我倒是有辆汽车，是我们东家留下的，可以送您。
2: 洪小姐，这么巧？你也来临泉了？我还有生意要谈，我要先走一步。哎，
3: 我一个人来的。你一个人来的？这里最好的客栈是哪一家？龙老板能否代为安排？
2: 我住的那个客栈还算是干净，如果洪小姐不嫌弃的话，我找着人给洪小姐开间上房便是。
3: 东家，我这就去跟你家说。
2: 去啊！上房啊！
3: 哎，洪小姐，您是匆匆忙忙来了临县，这是有事要办啊？啊，自然不是专门找你的，就是出来散散心，幸好遇到你。 不然我没带钱，还真不知道如何是好。这不是缘分吗？嘿，缘分。真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真好喝，都说酒是辣的，怎么我觉得甜甜的？再来一杯。来，这杯我敬你。

能不了解我。我读书的时候，最欣赏的是裴多菲。

0: 只可惜，是被施了妖术绊住了。
1: 哪有什么妖术？是我娘，她不让我去，她让我三。
0: 算了，以前的事不提了。来，胡小姐，我敬你一杯。
2: 哦。

0: 龙继宗，你欺人太甚！叔叔派人接我的时候，跟家里说得清楚，孝行龙家，要向我提亲。可是你们龙家。
1: 红英姐，我真对不起你，我真对不起你。
0: 凤萍小姐，你别再喝了，别再喝了，凤萍小姐。嗯，你叫我的名字还挺好听的，你再叫一次。凤萍小姐。
2: 会帮你，我会用科学的方法帮你打败妖术，打败。哎！哎，不是，别吐！来来来。
3: 不是，再吐会儿，别吐我身上一会儿。

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0: 等会儿你怎么来了？
1: 二少爷，我不放心您，我特意来看看您。哎，进屋说吧。不是你干什么？这是？
0: 二少爷，您约洪小姐出来的事儿，二少奶奶知道了。
1: 他带的孩子不方便来找您，所以就让我。谁岳红小姐出来了？那个女人居然派你跟踪我，真行你啊，龙夫！你作为龙家人，给那个女人当什么？叫上海滩叫什么来着？私人侦探！啊，你给那个外姓女人做私人侦探，跟踪本家少女，你真行，你真行啊，龙夫你！
0: 二少爷，您别生气，听老奴一句劝，千万不要跟洪小姐有往来了。洪县长早已恨上咱们龙家，刻意与龙家为敌。我担心呐，这就是一个圈套，洪小姐就是诱饵，他们是为了报复龙家，报复您呐。
1: 有这种可能？
0: 是啊。
1: 没有报复我，就是为了报复您。不是您起来说，坐下说。
0: 为了相亲的事儿，他恨您恨得咬牙切齿，这都在一起喝上酒了。二少爷，你们不会。

0: 你说什么呢？我是那种人吗？我龙启宗不是那种下作人。
1: 没有，
0: 当然没有。
1: 哎呀，没有就好，没有就好。

0: 我不是要来帮他的吗？怎么把自己喝醉了？伙计，
1: 伙计，
2: 哎，来了。
0: 请问孝兴的龙少爷住哪间房？
1: 哦，龙少爷昨晚结账走了。
0: 什么？
3: 您的房钱他已经帮您付过了。
4: 请问是洪小姐吗？
3: 我们家二少爷给您留了封信，请您过目。
0: 你是谁？
3: 我是龙家的下人，我叫龙福。

0: 我好心好意来看他，他居然说这样的话。他龙继宗好了不起啊！
1: 洪小姐，二少爷一向直率，话说的不对，您见谅。
0: 龙福，我问你，龙继宗到底什么意思？既让我来，又不辞而别，还写这些不咸不淡的话，他是诚心羞辱我吗？
1: 洪小姐息怒。信上写的什么我不知道，是不是二少爷叫您来的我也不知道。不过二少爷跟我说过，他没请您，是在这儿碰上您的。我龙福就是一下人，有句话本不该讲，人说出来你也千万别怪罪。您高抬贵手，放过我家二少奶奶吧，她带着三个孩子不容易啊。
0: 你说什么？我什么时候为难那个女人和她仨闺女了？你们拿我当什么人？拿我当什么人？你给我滚出去，滚出去！
2: 来了来了。
3: 洪小姐。

洪小姐，你这是干什么？你是妖术的法器呢，藏在哪儿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你不会妖术，怎么知道我去了临县，还知道我和龙继宗在一起？你挺厉害的，那么远你都看得见。
1: 你想要说什么？我听不明白。
0: 少装糊涂。当过河姑的乡下女人，要不是用了妖术，怎么能让龙继宗死心塌地？ 你大字不识吧？龙继宗从小饱读诗书。

0: 他平时说话你听得懂吗？
1: 我从小家里穷，是没读过书，但是二少爷都没嫌弃我，轮到你一个外人在这说三道四吗？
2: 扫马岭，扫马岭，百福银碗三件套，扫马岭，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5: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3: 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6: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

0: 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2: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3: 这款百福银碗3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
1: 百福银碗3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3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
3: 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而用这套银碗3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
4: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3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3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1000000位观众参与进来。
5: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3: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0: 高品质百福银碗3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

0: 安检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1: 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4: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 彩浮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

0: 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2: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3: 这款百福银碗3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
1: 百福银碗3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3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
3: 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而用这套银碗3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
4: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3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3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
5: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3: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0: 高品质百福银碗3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

0: 单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
4: 哎，哇！

0: 新钢筋。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9: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演员杜小雨做客群英会。
10: 大腕啊，
11: 你无情，你残酷，你无理取闹。
10: 你就不无情，你就不残酷，你就不无理取闹，不就一片汽水吗？
9: 跨界登台说相声。
11: 今天我们这个天儿，我们天儿是好是不好呢？
12: 问谁呢？问谁呢？天儿好不好，自己出去看去呀。哦，现在连天儿都不看了，还得我们告诉你，你这是飘了呀。
11: 谁飘了呀？
9: 今晚群英会与您相约。岁月如歌，命运辗转无常。
13: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14: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
9: 繁花一梦，半生聚散离合。
15: 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你就不会离开我的，是吗？
16: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但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9: 与烟火人间历经风雨，
14: 你跟做

0: 姐离婚了，
1: 是我的出身问题。
2: 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3: 你这是在撒谎！
4: 在世事变迁，守望初心。
0: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2: 我就求求你了，
5: 你好自为之吧。
6: 还会回来吗？
4: 天津卫视《花开如梦》，温情上演。
7: 痛痛痛！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2: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1: 哇，眼睛好轻松啊！
14: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566。
4: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4: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4: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4: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1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实吧，龙继宗从小饱读诗书，他平时说话你听得懂吗？
1: 我从小家里穷，是没读过书，但是二少爷都没嫌弃我，轮到你一个外人在这说三道四吗？
0: 我告诉你，龙继宗心里很痛苦，他早就想摆脱你了。不要以为你生了三个女儿就可以用各种歪门邪道拴住他，你这种行为是对爱情的亵渎。
1: 二少爷可以随时休了我，但是这是我家里的事儿，

0: 这外人管。我跟二少爷虽然是贫贱夫妻，但是我们是拜过天地的。我还跟二少爷进过龙家祠堂，给祖宗磕过头。二少爷说了，这就算是明媒正娶。在没收到二少爷休书之前。 我就是龙继宗的正室夫人。就算你跟二少爷在外面好上了，也不过是一个姘头，凭什么指责我？谁要跟龙继宗好了？要不是龙继宗求我，我会去临县找他吗？龙继宗是多么了不起的人物吗？我早就把他给忘了。可你们，你们为什么再三的戏弄我，羞辱我？洪小姐。
1: 别哭，家里来了贵客，娘不能喂你，你忍一忍啊！你先喂孩子吧，我也不是什么贵客，就是想来讨个说法。你喂完孩子，我再跟你理论，也不晚。
2: 娘，
3: 娘，
0: 盼弟招娣，替娘招待客人。哎。
3: 请喝茶，谢谢。您吃花生，
0: 谢谢。你们也吃。
3: 娘说了，在客人面前轮不到我们吃的。
0: 您吃吧，娘外妹妹要一会儿功夫的，您别干等着。好。
3: 来，你吃，你娘不会说你的。谢谢。给，你也吃。谢谢您，您真漂亮。娘。
0: 侯小姐，让你久等了。盼弟招娣，出去玩吧。
1: 黄小姐，我就问你一句，你到底是人还是妖？我告诉你，别以为我会怕你，我根本不相信这世上有什么真正的妖怪。不过，有些心肠不好的，学一些妖术祸害人，我倒是信。你会什么妖术？大胆的使出来，让我见识见识。
0: 我要是真的会妖术，早就施展出来了。先给二少爷生个儿子，那我们母女的命。 可就全变了，哪会像今天这样？这么说，你不是妖？你看我像吗？洪小姐，刚才孩子哭，我没听清你说什么，是谁羞辱您了？如果你愿意说的话，我倒是想听听。
1: 看你的样子，不像装糊涂。我告诉你，我去了临县，是龙继宗让掌柜的求我去的，不是我自己要去的。掌柜的，
0: 你说的是石少卿石老爷？快了，你怎么管人家掌柜的叫老爷？哦，他以前是我家货站的掌柜，后来回了京城。 一下子就变成有钱的大老爷了，现在跟二少爷一起合伙做生意，办货的钱都是他出的。
1: 什么？
0: 你是说，是石少卿让你去的临县？
1: 对啊。
0: 哎呀，糟了，怎么了？是我错怪二少爷了，二少爷根本对我就没有二心呢。
1: 洪小姐。 我也错怪你了，都是我的错。

0: 怎么又成你的错了？难道石少卿撒谎骗人？不是不是，石少卿年轻，顶多是一时糊涂。哎，洪小姐，你坐。洪小姐，石少卿人不错，有家室。
1: 他爹是前清四品大员，不过过世了，给他留下一大笔家产。他读过书，见过世面，我看跟洪小姐也算是门当户对。
0: 你说什么呢？我要是说错了，洪小姐可别怪罪。我不是媒婆，但我知道洪小姐还没找婆家，石少卿也没娶媳妇儿，他跟我孩子他爹是结拜兄弟。
2: 我这当大嫂的给兄弟说媒合适，我可是好心好意啊！看着你们俩挺般配的，这事儿要是能成，不也是好事一桩吗？
3: 你还挺热心肠的，我嫁不出去吗？用得着你给我当媒人？
2: 哎，洪小姐，你再好好想想，真挺般配的。哎，洪小姐来了，就再坐一会儿呗。
0: 来来来，二叔来来，这种人他要走，就让他走吧。今天离得近，我仔细看了洪小姐的人品和相貌，再想想人家的出身和家世，那跟继宗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啊！继宗跟洪小姐要真是两情相悦。
1: 我愿意带着孩子们回古风村，腾出地方，让洪小姐进门。
4: 二少奶奶，您说这些干什么？
1: 我当年就应该早早的淹死在黄河里。被养父救了性命，能活下来实属不易，还痴心妄想要嫁人，嫁人就嫁吧，还嫁给了龙家的二少爷。他们都说我是妖女，夫叔。
4: 您说是不是我命不好，方了二少爷呀？您说什么呢？我这心里惭愧，觉得对不住二少爷，生了三个都是丫头片子，还因为我们，让二少爷跟自己的亲娘都闹翻了。福叔，您说我算个啥呀？跟人家洪小姐比起来。
3: 我真觉得脸上发烧，心里惭愧呀。二少奶奶，你别哭，别哭啊！昨儿啊，我一见二少爷，他的心思我就全看明白了。他跟洪小姐没事儿。
4: 真的，福叔。真的，
3: 真的没事儿。好了好了，不哭了啊。不过。 他们俩怎么在临仙碰的面儿？这倒是挺蹊跷的。二少奶奶，我倒想知道谁给你透露的这个消息啊？没准啊，这中间传话的人就是挑拨是非的小人。二少奶奶，您可得当心着点儿。
4: 石少卿，你个搬弄是非的小人，骗子！
5: 我叔叔可是一县市长，你就不怕警察抓你去坐牢？我怎么了？警察抓人总得有点罪名吧？我是杀人放火了，还是奸淫妇女了？
4: 无耻！你等着，我一定会把真相告诉龙继宗。
5: 洪小姐息怒，这瑛娘的话呀，你也不能全信。
4: 龙继宗是我的东家，我是他的掌柜的。那东家交代给掌柜的办的事儿，怎么能让东家太太知道呢？你还想骗我？你以前是掌柜的，可早就不是了。京城来的石老板有钱，大把的银票投给了继宗货栈，这种事不难打听吧？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要骗我？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
5: 你已经知道了，啊，是，我不再是掌柜的了，但我跟龙继宗还是磕过头的兄弟啊。那大哥跟兄弟之间，那是无话不说的。龙继宗是真的喜欢。

0: 我要是因为那个当过河姑的女人会妖术，她早就……
1: 别胡说八道！英娘是个好女人，今天我见过她了，她绝对不可能会什么妖术。
0: 石少卿，
1: 我警告你，不管你有什么打算，都不会得逞的。以后休想再利用我。
0: 来，洪小姐，洪小姐。

0: 看这意思，老爷要做的事儿不太顺利啊。这件事儿很难。刚从京城出来的时候，我就想好了，再难我都要干到底。要是青云能得到的，会是什么好东西？越难得到的越珍贵，这个道理我很早就想明白了。
1: 娘，娘抱你睡觉啊！喊你表弟！爹！爹！哎呦！
2: 娘，我爹回来了！我爹回来了！娘，爹回来了！
1: 哎呀，爹走这么久，想不想爹啊？
3: 想了，
1: 骗人！哪儿想了？
3: 娘，
1: 来亲爹去。
3: 爹爹的什么？
4: 二少爷回来了。

0: 安迪，吃饱了吗？吃饱了，我也吃饱了。吃饱了，去看妹妹吧。妹妹要是哭了，过来叫你啊。嗯，好，走吧。嗯，
1: 没吃就吃饱了。
0: 二少爷，
1: 干啥呀？福叔回来说，二少爷生气了，这几天瀛娘思来想去，觉得都是瀛娘的错，二少爷对我恩重如山，我哪能猜忌您呢？说这事儿了，我以为你一直要跟我装糊涂呢。我哪敢跟二少爷装糊涂啊？那好，说我和洪小姐。 去临县游山玩水，谁告诉你的？实话实说啊，说完了这事儿就翻过去了。不实话实说，我真生气了。我猜的。胡说八道你！这怎么猜？我前几天做梦，梦见二少爷跟他在一起，醒来我就胡思乱想。总之，二少爷都是我的错。做梦的。
2: 哎呀，我说我的好媳妇儿呀！啊，你说你都是三个孩子的娘了，这做个梦就能把醋坛子给打翻了，怪不得他们人都说你是个妖怪，要把你扔大河里头去。不过你够神叨的啊，你梦的还真准。啊，这不巧了吗？刚好洪小姐也去了临县，这事儿就怪了。我一直想不明白，这过了半个多月我都想不明白。
0: 都怪瀛娘不守妇道，胡乱猜忌，请二少爷责罚。说说怎么罚你？要不二少爷打我吧？
1: 这么多年我打过你吗？没有，二少爷疼我，从来没打过。
2: 不是说了吗？这个事儿说完就过去了，以后不许再提了。
1: 二少爷这么大度，让瀛娘的脸更没地儿放了。
3: 我给二少爷磕头。哎，
2: 好了，两口子之间老磕头干什么？吃饭，饭都凉了。
1: 哎，
2: 嗯，
3: 大哥就是大哥，大哥一出马，咱们这生意可算是旗开得胜了。
2: 兄弟，你这么说，这不是打我脸吗？你看你从省城搞到这么多货，我这销路。

0: 就是打不开，我真是辜负了兄弟的厚望。
1: 哎呦，大哥，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我知道你已经很尽力了，只不过是这路线选的不好。你看啊，若是能从这条路把货运出去，在这三个镇子上设立咱们的分号，生意可就活了。而且我已经打听了，要是咱们的货运到这儿，价钱都能翻番。怎么样，辛苦大哥再跑一趟。
0: 兄弟，这条路是经过七十二寨的，走不得。
1: 七十二寨
0: 啊，
1: 这看着都是山啊，哪来那么多寨子？
0: 贤弟有所不知，这七十二寨不是有七十二个寨子，它是距孝兴县七十二里地有一个寨子。
1: 哦，一个寨子。
0: 七十二寨远近闻名，这别说是商家了，就是当兵的行军都得绕道走。
1: 为什么呀？
0: 七十二寨有土匪啊，特别凶残，你要真惹了他们，真就麻烦了。还有我们龙家就更忌讳七十二寨了。十几年前，我奶奶和爹就是被七十二寨的土匪给杀害的。
1: 大哥，那都什么年月的事儿了？这几年谁还听说过七十二寨的土匪出来行凶杀人啊？
2: 是，这条路是凶险。要不然这样，大哥怕土匪，兄弟我走一趟。
0: 那怎么成？说好了，你保这个省城货源，我负责对外的销路。要不这样，咱不去七十二寨，咱去其他地方试试。
1: 那躲得了一时，还躲得了一世啊？
2: 大哥，实不相瞒，省城的货单都下了，要是销不出去的话，就得赔钱。
1: 钱倒是无所谓，反正老爷子留下家业也是白来的，我不在乎，要赔就赔我的，不动大哥的本金。
0: 兄弟，这怎么能行呢？
2: 大哥，其实咱们根本不必这么怕土匪。所谓土匪，无外乎是些身强力壮的流民，拎着大刀片子出来吓唬人的。要是身上有真家伙，谁还怕他们呀？
0: 这是
3: 大哥，你看仔细了，
2: 这可是洋人做的手枪，你把它带着防身。一旦要是碰见了土匪，你就把他掏出来，他们准吓走。再说了，那些土匪再凶狠，都是趁着月黑风高的时候出来行凶。你这大白天的走这条路，能有什么危险呀？要真是一点危险都没有的话，那咱们手里这些紧俏的货，运到这三个镇子上价，凭什么翻番啊？
1: 富贵险中求啊，我的兄长。
0: 富贵险中求，真要遇上土匪劫道，我就杀他两个，为我爹和奶奶报仇。

0: 这做生意身不由己啊！去哪儿啊？又来是不是？是不是又要问我这次带着哪家的小姐一起去啊？
1: 对不住二少爷，我又多嘴了。二少爷去哪儿做生意，哪能得上我问呢？嘿嘿，
0: 我这好媳妇儿和你开个玩笑呢。这次啊，我去省城，这一路上是有吃有喝，还有凶险。
2: 没拆一幢，又是你！不是说龙继宗要见我吗？可惜呀，你怕是再也见不着他了。你什么意思？ 咱俩也算是有交情，跟你撂句实话，龙继宗的寿数近了，以洪小姐的家。

0: 是人品，不愁找不着个好男人。您还是早点做别的打算吧。啊，
1: 你到底什么意思？龙继宗怎么了？什么叫寿数尽了？
0: 是这样的，龙继宗出门做生意了。

0: 这个人，他难道不知道七十二寨闹土匪，为什么偏要去那里做生意？
1: 当然是我逼他去的了。我俩合伙做生意，本钱我出的多，他当然得听我的。我让他打开销路，把货销到那三镇子上去，他哪好意思不去呀？他还说富贵险中求，不怕七十二寨的土匪呢。
0: 他简直疯了。
2: 你跟他不是结拜兄弟吗？为什么要害他？我也是没办法。我石少卿也落魄，可一夜之间什么都不缺，就缺一个女人。天底下的女人多的是，可我偏偏就看上了这个，而这个女人死心塌地的跟着偷龙继宗，龙继宗一天不死，我是难遂心愿。
0: 按说龙继宗是我的兄长，我也是于心不忍。可是英娘跟我，要想让他一心一意的做我石少卿的正室夫人，我只能出此下策。
1: 我明白了，你早与那个叫英娘的女人勾搭成奸，所以才要害死龙继宗。龙继宗真是瞎了眼，怎么会跟你结为兄弟？
0: 哎，洪小姐，你干什么去？我去把龙继宗追回来，不会让你得逞的。哎，
1: 洪小姐，
0: 我下点猛药，英娘永远不可能属于我。叔叔。
3: 叔叔，把你的汽车借我用一下。
4: 要汽车干什么？叔叔，
3: 求求你别问了，我得去追一个人，要是追不上，他就没命了。
5: 谁呀？
3: 来了。大嫂，
5: 你大哥不在家。
3: 大哥出门做生意了，这我是知道的。我这次来，是专程来看您的。
5: 我有什么好看的？我跟你没话可说。嫂子，上次是我不对，大半夜的翻墙来找您。吴南宫阿姐在院子里确实不好，
3: 今儿不一样，是大白天的，不还有三个孩子在家的吗？您就不能请我进门坐坐？
5: 有话你就在这儿说吧。 人到了生死关头，有些事儿记得格外清楚。嫂子，我的伤势全好了，可我一直惦记着嫂子给我炖的汤、炒的菜，弄得我最近吃什么都不香。嫂子，您要是再能给我做顿饭，陪我喝上几盅，那之前的事儿我就全忘了，成吗，嫂子？
0: 这样不太好吧？再说我也不会喝酒。嫂娘，嫂娘，老嫂如娘，虽然您不老，但是我在床上奄奄一息的时候，真拿您当娘。
5: 怎么，想吃顿娘做的饭，不给做？
0: 叔，快点，快点，就是那辆马车。
6: 快点！停一下，停一下！嗯。
7: 洪小姐，你怎么来了？
0: 龙继宗，
7: 你不能闯七十二寨，
0: 他们是要让你去送死，你跟我回去。
7: 哎呀，不是洪小姐，我给你写的信你是不是没看？
0: 我心上写的很清楚，您是您，我是我，咱俩没缘分，走不到一块儿。
7: 你回去吧。
0: 龙继宗，你个不识好赖的东西，我是来救你命的。
7: 洪小姐，我是条贱命啊，不值得您操心。你回去吧。
0: 龙继宗，你个笨蛋，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你的女人早和那个石少卿勾搭成奸，他们让你走七十二寨，就是让你去送死。
1: 那对狗男女

0: 好明目张胆的在一起！说什么呢？你是不是疯了你？石少卿是我的结义兄弟，我们亲如手足，我是他大哥，他惦记大嫂。再说我老婆对我忠心耿耿，绝对没有儿戏。
1: 等会儿。
0: 哦，我明白了。
2: 你是一直对我不死心，用谎话骗我，让我休妻娶你。洪凤鸣，你太恶毒了吧！龙继宗，你爱信不信吧？我真傻，当初你羞辱我，我恨不得杀了你才解心头之恨。可时至今日，听说有人要害你，我还是忍不住跑来报信。
0: 可惜你不信我，也好，你走吧，全当我没来过。等等，你说的是真的？
2: 我早就断了想嫁给你的念头，为什么要骗你？

0: 喝酒，嫂子，这个呀，可是孝兴最后的酒，你也尝尝吧。兄弟，嫂子本来不应该喝酒，但是今天喝上这一碗。不过咱们说好了，喝完这碗酒，过去的事儿就都让它过去了。 我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兄弟也都忘了吧。
1: 好，都过去了。

0: 我们都过去的事儿都过去了。
1: 好。
0: 兄弟爱吃嫂子做的菜，就多吃点。
1: 好，我多吃。
0: 我去哄孩子了。

石先生，你不能睡这儿啊！石先生，兄弟。

0: 你坐来，你坐来。
1: 好了，盘腿着地，快睡觉吧。
0: 娘，你咋不睡啊？
1: 家里还有外人呢，娘不能睡。快睡吧。嗯。
0: 哎。

0: 人。
1: 孩子他爹，你误会了，兄弟他喝多了，醉得不省人事，我才让他睡在这儿的。
0: 滚！你们是不是早就勾搭成奸了？啊，是不是在这儿养病的事儿你们就……
1: 我没有，
0: 没有，这种事儿有不打自招的吗？我打你个淫妇啊！哎呦！

0: 我没骗你们，原来是你在挑唆是非。谢红的，我跟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害我？我早就知道你要抢我男人，我对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忍让，你却没完没了的想要害我。我跟你拼了！
1: 你要干什么？啊，你要干什么？你自己做了丑事，你还不嫌丢人，你还打人？
0: 毙了你！好，我今天就死在你的枪下，成全你们。开枪啊！你！啊！啊！阿弟，饶命！住手！营养。
2: 清楚他是什么样的男人了吧？他为了别的女人冲你开枪，他是要打死你啊！龙继宗，你拿枪对这个女人，你算什么本事？有本事你冲我来啊！
0: 你们打死你这个奸夫啊！
3: 没关系，开枪，为了姨娘，我甘愿一死。姨
0: 娘，你可看清楚了，谁才是这个世界上
3: 最值得信赖的男人，你住口！潘迪招弟，一边去。二少爷，你想让英娘死，也得让英娘死个明白。之前石少卿是对我说过一些不三不四的话，但是都被我拒绝了。
2: 之所以没告诉你，是怕耽误你们合伙做生意。今天他到家里来找我喝酒，说是只要我陪他喝上一杯，他就再也不惦记我了。没想到他自斟自饮喝醉了，我和他之间绝不是你想象的样子。就这样啊？就这样还是不是我想象的样？你们还说你们不是奸夫淫妇？
3: 洪小姐到底对你说了什么？你一口一个淫妇的骂我。

0: 你想要娶她为妻，给我写一纸休书便是，我可以走，何必用这种方式来羞辱我？
1: 淫妇，淫妇，就是淫妇！我毙了你，我当着孩子的面毙了你！还挺着急，爹要杀了你们的娘，是因为她不守妇道。
0: 龙继宗，我是你的结发妻子，你可以杀了我，但是你不能当着我女儿的面侮辱我的清白。汉帝昭帝，娘配不上你爹。当初如果我知道他是龙家二少爷，绝不高攀嫁给他。现在他想娶县长的侄女，如花似玉的洪小姐为妻，贤娘碍了他的眼。二少爷，我今天情愿死在你的枪下，碎了你们的心愿。汉帝昭帝，娘是自愿死在你爹枪下的，长大以后不要怨他，他是你们的亲爹。龙继宗，你要是真有良心，善待我的三个孩子，尤其是老三，他还小，给他请个奶娘，没有奶他会死的。我的话都说完了，二少爷，你开枪吧，英娘绝不躲枪子儿。
2: 龙继宗，开枪是我来，你杀个女人，你算什么本事？
1: 先杀了这个贱妇。
3: 英娘，现在你该明白我的一片衷肠了吧？我才是这个世界上对你最好的男人。你放心。他是个胆小鬼，他不敢开枪。你跟我走吧，我一定会一辈子疼你、爱你、保护好你的。
0: 你住嘴！我和二少爷的今天都是你害的。
4: 说漏了吧？
1: 啊，说漏了吧？还说你们不是奸夫淫妇，还说你们之间没有奸情？
0: 龙继宗。柳英娘对天发誓，从没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儿。
1: 狡辩，你死！你狡辩，我别了你，就死了！
2: 龙继宗，你还真开枪啊？她可是你三个孩子的娘。像你这种无情无义的男人也配娶媳妇儿？
3: 英娘，他开枪了，要不是因为刚才子弹卡壳了，你就被打死了。你嫁给这样的男人十年，我都替你觉得不值。
2: 英娘，我求你了，我对你是一片真心，你跟我走吧。啊，我放着他继宗或者你的银票我不要了，我全留给他，免得让你不安心。
0: 龙继宗，你真的开了枪？你真的希望我死？
5: 香，真香。
6: 酥，真酥。
7: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6: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

0: 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

0: 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呀，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香，真香，
0: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1: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

0: 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

0: 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呀、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5: 纵，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5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

0: 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4: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5: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9: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岁月如歌，命运辗转无常，
8: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9: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
7: 繁花一梦，半生聚散离合。
10: 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你就不会离开我的，是吗？
11: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7: 于烟火人间历经风雨，
12: 你跟苏姐离婚了，
10: 是我的出身问题。
13: 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10: 你这是在撒谎！
7: 在世事变迁，守望初心。
14: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13: 我就求求你了，
15: 你好自为之吧。
9: 还会回来吗？
7: 天津卫视《花开如梦》温情上演。
16: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7: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8: 这怎么办？
19: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0: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6: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7: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1: 这不可能，
2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4: 喂，肠胃宁，
2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英娘，我求你了，我对你是一片真心，你跟我走吧！啊，我放了他季宗或者你的银票，我不要了，我全留给他，免得让你不安心。
1: 真的开了枪，你真的希望我死？英娘啊，英娘，你真是个蠢女人！龙吉宗他要打死你呀！
2: 给我闭嘴！至少请我告诉你，我今天就是死在我男人的枪下，我也心甘情愿，也绝不会碎了你的龌龊念头。
1: 这个畜生，滚出我的家门！
0: 英娘，你简直是冥顽不化！我为你，我连命都不要了，我为你挡子弹，
1: 难道你就一点感受不到我对你的好？我问你，你怎么知道枪打不响？
3: 这个枪是你给二少爷的，一定是你在枪里面做了手脚，这一切都是你的阴谋诡计。娘，你真聪明啊！这枪是他给我的，至少前我差点中了你的阴谋诡计。我们八辈结亲，我们是兄弟，你一直惦记着我媳妇儿，我。

0: 我呸！是要请你这条恶狗！你个奸贼，你这个小人！我一旦到官府就告你！我告你勾引梁家妇女！
1: 龙继宗，就你这种窝囊废，也配娶这么好的女人？你等着，啊！英娘迟早会回心转意，跟我走的。

0: 你要没事，安迪招娣，快替娘去看看妹妹，妹妹哭了，快去。哎。
1: 大嫂。

和二少爷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但是我没想到，你竟然如此歹毒，勾结石少卿陷害我的清白。你也是女人，有一天也会生孩子做娘，你就不怕遭报应吗？我柳莺娘这辈子从来没恨过谁，今天我也不会恨你，但我瞧不起你这种看上去大家闺秀、内心龌龊的女人，请你离开我的家。

0: 龙继宗，我是被石少卿骗了，你要相信我，我跟他不是一伙的。
1: 但愿吧。

0: 我对不起你媳妇儿，你这又是干什么？二少爷，姨娘自幼家境贫寒，为了能给我爹买口棺材，我自愿卖到龙家当河工。河工的命属于大河，我14岁那年就应该死在黄河里。二少爷娶我的时候并不知道我是河工，现在要是觉得晦气了。 就休了我吧！你怎么又说这种话？我不是向你许诺过了吗？我龙姬纵永不休妻。就因为我是河姑，二少爷有家不能回，本应该坐享荣华富贵，却每日劳苦奔波，不得休息。这都是姨娘的错。
1: 和你有什么关系啊，媳妇儿？我10年前就和我娘闹翻了，你知道10年前你不救我，我早死了。我龙继宗不是那种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的人。
0: 二少爷，你要是觉得我们之间还有恩情，就让我带着三个闺女走，我们不能再拖累你了。
1: 你说什么话？你怎么是你拖累我呢？
0: 二少爷已经不信任我了，我还赖在这里干什么呢？
1: 二少爷，使不得！你别过来，你也离我远点好。我这脸上挂不住，媳妇儿。我刚才一个人在院子里，我真的我站也不是，我坐也不是，我羞臊的，我真想找一地缝，我钻进去。

0: 你说我堂堂七尺男儿，我白读了圣贤书了。我相信石少卿那小子，我真糊涂啊！我
1: 二少爷，
0: 不是，别过来！我居然对你动了手，我该打媳妇儿，我该打。
2: 二少爷，别打了，别打了。
0: 宋若曦。
2: 我真是瞎了眼了，我相信石少卿这条狼，我受别人挑唆，我还怀疑你。
3: 二少爷，不说了。你让我说完。媳妇儿，我真是后悔，不是后悔，我是后怕。你说，我居然对你开了枪，那时枪如果没被人动过手脚的话，那我不是遭了大孽了吗？我。二少爷，不怪你，你也是上了他们的当。
0: 死过这一回，我才明白，活着比死难多了。要不是心疼三个闺女，我真愿意死在二少爷的枪下。
2: 媳妇儿，我错了。
0: 媳妇儿，我已经想好了，我明天就把货款还给石少卿，让他滚蛋。
3: 做掌柜的，不求什么大富大贵了，我只求咱们一家人平平安安、团团圆圆。
0: 二少爷，媳妇儿。
4: 我错了，我错了。今年年夜饭，咱一共是八个凉菜，四个荤小炒，四个素小炒，四个蒸大碗，四个炖大菜，一共是八凉十六热。八个凉菜呢？我不吃。啊？这么大个家，能上桌吃年夜饭的还有谁？ 也就那个姓万的女人和她从娘家带来的猴崽子，让我跟他们一块吃年夜饭，还八凉十六热的，我能吃得下去？夫人，这是大过年呐，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年夜饭呢还是得吃啊。规矩，这家都散了，还要什么规矩？哎，八凉十六热嘛，啊，都给他长房院送去，让他跟猴崽子吃去。
5: 那您吃啥呀？
6: 我心里堵得慌，我不想吃我。一入冬民就咳个不停，这十几副药吃下去了，那怎么一点效果都没有啊？我昨天可又去问了郎中了，人家郎中说了，您的脉象上看确实是没什么毛病。依我看呢，您呢就是想少爷们想的。
4: 什么叫少爷门？我只想老三严嵩一个。

0: 夫人，您就别嘴硬了。二少爷离家两年，没错，您嘴里是没怎么说，可您这心里没少惦记着。自打冀宗货战开张，您是不是逢三差五的就让我去货战，打探打探，生意怎么样啊？怎么样啊？秋天。
1: 二少爷的货战囤多了棉布，压了货款，您不是还偷偷的让？
2: 行了行了，
1: 别说了。
2: 要我说，那是您亲生的，儿子和娘之间，那怎么就能结了死疙瘩呢？
1: 要不这样，您不愿意开口，我出面给您当个说客。
2: 用不着，我是龙家的当家人，
1: 开着祠堂将他逐出家门，就没有反悔的道理。 再说，我还没听说过让娘给儿子低头的。
0: 没错，您说的没错。可这都两年。

二少爷，他怎么就不想着找个台阶给自己下下呢？那你说，趁着明天过年过来给您磕个头赔个不是，不就完了吗？就是那个妖女狠毒，迷了我儿子的心窍，她也是三个孩子的娘，怎么就不能将心比心呢？

0: 你看你，这都过去两年了，还耍小孩子脾气。我也是三个孩子的娘，将心比心，要是我的孩子跟我较劲，那我可受不了。
1: 我跟他较劲，是他成心跟我过不去。
0: 那就更没可能了，天底下哪有不心疼自己孩子的娘啊？你看咱们家老大老二。
1: 哪个不调皮，有时候气得我够呛，抓过来照着屁股打两巴掌。可是孩子一哭，我这心就疼，更别提记恨了。咱娘啊，跟我一样，当时在气头上，可后劲忘了。
2: 媳妇儿，她和你真不一样。
0: 咋不一样？
1: 你这个娘当的，没得挑。你说咱家老大、老二、老三仨闺女，你什么时候偏过心啊？
2: 是不是都一样的，一样的死，这是当娘的。我娘呢？她心里只有她宝贝疙瘩老三，从来没把我当过她亲生儿子。
0: 不会的。
2: 怎么不会？我读书一直读得比老三强，去西洋深造也是我提出来的。我娘呢，千方百计阻挠我，在背后偷偷给老三买了船票。
0: 孩子他爹。 这么说，我要感谢咱娘了。
2: 你说什么？你想啊，
0: 娘要是给你买了船票，你去了西阳，我哪还有缘分嫁给二少爷呀？又哪来的这三个宝贝闺女啊？<笑>
2: 说的也是。<笑>
0: 二少爷，要不然我带着三个闺女去给奶奶磕头，你看成不？
2: 哎，媳妇儿。
0: 你咋非得去呢？你忘了去年大年初一，他根本没让你进门。咱三个大闺女在门口冻了半晌，大鼻涕都流出来了。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去年是分家头一年，娘还在气头上，没让咱进门就没让咱进门呗，这算个啥？这又过了整整一年了，娘也该消消气儿。 要不然，咱们全家都去给奶奶磕头，奶奶见到三个孙女儿，一准高兴。一家人哪能祭死疙瘩呢？再说了，娘是长辈，这大过年的，咱们不去看娘，难道还等着娘来看咱们不成？
2: 不去，我碰一鼻子灰，这多难看啊！
0: 要不然这样，明天一早。 我早早的去给娘送饺子，娘要让我进了门，就说明她不生气了。你再去，怎么样？
2: 媳妇儿，龙家上下有十好几个厨娘，她缺你这几个饺子。
0: 那不一样，娘还夸我包饺子的手艺好呢。
2: 你真要去是吧？要去你自己去，别带着我三个闺女挨冻。
0: 那说好了，娘要让我进门，你可得去。
3: 是得拜祭祠堂，不管怎么样，我也是
0: 荣幸子孙。娘，快来。来，小老三儿，明天就是初一了，娘啊要去奶奶家。你要是睡醒了，别哭，让爹给你梳小辫儿，好吗？
4: 小弟，爹昨天教你背唐诗，背过没有？
5: 背过了。我要是背过了的话，爹就给我买唐诗，好不好？
4: 床
5: 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4: 可以啊！啊，
0: 爹，你也来一个。
4: 爹昨天教你唱戏，学会没有？唱两句。
0: 一。

0: 要不然让小老三过去跟姐姐们睡吧。
1: 别了，这晚上还得喝奶，哭怎么办？
0: 孩子都多大了，满口牙了，早断奶了。
1: 这是断奶了？什么时候断的奶？
0: 二少爷整天忙货站的事儿，家里这点小事儿哪能让您操心呢？
1: 断奶了。
0: 二少爷，您要是想让我给姐姐们再生个弟弟，现在可以了。
1: 睡觉。赶紧把老三抱过去。

媳妇儿，赶紧把灯熄了，孩子都睡着了。

0: 孙儿还没名字呢。
1: 孩子可怜，刚一生下来就被人说成灾星，一来二去把这名字就给耽搁了。
0: 今天除夕，明天就大年初一了，孩子又大了一岁。
1: 是这过年了，应该给孩子取个名字。老大叫盼弟，老二叫招弟。小老三叫念弟吧。
0: 盼招念念弟，没准儿还真能给二少爷念到个大胖小子来。我替孩子。

0: 少奶奶。
1: 福叔，雪华，您老慢着点儿。
0: 二少奶奶，这么早您就来了呀？
1: 福叔，过年了，姨娘给您拜年了。
0: 哎呦呦，二少奶奶，龙福给您拜年，给您拜年。进家吧。
1: 不了，我在这候着吧。福叔，麻烦您通禀婆婆，就说姨娘来看她了，给她拜年送饺子。婆婆要是准了，我就进去；婆婆要是不准，我就回去了。大过年的，别惹她不高兴。
0: 二少奶奶，那您在这儿稍等，我这就进去通禀。
2: 我不缺他的饺子吃，你让他回去吧。
0: 夫人，外面下着大雪，二少奶奶来得这么早，她这也是一番心意。
2: 你不用替他说好话，他要是个好人，就不会挑唆我跟继宗分家。你跟他说，我不想见他，也不会吃他包的饺子。

0: 夫人，您别生气，今天是大年初一，能不能容我荣福多说两句？啊，去年初一，二少奶奶带着三个孩子来给您拜年，您没见，二少爷一年都没回来，我琢磨着这是不是……
1: 你的意思是怪我？
2: 要是我给了那女人面子，继宗就回家了。
3: 那倒也不是，二少爷的脾气秉性我是了解的，他脸皮薄，好面子，他是不好意思回来看您，是不是让二少奶奶来探路啊？
2: 夫人，您看，年夜饭呢，您也没吃，要不？ 您就尝尝二少奶奶包的饺子吧，您不是说了吗？二少奶奶包的饺子还凑合。

0: 二少奶奶，来来来，我来帮你。
1: 谢谢叔叔。
2: 夫人，不是说给我送饺子来吗？怎么半天不进来啊？这外边鼓捣什么呢？
3: 他带了个小炉子来，
2: 现点火
3: 啊。

0: 人，不光这炉子是现点的，饺子都是现包的。我估摸着是怕倒远，煮好了拿来都坨了。哎呦，夫人，不管是真是假，二少奶奶真用心呐。
1: 哼，英娘给婆婆拜年了。

0: 行了，剩下的那个是个灾星，免了。
1: 婆婆不喜欢这个孩子，我可以不带他来给您添堵。但是，这孩子快两岁了，昨天他爹刚给他起了名，叫念帝。有了名字，就是个人了，是人就得行孝道。今天过年，婆婆，您就让我替念帝给您磕三个头吧。

年包饺子，姨娘放了铜钱儿，硌了婆婆的牙，现在想起来还后怕呢。今年没敢放，婆婆，您放心吃。

0: 今天我给您包了十个饺子，这十个饺子十样馅儿，婆婆，您就多尝几个吧。
1: 十个饺子十样馅儿。老爷在世的时候，家里过年也没有包过十样馅儿啊。你日子过得不错。

0: 婆婆的福，二少爷打理货站尽心尽力，生意好，有钱赚，我们的日子自然过得就好。
1: 那也用不着在我面前显摆吧。
0: 英娘不敢，我们小家那边包饺子自然用不上十样馅儿，可是这盘饺子是孝敬婆婆的，这一年多了，儿子和儿媳妇儿都没能在您身前尽孝，好不容易盼到过年了，能给婆婆包一顿饺子，一定是尽心竭力的，不怕婆婆笑话。为了凑足这十样馅儿，图个十全十美的吉利，我可真是挺为难的，琢磨了好几天呢。
2: 哎呦，二少奶奶，这一共十样馅儿啊，真不容易。我说夫人，要不索性你就把这饺子都吃了吧，昨个一天你都没怎么吃东西呀。
0: 怎么，婆婆没吃年夜饭吗？生病了吗？哪儿不舒服啊？
1: 用得着你多嘴。好，我都吃了，你先放在那儿吧，你这么跪着举着，我吃得下去吗？

0: 继宗书生意气，打小就清高，居然在你的鼓动下开了个货站，还自己掌柜，不分白天黑夜的盯着。他对你可是真好啊！二少爷的确对我很好，可是开货站的事儿不是我的主意。二少爷每天尽心尽力打理货站。 想的是尽早有一天用自己挣的钱孝敬娘。
1: 继宗从小就是死要面子。好了，你的心意我领了，回去吧。

0: 夫人，你怎么就这么让他走了呢？您该说的话可没说啊。
1: 我该说什么呀？您心里惦记着二少爷，就应该让二少奶奶去传个话。您这，
0: 要不这么着，我追上他，我跟他说去。
1: 用不着，我让这女人进了家门，还吃了他的饺子，已经给足他面子了。他要是懂事儿，自然会劝季宗来见我，还让我求他不成？

0: 二少爷一向可好啊？二少爷挺好的，多谢福叔惦记着他。二少奶奶，夫人啊是嘴上不说，其实这心里可惦记着二少爷呢。我看出来了，福叔，您放心吧，昨天晚上我都跟二少爷商量好了，如果婆婆今天让我进门，她一准回来给婆婆拜年。是吗？
1: 太好了，福叔，那我先走了。二少奶奶，您慢点啊，注意路。福叔，天冷，您早回吧。
2: 什么？让他进门了？
1: 哎，
2: 进门了？
1: 听说他拎着炉子，拎着锅，带着和好的馅儿、擀好的皮儿，包了10个饺子，10样馅儿。
2: 这个老太婆是要反悔呀！今儿要是吃了她的饺子，哎呀，明儿还不八抬大轿把老爷全家都接回来啊？
1: 没准儿，我刚才打探去了，听说夫人还挺高兴，把二少奶奶送那10个饺子都给吃了。

0: 吃一边夸二少奶奶有心，说她包的饺子香。
1: 我呸！怎么捏死那老太婆？哎，对了，我记得你跟我说过，去年腊月的时候，那个姓张的神仙过来过，还找我来着。
0: 是，八成又是来骗银票的。您别理他。
1: 哪能不理他呀？
2: 二少爷，是二少爷，是二少爷回家了，真是二少爷。二少爷过年好，给二少爷磕头请安。
3: 大家伙儿过年好，今天是大年初一，我来给祖宗磕个头。
2: 大年初一，二少爷祭祖应该的，我们外边伺候。

0: 你说什么？继宗真的回来了？
1: 是，有人看见他在祠堂里跟总督磕头呢。你干什么去？
0: 我去见我儿子。
1: 你去不合适吧？你是一家之主，什么一家之主？我就是个娘。两年多没看到儿子了，我想他。哎呀，当初分家的时候闹得那么凶，说了那么多大不敬的话，您现在要低三下四去见他，这不让上上下下看着笑话吗？哎呦，太太。
0: 二少爷读了那么多的圣贤书，自然应该知道做儿子的礼数。分家那会儿，让您得了那么一场大病，他现在回来了，难道不该来您面前磕头谢罪吗？也是。那要是他在祠堂跟祖宗磕完头就走了呢？
1: 哪能呢？继宗货占的买卖，您没少帮衬他呀，他心里没数吗？
0: 但愿他心里有数。 那我就在这儿等着他。
1: 等着，您是娘，他是儿，没有娘生杆子的。
0: 好，我就在这儿等着他。
1: 进去等，这儿躲两年着凉了。
0: 进去。

少爷，给祖宗磕完头啊！无论如何，去看看娘。这一年多了，你们俩连个照面都不打。不管怎么说，都是你的错。我也是三个孩子的娘，将来等我老了，他们要是都不来看我，那我得伤心死了。

0: 少爷，今天过年就当给英娘个面子，求求您了。
1: 去。
0: 真不去？
1: 不去。
0: 我去送饺子的时候看得出娘想你想得厉害，年夜饭都没吃，准是病了，不惦记。
1: 病了？
0: 就是啊，娘那么大岁数了，在孝兴就你一个骨肉，你平日忙不去也就罢了，这逢年过节的也不露一面，娘多伤心啊。
1: 立足立足，我先回去了。
2: 二少爷，
3: 哟，福叔，您过年好。
4: 二少爷，龙福这给您拜年。
2: 哎，别，咱俩就免了，免了，免了。
4: 您是主，我是仆，规矩不能变。
2: 得了。
4: 二少爷，龙福给您拜年了。
2: 好。哎，差不多意思意思就行了。哎呀，来起来。
5: 福叔，继宗从来没忘记过您。给您准备的红包，过年好，大吉大利。
4: 谢谢二少爷，谢。

1: 二少爷，您这一回来啊，全家上下可高兴了。
2: 我给那祖宗已经磕完头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回去了。
1: 二少爷，您等一等。
3: 福叔，你怎么又跪下了？你是干什么？这是啊！二少爷，这两年夫人的身体一直不好，尤其是打去年冬天，她就一直的咳，现在连屋都很少出来。二少爷是知道的，您的姥姥家是名门望族，夫人打小是万千宠爱，没受过一点点委屈。
1: 假如龙家给老爷连升三子，也是立下了汗马功劳。那年，老祖宗和老爷同遭不幸，这个家的担子就落到夫人一人身上了。福叔，您起来。他愿意掌这个权。
4: 他就愿意当武则天。二少爷，容老奴说句不该说的话，就是看在列祖列宗的份上，你也不应该对母亲不恭敬。
1: 不是，你当着列祖列宗的面，你把话说清楚了，我怎么就对我娘不恭敬了？倒是我娘。
4: 从小到大，他心里就知道有老三，就知道有他的宝贝老三，哪有我的偏心眼儿？
1: 二少爷，老奴打小是把您带大的，老奴怎么没见着夫人偏心眼儿呢？
4: 我倒是觉得呀，二少爷您有点小心眼儿。大过年回来一趟，你还教训我？
3: 你把红包还给我们，你不给不给，二少爷，我怎么敢教训您呢？老奴，求求你，您就给夫人磕个头，拜个年吧。
1: 为什么非要给他去磕个头？
3: 老奴也是受人之托，
1: 受人之托。
5: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福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一百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一百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 屏幕二维码，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 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 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 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

0: 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0: 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轻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
4: 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
0: 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
6: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

0: 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
2: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1: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

0: 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0: 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
4: 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
0: 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
6: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

0: 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
2: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1: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清宫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是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0: 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2: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0: 京津中关村科技城建设规划在北京发布，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下达。今天上午，京津唐高速改扩建工程启动预制梁架设。今天，2026年天津市青少年游泳锦标赛在奥林匹克中心游泳跳水馆展开角逐。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9: 昨天，京津中关村科技城建设规划2026至2035年在北京发布。
10: 新发布的京津中关村科技城建设规划2026至2035年进一步优化了空间布局，构建一城引领多点协同格局，拓展科技城一城的辐射赋能范围，将天宝工业园、口东工业园等园区纳入多点协同发展体系，同时实施体制机制创新工程、产业集群发展工程、科技创新节点建设工程、城市品质提升工程，围绕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等主导产业培育优势赛道。现场还举行多轮集中签约，促成中国联通天津分公司、中国水发兴业能源、承德新新凡泰储能等12个重点产业项目落户，计划总投资40.28亿元。
11: 我们这个投产的计划呢，是预计26年年底之前进行开工建设，预计达到的总投资是6.5亿。
10: 会上，京津中关村科技城还与中关村独角兽企业发展联盟、北京银行天津分行等签署战略合作，为入驻企业提供金融支持。与中关村软件园、北京市工业设计研究院等12家中关村体系核心机构签署深化合作协议，共建产业协同创新联合共同体。
12: 要广泛的链接京津两地的高校资源和这些大院大所，把他们的这个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用我们的孵化器，用我们保底区开放的全域场景，让这些来的企业和人才最后能在保底能扎根。
9: 继续关注活力中国调研行天津主题采访活动，中国青年报记者走进国家现代中药创新中心，探访一款可以用于中药重金属检测的试剂盒。
13: 现在呢，大家对这个食品和药品的重金属检测都非常的重视。那我现在在这个国家现代中药创新中心，我们偶然发现呢，这儿的这个研发人员啊，他们在研发中药的过程当中呢，顺手研发出了一种能够检测重金属的试剂条。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试剂条是怎么用的。
4: 通过这个胶铁巾技术可以实现这个对于这个中药材中的这个重金属残留的这个检测。
5: 除了能检测药材还能检测什么？
4: 其实就是如果把前处理的这个过程

0: 能进行一些调整之后，像茶叶呀、一些果蔬啊，其实也可以实现相关的。
1: 那个普通老百姓自己在家里能用这个检测果蔬的那个种植数吗？
0: 这个盒子的话，它是适配药材的，然后可能我们前处理过程需要进行一些调整，到时候是可以。这个试剂盒开发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这个非专业的人员，然后自己进行一些相关的这个检测。
2: 一起一起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服务活动在本市举办。
3: 专精特新专场服务活动由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牵头举办，市区两级工信部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高校院所等近300家代表参会。会上，市专精特新赋能联盟再次扩容，这个由市工信局、市工商联指导搭建的公益性服务平台，为联盟企业提供政策、融资、技术、上市等一站式服务。总部位于武清区的融科联创，就是7家新获评国家级重点专精特新小巨人的企业之一。今年，企业将在原有服务器生产和通用大模型服务的基础上，新增智能计算应用等定制化服务。
4: 那这个联盟里边的企业就可以给我们提供非常丰富的场景，我们就能够用我们的人工智能的解决方案的这种经验去赋能它的场景，真正的实现数字化改造到智能化改造。
2: 由中煤天津设计工程公司自主研发的大型智能压力耦合装备，在淮南硫庄煤矿井下已经投用50天，标志着我国在矿井热害治理领域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3: 这里是位于安徽省淮硫庄煤矿的开采基地，在井下600多米的作业面，由中煤天津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自主研发的我国首台套12兆瓦级矿井降温智能压力耦合装备正在安静运转。投用2个多月以来，煤矿井下的工作面温度由原来的28度降至25度。
5: 因为我们这个装备之后，一二次冷水温升是0.26摄氏度，我们是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给出的检测报告。然后这个温升是从之前的6到8降到现在0.26，可以实现更好的智能降温效果。
3: 随着浅部煤炭资源日渐枯竭，我国煤矿开采正加速向1000米深井迈进。地面集中制冷被认为是解决深井热害的最优技术路径，但其核心装备压力耦合装备长期依赖进口。瞄准这一卡脖子领域，中煤天津设计牵头立项，联合天津大学、德矿九鼎、中煤新集等单位共同研发，历经2年成功研制出这套国产装备。
6: 我们是主要负责的是把这个理论的变成可操作可控制的，它的最关键的也是整个控制系统，控制系统的逻辑、控制系统的搭建等等的这一块是在我们这一块，能够解决很多矿井的痛点。
3: 眼下，企业也在围绕井下热能的循环利用进行重点攻关，进一步扩大设备的应用场景和规模。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3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
3: 据介绍，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等部门按季度分批次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更加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截至6月20日，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即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绿色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到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新能源汽车市场零售渗透率连续2个月超过60%。今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下一步，有关部门将继续指导地方合理把握工作节奏，均衡支出使用补贴资金，规范高效做好

0: 审核兑付，强化全链条闭环管理，提高中央资金使用效率。
1: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1到5月份，全国规

0: 1957.2亿元，增长4.2%。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7726.5亿元，增长10.7%。截至目前，全市已盘活商业面积43.24万平方米，实现年度过半、任务过半，部分区已超额完成全年任务。海河沿线、站产城周边和重点园区存量项目取得明显进展，金湾广场、凯文汇、维多利亚大酒店等项目加快改造，预计年内呈现焕新。今年天津第一期个人普通车增量指标阶梯摇号，最终摇出2.5万个个人普通车增量指标。阶梯摇号每年开展两次，每次投放2.5万个指标。今年第二期个人普通车阶梯摇号年底前开展。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公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明确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并作出23条具体规定。该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设置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在职业能力要求方面，除了具备良好政治素质、恪守职业道德、热爱养老事业之外，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健康管理、失智预防、心理支持、临终服务、适老环境规划设计等服务，并开展基本的养老服务质量和效果评价。中级养老服务师应当具备较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除了能够组织开展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外，还要能够制定实施照护计划或服务需求解决方案，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制定并实施养老照护人员培训带教计划。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考试实行相对固定的全国统一合格标准，各科目合格标准为试卷满分的60%，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
0: 如今的家政服务打破了传统的刻板印象，上门喂养、新型家电深度养护等一系列精细化需求，直接催生出了家政市场的新经济。
2: 这个是电子门槛，这个是家里的门槛。
3: 好嘞，16点，今天第三户上工。
4: 视频中的主角是00后福建女孩彭瑞，入职线上家政平台干了1年多。今年端午节前夕，她进入了一个新赛道——宠物上门喂养。近年来，宠物经济持续升温，养宠家庭增多，但是遇到长假举家出游，饲养是个难题，催生了宠物代养的新需求。
2: 不光是吃的猫的粮，还有水，其实还有一个比较重要，其实就是它会拉粑粑。如果不去铲的话，其实不管是对家里的卫生，还是对猫咪的健康，都会有影响。
4: 有不少宠物店可以提供寄养服务和个人兼职喂养，虽然市场空间很大，但面临收费标准不一、服务不专业、不透明等行业发展问题。顺应消费观念转变，去年这家家政公司正式上线了宠物上门喂养服务板块，今年五一前开始面向天津市场提供服务，招募了20多人，主要是针对猫、狗、鸟这三类宠物，提供喂粮、添水、情绪陪伴、厕所清洁等7项标准服务。今年端午节期间，天津地区的订单量环比节前一周激增了450%，
5: 可能每天可以满足到6到8个小时吧。如果开夜班的话，有可能订单时长会更长。
4: 订单量的火热也得益于行业人员的规范化培训。平台邀请宠物营养师、宠物医院医生以及有认定资格的行业协会定期给服务人员培训，学习宠物品种的识别、情绪信号的认知、饮食逻辑、排泄规律、健康情况的判断，新手小白合格后才能上岗。
6: 我们所有的学员都是在日常保洁项目里面有超过1年的服务经验，然后我们再选到我们的宠物喂养这个项目里面来进行学习。

0: 学习，如果他自身有养宠经验的话，这个也是一个加分项。
1: 目前天津本地家政服务领域的从业人员已经达到了30多万人，家政的范畴从日常保洁、婴幼儿照护、老年人照护向多元化发展。
2: 作为家庭服务，我们要覆盖所有家庭服务的每个类别，那么肯定是根据市场的需求，这是我们做全，同时我们还要做精，还要吸纳更多的高学历的年轻的就专业技能比较强的人来做这种家政服务。
3: 今天上午，京津唐高速改扩建工程启动预制梁架设。
4: 这次改扩建工程是将京津唐高速原先的双向四车道拓宽为双向八车道，工程中的跨路涉河路段都要采用高空架设的形式。首个进行梁片架设的点位是京津唐高速天津去往北京方向的三毛店小桥，位于武清区南蔡村镇。这次一共用到16片梁，每根梁体长16米，自重27吨。施工现场采用吊车把这些梁片逐一架到离地面4米的高度。梁片架设起来后，再经过桥面施工和沥青摊铺后具备通行条件，后续三毛店小桥下面的空间将供圆明渠穿过。这次架设任务计划在1天之内完成。
5: 这次梁板架设标志着京津唐高速改扩建工程由下部基础施工阶段转入到上部施工阶段。后续还有多座桥梁架设任务将在7月底，陆续展开。包括龙凤新河大桥、北运河大桥以及京津公路特大桥等。
3: 今天，2026年天津市青少年游泳锦标赛在奥林匹克中心游泳跳水馆展开角逐。
4: 本次赛事由市体育局主办，为期3天的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市32个业余体校和俱乐部的130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比赛按年龄分为8到18岁7个组别，设置了自由泳、仰泳、蛙泳、蝶泳、个人混合泳及接力等14个小项，比去年增加了50米蝶泳、仰泳、蛙泳3个项目。
6: 这次比赛是对我平时训练成果的一次检验，与这么多强劲的对手同台竞技，也让我发现了自己的不足。
4: 为筛选更高水平的后备人才，今年的比赛提高了参赛门槛，项目达标线大幅提升，并在赛制上采用一次性决赛，按成绩直接排序名次，减少赛事耗时的同时，也对运动员的临场发挥提出更高要求。本次锦标赛将持续到28号，期间将角逐出100余个单项和团体奖项。
3: 来自南开区田家炳中学的同学们走进天津博物馆“中华百年看天津”展厅，沉浸式学习金门历史。
7: 我现在呢是在天津博物馆的中华百年看天津的展厅。那随着暑假的到来啊，学生们也是走进展厅的形式，化身讲解员，用自己的理解讲解历史故事。
4: 和以往不同，这次研学实践课程一改传统教学模式，转变了教师主导的形式，让学生成为主讲人。眼前这名学生便是本次志愿讲解员中的一员。
8: 这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学习历史的一种方式。像我们以前在课上通过书本学习知识，总感觉这些知识，对吧，特别的生硬，吸收不进去。站在这些文物和雕塑面前，我们才知道这些历史的背后是鲜活的，是形象的。
4: 中华百年看天津展厅是天津博物馆常设近代史展厅，时间跨度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用2100多件文物复原场景、历史影像，以天津为缩影，呈现近代中国百年沧桑。这次活动，学生们划分为4个小组，围绕抵抗、探索、觉醒、牺牲4个历史篇章，提前分组整理史料，打磨讲解稿，借助展厅实物展品、历史照片、场景复原，开展沉浸式讲解。
3: 2026西岸欢歌河西区优秀群众文艺社团展演，昨晚在河西区文化中心前广场拉开帷幕。
4: 首场展演集结了挂甲四街、下瓦房街的基层社团以及区文化馆的文艺团队，11个节目涵盖民乐、戏曲、声乐、舞蹈、曲艺多种门类，专业队伍与社区草根演员同台献艺。
9: 今天演出也非常的好。

0: 一如既往的好，就感觉的非常的惠民，也非常的贴近百姓生活，非常喜欢这种形式。
1: 今年的西岸广场演出季将持续到七月底，26号起连续5天，每晚7:30，河西区各街道文艺团体登台汇演。7月1号还将打造建党专题红色晚会，后续文化馆文艺轻骑兵还将深入社区开展巡回展演，把更多优质的文化资源送到百姓家门口。
2: 近期酷暑之下，各类清凉降温产品迎来了销售旺季，市面上出现了宣称瞬间结冰、持续降温90天的冷感喷雾，以及降温挂件、冰巾等5花8门的清凉神器。然而呢，记者调查发现，部分产品不仅是功效与宣传不符，还可能引发过敏等问题。那么这些清凉神器是真的管用，还是智商税呢？
3: 在全市多家潮玩店，记者看到降温冰圈、冷感身体喷雾等各种各样的清凉神器都被摆在了进店入口的 C 位，售价普遍在20元上下。工作人员介绍，这些清凉神器不仅小巧轻便，里面还含有降温因子，喷射后遇热就会迅速气化，瞬间就能将空气和物体表面的热量吸收走，从而达到快速降温的效果。
4: 尤其在上下班通勤路上带上这个防暑冰圈，再用这个清凉喷雾多喷几下，这样冰爽效果一叠加肯定特别凉快。
5: 像什么清凉喷雾小风扇啊之类的卖得都非常火爆，高峰的时候一天大概能卖到上100件，店员一两小时可能就需要补一回货，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0%左右。
3: 各种防晒产品也开始主打清凉高科技，成了火爆出圈的清凉神器之一。在全市各大商场，不少商家都把用凉感面料制作而成的各种衣裤、口罩、冰袖摆在了货架最显眼的位置，并打出了降温11度、1.86倍国标凉感等广告语，吸引消费者试穿购买。
6: 因为夏天我平时上班啊、骑车啊，既能防晒还能降温，整体会比较清爽。
7: 这种凉感面料就摸起来就特别舒服，然后夏天啊，比如说我们去户外运动啊，然后出汗，这样子也不怕了。
3: 那么如此热销的清凉神器真的管用吗？经过检测，科研人员发现，所谓的凉感面料其实就是通过导热性纤维技术，在接触的瞬间吸收体表热量并蒸发汗液，能降低皮肤温度1到3摄氏度，但达不到有些商家宣称的可以降低体感温度11摄氏度的效果。
8: 凉感面料的衣服在清洗维护上要求也是非常高的，不仅要手洗或者专业的干洗，而且基本上洗30次左右，原先的凉感就会消失。
3: 科研人员还介绍，现在市面上售卖的降温冰圈、冷感身体喷雾等其他的清凉神器，只是内置了包含薄荷脑、酒精和冰片等成分的凉感剂。
8: 这些凉感剂通过物理或者化学作用原理，模拟低温刺激，向大脑传递凉感信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供短暂的清凉感，但效果有限。
2: 您看看这些清凉神器，虽然短时间内挺好用的，但医生可提示了，如果使用不当的话，也有可能带来健康隐患。
3: 首先，降温冰圈和清凉喷雾这样的清凉神器大多带有酒精、薄荷脑等凉感剂成分，如果本身对这些成分过敏就不要使用。你也可以用下面这些方法提前做个皮试，
9: 比如说我们选择手腕或者前臂屈侧比较嫩的皮肤先试一下，观察呢半小时到1小时之后呢，如果没有出现红斑丘疹啊或者风团一样的改变，那可以认定呢它对人体的刺激很小或者是没有。
3: 即使是可以正常耐受凉感剂的人群，如果涂抹前皮肤就已经出现了破口，那么也暂时不要使用了。此外，类似挂脖风扇这样的清凉神器，长时间使用也存在健康隐患。
9: 挂脖风扇呢，通常就是对着颈肩部直吹，那长时间的冷风刺激呢，可能会使头颈部的这种局部的血管收缩，尤其呢就是夏季出汗比较多，冷风直吹呢也会带走皮肤的水分，导致皮肤干燥啊、瘙痒啊，以及局部的肌肉僵硬酸痛，部分人呢还可能因这种冷热的交替出现头晕啊、面瘫啊等一些症状。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华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那么本市的天气走势如何呢？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10: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 今天白天我市维持晴到多云的天空状况，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度的高温水平，紫外线等级强，提示您下午长时间外出要做好防暑。

0: 防煞的准备。夜间天空云量增多，逐渐转阴，北部地区可能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出现。而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8到29号白天，大家外出都要注意携带雨具。30号维持阴天为主的天气，未来几天气温有所下降，最高气温是在29到31度附近，最低气温是在21到22度上下。建议您随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1: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2: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0: 天津市区晴转阴，35到25度。天津滨海新区晴转阴，32到24度。天津济州晴转分散性雷阵雨，32到21度。天津宝坻晴转分散性雷阵雨，33到22度。天津武清晴转分散性雷阵雨，34到24度。天津静海晴转阴，35到24度。天津宁河晴转阴，32到24度。天津北辰晴转阴，35到24度。天津西青晴转阴，35到24度。天津津南晴转阴，34到24度。天津东丽晴转阴，35到25度。新疆库尔勒多云，36到22度。
5: 这里是天津卫视，岁月如歌，命运辗转无常，
6: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7: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
5: 繁花一梦，半生聚散离合。
8: 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你就不会离开我的，不是吗？
9: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5: 与烟火人间历经风雨。
10: 你跟作家离婚了？
11: 是我的出身问题。
12: 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8: 你这是在撒谎。
5: 在世事变迁，守望初心。
7: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12: 我就求求你了，
13: 你好自为之吧。
14: 还会回来吗？
5: 天津卫视花开如梦温情上演。

0: 老奴，求求你，求求你，您就给夫人磕个头，拜个年吧。
1: 为什么非要给他去磕个头？
0: 老奴也是受人之托。
1: 受人之托？
0: 是。
2: 福生，那我走了。哎，福生，我有一事相求，请您帮个忙。
0: 您说。
1: 你是说是我媳妇儿英娘求的你？
0: 是。
2: 今天是个难得的机会，如果二少爷来祠堂祭拜祖宗，请福叔无论如何要把他留住，让他去给婆婆磕个头。天底下没有不疼孩子的娘，只要二少爷和婆婆见了面，那疙瘩就算是解开了。其实我

0: 家和婆婆都需要二少爷，二少爷也离不开婆婆和龙家呀。之前的误会都是因我而起，这些年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个罪人，害得婆婆和二少爷骨肉分离。即便是别人不说，我自己都觉得我真的是个妖孽。
1: 二少爷，请您一定体会二少奶奶的一片苦心。
2: 那就给他去磕头，就当为了我媳妇儿。
1: 好，太好了，这样您娘俩那点误会就烟消云散了，夫人的病也就好喽。
2: 我这还能顶个郎中啊？
1: 一般的郎中可开不出这么好的药来。
3: 启宗来了。
4: 无量天尊，龙夫人，张某给您拜年了。哎呀，龙夫人，张神仙，我祝您万福金安，大吉大利，祝龙家买卖兴隆，风调雨顺呐。
3: 张神仙呐，佘管家，不要让人白来，给他些银钱帮我送客。
5: 是。
4: 龙夫人，这两年没见面了，您不请我喝杯茶唠唠家常啊？
3: 改日吧，你先走，一会儿继宗要来了，他要是看见你一不高兴再走了，如何是好？
4: 二少爷要来，那正好，我有个事儿啊，得给您提个醒。
6: 张神仙，您还是走吧，有什么事儿回头再说，我们家夫人今儿没空。
4: 那可不行，二少爷马上要来了，我来的正是时候。我说昨天晚上我怎么梦见老祖宗了呢？原来是他老人家要托我带话啊。龙夫人，副耳上来。
3: 你别在这儿装神弄鬼了，有话快说吧。
4: 二少爷家那个灾星快两岁了，还没有开口说话，您知道吗？这里边可暗藏玄机呀。
3: 这都分家了，他会不会说话我哪知道啊。你有话快说吧，再胡言乱语我都不想听了。
4: 我就八个字，您爱信不信听好了。灾星开口，家破人亡。
1: 真是个大善人，一定会有好报的。这小少爷一定会接管着龙家的金山银山的啊！哎，
4: 我跟老祖宗是朋友，他老人家在天之灵嘱托我，我不敢不来。我知道这大过年的说这话不吉利，也不招人待见，所以呀，您这赏钱我不能拿，而且我根本也不是冲这钱才来的。

0: 冲。二少爷您过年好啊，缘分呐、啊，缘分呐、啊。
1: 娘亲在上，孩儿龙继宗给娘磕头拜年。

0: 想你，娘想你呀、啊。
1: 没什么事的吧？先回去了。
2: 别走啊，儿。沈管家，快去给二少爷看茶。坐坐坐。

0: 二少爷，请用茶。娘回了。别走啊！留下来陪娘吃顿饭。我成家了，这家虽小，可我是一家之主。现在这个点该吃饭了，我不回去，三个闺女不敢动筷子。
1: 回了，儿啊，娘还有话要说呢。
0: 娘请讲。哎呀，这话大过年的不应该说，可是娘憋在肚子里，心里难受。我问一问，你那第三个闺女是不是还不会说话呢？
1: 啊，
0: 她都多大了？19个月了，转眼就2岁多了，还不会说话，不觉得奇怪吗？
1: 你是不是又要说他是个灾星啊？再提这两个字儿，我可不爱听啊！
0: 我刚刚得了8个字，不说出来，对不起祖宗。你从哪儿得的这8个字啊？那你就别管了。总之，有人帮咱们家看了命数，这8个字关系重大呀。
1: 哪8个字啊？
0: 灾星开口，家破人亡。
1: 是不是那个江湖骗子说的？放他奶奶个拐弯抹角屁！我赶出去扒了他的皮！我，
0: 哎，二少爷，二少爷，您别呀，那8个字不是张神仙说的，
1: 不是张神仙说，只是你编出来的。
0: 我真没想到，我好心好意回来给你磕头拜个年，你竟然说出这种话！我闺女起名字了，念帝，龙念帝，我起的。 我虽说是个闺女，我亲生骨肉呀！你当娘的，你将心比心。多年前人家说你老三龙烟宗是一个妖怪，是一个灾星，让你扔黄河里，你干吗？你干吗，娘？ 我说我来，应当非求我来。
1: 哎，
0: 我还真来了。
1: 龙继宗，你真贱！
0: 哎呀，
2: 夫人，您坐，您坐。
0: 哎呀。
2: 我真后悔呀！我怎么能听那个张神仙胡说八道呢？继宗说的对，他就是个骗子，骗子！
3: 是是是，你快带人去替我打折他的腿！哎，哎，
2: 哎呦，我儿子，我儿子这刚回来就又走了，这以后要是再不回来了，我可怎么办呢？
3: 夫人，夫人，这是。
4: 您让我给二少爷准备的银票啊！
2: 对对对，快去追上继宗，把银票给他！哎，哎，二少爷过年好，你有2年没回家了吧？小姐们都还好吧？好。二少爷过年好，也给二少奶奶拜年了。二少爷，二少爷请留步。二少爷。
4: 你们先下去。是。
2: 二少爷，我这有话跟您说呢。有话
4: 快说，孩子等着我回去吃饭呢。二少爷，这个请您收下。
2: 这是什么？这夫人让我交给您的。
4: 他给我银票干什么？
2: 帮你啊。
4: 那你告诉他啊，我自己做生意，我能养活我老婆孩子。
2: 哎，我说二少爷，你怎么这么不领情呢？去年秋天，继宗货栈是不是囤了一批棉布卖不出去，压了货款？夫人知道以后，马上把银票给了我，我立马赶到继宗货栈。夫人不让我说的，算我嘴欠。
4: 那些棉布都是你买的，
2: 你以为呢？那还不是夫人怕你压了本钱吗？

0: 那行，你给我回去转告他，你说的好意我心领了啊，我过得挺好，以后我的事不用他操心，你把银票还给他。既然分了家，我用他钱算怎么回事啊？
1: 哎，二少爷，不行啊，二少爷，这银票您不收，夫人呢，我交不了差呀。夫人说了，这钱算您借他的。我打听过了，这一开春，济宗货栈在省城订了一大批的货，准备做大买卖。
0: 准备做大买卖，是不是需要本钱周转啊？
1: 我不用龙家的钱。
0: 哎呦，什么就龙家的钱呢？我们二少爷说，这个钱那是夫人的私房钱。夫人嫁到龙家的时候，带了一大笔嫁妆过来，我是夫人的陪嫁侍女，我最清楚了。哎呦，二少爷，您还是收着吧。
2: 这是你娘的一片心意，你要是不收，夫人会伤心的。是我还真缺钱周转，那我就先收着，等我赚了钱之后，我连本带利还给我娘。
3: 您收着。哎，这是干嘛呢？我都看见了啊。哟。 有这么当婆婆的吗？啊，太偏心眼了吧！长房的孙少爷想请个洋教师不给他钱，这边倒好，都分了家了，还使劲往手里塞钱，说什么打翻了，从此不再往来了，糊弄鬼呢，就是为了算计我们长房的孤儿寡母，私底下呀，偷偷的把家底都往老二家里捣鼓。
4: 让我们娘俩将来什么都落不下呗！孩子他爹呀，你快睁开眼回来看看吧！我们孤儿寡母的，哎呦，我们孤儿寡母的，哎呀，亲姑父啊！这大过年的哭天喊地的。
5: 成何体统！
6: 哟，就许你们偷偷摸摸的往外运家底，还不让我说话了？行，来个痛快的，你们就煮上一大锅毒药，把我们娘俩给毒死，杀人灭口呗！成何体统！成何体统！你把话说清楚了，我和我娘之间有什么偷偷摸摸的？
5: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都已经分家了，你拿家里的银票干什么？你还要不要脸了？
6: 谁说要这个银票了？

0: 二少爷，二少爷，你咋不吃了饭带走啊？
1: 我吃什么饭？我龙家有我吃的饭吗？
0: 一个柳莺娘，一个你，就知道多管闲事儿。我告诉你，这个家伙就多余回来，我就多余回来。
2: 探地招弟，等爹回来一起吃。都说好，别一边吃饭一边玩。爹最喜欢有规矩的

0: 二少爷回来了。
1: 爷爷过年好。
2: 爷爷过年好。
3: 坐吧。
0: 海带爹怎么了？
3: 老大什么时候开的口？
0: 一岁。
3: 老二呢？
0: 十一个月。
3: 咱们家老三多大了？
0: 两岁了。他
3: 两岁到现在还不会叫爹？

0: 孩子他爹，先吃饭吧，有啥话吃完饭再说。孩子们都饿了，
1: 吃什么吃？
0: 大过年的哭哭哭，丧气！哎，
1: 孩子他爹，你干什么去啊？
0: 什么干什么去啊？大过年的在家听他哭啊，出去喝酒去，丧气！

0: 二爷，今儿过年，要不你也回家喝去吧？
1: 怎么个意思啊？没给足你们酒钱怎么着？
0: 不是二爷，小店要关张了，我们也想回家过年。
1: 没不让你们回家过年啊？酒菜给我备足了啊！你们该回回你们的，不用你们伺候。
0: 二爷，这不合适啊。
1: 合适吗？
0: 啊，二爷，
1: 不合适，全是你的赏钱，拿着。
0: 哎，今儿是怎么了？我两位贵客一个也送不走。
1: 还有人不回家过年？
0: 有啊，那位，我也惹不起。
1: 谁呀？
0: 县长大老爷的亲侄女儿。

0: 洪小姐。
1: 龙继宗，大过年的你怎么不回家？
0: 大过年你不也没回家？
1: 我是无家可回。
0: 不是你叔叔呢？
1: 回老家桐城。
0: 不是你跟着他回老家呀？
1: 回去要是被人问起婚事，我怎么答？大过年的你不回家，你太太和三个女儿能答应吗？
0: 我家我说的算，我到哪儿喝酒那是我的自由。说你以前我记着酒量不行呀，上次在临县喝酒你喝了三杯咣就摔那儿了，你这是怎么自己还喝上了？哎
1: 呀，那是前年的事儿了吧。
0: 前年了？哎，你还没找着婆家？不是那意思，洪小姐，就是婆家还没找。不，你刚才说的吗？你说的。
1: 我婆家是没找到，不过酒量练出来了，再是想灌醉我可没那么容易。
0: 真的啊？哎，这样，我那边备的酒菜多，洪小姐可否一驾同饮？
1: 大过年的，你我一起喝酒，你不怕别人传闲话，传到你媳妇耳朵里，又打翻醋坛子？
0: 我已经给了赏钱，让小二全回家了，整个酒楼就剩咱们两个人，谁能看见？
1: 好吧，我在孝兴也不认识什么人。要说，还就和你有点交情。我们一起喝酒过年。
0: 一起喝酒过年。

0: 不如他。我和他还拜过把子，人古有关公千里送嫂，他是我把兄弟，他一直惦记着嫂子，他算什么东西？我真瞎了眼了我。
1: 你别说我没提醒你，你尽快再雇两个掌柜。
2: 干嘛？
1: 做生意总要往外跑，雇别人跑，你最好别离开小小。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1: 你成天往外跑，就不怕哪天石少卿把你的娇妻美眷劫走？
0: 我媳妇儿不可能和他走。
1: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0: 他惦记有什么用？他惦记有什么用？那时候石少卿早被我赶走了。
1: 赶走了？半个月前就在这个酒楼，我见过他。
2: 你说什么？
1: 我听见他吩咐手下的人盯着你，打听你什么时候离开校训，什么时候回来。好像整个秋天他都待在这儿。不过你在校训的时候，他就躲在客栈睡觉，八成是怕街上撞见你。哎，当时他就坐在这儿，我坐在那儿。后来他发现了我，嬉皮笑脸的打招呼，我就质问他，怎么还有脸来校训？他说，他想做的事儿做不成，绝不死心，绝不死心。
2: 这么说，他一直派人打听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回来。
3: 少爷，小兔快吐出来。
2: 就是好东西不能吐出来，我弄点水。哎，
3: 二少爷，这是跟谁呀？喝这么多的酒？
2: 啊，和一个老相识喝的。二师兄，昨天说给老三断奶了，什么时候啊？
3: 去年夏天。
2: 啊，这么说就是从秋天开始就没再给孩子喂奶。
3: 怎么了？
1: 好像整个秋天他都待在这儿，不过你在校训的时候他就躲在客栈睡觉，你不在的时候谁知道他都干什么了。
4: 杀老奴吗？
0: 哎，您坐，您坐。
2: 你我情同父子，你说你跟我客气啥？我这次叫您来啊，就想让您帮我个忙，帮我给蛇管家带个话。
4: 蛇管家，二少爷啊，我知道他得罪过您，可您是主子呀，不能跟个女流之辈一般见识。
2: 我没和他一般见识。是这么回事，他侄子不是警察队长吗？我想和他交个朋友，您就帮我传个话就行了。
5: 这龙家可真有钱哈，平时在外边吃碗面，留两边的肉就不错了。你瞧这碗，我想挑两根面条倒是难了，全是大块的牛肉。
6: 我呸！你以为龙家谁谁都

0: 都跟你一样，吃个面，光见肉不见面的。那是因为你来了，我专门到厨房给你盛的。我说呢嘛，嘿嘿嘿，
1: 这个，
0: 香。我说呀，你小子怎么会这么好命啊？
1: 我又怎么命好了？龙家二少爷想认识你要和你交朋友。谁？龙继宗？啊！哎呀，这王八蛋！上次给了我一把爪，真后悔没有一枪毙了他，还敢拿枪指着您。我听说之后，恨得我牙根痒痒。我真想给您报仇啊！我好啊，跟我交朋友是吧？
0: 逮着机会，我非收拾死他不行！你闭嘴！胡说什么？你在这胡说！要是没龙家，你就是个乡下的地痞无赖。龙家在你身上使了多少银子，你不知道吗？
1: 我知道。
0: 夫人呢？给龙家生了三个儿子，大少爷没了，三少爷去了个西洋两年了，一点音信都没有。现在龙家就剩下二少爷了，没错。 前两年为了分家闹得不愉快，但不管怎么说，二少爷总是夫人身上掉下来的肉，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龙家早晚是要交到龙继宗手上的。二少爷想认识和你交朋友，那是人家高看你，是你的福分。所以二少爷吩咐你的事儿，你一定要尽心竭力去做，哪怕赔了自己的小命，也要为二少爷效力。明白了？
2: 凭什么呀我？你小子，你敢不听我话啊？石队长，我脾气不好，我打了你一巴掌，我的错，我先干为敬。
1: 哎，别！其实上次你打我那一巴掌，那毕竟是情急之下，我也没往心里去。可是我姑姑，
3: 是你姑姑。 咱姑姑呢，一直服侍我娘，跟着我娘陪嫁到龙家，是这么回事。我小时候啊，你姑姑正好她身体不好，告假还乡，所以我们不熟识。后来我娘告诉我才知道，她们情同姐妹。情同姐妹。 怎么这话从你们主子嘴里说出来，我这后背直冒凉气儿啊！那情同姐妹，你还能拿枪？我错了，自罚一杯，向令姑母赔罪。哎呦，谢谢，您请坐，请坐。
1: 石队长，从我娘和您姑姑那儿论，咱俩得是兄弟相称。
2: 别，这我可高攀不上。我高攀，是我高攀您。哎，您既警察队长，我一介草民，我高攀您。来，我就敬你一杯。
1: 别，这我多不好意思。哎呀，二少爷，这说起来啊，龙家对我。 还有我姑姑，那可真是大碗大的。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今儿个摆这一桌子好酒，到底是什么事儿啊？你就直接吩咐吧。
2: 再敬你一杯。来来来，
1: 真有事求您，
3: 石队长，我这次想请你帮我捉奸。
2: 捉奸？啊！哎，二少爷，您这是干什么呀？不都说了吗？是兄弟，那不行这个呀！
1: 是是是，您是警察队长，手中有枪，那是给政府效力。我一介草民，你这给我办事儿，那上下的，事后还有重谢，还有重谢。
2: 可是我还是不明白，这捉奸捉谁呀？怎么个捉法啊？

0: 出发。
1: 好着。
2: 媳妇儿。
3: 哎。
2: 这次可能走的时间长一点，一个多月吧。
3: 你昨天不是说过了吗？
2: 哦。安迪着地。爹这次走这么久会不会想爹啊？
3: 想。
4: 哎，说谎。
2: 想爹不亲亲爹？嗯，啊，
3: 哈
4: 哈哈哈。扎
2: 扎我，爹刚剃我胡子扎。
3: 念弟，咱也过去亲亲爹。
2: 嗯。亲呢？
3: 你看这孩子，让你亲亲爹，你咋还哭上了？二少爷，别往心里去，这孩子脸小，你这一瞪眼睛，他就更害怕了。
2: 你说你也是，这老三不愿意亲就不愿意亲，你难为他干什么？吃饭，吃饭，吃饭。

0: 二少爷，一路上小心点，该打尖打尖，该住店住店，千万别着凉了，更不能赶夜路啊。
1: 行，知道，带着孩子赶紧回去吧啊。哎，走。哎。

0: 这次走一个月，
1: 。
0: 一个月足够吗？就算鹰娘铁石心肠，我也要让她融化。
1: 老爷，您要是想要……那什么样的女人没有啊？我真是想不明白，您为了这么一个三个孩子的娘，这……
0: 你给我闭嘴！仨孩子怎么了？英娘在我眼里是最了不起的女人，跟我亲娘一样，所以她必须跟我走，永远陪在我的身边。你说我能成功吗？
1: 啊？这个我可不知道。
0: 不知道？我比他龙脊宗年轻、英俊、风流倜傥。我爹留给我的家业，比他龙脊宗分家得到那仨瓜俩枣，不知道多了多少倍。我凭什么不能成功啊？
1: 可是
0: 上回英娘没跟我走，才说明她是个重情重义的好女人。要她真是个水性杨花之辈，我石少卿还看不上她。越难得到的，越是最好的。

0: 这几天怎么总是犯困呢？原来
1: 大娘抱抱。
0: 念弟，你爹给你起的这个名真好，念着念着弟弟就来了。不过这次啊，娘可得长点心眼儿。

做文章之前，不能告诉你爹。谁说我们是小贼星的？我们是小福星。来，亲亲娘，再亲一次。娘的宝贝闺女。

天地呀、啊，怎么还不睡觉啊？你看，姐姐们都睡了，娘可不能走在地上这样抱着你溜达呀。娘肚子里还有小弟弟呢。哎，对了，念弟呀、啊，哎，你说娘这次肚子里是不是小弟弟呀、啊？真的吗？太好了，娘这次啊，一定要生个小弟弟，要不然娘都觉得对不起你爹，对不起龙家的祖宗了。念弟，娘哄你睡觉好不好？为什么不睡觉呢？

0: 的少爷，竟有人敢跟您戴绿帽子！
1: 切，
2: 把嘴给我闭上！
0: 啊，行行行行行。哎，说这京城来的有钱的大老爷，看上了三个孩子的娘了，我怎么有点不信呀？这
2: 是？哎，你
0: 哎，去去去！哎呦，这说这，哎呀。
2: 呦呦呦呦，还真

0: 听成什么话了？指不定来了多少回了。哎，等，二少爷，别激动，别激动啊！这时候不能进去，这时候进去，人家不认啊。
1: 年弟呀，你怎么还不睡觉啊？也不让娘熄灯，到底想干啥呀？你要再不睡觉，娘可要吃你小脚丫。

0: 姐姐睡觉。
1: 谁在外面？嫂子，是我。你是谁？姨娘，你难道听不出我的声音了吗？
2: 我是时尚卿啊。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 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 可以领到家，用的好，您可以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的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

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

0: 试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5: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 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

0: 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5: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 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5: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 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

0: 适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演员杜小雨做客群英会。
7: 大帅呀，
8: 你无情，你残酷，你无理取闹。
7: 你就不无情，你就不残酷，你就不无理取闹，不就一瓶汽水吗？
6: 跨界登台说相声。
8: 今天我们这个天儿，我们天儿是好是不好呢？
9: 问谁呢？问谁呢？天儿好不好，自己出去看去呀。哦，现在连天儿都不看了，还得我们告诉你，你这是飘了呀。
8: 谁飘了呀？
6: 今晚群英会与您相约。岁月如歌，命运辗转无常，
10: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11: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
6: 繁花一梦，半生聚散离合。
12: 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你就不会离开我的，不是吗？
13: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6: 与烟火人间历经风雨。
14: 你跟作家离婚了，
15: 是我的出身问题。
16: 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12: 你这是在撒谎。
6: 在世事变迁，守望初心。
11: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16: 我就求求你了，
17: 你好自为之吧。
11: 还会回来吗？
6: 天津卫视花开如梦温情上演，
18: 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
6: 屡败屡战的他，该坚守还是放弃？
18: 你考了10多次了，你跟你妈谁对这件事更上心？
19: 坦白讲是我妈，但是我现在目前我觉得我应该要先生存下去。
6: 领导的期望是动力还是重压？
18: 什么让你焦虑？
20: 来自于领导的期待。我拿出的这些成果放在我们领导那边，其实我们领导还是不满意的。但我就觉得在职场上你做不到事事满意就是没用。
6: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2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23: 这怎么办？
2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6: 痛痛痛，
27: 啦啦啦，
28: 挤挤挤，快快快，
29: 喂喂喂，肠胃宁，
3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31: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
32: 哇，

0: 睛。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0: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学。

0: 为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轻松啊！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谁在外面？嫂子，是我。你是谁？姨娘，你难道听不出我的声音了吗？我是石少卿啊。你怎么还敢来？因为你在这儿啊。去年这一年，我总共来了小兴八次，每一次至少住一个月，因为怕接到龙吉宗。
1: 所以多少时间躲在客栈里睡觉，闭着眼睛想你。
0: 你闭嘴！深更半夜的，你私闯民宅，再不走我喊警察了。你不会的，我知道，你是天底下最善良的女人。你从小家境贫寒，被卖进了龙家做河工，就像我，小老婆生的孩子，不招人待见。 你我都是一样的苦，就应该相依为命。英娘，自打我认识你，只要闭上眼睛，我眼前就都是你。我这辈子最幸福的就是受伤的时候可以每天躺在你的怀里，有你为我吃喝，你用不凉不热的毛巾为我擦拭身体，那么温柔，那么体贴。
1: 你闭嘴！龌龊的东西，还不赶紧滚！
0: 英娘。 我石少卿已经下定了决心，这辈子非你不娶。我要把所有的爱都给你，为了你，我不惜一切代价。
1: 你还不走，不然我真的喊警察了。

0: 别这么说话，你到院子里来，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这样才能互诉衷肠。
1: 痴心妄想！
0: 我知道你会开门的。
2: 这月份乍暖还寒，你怎么忍心看着我一个人在外面冻着呢？
0: 你知道的，
2: 我从小就身体虚弱，两年前还受了重伤，一旦中了伤寒，恐怕连命都没了。
0: 英娘，你是个好女人，你怎么可能看着自己救过来的一条命又没了呢？
2: 要不你把门打开，让我进去暖和暖和吧。
1: 你这个无赖，你怎么还不滚？
2: 我就知道你不会开门的。
0: 你毕竟是有夫之妇，最讲规矩，
2: 这大夜里的给别的男人开门当然不好。没关系，这门啊我自己能打开，我开门进去，咱们慢慢说话啊。
1: 石少卿，我告诉你，你要是敢进来，我跟你拼命。
0: 太好了，我每天想你想的要死，要是能死在你的手里，我心甘情愿。
1: 喷嚏着地，快起来，来坏人了。喷嚏，去厨房拿菜刀。哎，着地，回去看着妹妹，别让她哭。

0: 这种事儿我说不过，我估摸着这会儿进去抓正时候，再不进去人家就完事儿了。这种事儿啊，就得摁在炕上才作数。等他们提上裤子，那可就晚了。
1: 你把锁闭上，抓！
0: 别吵吵，啊，咱们得出其不意，兄弟。

0: 等着。
1: 爹，石耀青在外面，他要进来，我娘要和他拼命。
2: 到底怎么回事，盼爹？
1: 我娘要和坏人拼命，幸好爹回来了。爹，快去抓坏人！
2: 不是，你怎么不早说呀，媳妇儿？
0: 二少爷，没人啊，
2: 在外面。
0: 快放
2: 点！
0: 小心啊！快，拿着他！
3: 往哪儿跑你啊？
2: 你别过来！
0: 谁敢过来，我一枪打死谁！
4: 呀呵，有枪？哎呦，这事儿可大了！这有枪的主都不好惹。哎，二少爷啊，你可千万藏好了，别让他上着你。
0: 快放我走！要不然我给你拼命！
4: 别！哎呀，石老爷是吧？我知道您这个枪快，您想走？
0: 请，您走，
2: 把枪收起来。
4: 啊，好，行。
2: 还有他们，让他们把枪也收起来。
4: 你说就你们这破枪能跟石老爷这枪比吗？啊，
0: 快，
5: 我来帮你啊。
4: 这枪不赖啊，那得值100块现大洋吧。呵，还压满子弹了。得嘞，这都是罪证。哼，
0: 你厉害了还？
5: 硬逼你，
0: 你个小孩子你！
6: 二少爷，我刚才在现场勘察了一圈，二少奶奶这份怎么样？
2: 我媳妇本来就这份儿的。
6: 那刚才我亲眼看见打了二奶奶一巴掌啊！
2: 我媳妇儿我天天打，她乐意，你管得着吗？
6: 去！那这个
2: 私闯民宅，企图奸淫妇女，你说怎么处置？
6: 来，二少爷，他是强奸未遂，这抓进去啊，最多关个把月。再加上他有钱，这上下一疏通，没准啊，这3天就放了。
2: 不是，那不行啊！不是，石队长，你得帮我出这口恶气啊！
6: 这还不容易啊？这一会儿啊，我在他屁股上捅上一刀，这孙子肯定撒着欢的跑啊！他这一跑，我就在后边开枪。这不瞒你说呀，我虽然是警察队长，但是平时开枪打人的机会不多。哎，不过我每年都进山打兔子，这枪法可练得不赖啊。放心，我保证我一枪打碎他的脑袋。
2: 真要这样的话，我重重赏你。
6: 得嘞。二少爷，您来啊。
1: 二少爷，你不能杀了他呀！
2: 为什么不能啊？
1: 石少卿虽然轻薄无耻，但是他罪不该死啊！再说杀人也要有个罪名，万一让洪县长知道了，找你的麻烦怎么办呢？
4: 二少奶奶，他是持枪歹徒，这杀人未遂要跑，被我当场击毙。这还需要什么罪名啊？
1: 那你们也不能随便杀人呢。
4: 是，不能随便杀好人。像他这种人，我崩了他，我还能立功呢。我
2: 又能解了我心头之恨，他又能立了功，何乐不为？
1: 二少爷，您是最慈悲的了。我记得在古风村的时候，您杀一只鸡都不忍心下手。再说那石少卿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可是他跟你是患难之交，又是拜了关公的义兄义弟， 知道他们的亲爹杀了人，那还不得吓坏了我？二少爷，三思啊！
2: 不是，那你说怎么办？
1: 石少卿，你还不跪地下给你义兄磕头，求他放你一条生路？
0: 大哥，我知错了，我再也不敢惦记大嫂了，求你放过一条生路，我立马就离开孝兴，我一辈子都不再回来了。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谢大哥。
4: 等会儿。二少爷，二少奶奶，这可不成了。那你们忘了，我可是警察。

0: 啊！刚才可开枪了，这全县城可都惊动了。你们两个说放人就放人，那我大奶奶的不成废物了？你们两个菩萨心肠，想保他的性命，那我就只能是公事公办了。石少卿私闯民宅，被我当场抓获，兄弟们，把他押起来，等待上峰定罪。
1: 是。
2: 大哥救我！大哥救我！可不能让人把我带走，要不然我就真没命了。
0: 大哥，大哥救我！大哥，
3: 少在这儿，
1: 闭嘴吧你！还替这个贱人求情，还嫌丢人丢的不够，回去。
0: 大嫂救我！大哥，
1: 丫头，
0: 大哥，大哥救我！救我呀！大哥，大哥。
3: 你在这守着，大太消息，我马上去省城，花钱托关系，找当官的想办法把老爷救出来。
4: 快！

0: 出去做生意就是为了要回来捉奸，对吗？根本就没相信过我，从来都没有。闺女们，别哭了，在你爹眼里，我就是个不守妇道的女人，不配做他媳妇儿。咱们走，娘带你们回孤峰村。
1: 别，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这不是误会吗？求你原谅我。
2: 当着咱们孩子面，你我得给你磕一个。
3: 石少卿说的没错，我根本就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2: 别提那个贼人，我告诉你，不是你拿着枪，我毙了他，你信不信？不是都怪你，你生三个孩子了，你长这么好看，你说不光是招惹是非吗？哎呀，媳妇儿，媳妇儿，哎，媳妇儿，怕你着急，抱着妹妹上炕上去。
0: 媳妇儿，媳妇儿，我错了，是我不应该怀疑你，但那个贼人石少卿他不得不怀疑。谁能想到他在孝兴蹲坑踩点，偷偷摸摸住了一年多，那不是洪小姐提醒的话，说不准就真让他得逞了。
4: 你说什么？
0: 你不是。
4: 又是那个姓洪的女人，为什么她说什么你都信？为什么你对我怀疑不直接问我？
0: 你怎么又把这醋坛子打翻了呢？这
4: 她在孝兴待了两年了，又不走又不嫁人，你们俩是不是已经好上了？
0: 没那事儿，没的事儿，没的事儿。
4: 不行，我去找她去。
0: 你上哪儿找她去？
4: 他不是县长的侄女吗？我知道在哪能找到他。
0: 哎呀，别，媳妇儿，这嫌我丢人丢的不够。
4: 你是龙家二少爷，你想做什么，谁敢拦你啊？我就是受了委屈也不能说，打碎了牙我肚子里咽。二少爷，请您抬抬手，放我们母女走吧。
0: 你要是真心疼我们母女，就给掏辆马车送我们回古风村，我堂而正地让洪小姐进门。哎呀，媳妇儿，哎，媳妇儿，媳妇儿，当着你和三个孩子的面，我发誓，和那个洪小姐，不，姓洪的，我以前没有，我以后也绝对不会再见她。如有违背誓言，我天打雷劈。
4: 谁让你说这样的话了？
5: 不哭了，不哭了。
6: 别这样，孩子看见笑话。
5: 你说爹抱娘，孩子笑话什么？是不是？你说这个石少卿啊，他从京城来的，又有钱，他想娶什么样的大家闺？

0: 就娶不上啊？那干啥非看上咱家二少奶奶了呢？二少奶奶长得漂亮，这我看着都喜欢。嘿，姑，今儿怎么面多肉少啊？今天？
1: 这个石少卿胆子也忒大了，竟敢打龙家二少奶奶的主意！打死他！你去，你去给我打死他！
0: 今天晚上，要是二少爷听我的，就在那桌子的现场，一枪毙了姓氏的，啥事都没有。可现在抓进牢里了，再加上我这身皮就得扒了。
1: 你这身皮谁给的？不就是人家龙家给的吗？扒了就扒了，问题是不能让石少卿活着从牢里出来，他会贼心不死的。
2: 真不行，这不定罪就杀人，我这脑袋就得搬家，我警察可以不当，我这脑袋还得留着吃面呢，不是？
3: 哎，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呢你？姑姑放心，虽说打死人不行，可我保管能长记性，以后再也不敢跟龙家作对。<笑>
4: 各位警察大哥，我石少卿是个爱交朋友的人，只要我能好好的出去，那各位就都是我的朋友了。我愿意出200现大洋答谢各位。
5: 200，太少了。
6: 市长，200可不少了，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么多钱呢。
5: 你听他胡说。 他要有200现大洋，他能去当贼啊？你瞧这个小白脸子，他像有钱那样吗？我刚才查了他的案底了，2年前他就进来，我知道为什么吗？
4: 为什么呀，队长？
5: 骗钱呀！他就是个骗子小偷。
6: 都到这时候了，你还演什么石老爷？
5: 瞧这模样啊，像当老爷的样吗？啊！龙家主子有话了，把这人伺候好了，龙家管酒管肉，上现在养。
4: 是，队长。

0: 您终于出来了，让您受苦了，快上车，上车，上车！
1: 我给你留了这么多钱，把老子赎出来，你用了半个月，
2: 废物！
0: 老爷，我一见您出事，我立刻就赶到了省城，一会儿都没敢耽误啊。可是，这上上下下得打点，来来回回得耽误功夫啊。老爷，让您受苦了，咱上车，上车啊！
1: 上车！
2: 我屁股都让打了，你让我上车？
0: 那可怎么办呢？

0: 石少卿，不是老天爷你不开眼啊！像这种龌龊小人，你能让他活着从牢里出来？
1: 石少卿，算你有本事，放我下来。

0: 你也真够狠呐，大牢里都使了银子，想要我的命，要不是阎王爷不稀罕我，咱哥俩这辈子恐怕再也见不着了。我本来也不想见你，龙继宗，你等一等。
1: 不是你要干什么？

0: 我们这儿有个老头子，他割了袍了。从今儿起，石少卿跟龙继宗不再是兄弟，今后若是狭路相逢，可别怪我得罪。
1: 怕你不成？

0: 还有这档子事儿，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前两天您病着，怕您听了跟着着急上火。
1: 那个女人和石少卿真的没有奸情？
0: 没有。
1: 继宗看上去精明，其实很傻，被那女的糊弄了也没准儿。
0: 是我那侄子替二少爷办的差，他说了绝无奸情。
1: 你那侄子也不精。是。不过，我那傻侄子还替二少爷出了气呢。
0: 怎么出了气啊？
1: 他好歹呢也是个队长，他那些兄弟啊都听他的，打个石少卿打得够呛。
0: 那姓石的被打了还不记仇啊？你这是替继宗报仇呢，还是替他添冤家呢？

0: 少爷，你别着急走啊，你忘了今天是啥日子了？
1: 啥日子？啊？
0: 你看，爹还真忘了，今天是丫头生日吧？
1: 就是啊，念弟今天整整两岁了。
0: 两岁了都？哎呀，我的大丫头，两年前的今天，你知不知道你娘可真是受了苦了，你也差点被扔进大河里。
1: 说这些干啥？这吓着孩子。
0: 那行，两岁了，是不是应该叫声爹？来，叫声爹。
1: 叫声爹。
0: 这不会是个哑巴吧？
1: 瞎说，这孩子什么都明白，心里明镜似的，就是不愿意说，这叫等抚。
0: 等抚？你这当娘的真会给你哑巴孩找辙。好，好，好。 不叫爹可以，孩儿的生日，娘的苦日，孩儿给娘磕个头。

0: 我这闺女什么都懂哎，哎呦，我大闺女，哎，老三，让爹亲一口，哇，哈哈，什么都懂哎，听得懂，哇。
1: 啥
2: 呢？我看点
1: 小弟。爹。
0: 哎呦。
1: 爹要出门了。
0: 爹要去省城。
1: 去省城干嘛？
0: 去省城帮咱们冀宗货站备货。哎呦，玩去吧。
1: 爹慢走。
2: 看点小弟照顾好妹妹啊。
3: 二少爷，这次怎么还亲自去省城办货呀？
4: 我这两年做生意啊，我做出生意经来了。这买卖要赚钱，首先你货得紧俏，备货得足。这不，去年冬天，我把省城的徐老板呀请来了孝兴。这徐老板真是大买卖人，这路子也什么货他都办得到。这不来信了，说给咱们冀宗货站办的货到了，把大仓库都填满了。你说，人家忙活了一冬天，我是不是得亲自答谢一下？这么多货，是不是得亲自接一下？
3: 是应该。这徐老板人真好。二少爷还没去呢，就给准备这么多的货，准垫了不少钱吧？
4: 哪能让人垫钱啊？这备货的钱我自己出。
3: 二少爷，哪来的本钱啊？
4: 我是借的。哎，我做生意这两年啊，结交了不少朋友，就凭冀宗货站这四个字，我想借多少都行。
3: 那不得给人家利息啊？
4: 我宁可付点利息，也不愿意搭我娘的交情。我不能让姓万的女人看清了我，我把狗嘴给堵上。放心吧，媳妇儿，我走了。
3: 哎，
5: 娘子相公请进。
6: 车库了吗？
7: 库好了，牛大胡子跟我打了保票，20号车，最好的牲口，最好的马上。这会儿啊，应该早到了徐家仓库门口了。
5: 20套车，这回孝兴的一路上也是浩浩荡荡，那是风风光光啊！
7: 二少爷，您买卖越做越大，我们跟着您混，俩风光着呢。
8: 京城来的石老板，失敬失敬，里边请。
9: 就这儿挺好。
8: 哎，石老板这么急来，是不是要什么货呀？哎，京城来的客商最稀罕西北的虫草和枸杞、洋鲜的黑米，这些我都能搞得到。
9: 我要货不挑，你这儿的货我全包了。
8: 仓里这货我是给别人背的。
9: 孝兴冀宗货站，龙冀宗的，对吧？
8: 石老板怎么知道？
9: 看来我没弄错，我要的就是龙冀宗的这批货。
8: 这笔货款，人家龙老板早就付我了。
9: 他付你多少？我加一倍。
8: 这没听说过这么做生意的，石老板。
9: 两倍。你做生意难道不是为了挣钱？
8: 石老板，您是在跟我说笑话？京城来的贵客就是跟我们这儿的人不一样。您看您这笑话说的，是人都能当真。哎，哎，石老板，这成真的了，石老板。您要什么货，我给您备不就完了？我要收了您这银票，我跟龙老板怎么交代？以后我在这地界上怎么混？
9: 有了这么多钱，你还用得着在这儿混？
8: 可是我
9: 带着一家老小去北京吧，天津卫也不错，
6: 只要是龙继宗找不着你的地方，去哪儿都成。
8: 这可不行，石老板。
6: 不是怎么着？拿了我的银票，想出尔反尔？
8: 石老板，我能问问吗？您要这货干啥呀？
6: 烧。
8: 烧。
10: 哎，二少爷您看，着火了。
11: 哎呀，好大的火啊。
10: 二少爷，我怎么看着像徐家仓库门口啊？
12: 您不要命了？
0: 不是大胡子，徐老板呢？
12: 没见着啊！
0: 不是，那我那这能解啥呢？
13: 警察！
0: 徐老板人呢？
10: 哪个徐老板？
0: 不是，就仓库东家徐老板啊！
10: 仓库的东家啊！我还找他呢，半天见不着人，烧死在里面了。
0: 不是你看我雇这么多车，他把货物还没给我呢，他把银票都还给我呀！

0: 找不着，要什么银票？
1: 不是，他得把银票还给我。
0: 哎哎哎，
1: 他得还给我。
0: 哪来的你？给我滚一边去吧你！你再乱说，把你抓起来！
1: 哎，别过来！

0: 我们家继宗在省城打警察被抓进了大牢，这我不信。我说的是真的。你跟着继宗到省城了？
1: 那倒没有，是省城抓了人给孝兴来了文书，叔叔告诉我的。我本打算告诉龙继宗媳妇儿的，可那个女人大肆不实，更不可能去省城救人。就算告诉他也没有用啊。
0: 这么说是真的了。哎呀，夫人，夫人，夫人，快备车，备车！你要去哪儿啊？
2: 当然是去省城了，去救我儿子出来。
3: 哎呀，夫人，这无功不受禄啊！
2: 有个叫龙继宗的打了警察，被送到了您的手里。这么多钱，老板是想要了他的命？命，
4: 不要。前些日子我在孝兴坐了半个月的大牢，我受过的苦，想让他也尝一尝。
5: 好小子，竟然敢顶常！
2: 没了，
4: 什么都没了。
2: 二少奶奶，二少奶奶，二少奶奶，二少奶奶，
6: 二少，您来了，快进屋说话。
2: 不了，二少奶奶，您赶紧的跟我回府。
6: 这不年不节的，我回去也没个由头，不太合适吧？
2: 二少爷回来了。
6: 那他怎么没回家？
7: 夫人把他从省城大牢里接回来了，不省人事，浑身是血。什么？哦，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8: 刚才醒着呢，这会儿又昏过去了。
2: 哎呀，
8: 徐先生，刘郎中何老先生。 夫人让我叫你们跟我进去，给二少爷好好脉。
7: 来来来，请快快快！哎。

钱算什么呀？是啊，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还得。哎，就是啊，你从小除了读书，啥也不会干，这长辈们谁不知道啊？你有自立门户，出去做买卖，那本来就是逞能啊。说你不赔，谁赔啊？我说四收工。这孩子都病成这样了，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啊？哎呀，哎，季总啊，虽说我不姓龙啊，可这个家呀。 我能做一半的主，哎，只要啊你给你娘磕头认罪，我们这些做长辈的是不会跟你这个小辈计较的啊！你只要回了龙家，赔那点钱又算得了什么呢？哎，姑娘对这点钱呀，说去！哎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接回家里来了，真命佳品呀、啊！你那狗眼看清楚了没有啊？
1: 看清了吧？
2: 听说还有外伤。
0: 听说？你干什么吃的呀？
1: 那前呼后拥的，一堆人抬着，哪轮得到我挤跟前看去啊？
0: 是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的。你想啊，这么一来的话，他就能明目张胆地把龙继宗给接回来，当祖宗给供着了呀。不行不行，我还是得去看看。

0: 我们娘俩来了，说是要见二少。继宗，别生气，千万别生气，别生气。他来干什么？初一要不是他拦着，继宗就收了我的银票，不借高利贷，即使货款被骗，也不至于被逼成这个样子。他现在来干什么？来看我们娘俩的笑话。
1: 让那个姓王的人滚！滚！大少奶奶，夫人的意思是，
2: 王婆子在。
3: 二少奶奶，陆总，这。
0: 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您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

0: 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透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0: 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
6: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4: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快拿起手

0: 及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清宫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
3: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2: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1: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清宫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

0: 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透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0: 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
6: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盛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4: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快拿起手机

0: 领取一个名额吧。
1: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清宫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
3: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2: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1: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清宫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促进绿色消费， 色生活，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9: 九块九？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5: 古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6: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6: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2: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3: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6: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演员杜小雨做客群英会。
18: 大瑞啊，
19: 你无情，你残酷，你无理取闹。
18: 你就不无情，你就不残酷，你就不无理取闹，不是一片汽水吗？
10: 跨界登台说相声。
19: 今天我们这个天儿，我们天儿是好是不好呢？
20: 问谁呢？问谁呢？天儿好不好，自己出去看去呀。哦，现在连天儿都不看了，还得我们告诉你，你这是飘了呀？
19: 谁飘了呀？
10: 今晚群英会与您相约。
3: 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
10: 屡败屡战的他该坚守还是放弃？
3: 你考了十多次了，你跟你妈谁对这件事更上心？
21: 坦白来讲是我妈，但是我现在目前我觉得我应该要先生存下去。
10: 领导的期望是动力还是重压？
3: 什么让你焦虑？
22: 来自于领导的期待。我拿出的这些成果放在我们领导那边，其实我们领导还是不满意的。但我就觉得在职场上你做不到事事满意就是没用。
10: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23: 这怎么办？
2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6: 累了困了，喝松朋特饮。
2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7: 这不可能，
2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0: 喂，肠胃宁，
2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6: 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7: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1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7: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你们可都是在场。
1: 这就是那颗灾星吧？怎么也带来了？孩子他爹就是这颗灾星方死的，今天带来，你这是又想方死哪个长辈啊？怎么了，七总？
2: 娘，
1: 我听见了，快点哭了。哎，一定是他们来看我了，赶紧把他们交进来，我有话跟他们说。
3: 看爹着地。 把妹妹带出去，
4: 我要看爹。
3: 把妹妹带出去等娘。二少奶，
4: 大嫂，各位长辈，你们贤妻念地。
0: 我可以不让他进屋，但是我是龙吉宗的媳妇儿，你们总得让我进屋看看他吧。看看，谁说不让看了？二少爷这会儿正让二少奶奶带着孩子们进去呢。什么二少爷呀？人家自立门户了，人家现在是龙老板、龙大老爷。瞧你这一脸。
5: 奴才想，使得这家的银子给外人当奴才，什么东西？谁是外人呐？我刚才说过了，分了家都是外人，包括里屋躺的那个，他们通通都是外人。大少奶奶，您别再闹了，行不行？夫人这一路上犯了好几回病，你这样下去，要把夫人急死吗？
6: 就是啊，老大媳妇儿。
0: 差不多得了，那可不行。这李家是龙家的正堂，我呢是龙家的长房媳妇儿。哎，我今儿还就当回门神了，外人想见，门都没有。想要夫妻团聚好吗？还回你们自己家里团聚去啊，
4: 大嫂。 姨娘从小没读过书，也没见过什么世面，不会说话，理论不过你。但是我男人病了，躺在里面，我就是拼死了也要进去看看他，我有冒犯，得罪了。

0: 行了，他都这样了，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师伯，我不问了。
1: 你能不能出去，我好媳妇说几句话。你说什么？
0: 求求你了，求求你了！二少爷，二少爷，都是石少卿，他就是个畜生，我中了他的圈套了。
1: 你说什么？是石少卿害了你？
0: 我恨。

0: 和我动了夫人之心，我没杀了他。二少爷，快别说这些了。娘说的对，你太累了，需要休息。郎中给开的药在哪儿呢？我喂你吃药啊。
1: 不吃药。
0: 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

0: 起你，货款全让人骗了，什么都没有。
1: 二少爷，不怕的。以前我们在古风村的时候，是全村里最穷的人家，我们在一起，不是也过得开开心心的吗？你说过，不求大富大贵，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平平安安、团团圆圆就好。
0: 是说过这个话。你说我为什么还要逞强呢？为什么要借那么多钱，借那么多货？我就是想争口气的，到头来还是被别人看笑话。
1: 没人笑话二少爷。二少爷，你要打打我吗？
0: 媳妇儿，我刚才听见闺女哭了，她怎么不进来看我？
1: 我让他们在外面等着呢。
0: 是不是娘不让你们进来？
1: 不是，不怪娘。
0: 肯定是我娘不让他们进来，都怪她。可不是他听信谣言，说我闺女是在兴风大会有今天。媳妇儿，抬我回去，抬我回自己家，抬我回去。
1: 二少爷，我这就去跟娘说。
2: 什么？这话是季宗说的，是你想把他带回去吧？啊，我儿都病成这个样子了，你就放过他吧。
1: 娘，您这话从何说起呀？
2: 你心里清楚。
1: 娘，您是最了解二少爷的了。刚才我劝了二少爷半天，可是他非得要回家，求求娘。就让我带二少爷回去吧。当年二少爷病倒在古风村的时候，也是一直咳血，都是我照顾好的。娘，我知道二少爷最怕的就是不顺心意啊。
2: 在他亲娘的身边，就会不顺心意了？你也是三个孩子的娘，将心比心，我儿病成这样，你要把他从我身边抢走，你按的是什么心？
1: 我。
2: 当年是当年，现在是现在。当年我儿是个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身体壮实得很。这些年，都让你这个妖女给祸害得不成样子了，整个人都是空的。何况家里还有一个灾星，你把他带回去，你要封死他呀你！夫人，夫人消消气，消消气，夫人消消气。
3: 二少奶奶，你请。
4: 二少奶奶，依我看呢，你还是劝劝二少爷留在这治病吧。夫人为了二少爷，把全孝兴最好的郎中都请来了，你也是看见的呀，这不都在前厅候着呢吗？你说你们现在要回去，那怎么行呢？你们那儿缺医少药的，你回去就能治好吗？夫人心疼二少爷，你也应该体谅一下一个当娘的心呐。
1: 娘，您别气坏了身子，我再去劝劝二少爷。

二少爷这会儿吃不了什么，你们也别候着了，都先下去吧，轻点，都轻点。

0: 出去。二少爷，这儿比咱们家好。你看外面那么多人伺候着，还有郎中。谁都不要，我要回自己家。二少爷，等你养好身体再说吧。
1: 二少爷，哎呀，二少爷，二少爷，你这样不是为难我吗？为难你？这么说就是我娘不让我回。媳妇儿，我回家，我回家，等我回去了。
2: 二少爷，
3: 这么多的最好的郎中都在这儿，是吧？
2: 就是不让靠前儿，你说季宗的病，他还有救吗？
4: 都怪那个当娘的，这儿子和他一点都不亲，还有那个女人呢。哎，
2: 这龙家的当家人呀，什么事都管得好，就是管不好自己的儿子。哎，
4: 夫人，您干啥去啊？
0: 我去看我的儿子。
2: 别跟着。
0: 回家。 带我回家，
4: 哎呀，季总，你都坐起来了。

0: 你都跟他说了些什么？我这个当娘的一进来，他看都不看我一眼。回家，我要回我自己家。要不是我到省城去打点，你能从牢里出来吗？是我雇了车把你从省城接回来的。一路上你虽然说不说话，可是你一直攥着娘的手，就好像回到了小的时候娘哄你睡觉。
1: 可是这个女人一来，你怎么就不认娘了呢？嗯，她到底给你施了什么妖术了？
0: 你这个妖女，给我滚出去！
1: 她不是妖女，
0: 儿啊，我是你的亲娘，你为什么为了这个女人你三番五次你跟为娘我，你把我的心都伤透了。
1: 我就不明白了，在你的心里，我这个亲娘还不如这个妖女。
2: 心儿，回去吧，带我回家，我四月四家里头。
3: 我说我要回家。
2: 娘，二少爷脾气急，您应该知道啊。 咱现在病着，求求您了，求求您了，就医治他吧，别再跟他较真儿了，娘，求求您，让我带着二少爷回家，行吗，娘？
3: 都是你挑唆的，你这个祸害，你怎么不去死？啊，娘！
2: 快起来！哎，拦住，拦住，拦住！快快快！哎呦，哎呦，快快！又晕过去了，八成这回是醒不过来了。哎呦，这龙家的祖宗是缺什么得了呀？传宗才走两年，这龙继宗哟，
0: 继宗，继宗。

0: 少爷想要喝水。
1: 水。
0: 傅叔，不要太烫，放在茶壶里拿过来。

0: 信不信？
1: 二少奶奶。

0: 百年，我们就能见着爹了。
1: 招爹？
2: 不许哭！
0: 你要是哭，那个老太婆非得把咱们三个撵出去。
3: 姐，现在没人看着咱们了，要不咱们偷偷从后面绕过去看爹吧。
4: 妹妹，你在这好好等着，我和你二姐去找爹和娘，咱们一起回家。

在那儿，爹这次回来忘给你买糖了。

0: 最疼的三个闺女了，可是你非逼着不让他们在一起，是你逼死了锦宗。
1: 你这个妖女，你血口喷人！
2: 啊，好了好了，都别吵吵了。你说你们，你们这些妇道人家啊，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了，你们还争这些个有什么用啊？
3: 哎呀，现在最重要的事是料理丧事儿。
1: 我这个当娘的，当然要给我儿子料理丧事。佘管家，你还没有听到我的话吗？赶紧把这个女人和那三个丫头轰出龙家。

0: 宗的魏王人，我要把他的尸首带走，为他少林发丧。
1: 你
0: 诚心跟我作对？

0: 坐，您坐，
1: 来来来。
2: 哎呦，
1: 婆呀，您别气坏了身体。二少爷这是不得善终啊。别忘了张神仙说的话，灾星开口，家破人亡。既然已经分了家，你就让他把人给带走。要亡，这也是王大的小家，万一被灾星逮住了，那咱们龙家可就家毁人亡。

0: 什么？龙金锁死了？不能吧？不应该啊！我特意吩咐过的，不要他的命的呀。
1: 龙继宗从牢里出来的时候，我看见了，伤得不重。
0: 那怎么会死了？
1: 气死了！他这个人不要小，知道中了老爷的计，活生生的给气死了。老爷啊，您真高明，这就好比是诸葛亮三气周瑜呀。

0: 是第一个来送你们爹的人。闺女们，给福爷爷磕头。
1: 二少奶奶，快快请进。二少奶奶，你节哀，三个孩子还小，你得撑得住啊！有什么需要的，你就说，我龙福就是豁出这条老命来，我也要为二少奶奶效力。
0: 福叔，您稍等。

0: 说，我一个妇道人家没见过世面，就请福叔帮忙置办一口上好的棺材。二少爷从小大富大贵，到了那边让他住得舒服些。三日之后我要为二少爷出殡，还请福叔帮忙雇响动班子和抬棺材的苦力，都要最好的，千万别让婆婆那边挑眼。福叔，家里就剩这些钱了，您都拿去办事用吧。
1: 二少奶奶放心，这些事儿老奴能做好。
0: 谢谢福叔。

0: 你这个畜生！哎，你要干什么你？啊，给我抓住他！
1: 别动！
2: 别动！
1: 别动！
2: 放手！
1: 你放呀！
2: 放呀！
3: 你这个老头，你放了你！我们家石老爷是来吊唁龙继宗的。
2: 算了算了，别为难他了。
4: 潘定招弟，把妹妹带进屋去，关上门。

我跟你不见兄弟之情，把我关进了大牢，还让那些警察狠狠地打我。我也想让你受受我在牢里受过的苦，可哪成想，大哥，你欺心也太大了，我真没想到你就这么走了呀。 我石少卿活了20多年，从小就不招下人待见，也没交过什么过命的朋友，头一回有人跟我八拜结交，还是绍兴响当当的龙家二少爷，我没想到啊，我竟然把我大哥给害死了。 我真是追悔莫及啊！大嫂，我错了，我真没想到我会把我大哥给害死。那天我说割袍断义，纯粹是一时的气话。 我做错了事，大哥惩罚我那是应该的，我还有什么脸面跟他割袍断义？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可是我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嫂子，今儿一早得到消息，我就想用我这条贱命来给我大哥抵命。可我翻过来又一想，人死不能复生，我就算抵了命，也没什么意义。

0: 住！
1: 嫂子，现在大哥已死，我必须得活着好好的照顾好您跟我三个侄女，这样才是对得起我大哥。大哥这个人我太了解了，他从小性高，除了我之外也没什么别的朋友。您要是信得过我的话，就跟我回京城吧，在京城我有房产有买卖。
2: 滚！
1: 嫂子，我是为了你好啊。你想想，龙家上下本来就认定你是妖女，说我小时候你是灾星，现在大哥已死，龙家上下肯定更恨你。孝兴这个地方他们龙家一手遮天，以后你的日子没法过。
2: 你滚！
1: 嫂子，我求求你了，你就答应我跟我走吧。

0: 消消气儿。你再好好想想，就带着三个孩子跟我回京城吧，我是为了你们好啊。
1: 你让你胡说。
2: 那个石少卿他就是个小白脸儿，二少奶奶怎么打他他都不还手，就是磕头作揖的赔礼道歉，说二少爷是他害死的，他还说要带着二少奶奶回京城。
3: 好了好了，
4: 夫人，你下去吧。
5: 你说这事儿，婆婆呀，我本来想着吧，怎么也是妯娌一场，就让王婆子呀过去看看，有什么能照应上的，真没想到就撞了这么一出。
4: 夫人，您看，
3: 查，马上派人去查，看看那个北京来的石少卿和那个女人到底是什么关系，他们到底干了什么丢人现眼的事情，才把我儿子气死的。
4: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您快坐下。夫人，

0: 你不也来了吗，老七？能不来吗？能继宗叫我舅爷，怎么着，我也得来送送他吧。他这媳妇也是太不懂事了，非要跟他婆婆争着办丧事儿，他也不掂量掂量，剩了仨丫头给继宗连个根儿都没留下，这怎么办丧事儿啊？
1: 还能怎么办？就像你所说的。
2: 连个扛帆的都没有，哎呀，也就是悄不声的把继宗埋了也就罢了。
3: 可继宗是龙家的嫡孙，就这么，真
2: 是不成样子。哎呀，当初闹分家就已经很不成样子了。
3: 嗯，
2: 算了算了，埋了也就算了，抱病而亡，不是善终，这丧事啊。
3: 对付就对付了。

0: 这还请了小动班子，哼，这文武场都拉上了，还挺全乎。
1: 看来这季宗媳妇儿没打算对付我。

0: 个营养价值很高。
1: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2: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5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1: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2: 央视的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
3: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鲜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3: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补之首。
2: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0: 我们的海参是深海的海参啊，叫畅修参，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鲜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鲜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4: 你好。
2: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4: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身。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身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因为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2: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4: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2: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4: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2: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4: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

0: 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0: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1: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儿，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界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国家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国家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0: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0: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10万级的认证。

0: 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1: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您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0: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这个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元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1: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参，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鲜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鲜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
0: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因为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 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1: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0: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1: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0: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1: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0: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

0: 海参大概在五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3: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1: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界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国家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国家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3: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的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5只的营养摄入量。
1: 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0: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

0: 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
0: 屡败屡战的他，该坚守还是放弃？
10: 你考了10多次了，你跟你妈谁对这件事更上心？
11: 坦白来讲，是我妈。但是我现在目前，我觉得我应该要先生存下去。
0: 领导的期望是动力还是重压？
10: 什么让你焦虑？
12: 来自于领导的期待。我拿出的这些成果放在我们领导那边，其实我们领导还是不满意的。但我就觉得在职场上，你做不到事事满意就是没用。
0: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演员杜小雨做客群英会。
13: 干嘛呀？
14: 你无情，你残酷，你无理取闹。
13: 你就不无情，你就不残酷，你就不无理取闹，不就一瓶汽水吗？
0: 跨

0: 界登台说相声。
1: 今天我们这个天儿，我们天儿是好是不好呢？
2: 问谁呢？天儿好不好，自己出去看去呀。哦，现在连天儿都不看了，还得我们告诉你，你这是飘了呀？
1: 谁飘了呀？
0: 今晚曲英会与您相约。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正好，看得好清晰呀、啊！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4: 这不可能！
1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2: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6: 痛痛痛！
17: 啦啦啦！
18: 挤挤挤！快快快！
19: 肠胃宁，
2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0: 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招弟念弟，龙家长辈来给你爹送行了，给长辈们磕头。
1: 好了好了，免了免了，起来吧起来吧。我们是给继宗来送行的，但是你也知道，我们是长辈，看到什么地方不舒服不合适了，我们怕是要挑理的。继宗媳妇儿，你可不要介意啊。
0: 姨娘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您尽管说。
1: 是，你是继宗媳妇儿，魏王人嘛，你非得要跟继宗他娘争办丧事，我们也无话可说啊。原本我们想就悄不声的把继宗埋了，也就算尽到你妇道了，可是你搞得这么大个动静，那我们就得问问合不合规矩。
0: 请问这三叔公，姨娘不明白哪儿不合规矩？

0: 怎么就不合规矩了？我们说对，不是合姑的事儿。呀，就是啊。那瑛娘就不明白了，还请长辈直说。
1: 我来，我问你，你这肩膀上扛的是什么？幡儿啊，出殡不是要打幡儿的吗？
2: 他明白，你既然明白，帆儿怎么能你打呢？呀，
1: 扛帆儿可是有规矩的，这孝兴城可不比你们乡下。你跟这街坊邻居的打听打听，你该不该扛帆儿？
3: 这扛帆儿有什么规矩？
1: 哪有女的扛帆儿？
4: 我问你，你扛帆儿算什么啊？ 这扛帆的得是男人，而且得是龙家的后人。哎，你既然闹了这么大动静出殡，需要有人打帆，那你得去龙家把长房长孙请来，侄子给二叔扛帆，那还说得过去吗？
1: 对呀，就是。
5: 我说七舅爷，三叔公、四叔公，你们别难为二少奶奶了，二少奶奶她。
1: 肚子里怀着龙启宗的后人，我相信这次一定是儿子。尽管他还没出世，可是我这个当娘的，替我未出世的儿子给他爹扛帆，请问三位长辈，合不合规矩？
6: 这倒。
1: 没听说过。继宗啊，二少爷，孩子的爹，今天龙家长辈和邻居们都来送你了，你看见了吗？ 我不争气，嫁给你十几年都没生出儿子来，幸好这次又有了身孕，我相信这次一定是儿子。就让他替你扛帆吧，若有什么不妥，你在天之灵多。

0: 你们两个也都看清楚了吧？这，那边刚一起灵，这边汽车就开过来了。这个石少卿，这回我算是跟他碰了面了。哼，此人一脸奸相，我看着就不是个好东西。
1: 是啊，你们俩走了以后，老朽独自逗留了半晌。 街坊邻居对此事的议论，那是不绝于耳啊，很是难听。我记得季宗原来就曾带过人去捉过这个女人的奸，是吧？还不止一次。英娘跟那个叫石少卿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定当追查清楚。
2: 就是啊，他说他肚子里有孩子了，是季宗之后，啥意思啊？
3: 整那么大的架势给季宗出殡，这忽然说肚子里有孩子了，难道是想让龙家认账？哼！哼！现在是没有开封府了，要是包青天还在世，我就去告状，我让他来帮我查一查、断一断，看看我儿子是不是这个女人和石少卿合谋害死的。
4: 婆婆，夫人，徐老板、钱老板，等着见你呢。这两个人不是放高利贷的吗？来干什么？是，他们说二少爷借了他们的钱，现在人没了，他们是来催债的。
5: 催债，你告诉他们早就分家了，让他去找那个叫英娘的催债去。是。
4: 我呢，就是个传话的。现在夫人的话我已经传到了，龙福，
6: 在，
4: 送客吧。
6: 这什么意思？这个，
7: 请吧，请。
8: 什么东西似的？二少爷这次去省里帮货，可真没少借钱。可我没想到，他是从钱老板、徐老板这种人手里借的。这两个人是孝兴有名的奸商，专放高利贷。要是不还钱，他们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借人钱本来就是要还的，干嘛等着人家使手段呢？
7: 您有钱啊？没有。二少爷说要把生意做大，之前留给我的家用也都拿去置办货了，卖棺材和办丧事，把家里剩下的钱都用光了。
8: 那您没有借钱不还的道理啊？还好，分家的时候不是分来了货债吗？债主要是上门。
9: 我就把货占抵给他，二少爷最要脸面了，我不能丢他的人。
10: 出来，人呢？出来！
9: 福叔，
10: 哎哎，你，嘿呦，这不是龙家看大门的龙福吗？怎么，刚把我们送走就赶过来报信了？龙继宗的媳妇呢？让他出来。

0: 我说，那个妖女的话，你可千万不能信。她肚子里怀的孩子一定不是二兄弟继宗的。您不说要去查吗？赶紧去查，查清楚她跟那个石少卿啊是什么时候有的奸情。她肚子里那个孩子，一定是偷来的孽种。
1: 我也不信。哼，三叔公四叔公。

0: 位是钱老板，徐老板吧？
1: 没错，龙继宗借了我们的钱，你得还钱呢。

0: 这是季宗货站的房契，你拿去给二位老板交割，把债务还清了。
1: 二少奶奶，
0: 钱老板、徐老板，你们信任我孩子他爹，肯借钱给他，我是他的未亡人，在这里，我替他谢谢你们。
2: 这龙家的二少奶奶是了不起，佩服。哎，
3: 等一等，
4: 钱老板，
3: 这季宗货站铺子是很大，但是地段差点，而且现在光景也不好转手啊。万一要是卖不上价怎么办？
0: 今儿早上我去货站转了转，里里外外还有一些货，把这些货都盘清了。
2: 再加上铺子，够不够？货值几个钱呀？
0: 行了，徐老板。龙继宗死了，二少奶奶才成了寡妇。能有这样的气魄，实属不易。你我都是买卖人，常在江湖上混，什么样的人没见过，什么样的事儿没经过。凭着二少奶奶这爽快劲儿，您呀，差不多就得了。
2: 好吧，那就全听你的吧。
5: 二位老板宽宏大度，那就谢谢了。好说好说。
3: 福叔，
5: 二少奶奶，这是货物清点的清单，连房契地契都抵给了钱老板和徐老板，他们写了文书，这样这两笔账就算是清了。
3: 谢谢福叔，您辛苦一天了。
5: 坐下喝碗米汤。啊，对，二少奶奶，您千万别这么客气，给您当差是应该的。啊，对。
3: 福叔，您坐。
5: 啊不，您坐，这些天您辛苦了，您坐下。龙福还有事要和您禀。
3: 福叔，有话坐下说呗，您是长辈，您不坐我咋坐呀？

0: 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我能有什么打算？为二少爷守灵，
1: 有这份心就够了。二少奶奶，我这儿有些钱，虽然钱是不多，请您把它当作盘缠，暂时离开孝兴吧。
0: 福寿，我不能要您的钱。二少奶奶。
1: 没有盘缠，您怎么走啊？这是二少爷留给我和孩子的家，我为什么要走啊？二少奶奶，那我就实话跟您说吧，我打听了，二少爷不仅借了钱老板和徐老板的钱。
0: 还向林县的薛员外借了钱，数目巨大。还有债主？是啊。既然还有债主上门，
1: 我为什么要躲呢？二少奶奶，那么一大笔钱，您怎么还呢？虽然说是分了家，可二少爷毕竟他姓龙。
0: 您带着孩子躲出去，债主上门要债，夫人会替你们还的。我明白了，福叔是替我和孩子们着想。就算是吧。福叔，
1: 我不能走。既然已经分了家了，为什么要占婆婆的便宜？二少爷在世的时候最忌讳的就是这个。现在二少爷走了。
2: 我赖账逼着婆婆还钱，二少爷在天之灵能原谅我吗？我是二少爷的未亡人，绝不做对不起他的事儿。那年冬天，继宗来找我，我们爷儿俩把孝兴龙家、林县薛家这几代人的交情，从头到尾，叙了一遍。可惜呀，老天爷。

0: 专度英才，这几个月没见，竟然……消息知道晚，所以来迟，还望龙家当家人千万莫怪。
1: 薛员外，看您说的，您大老远的来吊唁小儿，我已经很感激了。您刚才说的对，薛家和龙家几代人的交情来之不易，以后可得传下去啊。
0: 是啊，我也是这个意思，人没了，交情还得往下传。您是龙家的当家人，就请您把继宗从我那儿挪借的钱还上吧。

0: 薛员外，继宗跟您这儿借钱了？是啊，他打着咱们两家的交情来跟我借的钱。您不是来吊唁小儿的？
1: 是来吊唁的，咱们两家有这个交情啊。可是欠钱不还，这以后就没法再论交情了。
0: 还钱，您去找继宗媳妇儿去。您不知道啊，龙继宗早早的就跟我分了家。
2: 他那媳妇儿连丧事都不让我办，我能替他还钱吗？
3: 竟有这样的事！我要知道你们分家，我怎么能把钱借给他呢？
4: 那就是您薛员外的事了，我可管不着。
0: 送客，
4: 龙夫人，龙夫人，
3: 薛员外，对不住了，您请吧。
5: 福叔啊，见人多的地方贴。
4: 哎，二少奶奶，我知道了，您别送了。

0: 这就是我刚才跟您说过的临县的薛员外。啊，
1: ，我知道了，你去吧。
2: 薛员外，远道而来，屋里请。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屋里只有我们孤儿寡母的。薛员外，这么大动静干什么？有什么话直说便是。好，那我就有话直说。我告诉你，这钱要是不还，我就把龙继宗从地底下刨出来，砸烂他的棺材，让他暴尸荒野。
1: 请薛员外放心，十日之内我必定还你的钱。十日之内，你说的轻松。我刚刚听说你们把继宗破绽抵给了别人，我倒要问问，你拿什么换钱啊？刚才您进门的时候，不是已经看到有一位老人出去了吗？他手里拿着卖这处房子的布告。我虽然不认字，但是继宗欠了您多少钱，我已经知道了。
3: 连本带利应该还您多少钱，我也知道了。我卖这处房子就是为了要还您的钱。上不行，上不行。
4: 听说是警察犯差，龙二少爷的夫人要1000大洋，卖掉自己。
5: 写着，这农家二少爷的夫人要1000块钱卖掉自己的房子。哎，什么老板、员外，全他娘的是混蛋！大哥也太傻了，怎么会跟这种人借钱呢？人才刚死，就逼着孤儿寡母卖房子，我呸！什么东西，老爷。
6: 要说这事儿，咱就别管了，咱赶紧回北京吧。明天省城的火车票我都订好了，
2: 我不走了，这事儿我必须得管，我还得管到底。

0: 地的会自己吃饭了，以后就是再没了娘也饿不死了。
1: 念爹，不许哭，你爹在爹之灵看着咱们，你要是哭，你爹多伤心呢。

0: 姐姐呢？
1: 在妹妹啊，
0: 看着妹妹。
2: 英娘，你都教了孩子些什么呀？我可是他们的叔叔，你说你怎么能把龙家的大小姐教成这样呢？
3: 潘弟，回屋去看妹妹。
1: 不，娘，我就在这儿。坏人要是敢欺负你，我就打他。
3: 回屋去。
4: 二少奶奶，这是您家贴出去的布告，我们家石老爷让我给接下来了。
0: 好端端的贴出去，你干嘛给我接回来呀？
2: 嫂子，这你还不明白？接了布告就是说，这房子我要买呀。
3: 你要买？
2: 对呀，您这价要的太低了，我怕别人占您便宜。这样，这是我买房子的银票，我比这告示上写的价了一倍，你拿着。
0: 我不要你的钱，
3: 滚出去！
5: 听见没有？我大嫂让你滚出去的。
2: 是。哎，
5: 嫂子，
2: 我实话告诉你吧，这两年光景不好，就算是我不把这布告接了，就您这院子，一时半会儿想找个合适的买家也不容易。我知道，债主找上门来了。您要是不把这房子卖了，还真打发不走他们。你就卖给我吧，啊，嫂子，您拿着。嫂子，我知道债主逼得紧，万一十天之内您要不把这房子卖了，可怎么办呀？我大哥的在天之灵要是看着您为难，不也跟着着急呢吗？嫂子，您就拿着吧，啊，我求您了。
0: 我只要原价，多一个子儿都不要你的。
2: 也好，嫂子要强。
0: 你在这儿等着，我去给你拿房契。
2: 拿房契干啥？这房子我买了，那还给您住？
0: 你这是买房子吗？石浩京，你什么意思？
2: 嗨，嫂子，你这么认真干啥？我大哥死了，我这做兄弟的就应该照顾嫂子。英娘，你听我说的话，你再好好想想。我知道是我太心急了，那天不是说知心话的时候，但是我相信迟早有一天你会明白我的心意。房子呢，你就先住着啊，每天我让管家过来，有什么事儿你就吩咐他。
6: 管家进来。
7: 有。
8: 老爷，
6: 管家，你给我听好了，这边吃的用的不许亏着，有什么时令水果蔬菜，只要是我能吃得着的，我这大嫂跟仨侄女一样都不能少。哎，若是招待不周，当心我打你板子。
8: 是。
0: 石耀京，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给我滚出去！
2: 嫂子，你怎么又急了？你要是不想让那个奴才伺候，那我不让他来了不就是了？
8: 嫂子，
2: 这是我买房的银票，您拿着啊！
0: 给我滚！

0: 好，撕得好！嫂子要是撕得解气，我这还有，您接着撕。
1: 石小青，龙锦宗是你的救命恩人，你去恩江仇报，害得他家破人亡。你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从我的家滚出去！英娘，你就要不收这钱，那我就不走。
2: 无赖，卡妈，砍死我你的底命！你这仨孩子，不，是四个。我知道你肚子里又有了一个，他们怎么办？英娘，我是真的心疼你，我怎么可能看你带着四个孩子受苦呢？ 就算是为了孩子们，为了孩子们能够平平安的长大成人，你就跟我走吧。我上次给你道过了歉，今儿再给你磕个头。现在你能回心转意，跟我走了吧？
3: 石少卿，我告诉你。
2: 生是龙继宗的人，死是龙继宗的鬼。你若再纠缠我，我就立刻死在你面前。哎，别！你想让我的血溅你一身吗？好，我走，我走还不行吗？
3: 把我的布告放下。

0: 今儿这是第几天了？第10天了。找着卖主了吗？这要说这么好的院子，在卖这个价钱确实不高。不过呢，孝兴这个地方太小，农家的势力又太大，一般人就算是想买，也不敢趟这趟浑水啊。
1: 我就知道，那个女人不是贴了布告要卖宅子吗？有人买了吗？
2: 没有，都知道那是咱龙家的宅子，懂事的人谁敢买呀？
3: 薛员外可不好惹，我倒是要看看那个瑛娘怎么对付她。
4: 薛员外，请用茶。
5: 茶就不用喝了。你上次说的明白。
3: 10日内还钱，今天期限到了。我实话跟您说吧，没钱。什么？
5: 薛员外，您听我慢慢讲。这处院子是我孩子他爹留给我的最后一份家业了。我原本想卖个好点的价钱，也剩下些钱养孩子们。可是今天期限到了，我没找到买主。您看这样行吗？我把房子直接抵给您。 您要是觉得我这处院子不值季宗欠您的债，就请您高抬贵手，放过我们母女。可是凭良心讲，我的这处院子绝不止值这个价。
4: 请吧。
6: 二少奶奶，您这是？
7: 傅叔，我跟薛员外商量好了，这处院子不卖了，直接抵给他。
6: 二少奶奶，那您跟三位小姐住哪儿啊？啊，薛员外，求您看在老太爷、老太爷和薛家祖辈交情的份上，先不要让二少奶奶还这笔钱。
4: 夫人跟二少奶奶是有些误会，可是误会早晚会过去的，到那时候，龙家一定会到临县还上这笔款子。你是谁呀？
3: 我是龙家的下人，龙福。下人，下人还能做得了主子的主啊？这，是。福叔，您的好意我心领了。 可是季宗最要脸面，他欠的债哪能让婆婆还呢？薛员外从临县到孝兴已经10多天了，不能让人家再等了。

0: 二少奶奶，您把房子抵给了薛元呢，你们娘四个怎么办？
1: 傅叔，我干爹在古风村还给我留了三口老窑，我和孩子们有地方住。我已经跟薛员外说好了，明儿一早就把房子给他腾出来。
0: 二少奶奶，我真没想到您是这么一个要强的女人。
1: 不是要强，我是四个孩子的娘，我不想我三个女儿看着她的娘欠债不还，更不想我的儿子从出生就被别人骂。
0: 这些钱你拿着做旁证。
1: 傅叔，我不能拿你的钱。
0: 我知道您身上一点钱都没了，您要带着三个小姐回古风村，一路上你们娘四个吃什么喝什么？
1: 家里还有些粮食，我会做成干粮，一路上饿不着。
0: 二少奶奶，二少爷是我把他带大的，我们主仆二人那份感情，二少爷亲口说情同父子。这点钱您带着，您要是不收，我这把老骨头就跪死在这儿。
1: 傅叔，

0: 盼地招娣念地，明天咱们就要回古坟村了。古坟村的老窑铺，你们可不能嫌弃啊！这么好的家，咱们在这儿整整住了2年，好吃好喝的，享了不少的福。 你们仨记着，一辈子都不能忘了爹对你们的好。记住爹的忌日，逢年过节，不管走到哪儿，都得给他烧纸磕头。还有啊，福爷爷是个好人，今天给咱们拿了那么多的钱，娘想啊。 这可能是他一辈子的积蓄。他没儿没女的，你们长大了一定要找机会孝敬福爷爷。好了，不说了，睡觉。
1: 娘，我睡不着。
0: 睡不着啊？那娘给你们唱歌。
2: 日出朝夕。

0: 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
2: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养背优的吴总。
1: 吴总你好，
2: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2: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只是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哇，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

0: 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品质上我们直接做到了天花板的级别。哇，
1: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今天只要2.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啊，羊奶粉呢很贵，那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这么多啊？
2: 对啊，这个价格连平时的零头都不到啊。
0: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2.9元的价格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2.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1: 优质羊奶粉成本价只要2.9元。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0: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1: 对，
0: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1: 直招会员？
0: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2.9元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并且特享厂家1:1 VIP 服务。哇
2: 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接电话，高品质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2.9元，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0: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可以终身享受出厂价，而且享受厂家1:1的 VIP 服务。 哇
1: 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0: 没错，保您终身都喝好羊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2: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
0: 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杯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杯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肺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2.9元，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终身 VIP 会员，享受终身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肺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开场就这么火爆，可见我们老百姓对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啊是非常认可的，非常信赖的啊。
0: 当然，因为喝羊奶粉的好处是非常多的，营养高，好吸收，而且适合任何人群饮用，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2: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2: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采 养有机牧场，保证。

0: 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拉的都是六味地黄丸。哇，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1: 嗯，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啊都是无可比拟的。
0: 没错。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1: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0: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都比平常的乳汁高的多得多，吸收率达到90%以上，喝了就止补了。所以说羊初乳可以说是精华中的精华。哦，
1: 原来如此啊。
0: 还有很多中老年人年龄大了，骨质疏松，腿脚不好，免疫力低下的，都需要补钙补营养，但是肠胃不好吸收差的，你吃再多的营养品也吸收不了，但喝我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就非常好。因为啊羊奶粉所含的钙都是小分子活性钙，非常好吸收，再加上我们的配方中特别添加了益生菌，身体自然就健康了。
1: 没错。那等于说每天一杯羊奶粉，该补的营养啊咱们都补了，就不用再吃那些其他的营养品了。关键是羊奶啊是纯天然的，就算天天喝对身体只有好处，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是这样的吗？
0: 是的。所以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再加上我们第三个就是营养升级，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除了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等，还比传统羊奶粉多出30多种营养成分，营养物质的净含量是传统羊奶粉的15倍，所以喝初乳高钙羊奶比喝普通羊奶粉的效果更明显。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医药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简直非常有保障。
2: 怪不得我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
1: 对，
2: 这下咱老百姓终于能够喝上安全放心又实惠的好羊奶了。
1: 而且啊刚刚呢我也喝了一杯啊，好香啊，口感非常的好。原来啊很多人呢想喝羊奶啊就是受不了那个膻味儿，
2: 是，
1: 但是呢咱们养肺优益生菌羊奶粉啊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满满的奶香。哎，这是为什么呢吴总？
0: 因为我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
2: 哇塞，
1: 太棒了！
2: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啊，是千年传世的药膳。每天喝一杯，补充人体所需的钙、铁、锌、硒、维生素，高营养，好吸收。
1: 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2箱。

0: 回去啊，跟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1: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这腿脚吧也有劲儿了，我一口气上5楼都不带喘气儿的。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
2: 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1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0: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特别的热情呀。
5: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那像高血压、高血糖这些在饮食上有特殊需要照顾的人群，他们能喝吗？
0: 这个要说一说。
1: 当然能喝，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它的 pH 值是7.3，属于弱碱性食品，它不会形成血栓，所以三高人群呢可以经常喝羊奶。
0: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1: 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因此呢糖高的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5: 是的，不挑人群，适合任何人喝。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5: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这。

0: 宗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1: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只是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包。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这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你看我现在这个身子骨呀好着呢，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4: 这人呢、一上年龄这毛病啊就特别多，年要吃大量的保健品，一年呢光花在上面的钱呢都有好几万，现在喝了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现在什么保健品呢也不吃了，才2.9元只喝养胃优啊羊奶粉，你看身体多好，这一年省下来钱呢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感谢养倍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倍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倍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倍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倍利优，
2: 促进绿色消费。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产。

0: 需要。
1: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
9: 屡败屡战的他，该坚守还是放弃？
11: 你考了10多次了，你跟你妈谁对这件事更上心？
12: 坦白来讲是我妈，但是我现在目前我觉得我应该要先生存下去。
9: 领导的期望是动力还是重压？
11: 什么让你焦虑？
13: 来自于领导的期待。我拿出的这些成果放在我们领导那边，其实我们领导还是不满意的。但我就觉得在职场上你做不到事事满意就是没用。
9: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演员杜小雨做客群英会。
14: 大软呀，
15: 你无情，你残酷，你无理取闹。
14: 你就不无情，你就不残酷，你就不无理取闹，不就一瓶汽水吗？
9: 跨界登台说相声。
15: 今天我们这个天儿，我们天儿是好是不好呢？
16: 问谁呢？问谁呢？天儿好不好，自己出去看去呀。哦，现在连天儿都不看了，还得我们告诉你，你这是飘了呀？
15: 谁飘了呀？
9: 今晚群英会与您相约。
17: 亲亲的我的宝贝，
18: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7: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累得困了，喝东鹏特饮。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1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快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您这是要走啊？啊，是，大伙儿这是。我来送送二少奶奶。
1: 对，我来送送您，送送。
2: 送送二少奶奶。
0: 谢谢大伙儿了，这两年没少听二少爷夸奖你们，可是二少爷走了，还得让你们再找营生。
1: 对不住大伙儿了。哎哎，二少奶奶，二少奶奶，
0: 其实有什么事儿吗？
1: 哎呀，别说了，咱们走吧。不说，我老娘病了，快也不行了，还等着我回去抓药呢。
3: 是啊，我也有儿有女，我得养孩子呀。
0: 大伙儿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吧。
1: 是这样，二少奶奶，我们从过年到现在还没发工钱呢。二少爷说，今年的买卖蜡用的钱多，让我们好好干。说是年底啊，一起给我们发，到时候还能多发点赏钱。所以我们大伙儿都勒紧裤腰带的等着。可是东家走了，那我们这半年也不能白干呀。
4: 二少奶奶，您可千万别怪我们，我们也知道您货站卖了，房子也卖了。
0: 可是您毕竟是二少奶奶呀，我们跟您比起来，那可穷多了。对不住大伙儿了，好几个月都没给你们发工钱。我这儿还有一些钱，你们先拿去，看看够不够给大家分的。

0: 够什么够啊！这么多人呢，你说不给谁分合适啊？
1: 我这儿还有一对镯子，你们拿去当了，还能换一些钱。
2: 二少奶奶，这
0: 要是差得多，就只能先欠着大伙的了。等我有了钱，一定会还你们的。
2: 够了，二少奶奶，够了，二少奶奶，大伙儿还不谢谢二少奶奶？
3: 谢谢二少奶奶。

0: 你不要这样跟妹妹说话，妹妹还小呢。你小的时候，娘也总是抱着你呀，是吗？
1: 背着你啊！娘，你把钱都给了他们，我们饿了吃啥？
0: 你包里不是有干粮吗？
1: 可是吃完了怎么办？以后呢？
0: 要不过分村就好了，咱家有地，有地就能种粮食，有了粮食咱就不挨饿了。

前娘走的时候记得清清楚楚，是锁了门的，这次进贼了。

0: 你们找谁啊？
1: 哎呀，是英子。
2: 真是英子啊。哎
1: 呀，这盼地儿庄地都长这么大了呀，这背后背的是老三吧？有两岁了吧？
2: 英子，什么风把你吹回古凤村来了？
3: 你是村东头的郝大叔、郝大婶儿？
1: 哎，是啊是啊。
3: 你们怎么住我家来了？
2: 您的家？这房子和你们的地，荣二少爷都已经卖给我了。
3: 什么？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去年春天啊。
3: 不会吧？
2: 真的，这我们还能糊弄你啊？快，老婆子，进屋拿文书给英子看。
1: 哎，

好大数，好大事儿。我也不识字，这上面写的是啥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这房子是我爹亲手盖的。

0: 我在临终的时候把他留给了我，这地也是我娘、我爹和我，我们亲手开的荒啊！现在咋就都成您的了呢？我不能信，说啥我也不能信。你说这房子，我孩子他爹卖给你了，可有证人？有，
1: 全村都是证人。
2: 就在这院子，龙家二少爷摆下了酒席，说是答谢老邻居，他还替你给大伙敬了酒。哎，是啊是啊，在酒桌上，你女婿说，在孝兴做了大买卖，住了大宅子，这乡下的房子就没用了。可过些年呢，刮风下雨的，没人看管这房子，不就塌了吗？就问老邻居街坊们，谁愿意要啊，就卖给他。
3: 是啊是啊，咋？他没跟你商量？
0: 英子，我们可是把这辈子攒下那点钱啊，都给了你女婿了，才换了这三间房子，还有两亩半地。这不写文书那天，这大家伙都在。我在古风村住了一辈子，可从没说过半句瞎话呀。
1: 是。
0: 我孩子他爹做买卖路过古风村，我知道。
1: 说回来看看乡亲们，我也知道。可是英子，老汉我打听打听，你带仨孩子回来，那龙家二少爷是不是又看上别人家黄花大闺女把你休了？
0: 那他可太不是东西了。古风村是你的娘家，我们找他算账去。走，
4: 没有的事，都没有的事。
5: 我爹，
0: 潘爹，不许多嘴。 我就是想大家了，回来带着孩子看看。我也觉着这房子还有这地，时间久了荒着怪可惜的，还是我孩子他爹想的周全，去年就给卖了。大伙儿都挺好的是吧？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卖给了咱们，咱们明显是占了便宜的。英子回来了，咱得好好做顿饭，谢谢人家。
1: 哎，别老一个英子英子叫着，叫的少奶奶啊！
0: 对对 对, 对，二少奶奶。
2: 二少奶奶，您带孩子们进屋，我做饭去。哎，
3: 不用了，不用了，潘弟招弟，跟娘走。
4: 哎，别别了，
0: 二少奶奶，
4: 别走
0: 呀！你等等，二少奶奶。别走了，二少奶奶。
5: 说走就走了呢，
6: 就是连口水都没喝呀。
0: 二少奶奶，
7: 别走，别走。
2: 二少奶奶，
6: 回来了。
2: 二少奶奶，英子，这是早上剩了点干粮、鸡蛋还有咸鸭蛋，带上，都带上吧。
3: 谢谢郝大婶，潘弟儿拿着吧。
8: 谢谢。
2: 别客气，
9: 慢点，
10: 我们回来了。

少爷，老四都会动，这回一定是个男孩。等他出生以后，

0: 没心没肺的家伙，你做生意赔了也就算了，怎么连我爹留给我的房子也给卖了？你让我们娘五个住哪儿去？二少爷，陆继宗啊！
1: 什么时候下来的？怎么没和姐姐一起睡觉呢？

0: 真的是你啊！你们没有回老家古风村，
1: 你怎么知道我要回古风村？
0: 龙继宗在省城摊上官司，是我向龙家报的信儿。后来，我拿着叔叔的信到省城疏通关系，想救龙继宗出来。可是我去晚了，哪成想，我到家里吊唁。 发现换了主人，一打听才知道，龙继宗欠了债，你把货栈和房子都卖了，你们孤儿寡母的，怎么活呀？这几天我做梦都梦见你，梦见这三个孩子，后来我跟叔叔借了汽车，想去古风村看看你。你们怎么往回走啊？
2: 看我现在这个样子，你很开心是吗？我说洪大小姐，你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是吗？非得要拿我这个苦命的女人找乐子。英娘，要不是你和龙家非要攀亲，继宗怎么会从古风村待得好好的回到孝兴？你明明知道龙继宗有媳妇儿有孩子，还死死的缠着他不放。 你安的是什么居心？我们要是不回孝兴，就不会发生这些事儿，继宗更不会死。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孤儿寡母的什么都没有，那又怎么样？想看我笑话，没门儿！
0: 英娘，我不是看笑话的，我是真心实意的。
2: 少假惺惺的在这装好人。 姓洪的，我告诉你，我不需要任何人可怜我，尤其是你。我从来没恨过任何人，但是我恨你，我恨你，
0: 英娘，
2: 看地、招娣、念娣，记住眼前这个女人，不管到什么时候不能让她看我们的笑话，就算是要饭，也不要要到她家的门口。走。

0: 你们俩好好吃饭，好好吃饭。这几天都没好好吃饭了，前面就有镇子了。到了镇子，娘给你们买肉吃啊。嗯嗯，走。
1: 还有别的吗？啊，有。这能值几个钱啊？也值得我洗回当单子。
0: 掌柜的，我这还有几件新衣服，都是上好的料子，还没上过身呢。
1: 再新的衣服进了当铺也是旧货，不值钱。
0: 掌柜的，您就给当了吧。孩子们两天没吃饱饭了，有劳您了。
1: 真够烦人的，小顺子，哎，把这衣裳拿回去。

0: 吃啊，怎么不吃了呢？
1: 你要先吃，等妹妹醒了再吃。
0: 不用，你们俩先吃，给妹妹剩几块就行啊。前几年在古风村的时候，两个月都吃不上一回肉，也没见你们这么馋过。这些年跟着你爹净过好日子了，都把你们给惯坏了。吃吧，快吃，哈喇子都流出来了。

0: 佟小姐，您找夫人？
1: 您是福叔吧？哎，我们在临县的时候见过，我知道龙继宗活着的时候最信任您。
0: 碰上您，让您给骂了一顿。可他不知道为什么您不住在古风村，他就去了村子里边。结果，二少爷把古风村的房子和地全卖了。
1: 这个洪小姐，她就那么没事干吗？
0: 她也是好意，要不是她，我怎么能知道这个信儿呢？二少奶奶，荣家那么大，能容得下你们娘四个？
1: 福叔，我不需要龙家养我，我自己能干活，养得活这几个孩子。
0: 二少奶奶，您有了身孕，肚子里的孩子一天天长大了，您还怎么干活？二少奶奶，咱能借一步说话吗？
1: 福叔，有什么话您说吧。
0: 二少奶奶，老奴问句不该问的话。
1: 福叔，您说。
0: 您肚子里的孩子是二少爷的吗？

0: 你说什么呢？二少奶奶，您要打我，您就打；您这一巴掌要是打在我脸上，那我才放心了呢。
1: 我知道你是好人，能够让你问出这句话，一定是有小人在背后挑唆是非。谁让我遇到石少卿这个畜生？ 如果当初我知道他是这样的人，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他救活。现在背后让人家说是非，我也没办法。您问出这样的话，我不怪您。我柳姨娘，对天发誓，如果我做过对不起二少爷的事儿，天打雷劈，永世不得超生。
0: 好，二少奶奶，有您这句话，我龙福就放心了。我龙福就是豁出这条老命，我要去找夫人，替你们娘四个，哦不，替你们娘五个求情。福叔，我在这跟您发誓，不是为了想让您去向夫人求情。 继宗刚走，夫人心里一定非常难过。如果我这个时候回去，那就是给她添堵。我知道婆婆有胸口疼的毛病，如果再气病了，岂不更是我的罪过？福叔，你放心，古风村没了，我还有娘家呢。
2: 娘家，当年你娘是把你卖了，才换了棺材埋的你爹。你娘家要是日子过得好，能卖闺女。二少奶奶，您跟孩子们说过，这辈子不能忘了他福爷爷。既然孩子们叫我一声爷爷，我就是长辈。你们娘几个的事儿，我龙福管定了。 三位小姐是二少爷的骨肉，二少奶奶跟我打过保票，她肚子里怀的孩子肯定姓龙。夫人，这要是个男孩，这可就是龙家的血脉传承啊！

想积德行善，每逢灾年都搭舟棚救济灾民，可如今这是怎么了？连自个儿家的人都要沿街乞讨，无家可归吗？

奴才好大的胆子，这农家还有没有规矩了？我就不信这一个奴才还能做主了。龙福，龙福，这个吃里扒外的狗奴才，你要不是不知道，自打那个妖精进了门，这农家就没有一天是太平的。这个妖精生下了灾星，就封死了大少爷。 灾星一开口，又封死了二少爷。你还想让这样的人进门？你是想让龙家家毁人亡啊！婆婆，这样的狗奴才可不能让他再留在家里了。少管家，让人乱棍把他打。

0: 把他赶出去！婆婆，这么一个看门的下人的话，您不是真的要听吧？ 知道，这老头啊，原来是个管家，后来啊就因为犯了大错，还是婆婆您宅心仁厚，没有曝光，也没有送他去坐大牢，只是啊用家法打折了他一条腿，还留他在家里看了个门，对吧？我说龙府啊，夫人当年放过了你，你还不知悔改，你还得寸进尺，你说你是个什么东西？ 你还敢替那妖精求情？切！沈管家，你还站着干嘛呀？把他打出门去啊！哎呦，你好混，也算是个管家啊！你怎么一点用都没有呢？你就是个废物！我自己来！哎呦，我打死你这臭奴才！哎呦，你还敢还手？
1: 你再打我一次试试！你说的没错，我是当过管家，那时候你还没进龙家呢。我龙父在龙家40年，老太爷亲手给我提过4个字，你知道这4个字是什么吗？
0: 对我大吼大叫！哎呦，婆婆，你替我做主啊！太不像话了！龙万氏，你好歹是个大家闺秀，你瞧瞧你现在的样子。婆婆，为了这么一个下人，就冲我发火？
2: 龙府可不是一般的下人，他进龙家40多年，从来就没有做错过事情。
3: 他没有做过错事儿，那您为啥打折他的腿啊？为啥免了他的管家，让他去看门啊？
2: 龙府的腿不是我打折的，是土匪打折的。我们龙家和72寨土匪结仇，是因为两个土匪头子上门敲诈，被老爷送进了官府，砍掉了脑袋。 那一年，黄河岸边，老爷蒙难，土匪绑走了老太太，下了绑票，说是让龙家的一个男丁拿着赎金到72寨去换回老太太。我一看绑票，我就心里一清二楚，土匪就是想让龙家的两个男丁去给两个土匪头子偿命。这个家的男人除了老爷，只有大儿子传宗长大成人。 族里的长辈就逼着传宗去72寨，传宗只好从命。我明明知道传宗是有去无回，我哭得死去活来。这个时候，龙府给我出了主意，他快马加鞭，半路拦住了传宗，保住了我的儿子。他谎称他是老太爷的亲侄子，说用自己的命去换回老太太。可是土匪根本就不买账。
4: 一枪就打折了他的腿，他的腿是替传宗折的。啊！这当年我们以为是传宗上了72寨，土匪出尔反尔，收了银票还不肯放人的。是啊，原来还有这么一折呀！这龙符可真是中谱啊！
1: 龙福他就不肯让我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他怕族里的长辈指责传宗贪生怕死，不敢去救自己的奶奶。管家也是他自己要求辞的。他说：“老爷死了，他一个大男人给我当管家不方便。”
4: 夫人，过去的事就别说了。
2: 我要说，你给我听清楚了。 老太爷是给龙福送了4个字，这4个字是忠心耿耿。
0: 哎呦，您说这么多干啥？

0: 这老一辈的事儿啊，我们也不想知道。您呀，就是反悔了。传宗和继宗啊，都是那个灾星方子的，您不会是忘了吧？行，您要愿意把他们都接回来供着呢，您就供着。反正那个灾星啊，已经开口说话了，他管您叫的可是奶奶。这以后要是出了什么事儿啊，您可别怪我今儿没提醒您。哟，还说那个妖精肚子里揣着个孩子，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就算是真的，他能姓龙吗？您心里还不是跟明镜儿似的呀？他跟京城来的那个小白脸儿偷奸的事儿，哎呦，整个孝亲城谁不知道呀？继宗不就是这么被他们逼死的吗？所以说呀，就算肚子里真有个孩子，那也是那个小白脸的。我今儿呢，话就说到这儿了。婆婆呀，您是爱听不听，反正我是龙家的长房媳妇儿，我可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龙家给毁喽。
1: 这传宗媳妇儿说的有道理啊，让这女人和这个灾星回来确实是不合适。他说他肚子里怀了孩子，这是真是假还不清楚呢，
2: 就是有。哎，你说我们龙家怎么摊上这么丢人现眼的事儿啊？
3: 龙福啊，你都听见了，有些事不是我可怜他们就行了的。
4: 七九爷，三叔公、四叔公，即便你们觉得二少奶奶和三小姐回来不合适，可招娣和盼娣那是龙家的姑奶奶啊，难道让他们流落街头不成？
1: 这两个小女孩子眉清目秀的，看着也是挺懂事的啊。
5: 龙夫所言也不无道理啊。毕竟是咱们龙家的小姑奶奶，如果日后行乞街头，怕别人笑话。
2: 就是啊，继宗他娘，你是龙家的当家人，又是这两个孩子的亲奶奶，继宗死了，这俩孩子本该由你抚养，接他们回龙家一点错也没有啊。
6: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7: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

0: 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透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0: 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
6: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4: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 金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信。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
3: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2: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1: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

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

0: 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透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0: 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
6: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4: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
7: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

0: 起。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1: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2: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4: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0: 天津有一座红楼，它有着砖红色的外墙。红楼之红不仅在外表，它是如何拥有了一颗红色的心，要从1930年讲起。1930年，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2路军总指挥兼第30师师长的吉鸿昌，受到蒋介石的命令，攻打鄂豫皖苏区。
1: 当时啊，外祖父他带兵是，可以说是作战英勇，很少打败仗，被称为是铁军。可是跟工农红军的这一仗呢，他损失了一个团，这样他带着这个问号啊，他就暗访了鄂豫皖苏区。
0: 暗访苏区让吉鸿昌大受震撼，他18岁参军，戎马狂走，为的是救国救百姓。那么，与百姓亲如一家的红军又怎么可能是他的敌人？
1: 外祖父呢，就下定决心不再与工农红军开战，而且呢，他还策划呢率部起义。
0: 就是在那时，1930年的年底，吉鸿昌买下了天津花园路的这栋红色小楼，却未能如愿从此长居在这里。他的转变已经为蒋介石所察觉，
1: 蒋介石就立刻剥夺了他的军权，强令他出国考察，实际上就是流放国外。正在这个时候呢，9·18事件爆发了，外祖父几次找到蒋介石请缨抗日，但是都被蒋介石拒绝。
0: 祖国被侵略者践踏，堂堂铁军名将，拳拳爱国心却无处施展。1932年初，淞沪抗战爆发，吉鸿昌闻讯，再也按捺不住上阵

0: 杀敌之心，秘密提前回国。
1: 当回国的轮船驶进中国港的时候，他亲眼目睹的是祖国的领土被日寇侵占，祖国的同胞被日寇杀害。当时他义愤填膺，同时他也深刻地体会到，在国家危亡的时候，国民党政府是靠不住的，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0: 就在这一年的四月，吉鸿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1933年，吉鸿昌同冯玉祥、方振武等爱国将领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他任北路前敌总指挥，率领部队接连收复康保、保昌、沽园三城，时至7月，再克多伦。
1: 多伦一战的胜利，也是标志着我们中国军队首次从日本侵略者手中收复失地的壮举，当时也大大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0: 在蒋军、日军的双重压迫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解体，吉鸿昌回到天津。就是在那时，红楼成为了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站，真正拥有了一颗红色的心。
1: 外祖父回到天津呢，他组织了反法西斯大同盟，他担任了主任委员，而且呢，在这个红楼的三楼那间秘密印刷室呢，还出版了民族战旗刊物。这些呢，都是这个国民党政府啊，他们要这个制止的，所以呢，也就派了很多特务呢进行盯梢。
2: 陈公树当时就密撒了很多密探，到吉鸿昌就可能活动的地方进行侦查。吉鸿昌很巧妙，因为跟踪他已经很常见了。到后来这个特务跟踪，后来吉鸿昌突然间就回头了，啊，这一下子把这特务吓坏了，他就马上就跑掉了。就说这种事例很多，给他寄这个信里边夹着子弹呢，啊，还有一些其他恐吓信呢，他都不怕。
0: 1934年11月9日，国民饭店枪声响起，吉鸿昌受伤被捕。被临时关押在法国工部局，为防爱国人士营救，蒋介石又千方百计将吉鸿昌引渡到国民党北平军分会。11月23日，北平军分会举行了所谓的军法会审。
2: 吉鸿昌当时慷慨陈词，他说：“我有什么罪？”他说：“我为了主义和正纲而斗争，我感到无上的光荣。我为劳苦大众而战，为这个全人类进步事业而战，我感到无上的光荣。”对吉鸿昌当时非常慷慨激昂。
0: 就是这场军法会审，判处了这位在战场上抗击日本侵略者、英勇杀敌的将军以死刑，罪名是叛国罪和叛党罪。11月24日，吉鸿昌英勇就义，在刑场上，他大义凛然，留下了气壮山河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休。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行前，吉鸿昌喝令执行官：“给我搬把椅子来，我为抗日而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倒置地上。在我面前开枪，我吉鸿昌要亲眼看着你们是怎么把我打死的。”
1: 在他牺牲前呢，给我的外祖母写下了一封遗嘱。遗嘱写的呢是：“红霞五七舰，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人终有死，我死，你也不必过伤悲，因还有儿女得您照应。”
0: 吉鸿昌牺牲后，国民党拒绝家属领回遗体的要求，狱卒要价80000大洋。然而，吉鸿昌为购买抗日军需，早已将家产变卖一空。妻子胡红霞将夫妻二人唯一的资产做抵押，赎回了丈夫的遗体。那唯一的资产，正是这栋为中国共产党做秘密联络站的红楼。红楼前的花园中，一尊铜像横刀立马，重现将军抗日救国的英姿。这栋红楼，这座城市，这个民族，都将永远铭记这份 弥足珍贵的

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6: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天使消费一键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0: 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全面融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滨海战片区推进战产城融合发展方案出炉，面向京津冀联动长三角山东半岛，激活滨城发展新动能。
0: 张工与两院院士座谈，刘桂平参加。
2: 刘桂平赴和平区现场接待信访群众，并调研社区党建工作，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服务居民群众。
0: 创投国家队落地天津，吸引社会资本共设子基金，为前沿产业赋能。
2: 保底京津中关村科技城建设规划发布。
0: 纪录片《微乎大观》今晚播出第四集《利剑新邦》。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坚持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全面融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滨城充分发挥滨海战优势，出台战产城融合发展方案。今天来看，面向京津冀联动长三角和山东半岛，滨海新区将如何把交通的流量转化为产业集聚、留住人才的发展增量。
3: 眼下，经过滨海站的一条新线路津潍高铁正在加紧施工。这条路线北起滨海站，终点到潍坊北站。明年通车后，还能经过潍坊到上海现有京沪铁路路段，直接连通滨海新区与长三角。这也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一个重点项目。为了提升换乘效率，在滨海站的东西两侧，轨道交通 B1 线、Z4 线也在加紧施工。建成后将实现高铁、地铁地下无换乘。
4: 辐射长三角等区域，旅客呢从单一通勤的人群，也变为了短途客流与跨省长途客流的叠加，客流量将超600万人次。
3: 推进站产城融合发展，本月滨海站片区方案出炉，划定了22.46平方公里融合发展片区，其中近4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围绕滨海站，将渝享商务区整体纳入进来。眼下，滨海站已经实现直达北京，未来京潍高铁通车后还将连通上海。依托现有基础，滨海新区梳理出商务金融、总部经济、科技创新等重点产业，承接京津冀长三角的相关企业落户。针对部分科技型企业对中市生产空间的需求，方案明确提出将建设一批新型产业载体。
5: 我们专门在距离滨海站200米的这个位置上啊，布局啊10.9万平米的产用地，分别针对研发总部、具身智能、数字科技、医疗健康、零碳科技这五个板块啊，建设了5栋新型载体，承接研发办公、小市中市、轻型生产多种功能。
3: 同时，作为天津距离港口最近的高铁站，片区实现了高铁与港口联动。全球港口龙头上港集团旗下上港物流在天津港附近

0: 局了货运、大宗商品集散等业务，眼下也正在港口附近选址布局一个近3万平方米的农产品仓储基地。看中滨海站交通方便，距离港口不到5公里，上港物流还计划将北方总部落地在滨海站核心区。
1: 今天我是飞机过来的，如果经过二线通的话，那肯定很方便。
2: 对于京津冀、内蒙、山西、北京、山东等地的客户呢，日常的往来沟通的话会更加的便利。
0: 提升区域整体城市品质，滨海站片区将重点推动塘沽南站更新项目，改扩建泰达医院与泰新医院，同时优化滨水岸线，新增商业等业态。
3: 余家铺片区呢，地下会汇集 B1、Z4 两条轨道交通，所以呢，在地面上呢就不适合它建设一些大型的建筑。因此呢，我们规划的核心思路呢，就是把地面空间预留给市民，利用近围高铁预留的空间，打造集文化、商务、运动于一体的公共区域。
4: 今天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在天津科技工作者之家与来津出席活动的60多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座谈，市委副书记、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刘桂平参加。
0: 张工代表市委市政府欢迎各位院士的到来，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天津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院士是各自领域最顶尖的领军者，在服务国家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前沿创新、产业转型升级、学科建设和高层次人才培养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也是天津发展最宝贵、最倚重的战略资源。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把握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实施科教兴市、人才强势行动，厚植创新创业沃土，打造天开源等科技创新平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希望与各位院士携手深化合作，在落实国家科技战略、培育产业新赛道、链接高端资源等方面聚力赋能，共育金种子，收获好收成。中国科学院院士袁英进代表与会院士感谢天津市委市政府对科技工作者的关心支持。他说，我们将不断深化与天津合作，积极服务国家战略实施，推进前沿领域研究攻关，加强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助力产业焕新升级，为天津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市领导郭永红、翟立新和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参加。
4: 近日，市委副书记刘桂平赴和平区现场接待信访群众，并调研社区党建工作。
0: 在和平区信访办信访接待室，刘桂平现场接待来访群众，针对反映的住宅小区电梯老化严重等问题，耐心听取群众诉求，与市区街道负责同志一同研究政策措施，明确解决实现，确保群众满意。他表示，要深学深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有序有效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以实干实际赢得群众的拥护和信任。随后，刘桂平前往和平区庆友西里社区、魏津路社区，实地查看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详细了解党建引领凝聚服务群众、民主意识协商、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等情况。他强调，要以党建为引领，进一步建强基层党组织，不断提升社区治理精细化水平。要以服务为圭臬，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融入社区工作各环节，共建温馨、平安、美丽社区。要以文化为依托，加强社区文化建设和服务供给，不断提升居民群众的认同感、归属感、幸福感。市级有关部门、和平区负责同志参加。
5: 在天津专场活动中，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旗下的京津冀基金与9家基金管理机构达成合作意向，引导更多社会资本加入投资前沿产业。
0: 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由中央财政出资1000亿，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广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重点面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其中，向京津冀出资200亿元，撬动地方资本共同参与，设立了规模500亿元的区域基金。 在这次天津专场活动中，京津冀基金管理方中金资本与中资环、泰达科投等九家基金管理机构达成合作。

0: 作意向，分别成立三级子基金，投资天津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产业项目。宏创资本重点投资医疗领域，此前主导投资的项目已经有多家公司成功上市。这次通过申请1.5亿元的京津冀基金支持，再配套3.5亿元，设立5亿元的基金。近期就计划投资北京的一个生物医药高端耗材企业，在天津扩大产能。
1: 这次国家队的这个资金的支持，对我们一个新基金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背书作用。
0: 成立三级子基金后，市发展改革委还将与京津冀区域基金管理方通过常态化路演等方式储备一批投资项目。
2: 国家创投引导基金最重要的特点还是做耐心资本。对于天津来说呢，主要是投资到我们一些战略新兴产业啊，包括人工智能啊，注入新动能。
3: 本市举行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服务活动。
0: 在工信部牵头的中小企业服务活动中，市工信局梳理出7家企业加入本市专精特新赋能联盟。目前联盟已经汇聚有上百家企业以及天津滨海柜台交易所等资源，依托联盟平台为企业提供上下游对接、人才引进等服务。活动上，联盟专家库和金融服务驿站同步成立，来自高校研究院、金融机构的专家为企业提供政策、技术、财税等方面的免费咨询。金融服务驿站发布了专属信贷方案。
3: 京津中关村科技城建设规划2026至2035年在北京发布。
0: 在现场，宝坻区发布了未来10年京津中关村科技城的建设规划。拓展科技城一城的辐射赋能范围，将天宝工业园、口东工业园等园区纳入多点协同体系，发展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等主导产业。其中，科技城引入龙头企业，发展壮大后可以在周边园区建设生产基地等，共享科技城的政策和服务。发布现场，宝坻区也与中国联通天津分公司、中国水发兴业能源等12个重点项目签约，落户宝坻。
4: 要广泛地链接京津两地的高校资源和这些大院大所，用我们宝坻区开放的全域场景，让这些来的企业和人才最后能在宝坻能扎根。
5: 活力中国调研行天津主题采访中，中国日报记者看到京津协同创新解决了曾让机器人犯难的事儿，给他们练就了火眼金睛。
6: 这个视频当时给我印象挺深的，机器人无法对反光啊透明的物体进行一些判断。
0: 郭嘉彤是中国日报的经济新闻记者，作为一名面向海外讲述中国故事的年轻人，今年初网上的一段视频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直以来，由于没法精准识别反光透明物体，制约了工业机器人作业能力的提升，这也是海外读者十分关注的内容。短短几个月，这个技术已经在一些中国企业被解决。在天津调研行中，郭嘉彤发现，依托京津科创资源优势，梅卡曼德北京中心主攻镜面识别算法研发，天津基地则生产视觉传感器和灵巧手，并进行场景实测，最终解决了这个行业难点。紧抓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梅卡曼德还将进一步拓展机器人的应用场景，在汽车制造的冲焊、涂装等管线复杂、玻璃隔断多的车间作业环境进行工作。
6: 我非常希望能用海外受众听得懂、看得见、能共情的故事，让他们看到中国科技力量的进步。希望能够用自己的文字让海外受众更多了解中国。
5: 驻京央企中煤天津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自主研发制造的矿井降温智能装备在安徽硫庄煤矿西区应用，今天通过专家验收。
0: 这里是位于安徽省的硫庄矿业井下基地，在600多米深的工作面，由驻京央企中煤天津设计公司自主研发的矿井降温智能装备正稳定运行。投用2个多月以来，煤矿井下作业温度比以前下降了3到4度。今天装备顺利通过专家验收。
7: 通过国产化以后，能够解决这个大面积推广应用的问题。
0: 随着浅部煤炭资源逐渐减少，我国煤炭开采正加速向千米深井迈进，而矿井深度每增加100米，温度平均升高2至4摄氏度，1000米深的矿井作业面温度近40度。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地面集中制冷，但地面与井下设备的连接装置压

0: 力耦合器长期依赖进口。瞄准这一痛点，2023年，中煤天津设计公司牵头，联合天津大学设备制造企业德矿九鼎等共同研发，历经3年，成功研制出这套国产装备。
1: 这次这个鉴定的是12兆瓦，后续比如说24兆瓦、30兆瓦，甚至更大的，那都可以在我这现有的这个设备上堆叠，解决矿井的地热问题。
2: 社区里电动车在哪能充电？义井村的居民以前挺犯难，车推进楼道不安全，楼下又没有充电桩，怎么办？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中，社区党委靠着100多个党员楼门长织成的微网格，不仅快速收集上来了问题，办法也跟着来了。
0: 建成30多年的河西区义井村社区有4000多名居民，有150户居民都骑电动车，可过去社区只有一个普通车棚，没法充电。
3: 之前啊，这个电动车有时进楼道，有时把电池拿楼上，造成全隐患了。
0: 把电动车推上楼不安全，但居民不方便也是实实在在的，这样的问题也很快反映给了社区党委。
4: 社区的党员分布在角角落落，交流的过程中就把民意收集上来了，发现了问题，我们要还要盘点这个问题的根结是什么。
0: 王阳所说的在交流过程中把民意收集上来了，指的就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带来的变化。以往河西区义井村将平均400来户划分成一个网格，社区党委统领每个网格设立一个党支部，支部内再分设2个党小组。为了织密服务网，2021年河西区推出蔷薇工程，号召各社区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进一步开展微网格的治理。在义井村社区，党员数量占到了1/10，充分发挥好党员的作用。义井村将每栋楼都作为一个微网格，党员当楼门长，建起党委网格党支部、微网格党员楼门长的新组织架构。电动车充电不方便的问题，通过微网格长们反映上来后，社区党委主动协调物业和电力部门，建起了能充电、能避雨的封闭车棚。后来又听说不少居民只想充电不想存车，党委没有嫌麻烦，再次选址，在小区另一侧又新建了2处敞开式充电桩，刷卡即充，充满自动断电，不产生任何存车费用。
3: 我们能想到的顶多是社区嘱咐我们不往楼道里推，但没想到人家做的更多。
0: 微网格治理也推动了社区的微更新，结合居民们的需求，社区党委也在尝试盘活边边角角的闲置空间。前几天，他们联合共建单位和各楼门的微网格员，将一片闲置空地布置成了一处小花园，将居民手里的闲置花盆统一收回，种上了蔷薇花。
5: 这几天栽上之后，天天在这折腾，那天晒大太阳，他那汗哗哗就往下流，我就赶紧过来帮他一下。说实在的，我也是一名党员，为社区做点贡献，这不是应该的吗？
0: 受社区党委的感染，义井村越来越多的居民主动站了出来。退休医生义务量血压，懂水电的老党员帮忙修楼道灯，互帮互助成了日常，老小区里的幸福感也就有了温度。友谊路街道义井村社区党委也因此获评2021年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4: 希望社区基层治理工作呢，就像我们后院刚刚种下的蔷薇花，慢慢生长，繁花似锦。
6: 今晚纪录片《微乎大观》第二季播出第4集《利剑兴邦》。
0: 纪录片从一把开裂的工兵锤讲起，抗美援朝战场上，志愿军正是用它在冻土和岩石中挖出了250公里的防线，躲过了飞机火炮侵袭，在朝鲜战场上屡立战功。而发明用工兵铲挖坑道这项战术的陈赓，也受命筹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为国家培养国防科技人才。
7: 有战争年代这么多年的经历，让他知道了军队要强大，国防科技一定要搞好，这是他终身的一个愿望。
0: 随着学校南迁至湖南长沙，哈军共的血脉在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延续。从银河一型巨型计算机问世到如今的天河超级计算机，国防科技实现了从追跑、并跑到迈向领跑的跨越。今晚19:32，第4集《利剑兴邦》在天津卫视播出。
6: 党旗颂民族魂经典民族歌剧选段音乐会在滨海演艺中心举办。
0: 音乐会由天津歌舞剧院呈现，特邀青年指挥家陈若琳指挥。

0: 解放。节目精选了六部红色歌剧，演出以歌剧江姐为基础，曲目编排上又加入了《党的女儿》《洪湖水》《浪打浪》等片段，展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追求幸福的奋斗历程。青年演员赵天任饰演一位隐秘战线工作者杨晓东，通过表演讲述保家卫国的革命决心。
1: 我也希望通过我的演绎能够让观众真正的感受到革命先烈带给我们的家国情怀，传递不忘来路，铭记奋斗的赤诚初心。
2: 雷佳师生音乐会在天津大剧院音乐厅上演。
0: 作为天津音乐节的重点演出，音乐会由著名女高音歌唱家、中国音乐学院教授雷佳携沈晶晶、罗媛媛、吴颖杰等八位优秀青年学子同台献唱，师生联袂展现中国民族声乐的传承力量。曲目涵盖民歌、古典诗词艺术歌曲、经典民族歌剧选段三个类型，既有乌苏里船歌、美丽的阿瓦尔古丽的民间韵味，也有秋风词的诗意表达，编程等歌剧选段充满戏剧感染力。作为国内民族声乐领域的领军人物，雷佳曾获中国音乐金钟奖、中国戏剧梅花奖等多项国家级大奖。
3: 坎布拉之约文旅资源推介会在青海省西宁市举行。
0: 推介会上，天津原青干部参与设计的青青黄河一号风景大道线路正式发布，线路串联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德吉景区、铜仁历史文化名城、幸福山景区、黄河大峡谷等青海多个文旅节点。推介会还设立了开放互动体验展区，除了有当地藏族特色文艺展演之外，还设置了丹霞黄河主题打卡点、坎布拉地质公园摄影展，配套牧区体验区，游客可以免费品尝高原美食。活动同步开展千人锅庄、民族服饰走秀、泽柔表演，全方位展示黄南文旅资源。
3: 武清新商圈再扩容，二手名车交易中心计划引入更多新业态。
0: 奥康达京津名车广场总投资超20亿元，是华北最大二手名车交易中心，汇聚了500多款高端车型。今年又引入了问界、小米、理想等新能源品牌。端午假期3天销售额就破千万，其中30%客流来自北京和河北。现在汽车销售逐渐进入旺季，奥康达提前对于所有车型进行了补货，现场下单，当天提车，最高降价幅度达10%。今天单日销售额突破300万。现在企业还打造了云仓配送体系，全国4家门店实现车源共享。天津店没有的现车，通过云仓配送能调拨深圳、上海、成都的车源，5天之内免费送达，提供购车、上牌、贷款等一系列服务。企业还计划再投资3亿元，拿出50,000平方米展厅，引入餐饮、娱乐、汽车周边等新业态。
3: 关注新专业，天津科技大学新开合成生物学专业。
0: 本次天津科技大学新增的合成生物学专业属于交叉学科复合型专业，依托学校国家重点学科发酵工程，整合生物学、化学工程与技术等优势专业资源，重点进行食品领域的合成生物学的研究。入学后，学院会为每位学生配备全程导师，对其大学4年的学业、就业、科研进行一对一指导。学生从大二就可以进入导师实验室，和研究生一起从事科研。今年计划招收60人。
2: 今天，2026年天津市青少年游泳锦标赛在奥林匹克中心游泳跳水馆展开角逐。
0: 本次赛事由市体育局主办，为期3天，吸引了来自全市32个业余体校和俱乐部共130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比赛按年龄分为8到18岁7个组别，设置了自由泳、仰泳、蛙泳等14个小项比赛，对标奥运会新项目，接轨全国赛事体系。本届锦标赛新增了50米蝶泳、仰泳、蛙泳3项比赛。今年部分项目的参赛门槛也有所提高，例如400米自由泳各年龄组别的达标线平均提高了20秒，筛选出更高水平的后备人才。
2: 作为独有的本土家禽品种，天津猴鸡实现稳定繁育。
0: 您现在看到的就是天津猴鸡，相较于普通鸡的品种，猴鸡脖子没有毛，羽毛重量减少30%，有良好的抗热抗病基因。早年受外来高产品种影响，猴鸡最低时期存来

0: 量到十几只。为了保护本地鸡的种源，在天津特色家禽繁育中心，专家们历经十年进行保护繁育，目前实现稳定繁育，数量达到了1000多只。
1: 来看一组简讯。
0: 天津举行公路交通汛期应急演练，模拟强降雨导致路基塌陷、桥梁断交等险情下，多部门联动救援处置能力。天津美院毕业晚会在天美艺术街区举行，通过文艺演出、时装秀以及8个青年策展人主题展览，向市民展示毕业生艺术成果。展览持续至7月底。2026西岸广场演出季在河西区文化中心前广场开启，首场展演涵盖民乐、戏曲、京韵大鼓等11个节目，全部由居民自导自演。演出季将持续至7月底，后续还将走进街道社区。
2: 观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您也可以通过青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演员杜小雨做客群英会。
3: 大软呀，
4: 你无情，你残酷，你无理取闹。
3: 你就不无情，你就不残酷，你就不无理取闹，不是一片汽水吗？
2: 跨界登台说相声。
4: 今天我们这个天儿，我们天儿是好是不好呢？
5: 问谁呢？问谁呢？天儿好不好，自己出去看去呀。哦，现在连天儿都不看了，还得我们告诉你，你这是飘了呀。
4: 谁飘了呀？
2: 今晚群英会与您相约，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6: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近期晴热天气逗留我市，预计今天夜间以多云为主，市区的最低气温是在23度上下，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最低气温是在19到21度之间。明天上午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下午到夜间将有降雨影响我市，并将伴有雷电，局部地区还将出现短时大风，提示您外出携带雨具并注意出行安全。气温方面，市区明天全天的气温是在31到22度之间，不下雨的时段，如需长时间外出，建议您适当防晒。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9号大家仍需要做好防雷避雨的准备。30号到7月1号以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9到30度上下，最低气温是在21到22度附近。夏季天气多变，建议您随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摄氏度。滨海新区多云转雷阵雨，22到28摄氏度。渤海海面多云转雷阵雨，东南风5到6级转东风4到5级。

0: 未来，天津卫视。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心更近，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7.1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
1: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河南兰考戴庄村坚持党建引领，建设乡村振兴样板村。
0: 前5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
1: 美国称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2: 这是今天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在2025年站上了140万亿元新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3万美元，经济总量占全球1/6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稳定在30%左右。是非经过不知难，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历经此前数十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更多风险挑战

0: 交错叠加，更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亟待破解。
1: 在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总揽全局的战略智慧和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把中国经济这条大船继续平稳地往前开。
0: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思想是时代的灯塔。2012年12月，党的18大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站在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抓住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新发展理念开启关系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引领中国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宽阔大道。在一次次深入基层的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思考谋划，不断根据新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面对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他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论断，明确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他提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新形势新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理论创新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创新。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在我们的经济发展遇到坡坎的时候，每一次都及时的去研判经济当中所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都及时的去出台应对的策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在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这是党的18大以来中国经济得以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最重要法宝。
0: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10多年间，接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将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作为强健经济的筋骨，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奠定物质技术基础。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向心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深刻变革。从深海、深地到深空，创新路上不断标记下新的中国坐标，国家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在杭州，电力研究人员发现了用电结构的新变化，一度电扛起的产值在10多年时间里几乎翻了一倍。
3: 2012年前后，一度电力的产值近80%来自于传统制造业，纺织印染、化工冶炼都是大头。那现在，我们更多的电流向了人工智能、视觉智能、生物医药这样10多个新的产业集群，他们创造了一度电力的近80%产值。
0: 一度电。看见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之变，今天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格局也正在被重塑。西气东输，南水北调，西电东送，东数西算，一项项超级工程跨越山河，让

0: 资源在中国大地上顺畅流动，坚持全国一盘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引领作用更强，东北、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根据自身条件加快优化发展路径，一幅区域协调发展的恢宏画卷徐徐绘就，东西互济，陆海联动，以更高水平开放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23个自贸试验区覆盖东西南北中，单方面免签朋友圈扩展至50个国家，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同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中国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蓬勃动力，征途壮阔，大道无垠，不断迎难而上，不断向前突破。中国号巨轮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乘万里长风，必将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27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
3: 他们很好的帮我们处理沟通这个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的拿到了房产证。
2: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
4: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
5: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买药的都不敢去多采，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7: 7.1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市民游客在这里回顾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程，学习革命先烈的抗战精神。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当地深挖红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打造实景课堂、红色研学等特色品牌，让市民游客触摸百年历史，感悟初心使命。在位于四川甘孜大渡河畔的泸定桥，人们踏上这座书写过革命传奇的铁索桥，亲身体验红色历史文脉。
8: 红色基因要一代代相传下去，所以我特意带儿

0: 来泸定桥体验一下，让他们亲手摸摸这个冰冷的铁锁，听听当年的故事，他就会明白胸前的红领巾为什么这么红，今天的幸福从哪里来。
1: 在陕西延安，人们走进杨家岭也

0: 故事，在百团大战纪念馆，这里客流量较往年同期翻了一倍。人们在这里重温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为提升游客参观体验，纪念馆延长开馆时间，并增加了讲解场次。
1: 从早年基层建设软弱涣散村，到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十多年间，河南省兰考县宜丰镇戴庄村党组织坚持党建引领，一步步把戴庄村建成了产业兴旺、治理有序、村民富裕的乡村振兴样板村。
2: 记者在戴庄村采访时，正赶上共富工坊的黄桃加工培训。这个共富工坊是戴庄村合作社这两年建起来的，村里有黄桃加工厂，村民们经过培训后，在家门口就能打工赚钱了，解决了村民想致富却无技术的难题。十多年前，兰考县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期，而当时的戴庄村党支部年龄老化，软弱涣散，此时村里急需年轻人来挑大梁，于是新的村粮委组建时，大学毕业在外创业已小有所成的戴玉建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摆在他面前的就是怎么重塑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新班子决定要从群众的极难筹盼问题抓起。
3: 当时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村没有水泥路，没有硬化路面，咱不有锯齿嘛，要想富先通路。
4: 目明目黑的，挨路每户在那做工作，做好思想工作，又开始施工。施工的时候也难了，好事难办，动了谁跟人家说无情的好话。
2: 在村两委的共同努力下，三年时间，戴庄村全村620户家家门口都通了柏油路。党支部趁热打铁，带领村民成立合作社，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开发了多项致富产业。村子的可喜变化，大家都看在眼里。许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村干部多方奔走，为他们跑资金、找技术、开拓产品销路。
5: 有能力创业的让他自己发展产业，缺资金我们协调银行给他贷款，不能创业的我们给他想法找岗位。
6: 村两委他主动帮你，有困难的话你的主心骨都有主心骨了，所以你干着也有劲儿。
2: 产业逐渐发展，戴庄村人均年收入也从2014年的4600元提高到2025年底的24600元。自来水100%入户，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里建起幸福照料中心、爱心餐厅，不仅老年人得到养老服务，全村人都可以来这里用餐。大家过好日子的劲头越来越足，加入党组织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7: 主要是受身边优秀党员的感染吧，他们比较有担当，有什么事情都冲锋在前，我也想像他们一样能为村里做些好事。
2: 产业兴旺，民心凝聚，曾经的软弱涣散的帽子摘掉了。2021年，戴庄村党支部还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称号。
3: 未来我们党支部要把最基层的战斗堡垒巩固好，把戴庄村建成村庄美、群众富、产业兴的和美乡村典范，带领群众奔向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0: 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27号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比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从门类看，制造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全球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3.1%。 此外，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也实现了明显增长。
8: 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利润水平

0: 提升较快，这些行业自主攻关步伐快，产品质量性能取得显著提升，对利润改善形成支撑。新兴产业利润改善也比较明显，受消费者欢迎的新型智能产品正在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1: 眼下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味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在粮食主产区山东，记者搭乘农民尚明海的售粮车，从地头直达菏泽市储备粮仿山分库。第一道程序便是智能铅样检测。
3: 取样的关键就是靠我眼前这样一个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3米多长，可以从粮食的顶部插入到粮食的底部。像这一车的这个粮食大概是30多吨，要取15个样品，也就是10多斤粮食。
2: 新麦入库要完成水分、杂质等多项指标综合检测。智慧粮库搭载了 AI 视觉识别智能检测系统。过去一车粮人工检测评级需要15到20分钟，如今只需5到8分钟。
4: 小麦我都给它做了 X 光片，对这些小麦进行一个体检和归类，包含了所有的检测指标。
2: 目前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在河南、中储粮等各大收购库点，加大推广应用智能装备，加快新粮入库。
5: 这里是河南省新郑市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这套类似千斤顶的液压翻板机正将整车粮食抬升至35度左右的倾斜角，让粮食在重力作用下自然流向传送带。传统卸粮需要4个人近2个小时，而如今只需要20分钟左右。
2: 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6: 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1.21元，优质品种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五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1.1%，同比上升11.6个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19.1微克，同比下降21.7%。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围绕弘扬生态文化、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等方面提出15条举措，明确到2030年全民行动体系基本形成，公众生态文明素养显著提升。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通过技术验收。该磁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将用于约束装置内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定运行聚变发电。今天，西康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26号，来自中国、老挝、巴西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家电力企业在香港发布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合作发展倡议，围绕基础设施、技术应用等内容，推动建设安全可靠、绿色低碳、灵活智能的能源电力体系。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昨晚，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举行，《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中华考功记》等获最佳综艺节目奖。26号，联合国大会举行会议纪念联合国宪章日。中国代表发言表示，纪念联合国宪章日既是回顾历史，更是面向未来。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联合国面临危机挑战，各国

0: 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宪章。中方强调，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重要成果，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中方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履行对联合国宪章的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遇难。
0: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道路严重拥堵，车辆通行受阻。当地时间26号晚上，总台记者乘坐摩托车进入拉瓜伊拉州的卡迪亚拉马尔镇。
2: 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宣布，对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化管理，以高效协调人道主义援助。委内瑞拉政府已向近7万户受灾家庭发放2600吨粮食，并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军方已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搭建野战医院。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距离震中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灾情也非常严重。
3: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0: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表示，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行动支援小组等人员已动员到位，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救灾，多国救援力量正陆续进入委内瑞拉。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关于停火撤军的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黎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该协议将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驻扎的2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美方称，该协议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从黎南部撤回黎以临时边界。另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法德拉拉26号强调，黎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发文称，针对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美国将收取100%报复性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6号回应称，美方做法是不合理的单边措施，如果实施，欧盟将迅速果断地作出回应，以捍卫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等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法国政府持续损害布方利益，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支持颠覆势力和恐怖分子，并且散播恶意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法国外交部26号表示，布基纳法索的相关决定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必要的对等措施正在审议中。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6号22:28，日本本州岛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称，地震发生在山梨县东部，东京地区震感强烈。日本总务省今天称，26号山梨县的地震造成17人受伤。受地震造成的停电影响，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一度停运。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仍在迅速蔓延。 当地官员表示，截至26号，过。

0: 国面积近287平方公里，犹他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报道还称，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内华达州南部等地区目前处于极端山火风险警报之下。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26号说，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于6月29号完全消融，这一日期比正常情况提前了3个月。该负责人称，过去50年瑞士大量小型冰川消融，如果当前变暖趋势持续，到2100年瑞士冰川将所剩无几。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一拉一扣，生命在手，灯亮三秒，变道有道，弯道说有，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 纪的太阳。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3: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2026年春，12位志愿军烈士的棺椁覆盖着国旗，被轻轻安放在阔别70多年的祖国。自2014年以来，已有1023位英灵回到故土。他们曾在异国的山岭、炮火中守住每一寸阵地，也守住一个国家刚刚站起来的尊严。从沈阳一路向东南，鸭绿江静静流过丹都，江的那一边曾是炮火连天的战场，江的两岸今天已是灯火安宁，

在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的展区里，一把工兵铁锤，锤头已经裂成四瓣，只能用铁丝死死捆住。

0: 他曾在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中，和这些铁镐、十字镐，挖出一道250公里、被称为地下长城的生命防线。用工兵铲挖坑道成为一种战法，要从一片山西开阔地说起。1947年1月25日，汾孝战役中街村战斗打响，司令员陈赓指挥部队将阎锡山部四个团包围在这里。在平地村落攻坚中，无遮无拦的开阔地最为危险。沉痛的教训来自一座没有被提前侦查到的暗堡，部队冲入村外开阔地。
1: 汾孝战役我们胜利了啊！中街战斗战场上的人全部牺牲。当时我父亲看的时候就跟他们讲，我们的战士不勇敢吗？个个都是朝着那个进攻方向倒在那儿，没有一个朝后的。就问题出在哪儿？战略不对，应该进坡作业，一直挖沟挖到敌人的脚下，然后再一冲锋，这样损失就小。中街战斗以后，司兵团每一个战士背包上就多了一个工兵铲。
0: 1952年春天，陈赓来到抗美援朝战场，把解放战争中的进迫作业经验推广为建筑坑道工事。炮火猛攻着上甘岭，阵地几乎成为焦土，但在地下，坑道保护着有生力量，支撑着志愿军战士们一次次的反击，夺回阵地。抗美援朝战争尚未结束，一个新的战略举措已经在中南海酝酿。朝鲜战场的经验让新中国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一支军队仅有勇敢还不够，一个国家必须拥有自己的现代国防科技力量。1952年，一纸调令将陈赓从战场召回，筹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建立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五个系。建校之初，最缺的是人才，陈赓把最好的房子留给教授和专家。
1: 我父亲跟他们讲，我是端盘子为你们服务的，给教职员工、给学生创造最好的条件，让他们把这个国防科技给搞上去。他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他自己这个活着已经他觉得是侥幸，他自己说，我特别想回老区看看，但是呢，想回去又不敢回去，说我从那边带出了10万人，母亲要跟我要儿子，这个妻子要跟我找丈夫。有战争年代这么多年的经历，让他知道了军队要强大，国防科技一定要搞好，这是他终身的一个愿望。
0: 一把工兵铲挖出了一所学校的根基。陈赓担任院长的8年里，哈军工建立起一批面向国防尖端技术的学科体系，在已有五个系基础上，相继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导弹工程系、原子工程系和电子工程系。我军第一台军用电子计算机就在这里诞生。眼前这些电路板，焊点如星，线路如织，宛如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

0: 是当年科研人员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一点点装配、焊接、调制出来的。从901、441B到151，见证了中国计算机从电子管、晶体管到集成电路百万次大型级的早期跨越。1956年，国家制定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计算机、半导体、自动控制等被列为重点方向，把一批年轻的科学家推向了时代前沿。胡守仁就是其中之一。
1: 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当时啊，各个党支部啊都学习讨论这个中央的精神。
0: 在陈赓院长支持下，由时任电子工程系副主任慈云贵牵头，抽调海军工程系的胡守仁等9名年轻骨干，组成研发小组，靠着借资料、借实验室、借仪器，从最基础的知识学起。
1: 我们都不懂计算机啊，包括慈云贵同志在内，边学边干，在战斗中成长，从最简单的二进制讲起。
0: 1958年国庆前夕，中国第一台军用电子计算机901算出了第一个数学题，迈出了从无到有的第一步。
1: 陈赓大家，就是我们的院长，就找慈云贵同志说了，你们不但要研制机器，你们还要培养人，赶快办计算机专业。
0: 1966年，新中国第一个电子计算机系建立。岁月流转，学校南迁，哈军工的血脉在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延续。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化建设突飞猛进，越来越多重大任务和科研项目都离不开大规模计算。但当时的中国缺乏算力，处处受制于人。
1: 就是高档的机器当不卖，会出租给你。那另外呢，要搞一个房间，我们不能进去啊，他们能进去啊。而且他们管理这个机器啊，他就能够掌握我们一个计算机啊，算什么题目、干什么任务的，他都掌握。你看看气人不气人呢？非得自己自力更生不可啊！
0: 1978年，中国运算速度达亿次的巨型计算机工程启动，任务交到国防科技大学，慈云贵立下军令状。每秒1亿次，一次不少，研制时间一天不拖。在银河一型巨型计算机的内部，是一个精密到近乎严苛的世界，4万多条绕接线，12万个绕接点，全机861块插件板，200多万个焊点。任何一根线接错，任何一个焊点虚焊，都可能让整台机器前功尽弃。
1: 工人自己检查都若干遍，然后班组长再来检查若干遍，被干部是外行，组织外行也来检查，最后呢，我们的技术人员来检查。通过反复的检查，我们10几万条线，只有一个焊头有点问题，最后还是找出来了。由于是层层把关，机器是最后稳定可靠。
0: 在全体工程技术人员的努力下，创造了200多万个焊点无一虚焊的奇迹。

1983年，银河一研制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能够研制亿次巨型计算机的国家之一。

0: 在天津滨海新区，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的库房里，作为银河系列后继发展的天河一号已经退役，一排排机轨静静陈列，它们不再嗡鸣，却曾让中国超级计算第一次轰轰烈烈地站上世界之巅。如果说银河更多服务于国防军工，天河面对的是能源勘探、气象海洋、先进制造等更为广阔的国民经济领域的超算需求。国防科技大学和天津携手向千万亿次超级计算发起冲刺。2009年，天河一号实现千万亿次计算能力突破。2010年，天河一号二期系统在天津完成部署，中国超算首次登顶世界第一。眼前这些 CPU、GPU 和电路板，藏着天河一号当年最关键的一次突破。1992年，杨灿群考入国防科技大学，毕业后，他留校工作。从银河三号到天河系列，他一路亲历。
1: 我们采用了这种全新的 CPU 加 GPU 异构融合架构，这个算是我们的首创，是未来超算发展的一个准的趋势。把这个 CPU 的处理这个复杂的计算问题用起来，但 GPU 呢，它对这大规模的数据处理能力就强一些。就像我们的火箭一样的，是吧？它有一个主推进器，上面这周边还捆绑几个火箭，给它做加速，那么达到这个效果。
0: 这一弯道超车，让中国超算实现了从追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此后，天河二号连续六次位居世界第一。新一代百亿亿次原型验证系统正服务于深海装备等国家重大需求第一线。

0: 2015年美国禁运我们的加速器芯片嘛，还禁运了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工业软件，对我们算是是个很大的刺激，就是我们必须加快这个步伐啊，一个超算系统要国产化，工业软件要国产化。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2024年，历时近10年自主研发的高精度工业仿真软件，在天和团队手中问世。效能相比国际同类软件实现跨越式提升，国产软件正是与国产超算一起走在了时代前沿。
0: 国家需要的我们就得去干，难也要去干，时间长也要去干，胸怀祖国嘛，是要做能办的。也许未来5年或者10年，太空超算也好，量子计算我们超算融合也好，都会有一些质的飞跃。
1: 60年一路走来，计算机学员再聚首，
2: 未来的我们，
3: 你们天下吗？
1: 年轻的国防科大学生演出话剧星河，台下老校友看见的是精神的延续，胸怀祖国，服务人民，勇攀高峰，极致攻关，甘为人梯，是科学家。

从工兵铲到超级计算，中国国防科技走过的是一条从筚路蓝缕到自立自强的路。一代又一代先辈与科学家心系祖国和人民，于艰辛中起步，在封锁中突围，最终锻铸起科技强国不可撼动的基石。利剑兴邦，山河无恙。

是林乃慧把炸弹绑在我的身上，让我带进来的。佐佐木的手下发现了以后，双方开始交战。东岩寺家族开的第一枪，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我们正在调查现场，这结果出来之前，请二位再次稍候。谢谢。

0: 李月色看不见。
1: 对了，刚才在医院的时候，东元寺大公突然就醒了。当时谁都没有预料到，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我也没有机会和你商量。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必须要把你保住。所以可能我的做法有点冲动，你别生我的气。
0: 刚刚你在医院吼我，叫我闭嘴，我确实有点生气。但刚刚我也让你闭嘴了，我们扯平了。

0: 刚才我们两个人一起摸着炸弹，从那边走到水井的时候，我胡言乱语说了一堆的鬼话，因为我当时真的觉得我可能马上就要死了，我怕再不说就来不及了，所以你就当什么都没听见。
1: 我听见了。其实我被困在医院的时候，我也挺害怕的。你走之后，我觉得那个病房安静的就像坟墓，我就竖起耳朵一直在听，我盼着能够再次听到手杖的声音。

我知道你的声音，就是这个声音。我之前最不愿意听到这个声音，因为每次听到这个声音，就意味着我们要伪装身份去面对危险。 当我听到这个声音越来越远，渐渐地消失的时候，我的人生第一次这么害怕。

0: 其实我一直觉得我不查你，我是个很胆小的人。
1: 你就是个胆小的人，但就是这么个胆小的人，却做出这么多了不起的事情。
0: 赶快替换我这套密码，以免泄密。我小时候吃虾过敏，就管他们要了一盘虾，吃完以后果然身上起了疹子。我现在是密码研究所的副所长，以后你再也不用求别人了，有我在。
2: 只是薄面这么简单吗？
1: 你什么意思？
0: 碧云，
3: 碧云，
1: 你小心！
0: 是你吗？
1: 是我。
0: 闻，来，闻我，现在就闻，来，闻。你放心，这是家里人正式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我一定不会让家里人失望的。
4: 那么左总木这个人一定不能留，
0: 只要是左总木的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现在我不走了，请组织允许我替他完成。我要成为白夜。
4: 老顾、红玉还有白夜，他们绝不是白白牺牲，我会像他们一样掏心吸肝，捐躯济难。
1: 每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在想，怎么会有这么傻的一个人，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明明有很多机会可以走，却偏偏要留下来，一条道走到黑。在医院离开的时候说的那句话，足以证明你比任何人都勇敢。
0: 在命运之书里，我们同在一行字之间。
4: 那个时候我只是想证明，到死我都是个好人。

我都把你当做我的信仰，就像罗密欧被朱丽叶一样，我只想一直追随你。 不过那个时候，我把爱情看高了，把革命看浅了。后来我才发现，你和朱丽叶并不一样，爱情对于你而言，或许只是生命中的点缀。 甚至是锦上添花，就算没有爱情，你也依然是那个最勇敢的战士。

我们都有憧憬爱情的权利。这个戒指，我会永远珍藏。

这个戒指的形状叫莫比乌斯环，它只有一个曲面，可以循环往复。无论各自朝哪个方向走，他们都在同一条路上，最终一定会相遇的。

0: 最后一个据点也验证完毕吗？哎呀，梁先生，你这情报的准确率，哎呀，真是高手啊！
1: 既然是投名状，就得漂漂亮亮的，不能让曹站长为难呀！啊，情报我也给了，验也验了，折腾了一晚上，该告诉我是几点钟的船了吧？

0: 送梁先生上船。
1: 等一下，
2: 什么意思呀？
0: 哎呀，梁先生，你也别怪我做事不厚道，要怪就怪你自己。你说那么大一个面粉厂，几十号兄弟，说没就没了。哎呀，做人了，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0: 自个儿撂葫芦的，又操战场的今天吧？嗯，哎，随你怎么说吧。反正呢，我曹某啊是锄奸救国，势在必行。
1: 吴坚，你要是这么讲的话，那我可得跟你好好唠。
0: 团长，您家里那幅明末的《天女散花图》呢？我记得上海战被炸以后，这幅画可就出现在南京美政府周副委员长家里。你说巧不巧？恰好经手帮你送到周府的这个人是梁某的部交。 这幅画我可是看过的，那个天女可长着一双媚眼呀！你们俩先下去。
2: 在你这儿的话，是，我固然能闭嘴，但是我家里人能不能帮您保守这个秘密？

0: 这份据点名单，算是我的一个买路金。我手里有的好东西可不止这一点。王政府有好多人在香港的仓库里面藏有大量的黄金跟古董，位置只有我知道。啊？仓库的位置你敢吐给我，只要我安全到达重庆，咱们联名。
1: 这个功劳算咱们俩的。这么大的礼，你就为了两张船票？
0: 当然，还需要你曹站长给我开出一份委任状，证明我不是自信分子，是你派我到日伪机关潜伏的。

0: 前副同志需要炸掉上海站一个核心的联络点为代价呀。
1: 杨先生，我很想帮你。

重庆那边医生好吧，反正我都备上，实在不行嘛，我就给他卖掉，补贴家用呀。要是后面我们真的能去香港，就好了啊。香港离顺德近呀，我家里人都在那边，到时候什么都不用怕了。人家都说啊，香港这个地方一年四季都很暖和，你要去了香港吗？腿上也能好很多嘞。 皇后大道，说所有的好东西啊都在皇后大道。有钱人呢就住在半山，半山这个地方啊，窗户一推开，直接能看到维多利亚港的。

我们两个在一起。

去了。

半辈子，这辈子，我怕我也算上了，那你手怎么这样呀？

都说无毒不症，梁先生，你真是个大丈夫。

0: 交和日军租界的据点，比上海的兄弟们复仇了，再加上香港仓库的金子，三重了嘛。梁先生，我可得送你上船了。谢谢曹站长。
1: 带的尸体，我可以带回重庆。

0: 没想到这一晚上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很遗憾没帮上你，但我也正想去找你。现在佐佐木死了，梁景元失踪了，尖子行动的就会成为新政府情报系统的唯一的情报线了。很可惜，我们不能共享。
1: 好大的手笔啊！你就那么着急赶我走吗？
0: 罗汉马上要登船回到重庆，一旦他把你和鲜碧云的共产党身份汇报给我的上峰，那么重庆会不惜一切代价要了你们两个的命的。这个呢，是去香港的船票，现在东 S 大公司了，我也进了清香委员会，我再需要李约瑟了。对外我会说李约瑟因为肿瘤恶化。

0: 所以不能再继续工作了。等你到了香港，再自己决定去哪儿。你认为我经历了这么多，生死还能威胁得了我吗？哎，对了，你母亲的事儿，抱歉。
1: 老师，
0: 人家你做的，你一定要做的。白马湖送过来的，另外这样的其实是我自己做的。你娘在白马湖好好的，我的人只是负责暗中保护，并没有去打扰她。等你到了香港，我也会把她送过去的。真的吗？
1: 你认为你一而再、再而三的用我的母亲来威胁我，还会那么傻，把她留在白马湖吗？说的没错，我都忘了你是有组织的人了，是吧？那行，那从此之后我们就井水不犯河水，你在你的密码研究所，我在清香委员会。 我们就互不干涉吧。
2: 面来了，
3: 二位的面。

0: 真的是有意思。我记得两年前，咱们两个人就坐在同样的位置。那个时候，你劝我留下来，可是今天，你逼着我走。不过那个时候的你，意气风发，可比现在神气多了。
1: 是啊，那个时候我们还一起并肩作战呢。而且那天，其实我对你是满怀歉意的。你还跟我说你丁一有三宝：识人、善交、记性好。果然没骗我。
0: 多吃点，回重庆山长水远。
2: 老板，汤太咸了。
0: 问我之前你写的那封检举信到底是怎么回事？很抱歉，我说了实话，你与梁景元串通，故意要陷害我。你现在看到的这四个全部都是安井中将的手下，马上就要把你带回去接受审查。
1: 就不怕我把你的身份还有显碧玉的身份都告诉他们？
0: 我是在英国认识的查理，是查理本人执意要做我的助手，而他是什么人，都做过什么事，我毫不知情。你认为现在安井中将会相信查理，还是会相信东元寺家族唯一的幸存者 Joseph Lee 呢？
1: 别忘了，是我让你变成 Joseph Lee 的。

0: クーさん、どうぞついでいるください。
1: 我就是调查嘛，没问题，我会好好调查的。
2: 一克，稍等一下。

0: 你刚才说那没错，不就是审查吗？一点都不可怕。可是现在不同了，你用你手里的枪杀死了4名日本宪兵，以日本人的做法，你是知道的，他们一定会赶来把你就地枪决。他们这些人全部都是安静的手下，只要你枪一响，他们安排好的后援部队马上就会赶过来，只需要2分钟，所以现在你还有2分钟的时间可以逃。
1: 挟持我，就在巷口，我给你安排了一辆车，钥匙就在车里。你与我当街反目的事情，马上就会传回重庆。你和共党分子割袍断义，只有这样，才能够保住你们顾家的满门荣华。
2: 这也是你的计划？
0: 您现在只有1分半的时间，马上想清楚，只有现在走。
2: 才是你唯一的活路。有意思啊！之前我是用你母亲来欺骗你，现在你是把我爹给设计进去了。
0: 这不是设计，这是事实。而且这些也是你以前教给我的。情感永远要放到立场之后。我们两个人的立场。 已经不一样了。
1: 好，那我们就静静地等他们来。

0: 过来，过来我会杀了他的。
1: 都别过来！
2: 鲁斯纳，伊萨克斯克纳。
0: 保重。
2: 伊萨，我们现在去哪？
3: 海龟。
2: 哎，
3: 也是一群兄弟从红社。哎。

0: 何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丝柔性钢筋。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

0: 辗转无常，
1: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2: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
0: 繁花一梦，半生聚散离合。
3: 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你就不会离开我的，是吗？
4: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0: 与烟火人间历经风雨，
5: 你跟宋姐离婚了，
6: 是我的出身问题。
7: 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3: 你这是在撒谎！
0: 在世事变迁，守望初心。
2: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7: 我就求求你了，
8: 你好自为之吧。
5: 还会回来吗？
0: 天津卫视《花开如梦》，温情上演。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演员杜小雨做客群英会。
9: 干啥呀？
10: 你无情，你残酷，你无理取闹。
9: 你就不无情，你就不残酷，你就不无理取闹，不就一瓶汽水吗？
0: 跨界登台说相声。
10: 今天我们这个天儿，我们天儿是好是不好呢？
11: 问谁呢？问谁呢？天儿好不好，自己出去看去呀。哦，现在连天儿都不看了，还得我们告诉你，你这是飘了呀。
10: 谁飘了呀？
0: 今晚群英会与您相约。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1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3: 亲亲的我的宝贝，
1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2: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累了困了，喝松朋特饮。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
5: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高兴钢筋。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

0: 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咱回去吧，不要多了。再见啊，
1: 再见。
2: 谢谢
1: 回去吧，啊。

0: 情感永远要放到立场之后，我们两个人的立场已经不一样了。
1: 说的没错，我都忘了你是有组织的人了，是吧？那从此之后我们就井水不犯河水。
0: 多吃点，回重庆擅长水源。

0: 那没锁，廖九，廖太太呢？查理，看来你们曹站长什么都没跟你说呀。情况紧急，走得匆忙。
1: 我现在可没有法国的老酒用来请你了。

0: 在心里在想什么。我应该死在曹渊忠的手里，而不是出现在这儿，对吗？我告诉你，我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我手里不仅有据点的清单，我还有很多很多的仇，但是最重要的仇是我太太拿命给我换来的。要是我们家阿姨，我才能活到今天。这些年不回头，你不懂。因为我们不一样，生来就不一样。缘深缘浅，路长路短，都是我自己的选择。但有一件事你应该懂，教教我，为重庆以后这个报告我该怎么写？
1: 什么报告？
0: 曹站长给我开出了美人床，证明我是配合监视行动潜伏在日美机关的同志。但是之前你们的报告上没有我的名字，所以我们要把这事儿圆上。我之前可帮了你不少啊，回重庆你不得帮我一把吗？
1: 作为兄弟的，当然要帮。但是梁兄，你是怎么离开上海的？我现在都不知道，这怎么圆啊？我可没有能力帮你了。

0: 上肯定还有有用的情报，没问出来，他不能死。
1: 我们是来请教的。既然如你所言，我们是一个团队，那回去了，应该彼此帮衬。监测行动捧不出来一个少将，但或许值得一两个上校。据我了解，香港站副站长职务军衔应该就是上校了。

像我们这样的人所作所为不过苟且二字，看似风光，行路坎坷。人有小算盘，天有大算盘啊！再忠心，我们不过是一颗随时可以被弃用的棋子。

0: 政府有不少人在香港藏匿了大量的黄金还有古董。这件事情我虽然告诉了曹元忠，但具体位置只有我清楚。喜欢的赃物都会知道戴老板，所以没人动得了我，包括你。
1: 梁兄果然好手段，来。

而立，我希望你别让我失望，带局长在重庆望远渔船的等着我呢。

此后数年间，还有无数像丁一一样的守护者们奋战在抗日战场的各条隐秘战线上。他们是在电台紧缺的大扫荡期间为传递情报而磨破的脚后跟，是在滇缅会战中那位长留在异国雨林里爬满青苔的半具枯骨，也是衡阳保卫战时那双被血污蒙住的眼，对中华大地的最后一次凝望。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

条件投降。中华民族就像一个坚韧的战士，终于在这一天迎来了胜利。此日之后，他将强壮；此日之后，他必自由。

0: 你们要想进去的话，得拿着点家伙事儿。
1: 你说什么？
0: 等一下啊！
2: 等一下！
0: 来，这儿，使劲砸！
1: 谢谢同志，同学们，前面就是汉奸的老窝，咱们冲进去！
3: 总算等到这一天了。老肖同志，你好，正式介绍一下，我叫丁一。
4: 不叫李约瑟了？
3: 这里面是民国29年以来我和碧云同志的工作情况报告，里面有顾福华同志、朱红玉同志、沈万清同志的部分，请组织审阅。
4: 这些流血和牺牲我们一定铭刻在心，绝不能忘记。
3: 碧云同志说了，当年情况紧急，我属于火线入党，没来得及接受正式的思想教育。现在任务结束了，他想让我马上回到延安学习，把课补上。
4: 碧云同志说了，听话听音儿，你好像有自己的想法。
3: 是这样的，我和碧云，我们两个人是在朝生剧团相识，那里也是我在上海唯一的家，所以我想，有没有可能让我们在朝生剧团把婚礼办完再去延安？
4: 碧云她同意吗？
3: 她当然同意，我媳妇儿肯定听我的。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我媳妇儿碧云同志肯定是更听组织的，只要组织上同意了，她一定没有意见。
4: 丁一同志啊，你们的婚礼当然你们两个决定，有什么需求我们全力支持。
5: 还有什么事吗？
3: 老肖同志，我给你的材料里还有我的搭档顾养山的情况说明。
5: 我们的同志已经在重庆联系上他了，其实他对国民党和军统早已失望透顶，原本他准备跟他父亲远走他乡，但是现在抗日胜利了，他想和父亲一起留下来争取两党的和平。
3: 那他会加入我们吗？
5: 会的，他一直在寻找一条正确的道路，只是还缺一把钥匙。
3: 好的，那我明白了。
5: 同时还有一项重要任务需要你们配合。
3: 毛主席不是已经在重庆和老蒋谈判了吗？还会有什么变数吗？
4: 鬼子投降之后，重庆方面表面上和我们谈。

谈判，背地里对解放区又是战略包围，又是试探进攻，他们就是要探知我们的底线。这次我们绝对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一定要防患于未然。最近国民党的肃奸行动搞得是满城风雨，实际上他们就是要借着肃奸来清算我们的同志。这几位医生抗战期间被迫在日本医院工作，他们曾经帮助过我们，可是现在他们几个人都上了肃奸委员会的名单，组织上决定尽快把他

0: 杀我！我不是汉奸，我在湖北掩护过八路军的游击队。
1: 那就更该死了。

0: 这是专门给你做的，婚礼当天穿。你快试试合不合适，不合适我好给你改。 怎么，礼约色的西装穿多了，瞧不上中山装了？今天下午，我把剧团的宿舍都收拾出来了，等几位医生到了，也还有落脚的地方。不过明天你可得出去买几床褥子，那些四年没晒，全都发霉了。
1: 知道了，
0: 我才是你的直接上级，让你去见老肖，是希望你尽快跟党组织熟悉起来，不是让你回来之后吞吞吐吐的，还不跟我交代任务内容。

0: 上气。
1: 再有下次，饶不了你。
0: 抱歉，爹，等了4年的婚礼，看样子

0: 现在就是个闲人，你以为在捣鼓那什么绿叶色密码了？日本人都跑了，不会有人再用的。有时间还是多陪陪我，陪陪他啊。
1: 好，可是养山还是喜欢喝树。

0: 们说好去英国，就不要再犹犹豫豫的了。
1: 父亲，抗战胜利了，委员长内战之心不死，大家希望您留下一起情愿。
0: 他们即使能说服我，我也没办法说服委员长啊。我要是再不提辞呈，很快可能就要成为内战的罪人了。这个说客你还是别当了。
2: 转过去，把手抬起来，抬起来。
3: 这个太大了吧，比我脑袋都大。
2: 这是婚礼当天带的。坐下。
3: 嗯。

0: 看来父亲也认为两党代表在重庆的谈判并不乐观。哼，
1: 姜委员长这些人唱惯了独角戏，你突然想让他唱三结义，他唱不来的。可是我从小父亲就教育我，事在人为。
0: 打了14年，如今团结、和平、统一，是民心所向，人心思定啊！父亲，他蒋委员长权力再大，他也打不过民意。所以如今是谈判的关键时刻，您真的要退吗？那我留下来又有什么用？再学他张学良、杨虎城，搞一次兵变？
1: 抓着蒋委员长的手，让他在合约上签字。父亲，可是您真的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借肃建除逆之名，行党同伐异之实吗？如今上海市内风声鹤唳，他们肃建委员会抓人放人根本不经过法庭的审判，全凭一己好，而且他们敢在黄浦江边临时辟了一所刑场。
0: 公然的枪毙他们所谓的汉奸，这枪上从早到晚根本没有停过。如果您要是退了，那还有谁能管得了他们？这难道就是我们顾家世代革命想要看到的结果吗？放肆！杨山，你回国也5年多了，你倒是说说看。 你看到的三民主义究竟实现了几分呢？
1: 名存实亡。

0: 那你我父子可曾顺公非私，贪赃枉法，
1: 问心无愧。
0: 要是党国上下滚滚诸公都是为国为民，公正廉洁，那为什么今日之中国还是民生艰难，百业凋零啊？
1: 杨山，
0: 我年轻时候和你一样，就是相信人定胜天。大半辈子过去了，回头一看，一事无成。
1: 我也发现自己老了，什么都左右不了了。
0: 苏坚的事我管不了，你也不要逞能，
1: 还是赶紧找到孟小姐，把她送出上海，算是我们顾家对人影的交代。
2: 夫君，如果只是为了交代，
3: 那冰清根本没有必要牺牲。
2: 刘景瑟，我有些事情要先走，麻烦您帮我照顾一下父亲。
1: 你放心。
2: 谢谢。
4: 吴司令，吴司令，
5: 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

0: 哎呀，上面说毛副局长在湖边上看上的那套房子，连孟明玉雇给他闺女了。
1: 地契上就这么写的呀。
0: 嗯。哎呀，这实在是太可惜了。这么水灵的一姑娘，本来呢还想留她一命。你说他这个爹怎么当的？这不是害他闺女吗？
1: 咱们还是老规矩。
0: 哎呀，过两天毛副局长就要来上海站指导工作，不能让他没地方住啊。这个得特事特办。今天呢，就让他们父女俩招供，明天咱们查莫里查办。
2: 能找到的医生都已经送回剧团了，等接上孟杰，我去找老肖汇报。其余这几个医生下落不明，再找需要时间，不如先把他们送走，免得夜长梦多。

0: 姓名？
1: 孟建。
0: 职业？
1: 是外资诊所医生。
0: 战时是否去过日本陆军医院参与会诊？
1: 是。但
0: 是否接诊过为政府人员？
1: 接诊过，但是我是为了……
2: 住手！帮谁？好好帮帮你自己。你，
3: 被告孟杰，汪伪政府卫生署署长孟逆名义之女，现已证实波比日寇复合汪逆，通敌谋国，贻害非浅，犯汉奸罪，笔录经受训人承认无异，命填押。
1: 我不是汉奸，我不是汉奸。
2: 你父亲就是一个铁杆的汉奸，如果你真是为了抗日，你为什么不检举他？

0: 目前，我们的肃奸工作是以民国27年颁布的《修正惩治汉奸条例》为法律依据展开。
1: 怎么？
0: 在此，本人代表上海肃奸委员会向公众保证，国民政府。

0: 放心啊。
1: 抗战期间，若有作恶多端、破坏抗战，或是仗着日本势力欺侮同胞、罪状明确者，都欢迎民众积极检举。凡有符合国民政府文件中有关汉奸身份认定14个标准者，我们一律严惩，绝不姑息。保证做到叛国汉奸，必予勘戮；爱国义士，必予褒奖。

0: 大民众、记者朋友们监督。
1: 卖包，
2: 来分拨。
1: 对，
2: 卖。

0: 何处？
1: 我是姆巴佩，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我是姆巴佩，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5: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心钢筋，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6: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即将播出群英会。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

0: 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哇，这不可能！
0: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 纪。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
4: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入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 纵。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
2: 群英会，
1: 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
3: 大家好，我是婷婷。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
1: 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奖品。
3: 来，首先隆重向大家介绍我们今天喜咖团的老师们啊、老朋友。来，我们首先欢迎影视演员刘一彤，欢迎。
1: 欢迎一彤，欢迎。
4: 太美了、
3: 第二位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影视演员周普，欢迎周普。
1: 欢迎周普哥啊，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哎，其实这个作为相声演员，我觉得每年春晚的这个语言节目大家都是非常关注的、那大家回忆回忆近十余年的这个春晚的语言节目，有没有大家非常熟悉的这种经典的台词啊？
5: 挖坑埋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
1: 你这早了，这个这都我小时候了，这都
5: 这不行啊。
6: 我们记得当年是有这么一句啊，为我们高中同学拿来就互相开玩笑的、你看你这五官哪个能过关、好不容易长个瓜子脸还长倒了、
7: 哎，我看那个就是其实都是开心麻花比较多、尤其包括元宵节也有啊、元宵节有一年有那个梁山好汉过元宵节那个不是翻这葡萄熟了啊，不是翻这葡萄熟了、大葡萄小葡萄，这是矮葡萄。
3: 你这小舌头很灵活、
8: 对，舌头灵活。
1: 哎，这都是春晚当中给大家留下的精彩的记忆啊、那么这些个记忆呢，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和我们今天这位嘉宾有关系，而且呢他还有他自己的一个专有名词啊，就是前夫哥啊。接下来我们就掌声有请著名喜剧演员杜小雨，掌声有请。欢迎欢迎小雨哥，欢迎
9: 欢迎欢迎
3: 欢迎欢迎老师，欢迎老师，您好您好，
9: 大家好，
3: 来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9: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开心麻花的演员杜小雨。
10: 当年你就是这么害羞，我也害羞，我牵着你的手就像现在这样，我的小心脏啊扑通扑通直跳，牵着手走在柏油马路上，迎面就撞见你妈了，把你给吓的呀。对，当时你就是这种表情。
3: 欢迎欢迎
1: 小雨哥啊，这个小雨哥今天站在我旁边，我忽然觉得他这个形象不像我们印象当中那个前夫哥了。
9: 那会儿稍微胖一点，现在还是那会儿有头发，然后呢现在瘦点了没头发、
1: 但我觉得比当年那个形象反倒要年轻很多、
9: 哎呀借您吉言。
3: 瘦了多少斤啊？
9: 瘦其实也没瘦多少啊，大概能有个30多斤。
3: 没多少，30多斤还不多呀。
9: 30多斤。
1: 那当时是怎么样一个训练把这30多斤给减掉的呢？
9: 就当时就是天天跑步，
1: 跑步啊，
9: 每天跑5公里，然后就是生酮饮食，就是这两样。
1: 好，哎，那这个我觉得每一个能减肥成功的人都是非常有毅力的啊。这个周普哥平时会有这种身材管理吗？
11: 也不是为了身材管理吧，因为现在的运动更多的是为了让身体更健康一点。
9: 对，
11: 其实胖瘦已经没那么重要
1: 啊。
11: 对，
1: 那这个一彤是不是作为女生这种身材的管理是更严格一些？
12: 因为我从小跳舞嘛，我自己总结的经验就是不要节食，就你想减肥的话千万不要节食，就是运动。所以我现在已经10几20年都是每天坚持运动。
1: 每一个人想瘦下来真的需要很大的毅力啊。
3: 是的，
1: 除了像我这种天生就不胖的，
3: 凡尔赛的在这儿等着呢，
9: 怎么吃不胖，就有这么一类人、
12: 是的是的，
9: 你身上这个菌群呢、就应该给它提取出来，这就是造福我们。
1: 一直到张思雨身上，
13: 我是您的军军。
1: 刚刚也聊到春晚当中很多经典的台词啊，也提到这个前夫哥这个人物啊。当年这个前夫哥这个角色是给您量身打造的吗？
9: 还真不是，
1: 真不是。
9: 其实是我们麻花的另外一位演员，后来哈文导演，然后就找到我们公司了。说这个你们乌龙山伯爵那个戏里面的邱行长，然后什么什么戏里面的谁谁谁什么什么他全都看过，说那个演员，说你让他来演这个前夫这个角色，说他比较合适。 其实我们那位演员也是特别优秀的一个演员，特别好的演员，但是哈文导演这个眼里可能觉得我更适合更贴近这个角色，就一定坚持就把我推到这个位置了，真的是非常感谢哈文导演，这么多年过去
1: 是是也算是您的伯乐了，
9: 对对对对，
1: 那当时上春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啊？
9: 当时其实说实话真的就没有说是那种哎呀就是那个，其实我并不是很想去，哎，
1: 你这比我这吃不胖还凡尔赛，
9: 不是您听我说，是怎么回事啊？就是因为当时脑子里其实真的没有觉得春晚是能够改变命运的这么一，就是脑子里真的缺这根弦儿，然后呢，当时我在演出呢，我从这个剧组出来以后，我就不挣钱了，然后你出来以后，你春晚完事了，你还能不能回去？这两说了。当时就特别纠结。哎呀，去干嘛呀？一天他们天天熬夜在那，沈腾他们天天就是一遍一遍的改本子。我说到那儿，我这种生活，我是不是我想要的？我去了以后，万一也没有什么变化或者怎么样，就当时这种。
1: 是，
9: 其实现在看来很幼稚啊。
1: 是的，是的。
9: 但当时真是这样。
1: 所以其实不情不愿就去了，但是一下其实就火起来了。下来之后，有没有不一样的感觉？比如说，忽然粉丝就变化了。
9: 真的是特别，就一下。

0: 我上春晚之前，我那个微博是几百粉丝，然后从我下台，我把微博打开，刚下来一看，8000。
1: 哦，
0: 然后就整个那一个月时间就是蹭蹭的往上涨，想象不到的那种感觉。
1: 那次小品叫《今天的幸福二》，是吧？
0: 对对。哎，
1: 这个小品大家非常喜欢，所以对你们三位的这个作品可能就更期待。那之后这个服不服，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创意呢？
0: 服不服，其实就是因为就是社会热点嘛。
1: 嗯。
0: 因为我记得我们创作那两年，就是经常会有这种关于跌倒了服不服的这个
1: 一个
0: 讨论。
1: 对
0: 对。然后也有几个比较著名的案例嘛，然后我们就想，哎，这个事儿是不是能够把它展开说一说？
2: 来人呐，来人！
3: 爸爸，什么情况啊？
2: 你怎么还倒了呢？
3: 爸，爸妈，你这骑的也太快了。
0: 这三年我们演了三个小品，打乒乓球，
1: 对，
0: 服不服，
1: 服不服，
0: 今天幸福。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对于我们来说最好的是服不服，
1: 服不服，是的。那这个服不服，虽然说您是最满意的啊，现场效果也非常的好，但是后来我们看到一些采访啊，我们才发现，当时看的时候都不知道，才知道沈腾当时其实是忘词儿了，是吗？
0: 是的，有一句他没反应过来然后呢，玛丽就在边上给他递了两句，
3: 大妈呀，这车在这放着呢，人搁这躺着呢，事故现场太清晰了。
2: 那不是我的自行车啊，不是我的自行车。
4: 你老伴自行车你也没蹬那么快呀。
0: 你包括其实那个《今天幸福二》里面，他刚进门的时候，他也忘词了，
5: 又有意外收获了。
0: 然后他就在那一直在那换鞋，然后再想词儿。
1: 就是小的一些错误，但是演员的经验让大家其实完全感知不到啊。说完春晚啊，再说说您当年是开心麻花啊，这个今天也是啊非常优秀的演员啊。那当时是一个怎么样的契机进入到开心麻花呢？
0: 哎呦，其实是在2007年，2007年的时候呢，也是沈腾，沈腾导演的开心麻花的第一部话剧，叫《疯狂的石头》，大家看过《疯狂石头》电影？
1: 电影，对。
0: 当时是我们在这个宁浩导演手里买了《疯狂石头》话剧版的版权，改编搬到了我们开心麻花的舞台上，然后呢，当时他就说是缺演员，把我叫去了。演了一个角色
1: 啊，
0: 从2007年开始加入开心麻花的。
6: 那您算是元老级的人物了吧？
0: 嗨，怎么说呢？其实也有比我老的，你像宋阳，魏翔，然后其实艾伦是跟我一年进去的，玛丽比我晚一点，然后他还有几个，他们其实还更早，2003年是开心麻花的元年嘛，然后等于是我过了4年以后加入这个团队。
1: 当年那些个经典的开麻花的那些个剧，您是不是都参与到了其中啊？从选题排练到后来的演出，
0: 基本上都参与了。
1: 那这些戏的创作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感觉非常崩溃的时候？
0: 没有特别崩溃的时候，但是呢，就会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自我质疑的时候，就是比如说这个东西我们觉得肯定没问题，这包袱就是饱了肯定有，但是呢一见观众一压场的时候没有，这时候就会有点慌，是不是？我就我们对就喜剧人，你对自己这个包袱这个喜剧的判断你产生质疑了，会有时候有这种情况，但是也有就是出人意料的喜悦，就是那种没觉得这是一包袱，但是拿出来
1: 想了，
6: 你想不到的，
0: 对，就
6: 你想不到，
0: 对，也有这种情况。
1: 所以其实搞喜剧啊，这个必须要见观众啊，就是喜剧是一门实验科学，
0: 没错。
1: 那这直接面对观众就不像影视剧一样啊，都是非常完美的呈现，那肯定中间演员会有失误，或者观众会有一些突发状况，演员要来处理，有没有这个非常好玩的故事？
0: 太多了
1: 啊！
0: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有一回就是《江湖学院》
1: 啊，
0: 《江湖学院》里面有一场戏，就是这个艾伦呢，要在一个石头里待着，就在那儿这么攒着，然后呢，我们在前面，我于满仓在前面要说一段这个冠冕堂皇的话，这个我们学校尊敬师长怎么怎么地，然后呢，他从这个石头里蹦出来，嘎，这石头裂了出来，你这个伪君子什么什么，他揭穿我这么场戏。结果呢前面有一大段戏，他一直要在几乎要在这个石头里待一场戏， 结果呢，前面有一场戏，就是我们有几个武行就翻着小帆啪啪啪上来，这时候有一个武行后腿一撩，嘣，把这石头给踢翻了。艾伦在台上，
5: 把石头放回去，
0: 然后呢，我们就演吧，前面还好，但是等到那个时候他出来的时候，啪，于满仓，你个伪君子，他自己就绷不住了，你知道吗？他完全绷不住了。然后我就是我跟玛丽，我俩就全部背身，就这样，我不敢看观众，你知道吗？然后一背身就，我跟玛丽说嘛，但是底下观众特别开心，就观众已经高兴得都不行了，你知道吗？那场是演出效果特别好的一场，
1: 绝对是值回票钱，还得额外加钱、啊。
0: 高兴的场子都炸了，观众底下叫好、好什么的。但是我们知道，其实我们这是重大舞台事故啊。
1: 是。
0: 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还是兼这个报幕，然后就最后结束的时候，我带艾伦，我们说我们所有的这个演员给大家鞠一躬，就是我们今天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舞台事故。那个感谢大家包容，我们下次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底下报说没事，我们爱看。
1: 对，其实这就是喜剧的魅力啊！就有些一些个小的事故，如果演员处理得好，反倒成为了一个巨大的笑点啊！哎，咱们这相声演员们天天演出，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舞台事故？
5: 太多了，有一回在河南演出，我们俩正演着呢，然后有一个观众上来了。观众上来，今天我给大家练个武术，哇就打一通，然后就让人给拉走了。最关键呢，人家观众以为这是设计的，还给鼓掌，真练的真好，我们都懵了当时。
1: 就是其实舞台上什么样的状况都能遇到。过去我们一块演出的时候，有那老先生，因为这个相声他得有这喷口啊。这个呸了这一句，这假牙出来了，假牙顺着台毯咕噜。正常来说这个假牙要是掉了，您得洗一洗再搁嘴里，但这就是舞台上没有办法，那个牙在台上已经咕噜一圈了，那个台平时一踩都冒土的那个台，那老先生也没办法捡起来，他让接着给您说，就他也得放嘴里头啊，当然效果也非常好，就跟这个小雨哥刚说的一样，现场都炸了，这后台都炸了，活不了了都，就这牙都咕噜声那，他还得搁嘴里接着说。
6: 上了舞台，每一个演员的敬业性可能体现在方方面面，
1: 对
6: 是吧？
1: 对。那您有统计过吗？您在开心麻花演过多少场话剧？
0: 哎呦，这还真没统计过，但是差不多千场上下，
1: 千场上下，
0: 那得有
1: 哦，
0: 得有。
1: 那平均要是一场1000观众的话，这得多少观众了？
0: 哎呦，
6: 那可太多了！
1: 1000×1000，
0: 掏手机算的，
6: 那可太多了，
1: 就是不少啊！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啊，就是一场一场的演，一场一场的见观众啊。那这个您看，刚刚说到您这个上春晚演话剧啊，是非常成功的。但我们知道，每一个人成功其实都离不开从小到大的坚持啊。您小的时候就很喜欢喜剧吗？爱表演吗？
0: 小时候就爱闹腾，
1: 爱闹腾。
0: 对，讲个故事吧。我们家住那地儿是一个小山坡上，然后呢底下这边就全是民房，然后呢有一天放学，我们同学我们俩就拿石头说谁扔得远啊，今天，然后我们那同学一扔这儿了，特别近。我说你看你不行，我呜直接就把人家那个瓦房的上面的瓦，棒打碎了，直接砸人客厅里，那石头
1: 就掉人屋里了，
0: 掉人屋里了。
1: 哎呦，这真是逃出圈了，小的时候。
0: 但我占一什么便宜呢？我是湖南人，湖南长沙，就湖南长沙，想当年我那个时候，普通话标准的罕见，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家北方过来的嘛，所以说我普通话还可以。哎呦，天天就让老师逮着，就今天一个演讲啊，明天一个什么主持啊，就从小就爱干这个。
1: 从小就喜欢，那这个后来走向专业的道路，是不是也要经过专业的学习？后来是考到军艺了，是吧？
0: 对，考到军艺了啊，99年上的军艺。
1: 当时是怎么样一个机缘能考到这样一个学校呢？
0: 首先一个自己对这方面确实比较感兴趣，
1: 有基础。
0: 再一个呢，我们家几代军人，然后呢也有一个军人
1: 梦想。
0: 我妈一听说，哎，有一个学校叫军艺。 是吧？穿军装搞艺术，这两结合到一块儿了，我妈这你就得、哦、就这学校就这学校，就瞄着、哎、对对，瞄着这个就去了啊、哎哦。对，
1: 嗯，那当年考到军艺，同学都有谁？沈腾是您的同学吗？
0: 沈腾，对，沈腾是我们同班同学，
1: 啊、同班同学啊、嗯哦。
0: 嗯，然后樱桃
1: 啊，樱桃、啊，
0: 大家耳熟能详的，嗯、对对对，嗯。
6: 据说当年好像他还是军艺校草，是吧？
0: 哎，军艺校草啊。哦

0: 当年的军营校草，
1: 军营校草啊。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说校草也不为过啊，
2: 不为过，
1: 对，不为过，嗯，但是我们那一届确实有很多长得非常帅的，嗯，我们不是还有舞蹈系吗？嗯，舞蹈系那个都是小孩儿啊，舞蹈系小孩每次上学放学都得必须得，就是走一个豆腐块，就走得特别整齐，嗯，然后路过我们班另外有一个同学叫林坚，嗯，路过他的时候，那舞蹈系所有小孩女孩啊，嗯，就这样。就是，所以说我们班上那会儿帅的还挺多，
2: 帅的挺多啊。
1: 对 对, 对。
2: 但是总之，沈腾的颜值，
1: 沈腾是肯定能进入校草这个行列，
2: 进入这行列。
0: 我们今天证实了，
1: 但是
0: 很帅，
1: 但是说，但是我们
0: 很多帅的，
1: 草挺多，草挺多，
2: 草挺多。那时候您的颜值是没有沈腾高的，是不是？
1: 那个时候那个，哎，你是咱俩聊聊。
2: 那这当年啊，这个求学经历，后来到了麻花，我们都了解了。而且呢，小雨哥很多喜剧大家非常熟悉。但我听说您后来，近一段时间开始转为这个导演工作了，是吗？
1: 对，就是，啊，其实也不是这段时间，就是早就开始了，
2: 嗯，早就开始了。
1: 对对对，啊，然后自己导过一个网剧，然后导过舞台剧，然后电影都尝试一下嘛，然后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转型的这个契合点。
2: 那当年春晚上已经很火，前夫哥这形象大家也很熟悉了，为什么又要去甘于做幕后呢？
1: 其实演员是很被动的，就是演员必须得实现导演对你的要求，但是你做导演的话呢，会爽点在哪儿呢？就是你可以实现你很多的想法，然后又做导演又做演员，我觉得就可能是不是能更爽一点，
0: 就是另一种角色的尝试，也算是。
2: 这个我觉得既有导演的这种啊，我可以去驾驭这部戏的这种爽啊，又可以有演员，我可以来这个表演这爽。那这样，今天小雨哥来到我们这群英会啊，今天我们让您爽透了啊。这个您来到我们这儿，这个是既得导又得演啊。这个这样吧，我们接下来来一个小小的互动，好不好？来看一看您的这个表演的功力啊，我们也请上我们的这个喜咖啊，这个一同。好吧，到台上来。
0: 演什么？
2: 来，我们欢迎一同啊！我这手上这题板上有一段这个台词的对白啊，这个请二位啊用这个不同的情境来演绎。我们有几种情境啊，这二位可以选一下啊。有这个宫斗剧，霸总，还有喜剧，不同的风格，您可以选一个。
1: 我觉得我宫斗我肯定斗不过你啊，然后霸总其实我也不像，是不是？我就喜剧吧，
2: 喜剧是吧？哎呦，那有点难为一同了啊。
3: 那我就拼了。
1: 好，
2: 不用非得按这台词说，可以发挥啊。好吧，来，那
3: 什么情境啊？
1: 咱们
3: 现在咱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1: 战友吧。
3: 咱俩还真是战友。
1: 真的吗？
3: 真的呀。
1: 你也是军艺的？
3: 是呀。
1: 啊，你是军艺哪一届的？等会儿我们先找我。
0: 妈呀，战友！
2: 我以为演
1: 战友。那这样吧，那咱们就是在执行一次这个特别的任务的过程中，然后他怎么能说出这话来？
3: 执行任务还行？
2: 这战友不行，这个。
1: 那战友不行啊？
2: 对你无理取闹，这个。
1: 那咱们情侣吧，简单一点
2: 啊。好，
3: 行，
1: 情侣吧。你今天晚上你想喝瓶汽水，我就不给你买，然后你就说你要不给我买汽水，我今天就不理你了，然后我就说你无情，
3: 不是这个
1: 大概是这么一个背景。
3: 好嘞，
2: 好，我们这个杜导这个说戏阶段结束啊，接下来进入表演阶段啊。好，准备好，我们3、2、1表演开始。
3: 干呀！
1: 你无情，你残酷，你无理取闹，
3: 咋的？你就不无情，你就不残酷，你就不无理取闹，不就一瓶汽水吗？
1: 哦，表面上看是一瓶汽水，但是它这瓶汽水它承载着那你懂吗？
3: 哎呀妈呀，我不懂，承载着你的光亮啊。
1: 我不管，反正

0: 你更无情，你更残酷，你更无理取闹。干什么？干什么？
1: 我瞅瞅你啊！
0: 你是看到了一面镜子吗？
1: 来吧，
0: 映照你的内心吧。
1: 我啪啪，我会比你更无情，更无理取闹吗？我告诉你，你别不知好歹，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无情、最无理取闹的人。你买不买？
0: 他都动手了，他打我，你都打我了，你是不是？
1: 我打你咋的呀？我打你咋的呀？我欠打呀，我欠打呀！
0: 这还不是喜剧演员，这太喜剧了。
1: 我这第一次啊，这个第一次。
0: 太好了，
2: 这个
1: 感觉我都没话说。
2: 那个，你在开心麻花委培过吧？
1: 没有，只要是我看到了这个老师以后，就特别开心，
3: 演起来非常过瘾，是不是？
0: 您是哪届啊？
1: 我比你早，我娃娃兵，我是舞蹈系的。
0: 哦，那
2: 就是那当时啊，
0: 那真是有你啊！
1: 你刚才在讲的时候，我在想，我们那时候不敢呀，从来没有看敢看大哥哥大姐姐。你这真的是？
0: 我发誓啊！我发誓，真的。
1: 行，那可能。
0: 可能
1: 我太内向了，
0: 可能你们那一届比较含蓄，
2: 对，你们可能上面有一届他们敢。
0: 哎呦，那
2: 行了，二位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再聊一会儿你们俩就喝咖啡去了。这个我觉得刚刚一同演得非常好啊，接下来这个杜导接上您过瘾啊，我们请上我们的优秀的演员啊，这个周普哥啊，周普哥上来也要在另外里选一个情境，一会儿让杜导继续给他们来导一导，好吧？
0: 好。
2: 霸总和宫斗，你们选一个吧。
1: 要不这样吧，你演一太监，我演一宫女。
0: 你演个太监，你演个宫女，
4: 对
0: 啊，这
4: 那我这不是无情的事儿啊，我这不能有情了，
2: 一无所有，
4: 一无所有。
0: 那这样，你们啊，你在没进宫之前，你们是情侣，情侣。然后呢，你被皇上看中了。你等会儿就串一下皇上，
2: 你就皇上，好，
0: 你被皇上看住了，然后呢，你就把他呢招进宫当宫女了，你的贴身丫鬟。
1: 我被皇上看中了，
0: 对，
1: 皇上。
0: 然后呢，他为了见你，他进不了宫啊，挥刀自宫，
3: 这牺牲有点大了。
0: 然后呢，他进宫了以后呢，你因为得到皇帝的宠幸了，你就不爱搭理他了，
1: 这么强，
0: 你无情，你哎，啊，这么来，
4: 哎呦，这挺复杂，这个
0: 行吗？
1: 对，
0: 这可以哈。
3: 大了，
0: 准备好了吗？
1: 我这个烤肉啊，
4: 就是，OK OK，
1: 烤肉，
0: Ready Action，
4: 好。你无情，你残酷，你无理取闹。
1: 你就不无情，你就不残酷，你就不无理取闹。
4: 我怎么无情？我怎么残酷？我还怎么无理取闹？
1: 你看看你这样子，你怎么不无情？你怎么不残酷？你怎么不无理取闹？
4: 好，我无情，我残酷，我无理取闹。
0: 三德了。谁无情啊？那要是荣贵妃啊？
1: 你哪宫的？
4: 哪宫的？
1: 皇上。
2: 哎，别说这个，周普哥，哎，我还真没发现你还有这方面的特质啊！
4: 我也是才发现，
3: 演什么像什么。
2: 我觉得啊，这个一同和周普哥演得非常好啊，这个小雨哥导的也非常好，就一下这个戏剧冲突啊，不光有戏剧冲突，还有喜剧冲突啊！哎，所以我们也真的是更期待小雨哥导的很多作品了。
0: 感谢。
2: 以后您有新的作品，一定介绍给大家。
0: 好的，好的，我努力，
2: 我们都可以观摩和学习啊。好，这个再次谢谢周普哥。
1: 谢谢
2: 一同啊！哎，刚刚我觉得啊，这个小的片段大家已经笑得前仰后合了，接下来得让大家笑得更开心啊！我们一块儿来听相声，好吧？首先有请王春阳、马伯瑞，有请两位。
5: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0: 谢谢大家的掌声。
1: 哎，感谢您。
0: 哎，上台呢，先给您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1: 咱们得认识一下。
0: 我叫马伯瑞，
1: 是他。哎，
0: 在这个相声圈里可以说是无名小卒。
1: 您看我兄弟多谦虚。
0: 主要说说我身边这位。
1: 哦，我
0: 的好哥哥，呵，叫王春阳。
1: 是我。
0: 您看我们两个在台上是搭档，嗯，生活当中呢更可以说是好朋友。
1: 没错，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说得好，
1: 您说，
0: 叫搭档如夫妻。
1: 哎，有这么句话，
0: 在我这看来已经不足以形容我们两个了。
1: 哦，那你怎么形容咱俩的关系呢？
0: 我们两个可以简直说就是黏糊。
1: 什么
0: 黏糊啊？
1: 我听着咱俩关系这么恶心呢。什么叫黏糊？
0: 哎，俩人就是，哎呀，这咔，就是俩人。
1: 不是，你等会儿，兄弟，你说了咱俩这关系是合法的关系吗？
0: 什么
1: 玩意儿？这是，
0: 就是俩人天天老这黏黏糊糊的粘在一块儿的那种，
1: 那如胶似漆。
0: 哎，对，我们俩就是乳胶漆，
1: 装修去了乳胶漆呀、啊？什么乳胶漆呀、啊？
0: 没有那词儿，
1: 如胶似漆。
0: 这我们就是那玩意儿。
1: 什么哪玩意儿？
0: 就是关系好，
1: 关系是不错。
0: 但是你发现最近咱们有点微妙的变化。
1: 咱们俩不挺好，有什么变化？
0: 记着，前两天，咱们两个上下乡慰问演出。
1: 那不演出演的挺好吗？当时效果好极了，回到单位啊，我们领导还夸我俩，说演不错，俩人接着努力，挺好。
0: 哼，什么呀？这个笑面虎，
1: 什么？怎么就笑面虎了？
0: 你不知道，
1: 什么事？
0: 那天咱俩下乡演出去，他干嘛？
1: 他干嘛？
0: 他背着咱俩带着老梁上北京了。
1: 什么叫背着咱俩？人带老梁带梁园去北京怎么了？
0: 哎，好，带梁园上北京，那真是大地方，那都是那做出来都是业绩，回头人家年底评职称，你怎么办？
1: 我去年就评完了。
0: 你死啊？你死？
1: 什么叫我死啊？
0: 怎么你评完职称，他上北？你不，这里有事儿，你不知道。
1: 不是啊，你要想评职称啊，你自己努力自己评去。你还说有事儿？有什么事儿啊？
0: 我努力。我都看见了。
1: 你看见什么了？
0: 我现在在车库，我都瞧见了。
1: 瞧见什么？
0: 你上，
1: 好好说。这么多人呢，当着大伙面说，没什么背人的，说。说，
0: 梁元
1: 啊，干嘛？
0: 开车送领导回家了。
1: 送领导回家怎么了？他们俩加一个方向，一脚油的事儿就回去了。
0: 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什么？
0: 他开的是 SUV。
1: 他开 SUV 怎么了？
0: 那 SUV 它大呀。
1: 啊，干嘛呀？
0: 他装的东西多，他送礼去呀。
1: 什么玩意儿就送礼去了？
0: 他开 SUV， 他上北京了。他要是开一面包车，他不就是上外国了吗？他不就？
1: 哦，他是这么琢磨的。
0: 我不行，我受不了了，哥。马上一会儿，咱们两个下午2:30，咱公交公司总站
1: 干嘛呀？
0: 我带着老年卡，你等我，咱俩
1: 带什么老年卡？干嘛？你上公交公司干嘛去？
0: 送礼去啊！我给人家
1: 弄辆公交车送礼去。
0: 对，
1: 别瞎琢磨，一脚油的事儿。梁元送我们领导回家是因为什么呀？那天我们领导车给撞了，然后呢把车送 4S 店修去了。他们俩人家离得近，不就给送回去了吗？
0: 我明白了。
1: 你明白什么了？
0: 你跟梁元，你们俩一块编故事骗我。
1: 谁骗你？我哪有功夫骗你啊？
0: 哦，车送4S店修去了。这事儿你听说了？
1: 我没听说呀。
0: 你瞧见了？
1: 我没瞧见。
0: 没瞧见你怎么知道的？
1: 我要瞧见了，那车不就撞不上了吗？
0: 你给领导车撞了？
1: 废话，不是我撞，我怎么知道这里事儿啊？我给人领导车撞了，人领导自己修车去，还没让我花钱，对不对啊？
0: 对不起，哥，
1: 你瞎琢磨，你知道吗？
0: 错怪你了，不是，我也是为评职称，我急糊涂了。
1: 你评职称可以，你自己得多努力，
0: 是
1: 不是说你送礼就能评上的？
0: 是是，
1: 这多重要、多大的事儿啊！啊，你靠走关系送礼就评职称？
0: 对，
1: 这些事情你就得理解。
0: 哦，点我明白了，哥。
1: 什么玩意儿？
0: 要评职称得找理解。
1: 什么玩意儿找理解啊？
0: 你不说吗？找理解。评
1: 谁说找理解？我让你理解，理解万岁。
0: 哎呀，你很谄媚呀、啊！你
1: 我谄媚什么？
0: 去年理解刚评上那个办公室主任，哦，今天你就喊上理解万岁了。
1: 不是，你
0: 没见过你这嘴脸。
1: 你先歇会儿，你先歇会儿。我是说呀，让你没事多理解自己，琢磨琢磨自己，别老琢磨别人，知道吗？
0: 我琢磨什么自己？我光琢磨自己能行吗？
1: 怎么了？
0: 你看咱们单位，小王，
1: 小王怎么了？
0: 刚来，
1: 刚来，对啊，
0: 资历浅啊，这不 上上海头些日子演出去了。
1: 嗯，
0: 人家上上海了，大地方。
1: 人家小王去上海怎么了？人家上海要个唱大鼓的，人家小王小姑娘唱大鼓唱得好，人家上那唱大鼓去了，带你去，你会唱大鼓？你跟他是一专业吗？
0: 我不会，
1: 对不对？小王那小姑娘可真不错，刚来我们单位也没
0: 当。等会儿不对，
1: 怎么又不对了？
0: 我明白了，
1: 明白什么了？
0: 你这好好说，好好说。你刚才说什么？
1: 小王唱大鼓唱得好啊。
0: 上一句，
1: 小王小姑娘，人家刚
0: 对，
1: 干嘛呀？
0: 小姑娘，
1: 小姑娘怎么了？
0: 她跟咱们领导准有事儿。这俩
1: 领导有事儿，
0: 告诉你说，
1: 你先等会儿。我发现你是有毛病。
0: 怎么了？
1: 咱们领导男的女的？
0: 女的。
1: 有什么事儿啊？俩女的有事儿啊？
0: 对对，
1: 你能别瞎琢磨吗？
0: 我太着急了。
1: 我跟你说，兄弟，你这支撑没评上，完全你的原因。人家小王别看刚来，人家小姑娘每天练自己的业务，兢兢业业，人家还懂规矩，啊？
0: 哦，这你这么说，我明白了。
1: 什么？
0: 他说了，小王领导的闺女。
1: 谁？
0: 谁说的？小王领导闺女。
1: 谁说？我哪儿说
0: 了？我打电话，我现在告你去。
1: 什么告什么？告什么？
0: 我揭发检举。
1: 我说人家小王懂规矩，你现在就非常不懂规矩，天天的琢磨别人，想想自己，提升自己的业务，你这职称能评不上吗？这事儿公平、公正、公开啊，择优录取，你不得是那优秀才能评你吗？胡琢磨一天天的。
0: 对不起哥，我真是急糊涂了，我太着急了。
1: 没事，下回改了就好。
0: 但是我这电话还得打，
1: 我都劝完你，你打什么电话呀？
0: 那公交车在站里等我了。
1: 我去你！谢谢，请坐。哎，我得问问王春阳了啊，生活当中你就是这么一个爱琢磨的人吗？
2: 我倒不是这么琢磨人，但身边有，就是也发现过有些人是这样的，
1: 嗯，
2: 他就是特别会容易就是抹平别人的成功，
1: 嗯，
2: 他怎么就火了？当年这那的，其实他没想过他的现在混得不好的状态，就是他老是琢磨别人在干嘛。嗯
1: 哦、对，小宇哥生活当中有遇到过类似的人吗？
3: 哎呦，这种人我觉得应该哪儿都有吧，
1: 哪儿都有。
3: 对对对对对对，觉得就是正视吧，这是一种社会现象。
1: 嗯，
3: 再一个呢，也尽量的不要让自己变成这类人。
1: 其实有些人他就是业务上不如你好，但是他会找出你的毛病，
2: 对，
1: 他觉得你不对，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
2: 对，
1: 周捕哥遇到过类似的这样的人吗？
4: 我就是很多都是有这种，咱们有人说说眼高手低，
1: 嗯，
4: 对吧？你让他弄一个这东西我不擅长。
1: 是的，我觉得慢慢大家都学会去屏蔽这种人了啊。老梁生活当中遇到这种人有什么高招吗？
5: 别理他就，
1: 别理他，
5: 要么就是夸他
1: 啊。
5: 您说的真对，
1: 嗯，
5: 然后您给我们来了，
1: 哎，
5: 就是这种
1: 捧杀他，
5: 捧杀他，
1: 对他自己有的时候他要真信了，倒也挺好玩的，
5: 对，
1: 就是他就现眼现一个大的啊，
5: 哎，
1: 嗯，哎，那这个老梁最近创作什么样的作品了？
5: 我也是对这个行业现在有一个深思了。
1: 哦，对我们这行业有深思了，
0: 不知道干嘛的人，
1: 有结论吗？
5: 咱们拭目以待。
1: 好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梁源、张思雨，有请两位。

0: 哎呀，感谢大家的掌声，
1: 谢谢。
0: 我不知道大伙儿发现没有 啊，现在这 AI 实在是太火了。
1: 是啊，
0: 是不是？现在大伙儿不管有什么问题啊，都选择问这个 AI。
1: 都问过什么问题啊？
0: 哎，我相信我要说几个，咱们在座大伙儿绝对都问过，
1: 我们也听听，
0: 绝对有共鸣。
1: 可以，
0: 这个健胃消食片啊，吃多少能吃饱？
1: 这都谁问的问题呀、啊？吃健胃消食片吃饱，哎呀，回头我试试。
0: 这都好奇，
1: 哎，真好奇。哎，还有吗？
0: 午餐肉可不可以当晚餐吃？
1: 可以。
0: 怎么呢？
1: 因为我冬天呢还吃春饼啊。哦，
0: 手机用脚拿可不可以叫脚鸡？
1: 哎呦，你放在嘴里可不可以叫咬鸡？
0: 你看大伙儿都问过这问题吧？
1: 谁问过这问题啊？
0: 有共鸣。
1: 谁什么破问题？您问正儿八经的问题。
0: 正经的问题。
1: 正经的。
0: 我的搭档捧哏不可乐是不是水平问题？
1: 这绝对是你问的。
0: 干什么？
1: 你都问什么乱七八糟？
0: 就是我觉得，就是甭管再稀奇古怪、再有什么问题，现在大伙儿都问这 AI
1: 啊，它方便
0: 啊。而且现在不光这个新兴的科技啊，还出了很多新兴的行业，
1: 还有新兴行。

0: 就着，人家用你干嘛呀？对不对？
1: 还有什么职业吗？
0: 美食体验师，
1: 这是什么意思呀？
0: 其实就是免费上人家这个餐馆吃饭，然后做这个测评。
1: 这我行，
0: 免费你都行。
1: 什么话？免费我都行。我对吃是有一定发言权的。
0: 你有发现谁要你呀？
1: 怎么了？
0: 你这体格跑人那儿吃便宜人去了是吧？
1: 啊，您别说，确实，你看很多新兴行业，确实有很多新兴的职业产
0: 生。对呀、啊，你看有这么多新兴的东西，这么一出现，我觉得啊，咱就得沉思了。
1: 你琢磨什么了？
0: 就是你看咱们这种传统行业，是不是也应该做一点改变？
1: 这改变什么呀？
0: 哎，你比如说这个历。利用咱们曲艺的这个优势、
1: 啊、
0: 传统文化的这种感觉，再加上人家传统的行业，两边一融合，哎，我觉得能达到一个新的效果。
1: 哦，我明白你什么意思了。
0: 嗯，
1: 咱就曲艺找一些传统的行业，
0: 哎，
1: 然后一结合
0: 一融合，
1: 一加一大院。
0: 哎，对，
1: 那您找找都有什么呀？
0: 你比如咱相声演员，
1: 咱们演员能干什么呀？
0: 送外卖。
1: 送外卖，
0: 哎，对，你看送外卖老有能碰着这个送慢了或者送错了这种情况
1: 啊，是是。
0: 但是咱说相声嘴甜呀，
1: 哦，
0: 咱一说能够化解这矛盾，
1: 能吗？
0: 比如说现在您是顾客，
1: 哦，我是顾客
0: 啊，我是送外卖的，
1: 好
0: 啊，然后我呢给您送这外卖，
1: 行，
0: 送慢了，
1: 哦，
0: 哈、啊，解决问题，
1: 尝试一回、
0: 哦，哎，那个先生您好、
1: 嗯，
0: 这是您的外卖，
1: 哦，
0: 不麻不辣的麻辣烫，
1: 你来晚了吧？
0: 啊，是先生，是这样的啊，今天呀，我拿着您这不麻不辣的麻辣烫行驶在路上、
1: 嗯，
0: 结果到了小巷，有车两辆相撞，有路况，耽误了我送您这不麻不辣的麻辣烫。要是没有这小巷车辆相撞有路况，我也不能耽误送您这不麻不辣，现在也不烫的麻辣烫。
1: 绕口令啊，
0: 先生，在这里我给您道歉，我祝愿您一帆风顺，二龙腾飞，三阳开泰，四季平安，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九金宝，十全十美，百事顺心，千事如意，万事吉利，受累给个五星好评。
1: 再憋死你，好家伙，人送外卖费腿，你送外卖费嘴。
0: 你对了，说相声嘴甜呀、啊，
1: 哪有这么来的呀？
0: 人家听完的不生气呀、啊，
1: 听得完吗、
0: 啊？
1: 哥，我早关门了。
0: 哦，这不行是吧？
1: 这不行，你换一个。
0: 不行，咱换一个。
1: 再换一个。还有什么？
0: 售货员。
1: 售货员，
0: 售货员，你看现在很多大伙儿这个一买东西都是网购，
1: 方便，
0: 哎，所以现在有时候这线下的售货员啊，就受点这个冲击，
1: 是吗？
0: 这就需要咱们传统的加持了。
1: 需要什么传统形式？
0: 你比如说啊，传统叫卖，
1: 哎呦，叫卖这可太好了，
0: 哎
1: 哎，很多年轻朋友们可能没接触到，
0: 嗯，
1: 这是过去啊，有一些老的叫卖，这些东西、啊、九腔十八调，综上。横挑扁的，而且啊，人不光是这个叫卖，
0: 嗯，
1: 人里边还有旋律的美。
0: 对，
1: 借这个机会，今儿哎，咱来点掌声，让他给大伙展示一回，行不行？
0: 叫卖，
1: 哎呦，这太好。
0: 肉包，
1: 不是，不是，这什么？
0: 哎，怎么样？旋律美吗？
1: 妈呀，这有旋律吗？
0: 啊，可以有旋律。肉包，
1: 你不要这么配合我。
0: R&B，
1: 我问你什么风格了吗？
0: 这行吗？
1: 哪儿呀？我说半天，你给我来个肉包俩字儿啊？
0: 俩字儿怎么了？
1: 我介绍那个叫卖还介绍三十多个字呢。
0: 它关键它管用啊。
1: 这管什么用、啊？
0: 管用不就完了吗？
1: 哦，
0: 卖东西。
1: 卖东西，
0: 对呀、
1: 啊。那我问问你啊，假如说您是一卖口红的，您怎么吆喝？
0: 卖口红的，
1: 卖口红的
0: 来了，
1: 来，
0: 红，
1: 的他自己都绷不住了，
0: 红、哎，行吗？
1: 哦，就一红的就完事儿了。
0: 你废话，你口红是红的吗？
1: 那要是粉色的呢？
0: 哦，粉色的，
1: 对。
0: 粉的，
1: 我快睡着了。
0: 嗯，
1: 那要黑色的呢？
0: 没人买。
1: 你怎么连叫卖都不叫卖了是吗？
0: 你非谁买黑色口红啊？那还叫口红吗？那不该口黑了吗？
1: 我看你现在有点口嗨。我告诉你，我说什么色儿，你就得喊什么色儿
0: 啊！那可以啊，
1: 咱试试、
0: 啊，没问题啊。
1: 郑公红。
0: 好，

0: 枣泥红，番茄红，烂番茄红，枫叶红，砖红，铁锈红，山楂红，奶茶棕，焦糖棕，巧克力棕，摩卡棕，珊瑚橘，西柚橘，南瓜橘，落日橘，豆沙粉，蜜桃粉，草莓粉，玫瑰粉，这些个怎么要换？
1: 网上买去。
0: 你像话吗你？
1: 不是网上的。
0: 你给我织网上去了。
1: 网上货全，网上货。
0: 谁刚才说的给人线下的售货员做加持？
1: 我说的。
0: 这怎么回事啊？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不是，我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像肉包这种啊，这种叫卖它是很好的，
0: 还好。
1: 但是呢，其实还有那个更合适的。
0: 哎呦，话都让你说了。
1: 哎，有更合适。
0: 你说说什么更合适？
1: 你比如卖故意的。
0: 哦，就是过去卖旧衣服的。
1: 哎，这个那一吆喝绝对好听。
0: 是吗？
1: 这一件的这个皮袄啊，原来是当儿的。
0: 不错。
1: 去的幼儿。嘿呀，哭了断的面子儿吧，
0: 不错，
1: 伙计。哎，瞧完了面，你再瞧瞧我这筒子吧，
0: 怎么样啊？
1: 上青下白，当中间黄，取个名儿，三阳开泰儿的，
0: 不错。
1: 到了三九天，滴水成冰，点水成灵。穿了我这件皮袄，您到冰地里去睡觉，你去雪地里去冲盹去。吧，
0: 是啊，
1: 你怎么就会忘了冷啦？
0: 皮袄好，
1: 把你冻停了，嗯，再冻就死了。
0: 你别说了，
1: 你看
0: 穿什么也受不了。
1: 好听不好听？
0: 那好听。
1: 哎，这要是让人家售货员的一吆喝，您琢磨那得是什么效果？
0: 售货员吆喝，
1: 那当然。
0: 那卖什么东西呢？
1: 卖什么都行，
0: 是吗？
1: 这一件的这个电脑啊
0: 啊，
1: 原来是国产。
0: 不错，
1: 一箱液晶能够导热呀，还有140万显卡，
0: 好嘛，不错，
1: 伙计。
0: 哎，
1: 你看看这显示器，够多么样的薄？
0: 是啊，
1: 这要放到了厨房里，
0: 嗯，
1: 它还能够拿切葱花，
0: 拿显示器切葱花啊？
1: 好啊，
0: 这么好电脑卖多少钱呢？
1: 只要那98，
0: 怎么这么便宜呢？
1: 因为那是我偷的。
0: 犯法呀！
1: 哎，
0: 哪儿偷的？
1: 在网吧。
0: 别唱了。哦，
2: 哎，这其实是一段这个有传统韵味的新节目啊，其实这里边卖故意包括老的这个贺寿木啊，这个都运用在其中了啊，非常好。不过我觉得这段梁元你有点难为思雨了，给捧哏的写一大罐。
1: 不是，这个是刻意难为的，这个是说必须得都用上
2: 哦。这个杜老师生活当中就刚刚思雨背的这些口红，您能分得清这些颜色吗？
3: 哎呦，这个不是太好分，什么红啊，今年是什么这种什么红，明年又出来一个那种什么红
2: 啊，
3: 它那种形容那个前面那个定词都不一样、啊、
2: 对对对，对于咱们就跟天书一样。这个方家伟在热恋当中经常给这女朋友买口红吗？
4: 口红我就买过一回
2: 哦，
4: 也不是给我现在的对象。
2: 嗨、哎，那就别说了，
4: 就买过那一回，后来就没买了。
2: 哦，那要反正我要是你，我就咬死，压根没买过。提这干嘛？行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这个小方小霍，有请两位。

0: 谢谢您，掌声鼓励，
1: 感谢各位啊！
0: 你看咱们今天现场这么多相声演员啊，有一位是最为特殊的
1: 啊，是哪一位呢？
0: 我的搭档，
1: 我怎么特殊了？
0: 学历最高
1: 啊，这倒是真的，
0: 研究生，
1: 硕士，
0: 学的什么专业？
1: 金融，
0: 金融专业。嗯，当年呢，在学校里边主修的是这个放贷，
1: 学着抓起来了啊，
0: 学什么？
1: 学放贷，学经济学原理，
0: 学的经济。我跟他就有区别，
1: 您呢？
0: 我呢，学历没有那么高啊。哦，我就是普普通通大学毕业。嚯，专业跟他也不一样
1: 啊。您学的是？
0: 我研究这个动物学。
1: 那也不错呀。
0: 我当初为什么学动物专业呢？嗯，因为我这个人有一爱好。
1: 您喜欢？
0: 平时呢出去旅游，
1: 好事，
0: 包括去野外探个险什么的。嗯，我觉得在这个野外啊探险旅游啊，你要说真碰到点什么突发情况，嗯，运用这个动物知识能够保命。
1: 不是，您比方说呢？
0: 比方说啊，拿你举例子吧。
1: 哦，用我说事。
0: 比方说你出去旅。

0: 旅游
1: 啊，去哪儿？
0: 去这个内蒙的大草原上。
1: 那可好啊！
0: 草原上走着走着啊，碰到了一头老虎。这种情况下，
1: 说明老虎迷路了。
0: 怎么迷路了呢？
1: 废话，您家草原上有老虎吗？
0: 你去过草原吗？
1: 没去过。
0: 有老虎。
1: 愣蒙人呢啊！
0: 那万一有一只老虎呢？对不对？
1: 哦，就非得有。
0: 我就问你，碰到老虎了啊，怎么保命？知道吗？
1: 保命？那我就，哎。装死，
0: 装死，
1: 对呀，
0: 管用吗？
1: 不管用吗？
0: 你以为老虎跟你一样虎，是吗？
1: 哦，这不好使，
0: 不傻呀。哦，
1: 哎，这样，我遇见老虎我就掏耳朵。
0: 为什么要掏耳朵呢？
1: 因为众所周知，你掏耳朵的时候，别人是不能碰你的。
0: 真棒，你真幽默，你这少看点冷笑话好不好？什么玩意儿，这叫嗯。不行了吧，俩答案都错了。
1: 那这样您给我们说个对的。
0: 这是请教人的态度吗？啊，
1: 怎么
0: 叫一声老师，我告诉你。
1: 您瞧这人吧，这他还叫他老师。老师您好。哎，向您请教一下，遇到这个老虎应该怎样脱险？
0: 记住了，嗯，在大草原上碰到老虎了，嗯，这种情况下啊，切记啊，马上嗯跪下。管他叫爸爸。
1: 你这招管用
0: 啊？肯定管用。
1: 为什么？
0: 因为虎毒不食子。行吗？
1: 哎，我跟您说啊，嗯，这招我们用也许行，嗯，您用那老虎该吃还得吃你。
0: 凭什么呀？
1: 因为虎父无犬子。
0: 骂人，看到没？骂人，
1: 谁骂人？您这招还不管用，
0: 不管用，
1: 不管用。
0: 这是跟你开玩笑，
1: 您别那么逗。
0: 正儿八经问你一个，
1: 好啊。
0: 如果说你在野外碰到了一头既像狼又像狗的动物。请问这种情况下，你应该如何区分它到底是狼还是狗？
1: 我认为，如果我智力正常，我应该跑。
0: 跑啊！你两条腿啊，跑得过它四条腿吗？
1: 我确实不是对手。
0: 这种情况下，你应该赌一把呀。
1: 这怎么个赌啊？
0: 你就赌一把啊！万一它是狗，你就安全了。哦，万一它是狼，
1: 怎么办呢？
0: 你下辈子你多注意。
1: 那有什么用呢？那个啊，
0: 你多注意，不要到外边玩了，明白吗？
1: 我这辈子不去好不好？
0: 我就问你啊，能解决吗这问题？
1: 我跟您说，这问题我还真能解决。
0: 怎么呢？
1: 不就是区分狼和狗吗？啊，各位，看尾巴，
0: 尾巴，
1: 哎，它这尾巴要是高高竖起，就说明它是狼。哦，那如果它尾巴耷拉下来，夹在腿当间，就说明它是狗。这也好记啊，各位记住这么一个口诀。
0: 什么口诀？
1: 立尾是狼，夹尾是狗。
0: 他是不是又骂我了？是不是、啊？
1: 哎，你都听出来了，
0: 这人真坏，这人啊，拉倒吧，
1: 这不行啊，
0: 这不管用。
1: 啊、那，您告诉我正确答案。
0: 我告诉你一个正确答案。嗯，这种情况下切记，嗯，不能慌。哦，你要慌了，肯定死那儿了。
1: 那确实，
0: 这种情况下怎么区分呢？
1: 怎么办呢？
0: 你沉着冷静，嗯，慢慢的向那头狼靠近，哦，走到他的跟前儿，这个时候伸出你的食指，嗯，去碰他的鼻子。假如说他的鼻子是湿润的，嗯，就说明他是狗。
1: 那什么说明他是狼？
0: 手指头没了就是狼。行吧，朋友们，
1: 您这试法代价也太大了吧？
0: 啊、试一试啊！
1: 我试什么呢？我照您这么说，就这种试验，我这辈子只能做十回。
0: 你有病吧？啊？这不还有脚吗？这不？
1: 听说了，我二十。咱们哪儿的事儿？这怎么那么高成本？您教点那种生活中用得到的。
0: 用得着的。
1: 哎，
0: 确实是你生活当中啊，遇到狼、遇到老虎的概率有点太低了。
1: 对呀、
0: 啊。跟你说点常见的吧。
1: 啊，您说点那平时生活里的。
0: 狗。
1: 哎，狗这我们大伙儿都养。
0: 现在呢，很多人家里都养狗。嗯，尤其很多这个养狗的新手啊，会碰到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哎，这个如何看出来自己家的狗它的性格特点呢？
1: 有什么诀窍吗？
0: 今天我教大家一招。
1: 好啊，
0: 你去观察那只狗的睡姿。嗯，它睡觉的时候不同的姿势就能证明它有不同的性格。
1: 您比方说呢？
0: 比方说啊，嗯，你们家狗睡觉啊，它喜欢侧躺着睡。嗯，就说明这只狗平时特别温顺，特别随。随和哦，很温柔，一般不惹主人生气
1: 哦，是个乖狗。
0: 哎，对了哦，再假如说，嗯，这只狗平时睡觉，它喜欢 趴着睡，
1: 这个
0: 就说明呢这只狗平时比较害羞，嗯，胆子特别的小哦，而且对自己所生活这个环境可能存在一点戒备的心理，
1: 哦，警戒的

0: 状态没有放下来。
1: 再假如说，这只狗平时睡觉呢，它喜欢四仰八叉着睡，
0: 这个
1: 说明这只狗呢自信且热情，对自己家的主人无条件信任。哦，再假如说这只狗睡觉平时喜欢坐着睡，
0: 这个
1: 说明这只狗平时特别贪玩，坐着眯一小会儿，醒过来之后它还得接着玩。
0: 您别说，还真有研究啊，
1: 是不是？
0: 那这样我就得向您请教一下了啊。
1: 怎么呢？
0: 是这样子的，昨儿我还真观察了一下我们家狗，它刚睡着的时候，它是侧躺着睡的，但睡着睡着呢，它就改趴着睡了，而到了后半夜，它又四仰八叉的睡了，等天快亮的时候，它又坐着睡了，这说明什么？
1: 说明你没睡呀。你是不是闲的？你有观察狗的时间，你多睡会儿不好吗？
0: 哎呀，我这不失眠了吗？
1: 失眠啊，说明你们家狗也失眠。
0: 狗也失眠。
1: 哎，对了，记住了啊，狗跟主人，他们俩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这个性格特点、生活习惯上越来越像。
0: 哦，能磨合出来，
1: 知道原因吗？
0: 有什么原因呢？
1: 说白了，狗深爱着主人，它就会去刻意的模仿主人。
0: 哦，是这么回事。
1: 但是前提是你作为主人，你得深爱你们家的狗，
0: 这都相互的。
1: 哎，对了啊，而且这个爱意你要说体现的非常明显的话，我觉得也不合适。
0: 比方说，
1: 我见过很多主人啊，特别喜欢自己家的狗啊，有的时候就会拿他们家的狗呢跟别人家的狗去攀比去炫耀
0: 啊，也存在这样的情况。
1: 前两天我遇上一事特有意思。我在我们小区里看见有两个小朋友，岁数很小，帮家里遛狗啊，遛着遛着狗，俩人见面了，就在那儿显摆自己家的狗，
0: 我就得攀比一番
1: 啊。你要说这种行为在小朋友身上就特别的可爱，
0: 那可不吗？
1: 我当时就回想到我小时候啊，也有这种行为。
0: 哎呀，谁小时候都有点虚荣心。
1: 咱俩情景再现一回，
0: 可以啊。
1: 比如说现在我俩就回到小时候了，
0: 得嘞。
1: 哎，遛着遛着狗见面了啊，显摆显摆狗，
0: 没问题，
1: 看看谁家狗更厉害，
0: 必须是我们家的，
1: 来一回，
0: 来一回，
1: 得把那种小朋友的可爱。哎，表演出来。
0: 那您放心吧，
1: 正式开始，
0: 来吧，
1: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
0: 好嘞。
1: 出来遛狗了。哎，小霍，小霍，你也在这里遛狗啊？
2: 我要回家了。
1: 你干嘛回家呀？
2: 我妈不让我跟傻子玩，我传染。
1: 说谁傻子？
2: 你看你的有人模样吧，你那个太吓人了，你
1: 可爱呀，
2: 你有点可怕。
1: 我小时候就那么可爱。
2: 好家伙，您得像我一样正常点，
1: 正常一点。
2: 对，
1: 行，出来遛狗了。
2: 咦，小芳，
1: 滚！哎呀，
2: 这什么素质呢？您这啊，
1: 我不爱搭理你，
2: 一点礼貌都没有。咱是同班同学，
1: 还得是关系好那种。
2: 废话，那不然还攀比个什么呀？
1: 好吧，哎。出来遛狗了。
2: 咦，小芳。
1: 咦，孙子。
2: 见面超人便宜呢，
1: 关系好一般都那么称呼对方。
2: 我们一般大学里才有这毛病呢啊，小学的时候大伙刚学会文明礼貌，就小芳啊，就小霍，
1: 小芳小霍。哎，哦，好。出来遛狗了。
2: 咦，小芳。
1: 咦，小霍。
2: 哎呀，真巧，
1: 你也在这抽烟呢。
2: 我你怎么抽烟呢？
1: 不是吗？
2: 我在遛狗呢。
1: 你也在这遛狗啊？
2: 对了，
1: 你们家狗真可爱。
2: 你的狗也特别的好。
1: 哎，你们家狗叫什么名字呀？
2: 它的名字叫钱多多。
1: 哼，钱多多。一听这名字就知道，你们家的狗特别的贵。
2: 特别的贵。哎，你的狗叫什么名字呀？
1: 运钞车。
2: 谁家好人给狗起这名字？
1: 听着就比你们家的狗还贵。
2: 这就攀比上了，看到吗？贵管什么用啊？我们家的狗可真贵了。
1: 那也没有我们家的狗珍贵。
2: 我们家的狗是我过七岁生日的时候，我爸爸送给我的。
1: 哼，我们家这狗是我爸过七岁生日的时候，我爷爷送我爸的。
2: 牵着你二叔出来，
1: 辈分就比你们家的狗高。
2: 那有什么用啊？我对我们家的狗可好了。
1: 我对我们家狗也不赖。
2: 我每天给我们家狗买新衣服穿。
1: 我每天去你们家偷新衣服给我们家狗穿。
2: 你是真狗啊你？
1: 你比呀！
2: 我告诉你，我们家狗吃的狗粮300块钱一斤。
1: 我还告诉你，我们家狗吃那狗粮3000块钱一两。
2: 我们家狗每天都吃山珍海味。
1: 我们家狗每天都吃饕餮盛宴。我还告诉你，就我们家狗平时吃那个火腿金华的，牛肉科尔沁的，羊肉呼伦贝尔的，龙虾澳洲的，三文鱼加拿大的，帝王蟹

0: 太平洋的，我爸让人一车一车往我们家拉，我们家四个冰箱装都装不下，我爸还请了五个厨师，还有仨营养师，每天变着花样给我们家这只狗做好吃的。
1: 我能吃点狗剩下的。
2: 有您这么喂狗的吗？啊，三文鱼帝王蟹，狗痛风怎么办呢？
0: 我二叔的事儿你少管。
2: 什么呀？这就不是比狗，这比谁有钱呢？
0: 那比点别的呀。
2: 比点别的吧。嗯，我告诉你，我们家的狗可聪明了。
0: 我们家的狗也机灵。
2: 我们家的狗会算算数。
0: 我们家的狗会解微积分。
2: 你们家狗要考研呢，你。嗯。啊，告诉你，我们家的狗会自己上厕所。
0: 我们家的狗会给我擦屁屁。
2: 我们家的狗会做饭。
0: 我们家狗会刷碗。
2: 我们家狗会开车。
0: 我们家狗会演讲。
2: 我们家狗会唱歌。
0: 我们家狗会捧哏。
2: 行，哎，这可是你先不客气的啊，你给我听好了，我们家的狗会，
0: 哎，好了，霍霍，我们俩关系那么好，就不要骂对方是狗了。
2: 到我还嘴的时候，他素质上来了。你缺德不缺德呀？
0: 接着比呀、
2: 啊。比点别的吧。嗯，我告诉你，我们家的狗不光聪明，而且特别活泼。
0: 我们家狗也很好动。
2: 它一见人就起立。
0: 它一见人就作揖。
2: 它一见人就转圈圈。
0: 它一见人还摇尾巴。
2: 它一见、啊，你看，你看，你看，我说它活泼吧，这才聊多一会儿，它就着急去玩了。
0: 这你怎么跟我比啊？你再看我们家这狗啊，哦，早跑了。
2: 跑了呀。
3: 谢谢方家伟、霍星辰啊，感谢两位，来请坐。哎，小雨哥，我们三段相声都听过了、哎、接下来该您跨界说相声。您以前应该是说过相声吧？
4: 对，说过一回，那会儿是参加央视的一个相声大赛、嗯、对，我跟王成思，我俩，嗯，我俩都是门外汉，嗯，然后呢一会儿我得跟专业选手合作，就是其实有点紧张、
3: 啊、有点。但我觉得您这么多年在这个喜剧舞台上啊，说相声应该是手到擒来的啊。
4: 哎呦，这不是，这隔行如隔山呐、啊啊，这些气口啊、嗯，包括这些相声的节奏啊。嗯，还是很多要跟老师们去学。
3: 您太客气了，我们真的特期待，是不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吧，这个杜老师还有王春阳，有请两位。
5: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0: 感谢大家伙热烈的掌声。
1: 谁鼓掌啊？没人鼓掌啊？怎么没人鼓啊？人刚才鼓掌还叫好，你懂什么？那都是后期剪进去的效果，我不懂，你明白？我当然明白。他们电视台剪后期用那剪子就是我卖的。
0: 好，头回听说剪后期用剪子剪的。大家好啊，我是演员杜小雨。
1: 杜小雨是谁呀？田福哥呀。田福哥你都不知道？哦，小品里面那个前夫哥。什么小品里面那个前夫哥呀？他本名啊叫杜小雨，他觉得这名不好，他改名叫前夫哥了。谁说他改名叫前夫？我知道他改名那天我就在，我给他算的。
0: 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跟我搭档的这是一个病人。
1: 谁是病人呢？您在等什么？网约车吗？车还没到吗？
0: 谁等网约车呀？
1: 您说话，您怎么不说话了？
0: 不是，我哪知道你后面还有没有话呀？
1: 不是，我问您，谁是病人呢？
0: 你是病人呢？
1: 我没病啊。杜老师，您不知道啊，我现在是在推演咱们这段节目播出以后，下面的评论会说些什么。
0: 哦，您推演这个呢？
1: 对。
0: 那你这。那何必推演这个呢？你说演完不就完了吗？你不用在乎底下评论说什么呀？
1: 你得在乎呀！啊，人家嘴两张皮呀、啊，那好听不好听的，你不得听着受着吗？而且呢，现在网络上有很多人啊，他没事就爱给你挑毛病。
0: 这我得说你两句了。挑毛病咱得听，这个有益于咱们的进步。是吧？
1: 你看这个同志还是很谦虚的，不是，对的咱得听啊。那有些人，我不知道您发现了吗？甭管你干什么，他都给你挑毛病，你身上就没有对的。
0: 哦，这种人现在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喷子。
1: 没错，哎，喷子，
0: 喷子，
1: 什么都喷，喷天喷地，就没有他不喷的。而且啊，我分析这种人啊，就三个特点：没脑子，不负责，不撤退。
0: 哦，那这么说您是遇见过这种人？
1: 我老能遇见。前些日子啊，我在网上看了一个网络视频，内容挺好的。一个小男孩扶着老奶奶过马路，
0: 这不挺好吗？
1: 对呀、啊，正能量啊。我在底下就留言，我就说了，小男孩真棒。过了没20秒，底下给我回了一条，小男孩真棒，小女孩就不棒啊。这说的是什么？
0: 你说这话，我这。存心找茬都挑不出这么刁钻的切入点来。
1: 而且不知道您发现了吗？现在这个 IP 地址啊，我觉得就是为保护这帮喷子们。
0: 怎么讲？
1: 因为你人在哪儿，你的 IP 就在哪儿，你不一定代表是这个地方的人啊。
0: 对啊，
1: 您看我现在我在天津吧，我的 IP 就是天津，但是您知道我是河南人。
0: 对，
1: 前些日子有广东的大哥骂我，连续骂我2天，都给我骂的不好意思。我说大哥，您要想骂您就骂我一人就行了，您千万别骂天津。再说了，我是河南人，我就是在天津工作。大哥一看我这条留言啊，马上就给我回了。
0: 回了什么？
1: 要不说你们天津人次呢，自己有问题还赖人家河南人。
0: 这什么人呢？
1: 您看看，这不都没脑子吗？而且呢，我发现这些人啊，他不光啊喷你人，还喷你的家乡，喷你的地方。
0: 哦，那这种行为又有一个专有名词儿，叫地域黑啊。
1: 你看什么都知道，对，黑，特别的黑，
0: 特别黑，
1: 甭管您是哪儿人，都黑。
0: 哦，那我是北京人，
1: 尖酸刻薄，
0: 阿拉斯上海呢。哎呀，
1: 瞧不起你们外地的，
0: 俺是山东的，
1: 山东媳妇太惨了，吃饭都上不了桌。
0: 我是广东人，
1: 广东人什么都吃，真可怕。
0: 我是福建人呐。
1: 连广东人都吃，真可怕。
0: 我是陕北的，
1: 这是锤王啊。
0: 我是东北人，
1: 大媳妇儿啊。哎呦，而且啊，他们天天就追着您嘛。
0: 哦，是吗？
1: 哎呦，我跟你说，您要跟他们置气，早晚得气出病来。
0: 不是，不要跟这种人生气啊，对不对？你把心态放平和，你不理他们不就完了吗？
1: 我听您的意思，您这心态就挺好。
0: 哦，对，我心态特别平和。
1: 您可说大话。
0: 那不没吹牛啊，我这个人啊，从来不跟这种人计较。
1: 这样，咱们俩现场表演一回。
0: 哦，表演一回。
1: 我现在就是一喷子了。
0: 那我就是那个心态好的人。
1: 我甭管喷出什么来，您都不能急。
0: 那肯定不太急的。
1: 在我的眼里，您从早上一睁眼到晚上睡觉可都是错的。
0: 我再错我也不能生气，咱俩比划比划。
1: 那来一回吧。
0: 好，
1: 那行了。
0: 这样啊，这个早上起来了伸个懒腰，哎呦，今儿这个天啊这真好啊。
1: 你跟谁显摆呢？天好就天好呗，不够你发的，显摆什么呀？就我们这天不好啊，我这下雨下半个多月了，还是个知名演员，一点公德心都没有。呸。
0: 哦，这就开始了。哦，那我，哎呀，今天我们这天儿真不好啊。
1: 你跟谁抱怨了？不好就不好呗，一起床就制造焦虑，还是个知名演员，一点公德心都没有。呸。
0: 这还挺难对付。那我们这儿今天我们这个天儿，我们天儿是好是不好呢？
1: 问谁呢？天儿好不好，自己出去看去呀。哦，现在连天儿都不看了，还得我们告诉你，你这是飘了呀？
0: 谁飘了呀？我看你是存心找茬啊！
1: 你看急了！
0: 没有、啊，我心态好，
1: 心态好。
0: 这个，那我、哎、我早上起来，我不看天了，我吃个早点。
1: 你刷牙了吗？就吃早点，真脏。
0: 啊，那我刷牙。
1: 刷完牙还吃东西，真脏。
0: 那我吃完再刷。
1: 浪费水，真脏。
0: 那我边吃边刷。
1: 杜小雨已经没人样了。
0: 不是你说谁？
1: 你看，是不是有点急？
0: 我没有。
1: 哎呀，还是不够劲儿啊！来，
0: 我早上起来我喝杯咖啡，
1: 崇洋媚外啊！我们老祖宗留下了茶叶就不香吗？
0: 那我喝茶。
1: 你个老顽固。
0: 那我喝白开水。
1: 这个人太无趣了。
0: 那我喝点啥呢？
1: 你爱喝不喝？我知道你喝啥，你问我，你随便想喝啥喝啥。
0: 那我不喝了，行吧？我不喝了。
1: 完了，破防了，看见了吗？这个人啊，脾气不好，在家一定家暴。

0: 谁家暴我？我不家暴，
1: 不家暴，不家暴，管你叫前夫哥，
0: 去你的吧你！
2: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4: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再次感谢两位啊。这个问问杜老师吧，生活当中接触过这么多的喷子吗？
1: 哎呦，这次还算比较集中的，一般没这么多。
0: 今天来跨界说相声，您感觉怎么样？
1: 挺好，跟春阳老师也是学习了不少。帮助了我不少。
0: 您太谦虚了啊。其实这个相声和小品都是喜剧形式啊，我觉得您在春晚当中小品表现这么好，今天相声说的也非常好啊。
1: 哎呦，感谢。
0: 春阳觉得呢？
2: 哎，特别好。刚才我跟杜老师还聊呢，就是杜老师那个硬场能力特别的厉害。刚才有一句就是我给我弟特别舒服，这就开始了。文本里面没有，是我得说两句，但是我给忘了，我直接起范儿了。然后人家杜老师直接就是这就开始了，还有交代。
3: 错了，
0: 对，我错了。这就是舞台的经验啊！真的感谢杜小雨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群会，期待您常来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相声作品。谢谢，
1: 感谢，感谢，
0: 谢谢，谢谢，
1: 谢谢。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4: 纪的太阳。

0: 真的是特别，就一下。嗯，我上春晚之前，我那个微博是几百粉丝，然后从我下台，我把微博打开，一看，
1: 下演出结束之后，
0: 8000。
2: 哦。
0: 我看你是存心找茬啊！
2: 你看急了！
0: 没有，我心态好
2: 啊，心态好。
0: 这个，那我、哎、我早上起来，我不看天了，我吃个早点。
2: 你刷牙了吗？就吃早点，真脏。
3: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0: 现在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

0: 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
1: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2: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1: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2: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1: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2: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1: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2: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5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2: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1: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2: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2: 再拿2袋干嘛？
1: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 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一百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五袋，199块钱到手整整十袋。一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金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你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2: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1: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一斤，全都是牛肉牛尖，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3: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2: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1: 您的金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2: 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1: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2: 这个特别简单，我牲口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一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三斤。
1: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金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2: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金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一斤牛肉跟牛尖，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一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1: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金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2: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两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金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袋，足足十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 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金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为什么说吃金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金头巴脑比吃牛肉外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金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金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润滑咱们身体的各个部位。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3: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1: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金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金头巴脑。
2: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金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1: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金头巴脑都是8-10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2: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金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5大袋，足足5斤，
1: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2: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3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8大袋，足足8斤。
1: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2袋来。
2: 再拿2袋干嘛？
1: 因为这个金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金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1: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嗯，比您平常自己在家做的饭菜营养丰富，而且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牧民，直接把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给您送到餐桌。
1: 我们草原别的没有，就是牛肉好，这刚做出来的筋头巴脑品质看得见。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1: 外边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一锅就是八九十，咱们一袋就是一斤，一袋80块钱，一箱5袋400块钱，
0: 这么贵啊，能不能给大家便宜点？
1: 你们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原产地，没有中间环节，价格肯定实惠。今天我上电视也很开心，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5大袋，
0: 这么高的品质，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啊，还不到40块钱，比外边便宜一半，真的是太划算了。但是啊，这么高品质的筋头巴脑，如果不是说来到了您这儿，我们平常啊根本吃不到。那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草原，您能不能给大家伙送一点福利，给大家优惠一点？
1: 你夸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我们民族热情好客。这样吧，今天我就是赔钱要和大家交个朋友，我再免费送大家3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8大袋，足足8斤，大家说划不划算？
0: 确实是太划算了。这筋头巴脑啊，像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平常啊真的应该多吃，这里面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口感爽滑，高蛋白低脂肪。但是啊，因为成本摆在这儿，很多叔叔阿姨可能平常不舍得吃，有不少的遗憾。那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您能不能多送给大家几袋，让大家都舍得吃？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大多数都是我的长辈，平时都很节俭，不舍得吃，吃了有营养了，身体才能健康。既然今天找到了我，我不想因为价格问题让大家吃不到舍不得。既然说到这儿了，我就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2袋，
0: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大袋。
1: 对，虽然优惠，但是我可以保证品质，每一袋的品质都是高品质，所见即所得。当然，筋头巴脑属于牛身上的精华，数量有限，仅限于前100名的，多了就没有了。
0: 这一袋啊，就是1斤，做熟的筋头巴脑才19.9块，吃起来呢，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口感爽滑，没有配菜，吃着啊更实在，品质清晰可见，错过啊可就再也没有机会了。现在就是拼手速的时候，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

0: 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从小生活在牛群当中，我们牧民一直逐水草而生，过着四处漂泊的生活。人们一直常说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像我们草原这么好的牛肉，真的是找不到好的销路。但是我们现在生活好了，成立了合作社，我们现在有20000多头牛。我们当地的筋头巴脑通过真空包装可以发往全国各地，这是我们当地的特产。如今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你看我们的牛多么的健壮，我们牧民始终把品质放到第一位，只有好的品质，大家吃着好了，认可我们的筋头巴脑，我们才有更好的销路。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薄利多销，我们少赚一点钱，让大家得到实惠，保证让大家吃了一次忘不了。
0: 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2: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1: 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2: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给表示表示啊。
1: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1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
2: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1: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腱，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1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2: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1: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2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2: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

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

0: 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为什么说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很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
1: 筋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润滑咱们身体的各个部位。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 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99元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 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 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 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近期晴热天气逗留我市，预计今天夜间以多云为主，市区的最低气温是在23度上下，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最低气温是在19到21度之间。明天上午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下午到夜间将有降雨影响我市，并将伴有雷电，局部地区还将出现短时大风，提示您外出携带雨具并注意出行安全。气温方面，市区明天全天的气温是在31到22度之间，不下雨的时段如需长时间外出，建议您适当防晒。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9号大家仍需要做好防雷避雨的准备，30号到7月1号以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9到30度上下，最低气温是在21到22度附近。夏季天气多变，建议您随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摄氏度。滨海新区多云转雷阵雨，22到28摄氏度。渤海海面多云转雷阵雨，东南风5到6级，转东风4到5级。

0: 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1: 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
0: 屡败屡战的他该坚守还是放弃？
1: 你考了十多次了，你跟你妈谁对这件事更上心？
2: 坦白讲是我妈，但是我现在目前我觉得我应该要先生存下去。
0: 领导的期望是动力还是重压？
1: 什么让你焦虑？
3: 来自于领导的期待。我拿出了这些成果放在我们领导那边，其实我们领导还是不满意的。但我就觉得在职场上你做不到事事满意就是没用。
0: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0: 啊，叔叔，你家衣服啊？嗯，我帮你。
1: 哎呀，不用不用，你放那儿，没两件儿的。
0: 没事，我这看着还能不搭把手吗？哎呀，真没拧干啊。
1: 没事。行了，你放那儿吧啊。
0: 妈呀，这没洗干净啊。
1: 啊，哎呀，没投干净。没事没事，我待会儿再投投。
0: 没事，我正好有衣服要洗，就一块儿吧。
1: 啥玩意儿？我给你洗啊？
0: 不是，王叔，我是说，我正好有衣服要洗，我说放我这一块，我这一块洗。哎呀
1: 哎呀，不用不用，真的不用，我自己来就行了。
0: 咱都是老邻居了，没事，我来。
2: 这是。把手是吗？
0: 哎，哎，你不那谁吗？那个叫啥来着？
3: 王鑫，王鑫，王鑫没在家，你啥事儿啊？跟我说，把我转告他。王鑫，王鑫，王鑫，王鑫，哎，王叔，
1: 燕子啊，
3: 王叔，他找王鑫，啊，
1: 没在家呢。哎啊，进屋待着吧，别杵在这儿了。
3: 哎，王鑫回来了，啊，有人找你，啊，
4: 找我干啥呀？
5: 找你有事儿呗。
1: 进屋说来。哎，进屋进屋。进屋坐。哎，坐坐燕子。啊，
6: 咱现在去上屋。啊，啊。
5: 哎。这有几道题不会，帮我看看吧。
1: 哎，燕子，
4: 帮你看。
5: 哎，哎，哎，谢谢王叔。嗯。这个。哎
4: 呀，我这也不一定会呀。
5: 没事，你研究研究呗。
4: 这啥呀？这。

0: 더워.
1: 더워 뭐?
0: 要不咱到外面坐会儿呗？
1: 出去干啥呀？
0: 不想去啊？
1: 去行，可以。
2: 啊，慢点，小布。
3: 走走走，非得在外面。
0: 外面多舒服呀！
3: 坐。
1: 这个。
0: 嗯。
1: 这小房子是啥意思？我也没见过，咋解？
0: 这是根号，你上学那会儿数学可比我强啊，再研究研究呗，说不定就研究明白了。
1: 我研究明白，那我高考就得了。
0: 你那么厉害，哪能难得到你呀？
1: 别跑了。
2: 八千。
1: 哎。
2: 那啥，有衣服要洗没？我一水洗了得了。
3: 哦，我没有，别忙了，谢谢啊。
2: 哎妈呀！别跟我客气，都顺手的事儿啊。
0: 人缘真好呀，还有人给洗衣服。
1: 哎呀，你咋没这觉悟呢？
4: 哎，瑶啊，
2: 瑶，
4: 我这有件衣服，你这顺手就帮我洗了呗。
2: 妈呀，你那衣服都是煤渣子。不得把水染成墨汁啊，别的衣服洗了还不如不洗呢。
4: 这谁说的呀？不能，不信你试试。
2: 完了，洗完了。
0: 别看热闹了，赶紧的，解题。
1: 啊。这个上来应该写几排的答的。欢迎，确实不会。
0: 这个吧，几何的。
1: 啊，几何行。

0: 你这手还呀你我是看你眉头的这褶能不能把这笔给夹住，你给我锯一遍的。妈，这得黑呀。哦，我明白了，就证明这三条线是一样长是不？
1: 解出来了，
0: 这还不简单，我给你量一下子。
1: 哪尺量的呀？
0: 不让证明吗？我给你证明了，我证明了。
1: 什么玩意儿你就证明了？这玩意儿拿尺量还要啥公式啊？你可真行，
0: 那
1: 净给我这捣乱。
0: 那咋的？我甭信证明就不算证明了，我就给他证明，我证明。你看这怎么看都是一样长。
1: 这哪一样长？那你不能拿尺量啊。
2: 可好呢，这

0: 阿丽啊，你这是吃饭噎着嗓子眼儿了？你咋一声不吭呢？又琢磨小姚呢？
1: 没琢磨，没琢磨啊。那拉倒吧，我还合计跟你出出招呢。
0: 有啥招啊，老哥哥？

0: 给你抽烟，
1: 烫了。
0: 我给你抽烟。
1: 先你来。
0: 说呀。哎呀，
1: 你看啊，这小姚啊，长得漂亮啊，那一天描眉画眼的，是吧？那我看她新衣服都换样穿，这样的女孩都喜欢直接的男人。
0: 以我的性格，你就一个字儿猛。
1: 咋猛啊？你拉手。
0: 这这啥招啊？我说你这，你这不坑人呢吗？你这不是？你拉人女孩手，你不成流氓了吗？
1: 怎么就流氓？什么年代了还流氓啊？那怎么的？那俩人呱一见面，是不是嘎一微笑？咔，小姚同志你好，
2: 俩手一握，但是这时候千万不要轻易松开，眼神递过去一传递，一摸，
1: 妈，都全明白了吗？
0: 大师握过了，
1: 握过了，像我这么握的吗？
0: 反正半天没撒开，
1: 那你完了。
0: 我呀，和你吴哥的想法正相反。
1: 啥想法啊？

0: 对男人找对象啊，你就要用真心，要关心啊。生活嘛，那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呀。打个比方哈，他想吃啥，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你都要克服这个困难，去给他弄。
1: 我弄过了，
0: 你弄过啥？
1: 不带忙吗？
0: 那多困难，多困难的事儿。
2: 干哪去吧？哪有啥招没出没啊？你们等会儿，我吃面二去。
3: 打完你这输的小心肝都受不了了。
2: 受不了，一会儿我让你给我弟下去。
4: 哎哎哎，
3: 包宁好。
4: 哎哎，小点声，别影响其他旅客。
2: 小点声，我这还压着嗓门呢。
3: 就你小点声，就小点声，这么老大舌枪就听你跟着吵吵，能玩不？
2: 不是玩换电玩去？
3: 有话好好说呗，你凶啥呀？再说了，我这嗓门都爹妈给的，哎，就这么大动静，受不了啊？受不了你和我爹妈说去。他还挺无理。哎，鞋
2: 哪去了？警察同志，
3: 啊，
2: 鞋没了。
3: 啥鞋啊？
2: 那可是双新皮鞋，黑色的，那我媳妇儿刚给我买的，那花了不少钱呢。
3: 那鞋搁哪了呀？
2: 刚才我就放这儿了。
3: 哪个铺啊？
5: 中铺。啥前走的呀？也就不到一个小时吧。
6: 警察同志，刚才我去了趟厕所，
3: 那谁看见了呀？
6: 我给他证明。
3: 那他手里有钱没？我没看到。那你看啥去了？他去上了个厕所，我抽了根烟。啊，那他手里也没钱？
6: 没钱。
3: 那同志，你呢？
7: 我一直睡觉呢，没离开过。我就这一个包，你们可以检查。
3: 啊，麻烦了。
7: 大爷。
3: 大爷，哎，干啥呀？
7: 这人我这耳朵不好使。
3: 哦，他鞋丢了，你瞅见没？
7: 没看见。
3: 那你有没有包啥的？
7: 包，有啊，在铺底下呢。
3: 我得方便瞅一下子不？
7: 怎么还检查呀？
3: 啊，这都瞅了啊，那看一眼。
7: 啊，那我给你拿啊。
3: 行了，大爷，不用拿了，我们去别地方找找啊。这样啊，谁要看到这位同志的皮鞋了，到餐车去告我们一声。走吧。
7: 贾同志，我那鞋咋办呢？咋办呢？可能你们动静太大了，烦着人家了，一去一往的人给你拿走了呗。
3: 这给我鞋拿走了，那这可是犯法呀！
8: 你先回去等着，我争取尽快把鞋给你找回来，好不好？
3: 那我可是信找你了，这鞋要找不着，那我可是下不了车了。
8: 你先回去等着，啊！但是你小声点，要不然衣服也得叫人拿走。
3: 好，那我一定注意。
8: 嗯。
3: 哎，
8: 马叔，
3: 你咋不让我查那大爷包呢？
8: 要是那样的话，车上所有人的包，你都得查一遍。
3: 可我觉着那大爷有问题。说来听听，他说他耳背了，但咱说啥他都听见了。还有就是他那眼神不对劲，
8: 有点长进啊。
3: 那你都看出来了，你为啥不让我抓他呢？
8: 急啥呀？
3: 抓贼能不急？

0: 去哪儿啊？
1: 没睡着吧你？
0: 睡了。
1: 那睡着了还能看见吗？
0: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点本事都没有，还能当警察吗？啥都教不会啊，还警校又当什么？屁都不是。
1: 我干啥啥不行，挨骂第一名，行了吧？
0: 自己清楚就行了。
1: 马叔，那双皮鞋九成都是那老头拿的，为啥不抓他？
0: 我不都说不急了吗？
1: 你再不着急，都是到站他下车了，那还咋抓了？那不人跑了？
0: 要不都查过了吗？都是宁阳的客人。
1: 万一他提前下车呢？
0: 就一双鞋的事儿。换成你，你会提前下车吗？
1: 知道了他是拿了一双鞋，不知道的指不定偷啥了。这抓贼不急，我是真不明白。
0: 不明白，那就坐下来，慢慢琢磨琢磨。实在坐不住，去等餐车，帮着打个下手。咋的？我说的话不好使呗？
1: 不是，人来了。
0: 哎，老人家，哎，您来，您来，请坐。哎，
2: 不，警察同志，我真不好意思，那双鞋吧，是我拿的。你看，我吧，以为吧，在那鞋吧，在那嘎达。放老半天了也没人要， 我以为他下车了呢， 我就把他收起来了。我错了。我
0: 不用说了，你能把鞋送过来没事儿。
2: 这没事儿了？
0: 当然了，我可以回去了啊，这事儿完了。干的。
1: 不是啊，等会儿，啥就完了呀？你还挺好说话，这鞋没人拿，他就拿走了，那火车没人要，也顺走了呗。哎，
0: 王鑫，你要干啥呀？
3: 收起来。
1: 他偷东西了，就是小偷，咱是警察就得抓他，还让他给你唠明白了，你这逗乐啊你这？
0: 我说放就放。老人家。不用怕，不用紧张啊！回，没事，什么事都没有啊！行了，哎呀，
4: 看见了吗？把人吓得腿都软了，这要留下病根，你小子可得负责。
1: 他要是没做亏心事，他怕啥呀？
0: 你能保证你一辈子不犯错误吗？
4: 犯了错误能改，这就是好人，
0: 该放一马就得放。
1: 那我这犯错误我也改，你咋不放我一马呢？
0: 谁让你是我徒弟了？
1: 确实不对付，你要不然也放回马上。往后逢年过节，该送水果、送肉、送鸡蛋啥的，我都照常送，那行吗？
0: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便宜都让你占了，
4: 死了这条心吧！啊。

0: 这是我小孩。旅客同志们，海河站到了，还没有下车的旅客，请抓紧下车。
1: 同志，到站了。
2: 到海河了。
1: 对。
2: 好，谢谢啊。
1: 你怎么了？
2: 没事。
1: 好，我来，我来。来。
2: 哎。谢谢啊。
1: 慢点走。
2: 哎，好。
1: 还有吗？海河的。
3: 哎，回来了。
1: 回来了。哎，
3: 饭马上就好啊。
1: 哎哎。
2: 看书呢。
1: 忙你的吧。
2: 没事没事没事，你管。

0: 婶儿，二叔。
1: 哎，小文来了。
0: 啊。
1: 哎，你爷俩挺逗啊，一脚前一脚后的，咋没一块回来呢？
0: 我去了一趟这个宁阳一中，给马燕炒了几套物理题。
1: 哎呀，小文，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2: 我现在看见卷子头就大。
3: 头再大，你也得学呀。
0: 他不是这个物理不好吗？老师说了没别招，就是做题。
1: 对对对，好好做啊。
0: 好嘞，我给你讲讲。来。
1: 啥呢你？脸拉那么长，不谢谢你这小娃。
3: 写不着。
1: 咋写不着呢？人家千辛万苦找卷子给燕子提高成绩，这师傅是咋当的呀？
3: 他们那点小心思我还不知道。
0: 来吧，你把这个卷子做完了，我找老师给你批改一下。
2: 能不做吗？
0: 不能，就按照高考一样，我给你掐点，快点。
2: 我这好不容易休息一天，能不能干点别的？
0: 你还想干点啥呀？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学吧。赶紧的，快，来。

0: 哎，
1: 啊！
0: 你这吵仨闹着俩的干啥呀？
1: 哎呀，这不快到饭点了吗？怎么着得留小王在这吃个饭啊？
0: 哎呀，还真把这当食堂了。行了行了，少整两个吧，我来吧。
2: 是，大叔，我走了。
1: 哎，别呀，小王，哎，你留这吃个饭吧，啊？
3: 今儿个就不蹭饭了，这我回头还来呢。
4: 还来呀？
3: 这卷子写完了，不得找老师批改啊？批改完了，我不得送回来？这话说的。
1: 小王，谢谢你啊。
3: 跟我还客气啥？这马燕跟我亲妹妹一样，她要是考上了，那我脸上有光。
2: 走了，
1: 慢点啊。常来啊。
3: 哎，好。
1: 这孩子真不错。
4: 哪儿不错呀？
1: 哎呀，你别整了！你说你做饭又不好吃，那马燕又不吃一会儿。
4: 那不锻炼，那也给锻炼着做吧。你不
1: 走，
3: 来
5: 哎，你这衣服，
3: 那我这衣服咋和你这儿呢？
5: 我看掉了个扣，我给你钉上了。
3: 这怎么还缝个红色的？
5: 行啊，红红火火的多好看呢！
3: 不是，主要这里边就它一个红的，数它显眼，
5: 这样才好看呢。你要是不喜欢，我拿去拆了。
3: 喜欢。你这针线活不错呀，自己觉得。
5: 还行哈。
3: 啊。
5: 一个人搁外边，离我妈远，啥都得会点。
3: 谢谢。
5: 别客气，咱俩这是互相帮助。
3: 对，革命同志，互相帮助。
5: 嗯呐。
3: 嗯。
5: 我回去了。哎。
0: 燕子的学习啊，要是因为那小子给耽误了，明年再考不上，我真饶不了那小子。
6: 人家啊，没少给燕子找复习资料，这些都是你这个当爹的应该的。你要是真看他不顺眼，干脆你就别带他了，省得你俩都别扭。
0: 那不随了他的心思了，那小子就不想当我徒弟，所以老是往这儿跑，没事找事儿，他故意惹我。
6: 哎呀，能不能别这么小心眼啊？
0: 行了，别操心了。
6: 别的我不管啊，别闹着家里鸡飞狗跳。
0: 他敢。
6: 我说你呢。

别丢东西！哎，前面那大哥往前走，别挤啊！

0: sehr.
1: Lecker, gell?
0: Nicht so schön, doch, also.
2: Mama, Nee? Nee, 孩子不专业呀。
0: 那该怎么包？
2: 来，这么大份啊？
0: 刚拉完，哎，那你抱我过去，哎，这放这，这样，这样，哦哦，这就睡，
2: 拖着点腰，哎呦嘿，好了，哎呀，哎呀，哎，孩子咋办呢？
0: 哎呀，咋办？先养着呗，等着爹妈来领他。
2: 谁养啊？
0: 要不先放你那儿。
2: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就一个人，我哪有时间伺候他呀？那，要不然送福利院吧。这么小的孩子送去福利院不合适吧？嗯，是不是？也是。你领回家去。哎，这样，我放你几天假，你在家呢，全心全意的照顾他。等他爸妈来了之后，你再上班呗。
3: 只能这样了，我一会儿就去办个手续。爸，嗯，咋整啊？这孩子
4: 啥咋整啊？在咱们家放两天，找到爹妈了，就给他送回去了。
3: 这咋还一直睡呢？
4: 我摸摸，你摸它干啥呀？我摸摸它发烧。瞎说啥呢？你这是？看着睫毛多长了呀？哼，长得真正。嗯。哟，你这啥呀？
2: 哟，咋回事？
4: 哎呀，长得吧，你看这边也有。
5: 这屁股上也有，这怪渗人的，尿给捂的吧？不可能，手上哪有尿啊？是啊，这。哎，这看着像湿疹。那能治吗？没啥大事儿，好多孩子啊都会得这个。 一会儿啊，给你们开点药，每天给孩子抹一点。哎，谢谢沈大夫啊，客气啥呀？治病救人是我应该做的。哎呀，这孩子啊，福大命大，能碰到像你们这样的大好人。好了，小宝，给你开点药。哎，谢谢啊。好了。
6: 把药涂了就好了啊！哎呦呦呦，嗓门怎么这么大？好了，哎呦妈，他这一天到晚的哭也不是个事儿啊！哎呀，他这不是生病了吗？这两天你多担待担待啊！妈，你歇会儿吧，我抱抱。姐姐抱抱。哎呀，不哭了。好了。
5: 那小孩哭不是正常的吗？行了行了，我抱抱，给我抱孩子。哎呦，咱们在这坐会儿好不好呀？爸爸，进了咱家门了啊！一会儿就是一家人，还听话啊！谁跟你是一家人呢？你看这样的咱家孩子多好啊！好了，以后一直找不着他爸妈，那咋整啊？那咱养着呗，给你添个弟弟。你可拉倒吧，我可不需要啥弟弟，再说了，我这白天上班，晚上还得复习，我爸三天两头跑车，你身体又不好，你可经不起折腾。行了行了，以后再说吧啊！你这么大声干嘛？
0: 别哭了。
2: 结果，
3: 马叔，
2: 上次捡的孩子是不是还在你家？
3: 是啊，
2: 你这不会是想给马燕找弟弟吧？你别管我姑怎么样了，马燕现在得复习神呢，身体又不好，你又忙，你看要不
3: 啊？你的意思是让我把这孩子再扔了？
2: 不是，我这不寻思你要不把孩子放我家呢？我们院不是人多吗？吴婶、陆婶平时也能帮着照看一下，等孩子父母来了再给送回去。
3: 这可像句人话。这孩子身上有点毛病，再往那儿先养着吧。
4: 归真再说。
2: 来接过啊。
6: 好了，小宝，哎，
5: 给小屁屁
6: 看一下。
5: 哦，好多了。抹两天药就好了，没啥事。
6: 谢谢。哎呀，好了，小宝。哎呦，我想到就哭了啊！
5: 还是你们照顾的好呀。哎呀，
3: 陈大夫，谢谢你。
7: 这孩子的爹妈联系上没？那你俩咋打算啊？搁家里养着？
8: 走一步看一步呗。
7: 马哥，嫂子。你们得做好思想准备，这孩子可能是弃婴，八成是这孩子的父母以为他得啥大病了，一狠心给扔了。
3: 喂，领导，孩子他爸妈找到了吗？
9: 你先坐着，我慢慢跟你说啊。哎呀，
3: 你赶紧说嘛，找到没有啊？没找着，这半个多月了，孩子他爸妈要是知道孩子丢这儿了，这不早都跑来了。
9: 是啊，我也觉这事儿奇怪嘛。
10: 不是，这会不会是个弃婴啊？
11: 目前看有这可能。
10: 那怎么办呢？
11: 那只能把孩子送到福利院了。啊，
9: 不是，老马，这事儿这么处理没问题，那没有人领养，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3: 睡了吗？苏芳，这孩子咱家养不了，还是送走吧。
8: 说他的爸妈怎么那么心狠，竟然把他给扔了，却说他身上有些毛病，那也是妈妈肚子里掉下来的肉。
3: 这孩子还不知道咋回事呢，他爸妈可能也是没招了。
8: 没招还生，生了就得养。
3: 你小点声吧，你把他喊醒了。孩子这不好的也差不多了，该送走了。
8: 你看长得多好啊，想到他以后没爸疼没妈爱的，真可怜。
3: 你去福利院看看，可怜孩子多了，你都能领回来养着。行了，你还是给我吧。啊，你身体不好，你留下他早晚把你熬趴下的。还有那天说收养他，你看燕子反应多大呀，那是吃醋呢。快给我吧。淑芳，以后你想看他随时可以去福利院看他，家里做什么好吃的也可以给他送去，这还不行吗？行了，听话吧。
8: 那把那些小被子小褥子给他带上吧。
3: 福利院啥都有。

0: 孩子福大命大，肯定能找到更好的人家。
1: 那年我怀了你弟六个月，后来你爸被带走，我一着急动了胎气，孩子就掉了。你知道吗？那个孩子都已经有人形了。
0: 那会儿我还小，不过我记得老三天两头跑医务室给你拿药。
1: 生不了了，每次想起这个事我就觉得好像有一把小刀在挖我心里的肉。所以那天你把那个小家伙带我了，我就觉得是老天爷赏给咱家的宝。
2: 这孩子啊，眉眼挺俊啊，长大保准精神。
3: 这些呢，都是孩子冬天过冬的这些家当，该穿就给他穿，宁可让他热点儿，也别给他脱糟了，千万别冻着他。
2: 马奎同志啊，孩子放在我们这，你就放心吧。
3: 我放心，放心。孩子需要什么，尽管跟我联系。
2: 嗯，孩子碰到你们家呀，有福了。
3: 我会经常来看他的。
2: 怎么来监督我们的工作呀？
3: 不，
2: 开个玩笑。行了，去忙吧。
3: 好，给你们添麻烦了。
2: 不客气。不哭不哭。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我会经常来看他的。
1: 行了，去忙吧。
0: 哎，好，给你们添麻烦了。
1: 不客气。不哭不哭啊！不哭不哭啊！
0: 看看看
2: 看啊！这孩子是不是有啥毛病啊？这咋哭起来没完没了？
0: 不缺胳膊不缺腿，能有啥毛病？
1: 来，你看，
3: 我来吧。
4: 马燕儿

0: 抱吧。
1: 哎呀，你看看。
2: 啊！
0: 没发现啥东西丢了？
2: 没有啊。
3: 行。
0: 男人啊，就是粗心。那
2: 啥呀？
0: 你的裤子扣掉了，我都给你钉好了，钉得死死的。
2: 这不是我裤子呀。
0: 合着是汪叔的呀？
2: 也不是我爸的，我爸那大长腿，这孩子呢吧？这看着。啊？
3: 啥孩子？咋说话呢？不是我裤子咋搁你这呢？呀，扣都给我缝好了，谢谢啊！
2: 你别谢我了，他缝的。
3: 妈呀，姚缝的啊！谢谢啊！
0: 咋回事啊你？自个儿裤子晾人家干上干啥呀？
3: 这都是大老爷们儿，这有空就晾上了呗。
2: 这事整的，哎呀，哎呀。
4: 大家主动出示一下自己车票啊！没有车票或者坐过站的，及时找补票，把票准备好啊！开票了，就别睡了，精神精神。
2: 姐夫，
5: 那少来点。嗯，确实厉害，我得喝
6: 了。警察同志，警察同志，哎，你得管管他，这趴在这太难受了，腰都直不起来。
2: 这不是你孩子呀、啊？
6: 这不是我孩子，不知道谁的呀？
2: 谁孩子呀、啊？啊？谁孩子？
7: 我儿子，我儿子。
2: 你儿子，你放人头上，这不合适吧？哎呦。
7: 孩子还生病发着烧呢，实在没地方待了，
6: 这也太难受了。
2: 你哪站下车呀？
7: 胡小站。
2: 同志，这出门在外的都不容易，你看能不能体谅体谅？这孩子确实发烧了啊，这洪阳站就两站，再忍忍。
6: 这都忍一路了，这头都抬不起来，太难受了。
2: 要不这样，你们谁想趴着眯一会儿的，跟他换一下，让他松快松快，行不？
7: 行，我跟您换好吗、哎？
6: 那行，那
2: 谢谢啊，谢谢，谢谢。
6: 那谢谢您，警察。哎，
2: 不客气，北京啊，北京。
7: 别谢谢，谢谢警察。
2: 不客气，不客气。你这孩子看好了，别掉下。
7: 一点一点。
3: 谢谢，谢谢，谢谢。分十好几了吧，分部的有点厚啊。
0: 该你啥事儿？
3: 是，是不该我事儿。查票。
8: 哟，眼睛能看见了。
3: 瞎，要不鼻子好使。
8: 能闻出我了？
3: 能闻出你身上甜味儿。你说你给我垫多少车票钱了？不光你身上味儿，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俊的丑的，好的坏的，就是那猫猫狗狗的，我都能闻出个八九不离十来。
8: 这吹牛了吧？
3: 我跟你说啊，哎，哎，男的老了身上有股老头味儿，女的老了身上有股香女的味儿，小男孩身上有股奶气味儿，小女孩身上有股粉嫩味儿。俊的女人身上有股清凉味儿，丑的女人身上有股老保姆味儿，好人身上有股正味儿，坏的人身上有股邪味儿。你呢？身上有股酒味儿，50度往上走的，味儿还挺正。
0: 来，让一下啊。
3: 闻着啥味儿没？
8: 没闻着。
3: 老爹也白上你副鼻子了。嗯。刚才那老娘们儿身上有股姜汤子味儿。一看搁家就是个贤惠人，日子过挺好。哎，家里边炖着几缸子酸菜，遗憾的是啥呢？酸菜有点腌过头了。你要不信，你追过去问问。

0: 头肉呗。嗯，走，
1: 贤妃就到餐车请您去。
0: 走。
2: 哎呀妈呀，跟我来。
3: 这就吃了猪头肉了。
2: 来吧，
1: 大贤啊，我看你现在老跟马燕搁一块儿，你俩是不是那啥的？
4: 那啥呀，他是我初中同学，那最近正准备高考呢，我这寻思着帮他整点资料啥的。再说了，按老理儿，他爸是我师傅，他还得喊我一声师哥呢。你别瞎想了，你这一天天的，
2: 我寻思着这你俩要好了，不也挺好的是吧？那亲上加亲嘛。
4: 拉倒吧，你胡说八道。
1: 那你跟瑶，你俩
5: 王鑫。
1: 哎，瑶，
5: 你看这是啥？哎
4: 呀，福尔摩斯。
5: 福尔摩斯的第五个。
4: 哎，你这你哪整的？
5: 咱单位图书馆借的呗。
4: 我说我这前一阵子去找，那没有呢，在你这儿呢。
5: 我刚看完，我想着这还回去，让别人给借走咋整？给你留着。
4: 谢谢啊。
5: 这里边有一段写的可好了呢。
4: 咋了？这灰大呀？
2: 丫头。
5: 你不用管他，你不用管他。
2: 我说呢，前两天去借书，说被人借走了，没花着花，还看书，谁还不会看个书？

0: 放心。
1: 哎，
0: 你咋从他屋里出来了？
1: 啊，借本书。
0: 啥书啊？这你不都看过了吗？
1: 这本我没看过。你找我啥事儿？
0: 没事儿。
1: 没事儿你找我？
0: 没事儿就不能来找你啊？你没事儿还去找我呢？
1: 我啥时候没事找你了？
0: 别啰嗦了，陪我买本书去。
1: 今天还真不行，我一会儿得干活呢。
0: 啥活啊？
1: 家里活呗，洗洗涮涮的。我家就俩人。
0: 那我帮你干呗。
1: 哎，不用了，你不买书去吗？赶紧去吧。要不这样，改天我陪你。
0: 不去拉倒。
1: 脾气还挺大的。
0: 不是不去吗？
1: 这么聪明，
0: 用不着。
1: 早去早回，注意安全啊！
0: 不用你管。
2: 这孩子，你这挺会关心人啊！啊，这一天是不是可能忙活了你啊？
1: 忙啥呀我？
2: 那什么？你看你啊，你一会儿摇，一会儿马样的，不，你是不是都忙不过来了？要不要哥帮你分担一下子？
1: 咋了？你看上马样了？
2: 我心里装着谁，你心里没数吗？
1: 臭娘！
2: 王鑫啊，我郑重的警告你，你要是敢耍流氓，我第一个饶不了你。
3: 你想的我能耍流氓吗？
2: 我你我很严肃的跟你说话呢，
3: 你冒大嘴是不是？
2: 夸你大没夸是不是？
3: 你说一下，
4: 你俩搁这撕巴啥呢？干啥你？你把他给掰坏了？
2: 他掰的我。嗯。
1: 这小子看上马燕了，让我离他远点，要不然要干我。
2: 啊！王鑫，
4: 你都把他给掰的。哎呀，没看出来呀。
2: 看出啥呀？
4: 挺好。
2: 啥挺好？
4: 般配。回头我帮你搓搓搓啊。
2: 搓啥呀？杨。
4: 别招我。
2: 杨。
3: 啥玩意儿？你这都擦皮了，擦皮了。哎。
5: 哎呦！
4: 哎，回来了。哎，
5: 燕子呢？
4: 燕子去外面买书了。
5: 哦，我看看。
3: 哟，他睡着了，你还背着他干嘛呢？
5: 快快快，给我！
4: 这都会爬了吗？哎呀，小心给他摔着了啊！
5: 放心吧。
4: 你接着点啊。
5: 嗯，好。
4: 哎呦！你把他抽起来。
5: 来。哎呦！哦。
3: 哎，睡得挺香。

0: 哎，行了行了，看把你给累的，你也歇着吧，我做饭。
1: 啊，对对对，我做吧，燕吃不惯你做的饭。
0: 有口吃的就不错了，这还挑上了，这。
1: 我卖人家燕子啊，这些年也没吃过你做的饭呀，吃不惯那也是正常的。
0: 哼，你俩是一伙的。我惹不起你俩，我躲着吧。
1: 哎，你有没有发现最近燕子好像心情不是特别好？
0: 我看没什么两样啊，回来就往屋里一闷，问一句说一句，不吃饭不出来。我看这两天还活泛点的呢，没事还知道逗逗孩子了。
1: 我看得出来，他有心事儿。
0: 啥事儿？又是那小子给惹的吧？
1: 你没发现吗？这小王一来吧，燕子这脸上就笑开了花了。小王不来呢，就不声不吭的，连个笑模样都没有。
0: 完了，这是中了病了。
1: 我看呢，都赖你，要不然你别带他了，做饭去了。
0: 还不到时候。
2: 人民日报社论：当前全党的工作重心要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
3: 姑姑姐姐看过来，
2: 改革开放政策，
3: 哪里好？一来三去无聊事，一讲就是一星期，精神起床，礼拜一漂漂亮亮，礼拜二纳职明亮，礼拜三工作顺利，礼拜四媳妇疼你，礼拜五子女敬你，礼拜六吃好睡好，礼拜一。
4: 哎呀马大兄弟，哎，你的口音搁哪儿的呀？咱俩听不明白啊。
5: 你一听他就是南方人。
3: 哎，对对对对对。
5: 哎，小南方，这个眼睛带色儿，他能看到道吗？
3: 看不见道，我上得了火车吗？上不了火车，你还能看见雾吗？见不到雾，还能买雾的墨镜吗？
5: 你听听，这小嘴巴巴的，真能说。你让大家试试啊，要不谁信啊？
3: 就是，试试没问题啊。但是我跟你们说，这个墨镜啊，都拴着链子呢。你们谁要是想偷，我劝你趁早死掉些啊。
6: 那可救命啊！
3: 哎，那没办法嘛，这走南闯北山太多，过了火山的又过坡，这爬着拱子朝前赶，头碰破了都没地方讲哎，怎么办嘞？记心窝呗。
6: 快点试一下
3: 吧。我可以，可以，可以。来来，试试，随便试
6: 哪一个。
3: 别抢啊，别抢。哎，您是这边的，这边我觉得这边很适合您。来，
6: 哎，有救吗？
3: 有有有有，来，
6: 带你带你
3: 来，您看一看。哎呦哎呦，很好嘛！哎呀，阿姨，你戴这个很漂亮啊！
7: 哎，我们哪合适呀？
3: 哎呦呦呦，来，
6: 戴戴戴，
3: 来您看一看。哎，
8: 漂亮，好看
5: 是吧？
3: 你看看这边，
5: 我觉得这个
7: 好嘞。
3: 哎，这个镶金边的都是3块钱的。
0: 热闹闹，
3: 都来看一看，
5: 这个更好。
9: 这小子还挺有意思，
3: 随便试。
9: 卖东西小词儿一套一套。
0: 我看你更有意思。
9: 啥意思？
5: 这个多少钱？
9: 我能有啥意思？
3: 这个是2块。
0: 好了好了，不要围观了。来来来，回到自己座位上去。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快快，回到自己位置上。哎呦，
3: 金大叔好。
0: 小伙子。
3: 哎，
0: 哪人呢？
3: 温州的。
0: 你在干啥？
3: 我这卖墨镜的。
0: 卖墨镜？
3: 哎，
0: 知道你这是啥行为吗？
3: 我这就是卖墨镜的行为吗？
0: 你这是投机倒把。
3: 哎呦，哎，金大叔，这怎么是投机倒把呀？我不知道这车上不能卖墨镜，我要早知道，怕是我也不干了。
0: 用不着跟我装糊涂，走南闯北的，你心里跟没劲一样。拿上东西，走。
3: 哎，不是，金大叔，我头一次嘛，主要我不知道啊，我要知道，我肯定不敢呢。
0: 有话我给你换个地方去说。
9: 还是个孩子，你跟他叫啥？
0: 你给我滚一边去！哎，
9: 走。
3: 对
0: 对对，走走走，
3: 这在温州啊，都不叫事了，这警察也不抓，税务也不管，这怎么出了山海关成两个样了？
0: 老陆，你看看这个事儿，这该咋办呢？
10: 现在这个事儿不好说，
0: 有啥不好说的？这不就明摆着偷鸡倒把吗？还不好说，我
10: 我听说现在南方全都这样。
11: 就是，我南方同学都说了，他们那边卖啥都有，可热闹了。
5: 真的假的？
11: 那还能有假的？
5: 你跟我说说，都有啥好东西啊？
11: 这我就没细问了，你有功夫自己瞅一眼来呗。
5: 我倒是想去了，自个儿不敢。哎，要不回头咱俩一块去呗？
11: 行啊，我听说南方行。
0: 办案呢，湖州八扯的闪一边去。
12: 是。
13: 但在闪一边的去之前呢，我想表达一下自己个人的看法。我认为
11: 这不能叫做投机倒把，所以不能抓他。
13: 我还认为有些同志这个思想特别保守，观念十分落后，需要学习和进步。
10: 小花，你这咋说话呢？
11: 你咋知道我说马叔呢？
13: 中央刚刚开完大会，说
14: 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发展经济，一再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3: 你看看，我上一边子去了。嗯。
5: 接着跟我说说呗，啊，都有啥好东西？
10: 小王说的有点道理，我看不能定性成为投机倒把。
0: 老陆，你别管小王说的是啥道理，你是啥想法呀？
10: 中央刚开完会，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发展经济，一再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5: 叔叔，中央确实刚开完会。
0: 去去去去，闭嘴！
7: 你说你跟他顶啥嘴呀？啊，他是当师傅的，说啥你听着就是了。你一个当徒弟的，
13: 可他说的没有道理啊。
7: 你啥道理啊？我看你就是欠收拾了你。
13: 爸，十一届三中全会说了，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全党的工作重点都要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还说，我忘了。
7: 你这个思想觉悟啊，有待提高啊。
13: 我这还有待提高，我多进步啊我。
7: 你现在是深受你师父的影响了。
13: 这个老马确实有点本事，可在思想觉悟这一块，他挺顽固的。也不能啥都听他的。
7: 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少招惹他，否则呀，没你的好果子吃。
13: 我这是帮助他进步，招惹他。
7: 少贫嘴吧你。
16: 王兄说的没错，我支持他。
17: 家里有叛徒。
16: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有错吗？
17: 哼，我吃的亏呀、啊。比你吃的馒头还多呢，你要教训我了。
5: 行了，你俩别吵吵了，你把孩子吵醒了。
17: 就汪鑫这小子，别看他嘚瑟，早晚吃大亏。
16: 这不正合你意了？干啥呀？看揍我啊？
5: 让不让人吃饭了？
18: 不是你。
5: 你看看，你看看，就你俩，孩子吵醒了。你看看你俩，
17: 你看我干啥？又不是我一张嘴。
16: 那不是我吵的呀。
5: 那我吵的呀。
17: 哎，你摔完筷子，他就醒了。确实是你给整醒的。
16: 最后一句话确实是你说的。
5: 你俩真逗啊。
17: 本来就是这样嘛，你不信你问小宝。
19: 大宝，是吧？
5: 嗯。你俩把孩子吵醒了，还骂我了。老板，我们不理他们，我们睡觉去。来来来来，我就保证
17: 了。实事求是嘛，没错。
16: 确实没错。

0: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那啥玩意儿？
1: 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
2: 大姐
3: 啊，咋呀？
2: 报个班。
3: 啥呀？
2: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掉巫山不是云，啥意思？
3: 那除掉谁呀？除掉除却吧。
2: 却吗？哎妈，还真是却啊。哎，
3: 这破字儿什么玩意儿？啥意思？
2: 啥意思啊？
3: 我问你啥意思？这啥意思？
2: 我问你这句话啥意思？
3: 啊哈，这不就是说那个曾经沧海很难为水，完了除却巫山，哎，不是云。
2: 不，你逗我呢？你这快点，快点，告诉我啥啥意思？
3: 这还啥意思？这指定谁看上你了？给你写情书呗。
2: 情书
3: 啊？
2: 那你帮我分析分析，破个案，这谁写的？
3: 谁写的？那你搁哪发现的？
2: 我早上洗脸的时候就搁门缝里了。
3: 你这个字儿，我瞅瞅。
4: 干啥呢？你俩？
2: 啊，没
4: 收字条呢。哎，
2: 没事儿。
4: 这啥呀？
2: 这是你写的？给谁呀？
3: 别人给他写的。
2: 啊，哟，哟，刘大力，没看出来呀？还有人给你写情书呢？谁呀？我还要知道谁写的，我能问大新吗？这不帮我破案呢吗？哎呀，首先啊，这个人肯定是咱们铁路局的，为啥呢？
3: 嗯，
2: 他用这个信纸是咱们局的，对吧？
3: 那不废话。
2: 另外，咱们这个院里谁文学水平最高啊？你爸。
3: 我爸看上你了，你这扯犊子，玩吧你俩。
2: 哎哎哎，你帮我接着破案呢。
4: 行行，
2: 我帮你破。来，咱们院啊，文学水平高，还能写出这么柔情的句子呢，谁？
0: 不知道。我的瑶，不能吧？
2: 那有啥不能的？就你对他那心思，这院里谁看不出来呀？
0: 那他为啥总对我爱答不理的呢？
2: 女人都这样，越是喜欢谁，越对他爱答不理，就故意折磨他。
0: 什么？
2: 你看啊，这个字儿
0: 啊，
2: 写的歪歪扭扭的，为啥呀？
0: 啊，
2: 就是为了让你一眼看不出来是他写的。哎，跟你玩捉迷藏呢，吊着你，这叫欲擒故纵。
0: 原来你整这出。
2: 刘大力，恭喜你，精诚所至，经世未开，走得云开见月明了。
0: 哎，那我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2: 按兵不动，观察他下一步的行动。不见兔子别撒野啊！
4: 两个
3: 大力啊，
4: 哎，
3: 今儿挺高兴啊，有喜事啊！
4: 哎呀，
3: 哎，小姚搭理你了？
5: 那何止是搭理呀！
3: 哟，有戏呀、啊！
5: 哎，老太太看地图
3: 啊，
5: 这杠哪儿到哪儿啊？
3: 那到底到哪儿了？
5: 问那么细干啥呀？哎，蔡叔，
3: 哎，
5: 那个我问你一下啊，
3: 啊，
5: 就你跟婶儿搞对象的时候，他是不是也欲擒故纵啊？
3: 咋回事？
5: 就是他稀罕你，他不说、啊，然后就跟你兜圈子。
3: 那会儿连饭都吃不饱，俩人一对眼儿、
5: 啊，
3: 能搭伙过日子就成，还兜啥圈子呀？
5: 那没感情啊？
3: 当然有了，那都是后来培养出来的。
5: 哎，老吴大哥，
3: 嗯，
5: 嫂子跟你欲擒故纵不？
3: 你嫂子肯定是给我擒了，但没中。我可让那嫂子设计了。

0: 哎，你别废话了，赶紧干活吧！我说多都眼泪。
1: 够
2: 苦啊！你这身在福中不知苦啊！
3: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真有文化。
2: 相思只在丁香之上。豆豆啥玩意儿？烧头？相思，哎呀，这窑啊，挺能整。哎呀，挺能整的。
4: 爹，
5: 啥呀？
4: 去那个，哎，这字念啥？
5: 咋了？我爸又给你写信了。
4: 闹，快告诉我，这字念啥呀？
5: 这应该是个扣字儿，但错别字儿啊，应该草字头。
4: 咱不管啥头，啥意思？
5: 豆蔻，一种植物。
4: 不是，这整句话啥意思？哎，我来打，好不好？等会儿我来打，好，
5: 那行。哎，想你了。
2: 完了，
5: 完了，
2: 这就仨字啊？
4: 你好好跟我说说，快点。
5: 你先把水打了，我着急用呢。
4: 行，打完你告诉我啊。
5: 相思只在丁香枝上，这还错别字儿，豆蔻。扣啥去？

0: 来一趟，我跟你说啊，这是跟老想你，拿着，就说一个字啊，
1: 谢谢啊，
0: 不是你逗我呢你，总之是想我来，你怎么了？
1: 我得了事，
0: 啊，倒点水，

0: 你这咳嗽有多长时间了？
1: 大概两三年吧。也说不太好，反正一阵一阵的。
0: 行，那这样，先拍个片子，演个戏。
1: 主任，不用整这么复杂吧？您就给我开点药，回去我吃了就行了。
2: 我自己身体我自己知道，回去吃了药睡觉就好了。
3: 刘主任，
0: 哟，来了，小沈。
2: 陈大夫，
3: 你可要给我瞧仔细了啊！
0: 放心吧，你的熟人，我能不给好好瞧吗？
3: 嫂子，别害怕，都是一些常规化验。
0: 好好查查，心里也踏实。有病就早点治，没病那不更好吗？
4: 哎，苏芳，听医生的啊。
0: 行，我先给你开个单子，
2: 好。

0: 哎呀，你能不能听我一句话？进屋歇会儿吧。
1: 我不累，没大事儿。
0: 小病也得养着，等好孩子睡了，你跟他躺会儿，我来。
1: 哎呀，你别老指使我。
0: 我这都为你好，咋还不领情呢？
1: 看孩子更累，你看孩子去。
0: 他睡着了，我有什么看担？
1: 万一醒了呢？他现在都会爬了。我跟你说我多少次了，这看孩子就得精细，一眼看不着就可能出大事儿。
0: 哎呀，我这不心疼你吗？
1: 你要是真的心疼我呀，你就帮我把孩子好好看好，我就省心了。
0: 行行行行行。

0: 夫人，我咋样啊？啊，哎，自己个儿来的呀？你爱人呢？啊，
1: 我爱人当面开会。
0: 哦，那啥，叫你爱人回头再来一趟啊。
1: 主任，您就跟我说吧，我能行，是不是？

0: 没得治了吧？没啥，还是先住院，好吧？
1: 我还有多少日子？
0: 这咋说呢？因人而异，不好说。你这样，先住院啊！我给你开个住院。
1: 不用了，主任。
0: 我求您件事儿，如果我爱人来问您，一定要替我保密。
1: 就我，
0: 我求求你。

0: 嫂子，嫂子，
1: 沈大夫，
0: 刘主任已经跟我说了，我让他赶紧安排你住院，不能再耽误了。
1: 不用住院了，完了，
0: 不行，你必须得治疗。干啥呀？
1: 沈大夫，你是医生，你觉得能治好吗？
2: 小沈，嫂子想求你件事儿啊。
0: 嫂子，你说。
2: 回头浪妈来了，你帮我瞒着点儿好吗？

嫂子，到底为啥呀？老马，遭了10年的罪，好不容易回来了，我想让他过2天好日子。你这病治好了，照样可以过好日子呀。你知道的，像我这个病，要是治的话，就是砸锅卖铁，倾家荡产。 钱花光了，人也没了。我们家好不容易聚起来的热乎情，我不想让它散了。老马他这辈子不容易。

0: 哎呦，
1: 我咋睡着了？
0: 你看把你累的，啊？
1: 是。
0: 别干了。怎么样？化验结果出来了吗？
1: 啊，出来了。
0: 咋说的？
1: 不太好。
0: 啊？
1: 还是那老毛病呗，肺气肿，说是那个肺泡损伤的面积又变大了。
0: 那咋治啊？
1: 哎呀，医生都说了，这病啊没法治，但是也死不了啊。他说就是平常让好好的注意，多调理，如果调养得好的话，带着病活到七八十岁也不是没可能。
0: 化验单给我看吧。
1: 嗯，好，去给你拿啊。是不是放沈大夫那儿了？啊，我前天拿了那个化验单，我也不放心，我说让沈大夫帮我看看，后来沈大夫也说没啥大事儿。我是不是后来就搁他那办公桌上了？没事，回头我找他拿去。你干啥这么看着我呀？
0: 苏芳，你可别蒙我。
1: 哎呀，真没事儿，我能蒙你吗？
0: 你也太不当回事儿了。
1: 是老毛病吗？
0: 行了行了，你歇着吧，我去做饭，晚上想吃什么？
1: 别别别啊，我做吧，你看孩子。
0: 哎呀。

0: 拜德名师，他弃医从艺，学习相声。
1: 买的礼品就到张先生家去，我进门就磕头。
0: 善于描摹人物，他以瘦高亲和的形象备受观众喜爱。
1: 您脑袋还被方板搅豆大了。
0: 取笑从教，他传道授业，满园桃李。
2: 我这岁数应当什么呢？替祖师爷传道。
0: 笔耕不辍，他将所学所感回馈观众。
1: 不敢说敬业，我没闲着。
0: 他就是相声表演艺术家田立和。
1: 这就
3: 我们这个。
0: 今天晚上，田立和与妻子张文霞要参加一场演出，晚饭下午必须提前准备。
1: 这个看了吗？料酒，我们俩基本上都是我做，他不行。
0: 舞台上报菜名的贯口段子麻利清脆，厨房里一日三餐都是田立和亲手操办，他的手艺在圈内为人称道。
1: 哎，我的熏肉那是，别人是每年做一次送朋友什么的，一弄一得俩钱板，火油、出勺、得活、油爆里脊得了。
0: 在相声界，夫妻搭档极为少见。田立和的老伴张文霞是相声老艺人武魁海的徒弟。
1: 前几年他才给我捧哏。
4: 文化大革命以前，到我出来44年，我没登台。44年之后第一次登台，就是我跟他说，
1: 也不用费劲，就是俩人对着词儿，我给他写点词儿。结果，反映那个什么的一个小段子。反映那张悟本那个养生喝绿豆汤那个，还有老年车卡问题，没想到这效果，好家伙了，可以说是热烈了，那个观众都疯狂了，我都不知道我怎么乐得我们俩都毛骨了。
0: 上世纪60年代，两人结为连理，共同的职业让他们有着很多的话题。
4: 到老的东西，他会老的，我也会老的。有时他要是有一句两句想不起来了，就是，什么，我这一提醒呢，这个段子也就弄出来了。马志明老说，我惹不起你们，你们两口子好吗？他要绷住了，你一句话就提过来了；我要绷住了，转一个礼拜我都转不过来。
0: 如今耄耋之年的田立和已经不常登台，只要有相声界的活动，田立和总是如约而至。
2: 我这岁数应当什么呢？替祖师爷传道，这是我们的意思。
0: 相声对观众而言是茶余饭后的娱乐消遣，而在从事相声近70年的田立和心中，把相声传承下去则是使命。田立和的父亲是天津的一位名中医，但他却没有子承父业，对相声的喜爱让他放弃了已经熟能成诵的医书。
1: 汤头歌反正有那个，现在背的还挺熟了，因为背你比如说大柴胡我就知道了，大柴芹拌炙勺黄，大柴胡汤有柴胡黄芩、半夏、枳实、大黄。
0: 儿子另有所好，父亲并不保守。经朋友介绍，他帮田立和找到了相声艺术第5代掌门人张寿臣。

0: 年仅14岁的田立和拜师之时，张寿臣早已不再收徒。
1: 张寿臣先生就说，他如果拜我做徒弟的话，恐怕有一些个比我晚一两辈的人呢有些意见，因为他岁数太小。
2: 张先生已经就关山门不收徒弟了，他因为我年龄段差太多了，我父亲不知道，他就买的礼品就到张先生家去，我进门就磕头，老先生又高兴又咧嘴直抖手，我说哎呀不行啊，这我这怕反应啊，这不好办，说好些，后来就是听活吧，听活就行了。这其实
1: 最后呢还是收他做了一个关山门的小弟子，起名叫田立和。
2: 这是我拜师的照片，拜师呢就在登云楼那个吃饭，摆了两桌酒席啊，其他仪式都没有。我田立和，这是我们老师。
0: 张寿臣是相声界继往开来的重量级人物，简单的两桌酒席让田立和正式走进了相声的大门。这天是相声非遗大讲堂开讲的日子，田立和被邀请作为首讲嘉宾。
3: 这个报菜名后边这段这个鱼我给改了，原来是红鱼响鱼石鱼带鱼，这是鱼也不是菜呀，我就把它重写了一遍，就是清蒸石鱼、五溜桂鱼、干烤木鱼、糖醋鲤鱼，哎，到我那个大餐厨。
0: 虽然已不常演出，但说起相声段子，田立和依然顺畅流利，这得益于学艺时期扎实的功底。拜师后的几年时间里，田立和的主要功课就是去各大园子听活。张寿臣主张开门教学，鼓励学生多听广闻，博采众长。
2: 到南市，哎，这有徒弟听活来了，这免费。他这一句话就是不买票了，哎，听活。
0: 建国初期，京津两地的相声往来十分活跃。相声大师侯宝林曾带领北京曲艺三团几次来天津，加上马三立等天津相声名家的大量演出，这让田立和如鱼得水，几乎每天流连于相声表演的场所。
2: 带着点干粮，听完了这个中午这场呢，不能回家再回家，晚场就开了，就找这个吃点什么，回来晚上接着听。就所以这个段子啊，侯先生有的那个现在他放的那个，比如说我录下来的东西，我一听哦，那点短了，就掐了，跟原来的不一样了。这我知道，反正听他们的，大丰收，听会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0: 手抄耳听，在那个没有现代设备的年代，学习也往往采用最原始的方法。而田立和却乐在其中。
2: 全昌宝是我们这一辈分，北京人，哎，他给我一个本儿，一硬皮儿的那个账本儿，新段子老段都有一本了。3天以后给我，家里的跟着抄。那时候没有复印机，打开了就日以继夜了。3天给人家必须，给人家呢，我就得了宝贝了，这词儿多了。念吧，念学。
1: 他每天早晨起来6点半，必须得到一个绿地啊或者小花园，背他所会的这些贯口啊、开肉场啊、地理图啊、切讲究啊、八扇面，他得背。他不背念，如果到台上的话，拿过来就说几百句，当当当，他不行啊。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出师后的田立和也迅速崭露头角。
2: 有一位观众，这我打小学园下来得赶那个河北鸟市有个新生茶社，在那儿演。他下来说：“你这上哪去？”我说：“赶场的上那去。”我说：“您怎么不听啊？是观众，他走了。”我说：“我跟你上那边。”哎呀，我这是 哎，这莫名其妙了，说他喜欢听我。
1: 54年的时候好像他无所谓，说的那个相声好像还一般的一般。等到56年，2年多以后，再到南开区相声队再上台一演出，刮目相看，演法、演出、能量，他在舞台上的调度掌握得很好，这是从这个质量上。那么从数量上呢，他会的段子这2年多也是飞黄腾达。
3: 谢谢。
0: 当时共同走进相声大门的少年，如今都已白发染鬓。田立和作为张寿臣的关门弟子，比很多同龄演员辈分都高，而田立和却没把辈分的事儿放在心上。
1: 他主动在社会上，落下一辈来。他就跟我们，包括我呀、魏文亮吧，论弟兄。他说我虽然是张寿臣先生的关门的最小的弟子，但是咱们的年龄都差个3岁不到5岁，咱们都是弟兄，弟兄相称。
4: 这个人呢，很低调，也很谦虚，跟谁都不论辈儿。
0: 谦逊低调的田立和始终沉浸在相声的世界里。而文革的到来，将包含相声在内的许多文艺形式打入寒冬。田立和也被迫进入工厂，相声之路戛然而止。
2: 70年到80年这10年，这10年，我们这就是生活上很艰苦，帮着我们什么都干。下了班还得糊纸盒，我们
5: 是糊这个过去用的那个点心盒啊，什么那个药盒啊，什么这个反正是各种各样的盒吧，反正糊100个呀哈，可能是2毛钱，我们就这么凑合着过。
0: 10年的沉寂没能将相声从田立和的心中抹去。文革结束后，压抑已久的人们也渴望着欢笑。田立和与一大批相声演员重新回到舞台。上世纪90年代，中国传统相声的录制正式将田立和带入公众的视野之中。
6: 喝吧喝吧，不然哭，死人也不然哭呢。大哥还哭，你看这哪儿啊，邮电局。面滚儿，不是个。
0: 经他改编创作的《哭的艺术》《八扇屏》《家庭论》等作品，也逐渐为观众所熟知。
6: 哎，没法子，哎，顾不了你这脑袋呀，就顾不了这狗；顾不了这狗啊，就顾不了你这个脑袋。呵，我听这别扭。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奢乎？”
7: 这怎么个意思？
6: 子曰就是孔子说了，君子指自己，无所争，没有棒子面争窝头，必也奢乎？必须到粮店去奢去。哎呀，我说你以为吃嘛？你咋买嘛？你看看啊，我死你以为吃这个粉肠子？你还非买不可。
2: 那时候我说家庭论的时候，嗓子就不行了。像嗓子型的，像他这种人物，还有一种声音呢，天天的妇女没有文化，自私，连丈夫儿子他都不爱，就爱他自己，这么个人物，没有教养，所以说话呢，这种尖利的声音最好，我就达不到了，我那嗓音不行。
6: 干嘛？
2: 这最好了。
6: 叫嘛？闲的呀，纸糊驴大嗓门啊，就差一把，眼看就糊了，就是不让来呀。
2: 那个形成对比，那个就是一个窝囊、老实人，他那丈夫
6: 还来了，被窝还没跌了，爹妈，玩还挺湿了。我说，咱晚饭吃嘛？吃嘛呀？吃嘛买嘛，买嘛做嘛，做嘛吃嘛。

0: 画人物，描述这个场景啊，你以演员身份交代的，把它分开了，这都是吸收各家之长。
1: 孩子哭着进来了，
2: 每个成熟的段子都凝聚着演员和创作者的心血。
1: 怎么回事？
2: 台上瞬间的喝彩是台下无数次打磨的累积。
0: 这不跟您商量吗？
1: 没啥。
2: 南开杯相声大赛即将开始，田立和应邀表演一段反贪主题的新段子。我坦白，
0: 这么些钱都是成捆的，把它拆开。
1: 这干嘛？
0: 点票，点票，你这不是包袱，它就出来包袱了。点票，哇，过个数吧。哎呦，这就加动作了。
1: 哎呀，数票子数的我呀，颈椎病也犯了，手也抽筋了，眼前直冒金星。你这不是瞎折腾吗？
0: 那东西去做，这正在琢磨，正在自己琢磨去排练，怎么去用什么语气，哪儿喘气儿，哪儿惯声，哪儿表演，哪儿搁哪儿，到现场还不一定行。
1: 听你的。
2: 即使有数十年的演出经验，田立和还是坚持排练。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做艺术，从没有一劳永逸的万全之法。
0: 你跟我一块儿去，
1: 我干嘛去？
0: 你还给我五万了？
1: 我呀。
2: 传道授业，把相声发扬光大。师父的教诲，田立和一直记着。1986年，中国北方曲艺学校筹备建立，田立和应邀来到学校做诵读班教师。建校之初，田立和跟随学校老师到华北、东北、西北地区的15个省市寻找生源。一所为曲艺表演和创作培养人才的学校逐渐步入正轨，而对田立和而言，还有很多问题摆在眼前。
0: 没有这种正规的像教学的计划呀、方案呢、这教学大纲啊都没有，这都在重新做。这大部分教材还是我提供的，因为什么呢？他没有经验，没教过我，就行，我有点经验，拿出这些个东西来。学生的家长呢，有的个别的希望是中国北方曲艺学校，上完了学就是简直辉煌了，就是一个明星大腕。我心说，我一辈子快60，我都没成明星，你们能成吗？他们不了解，把这东西看得太容易了。家长，这个也埋怨老师，老师不好做，
2: 虽然如此，田立和依然投入全部心力。当年他带的许多学生现在已经被观众所熟知。
3: 能到这儿演出啊，他们期待观众，我给大家说下感到非常的高兴。
4: 尹笑声也接着一名小傻子，李国祥小神童，
5: 田立和还在牙签儿。
2: 时至今日，看到田立和坐在台下，张瑶依旧有些紧张。
6: 田先生呢，应该说对我们对艺术他是个严师，但对我们很亲切很和蔼，给我排练，每节课包括都给我们讲做人的道理，还有节目的道理，让你在不光是在艺术上，包括在做人上，你都能明白很多。
7: 这个年轻演员有一对儿挺受观众欢迎的，叫马军盛伟。有一次我给盛伟打电话，他给田先生去送一个剧本，我说你上田先生那去，你熟吗？他说熟啊，熟是熟啊，他说我一去我就害怕。
8: 等我送完本子之后啊，脑袋上就全是汗了，就特别特别紧张。因为那时候还没来曲校之前，就听田爷的那些小的单口，然后就是像什么庸医啊、拔牙都是小段，就看那时候我们在山西也看不着这个，都是我父亲买回来看，对田爷就非常非常崇拜。
9: 站，寸关尺，左右六不忘，你说是中医内科， 我呢

0: 联合。
1: 打人的目的。
2: 田立和将昔日为徒之所学倾囊相授，相声的传承正基于此。
3: 可创意上，这是至关重要。现在就难。
0: 那后来摸脑袋，卖门都搬家了。
2: 毕生与相声为伴。对相声积累的全部感情都在田立和的晚年以不同的形式回馈给了观众。前些年田立和完成了一件浩大的相声工程，为了向广大的听众传播相声知识，他在天津电台录制了一个相声杂谈类节目田立和侃相声。
1: 365讲1020分钟也得说点东西了，对不对？写的我这都起了奖的了，我不会打电脑，真的那笔还在那搁，都铅笔，废纸。我们孙子写作业，孙子写作业的背面，我去写，写完我去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话题啊，说是相声当中的闲话。
2: 田立和侃相声共365期，每天一期，讲述名家轶事，传播相声知识，为了解传统相声艺术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
4: 有的是演员在台上。
5: 田先生呢，由于他这个就学的底子比较强，本人又爱学习，对新生事物，你跟他谈起来吧，没有一点乐呵的感觉。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好学。
1: 每一个字我得查，你春秋那人物那个地名人名都生字，你那瞿伯玉那瞿字那都多难写，多难念，平常那冷僻字都不用的，所以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了，我就这样的，没办法。
2: 田立和如今渐渐退出舞台，却从未离开相声。舞台上的掌声笑声最终都回归到了简单平时的生活，舞台上的搭档在台下也互相照顾，彼此依靠。
1: 你来出去他一人我都不放心，您上千阳也不行，上哪儿也我得跟着，我腿脚比他溜索。
6: 有时候他自己出去我也不放心，因为甭管怎么说他81了虚岁，80岁的人，我呢79也是快80了，我这呢又是白内障，眼睛不太好，所以说他我出去他也不放心。
1: 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没画胳膊，现在都画胳膊走，不画胳膊会摔着，吧唧拽那儿了。
6: 他们一来接我说，呵，你们出去都成双入对的走啊。我说没办法，怎么办呢？
1: 我选择这行业就是我别的我不行，一无所长，所长就是表演，就嘴，就我弄段子，我就是这是我的行业，不敢说敬业，我没闲着，给人留下的好也好，坏也好，反正东西在那儿，后人去看，去评。

0: 辗转无常，
1: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2: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
0: 繁花一梦，半生聚散离合。
3: 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你就不会离开我的，是吗？
4: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0: 于烟火人间历经风雨，
5: 你跟宋姐离婚了，
6: 是我的出身问题。
7: 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3: 你这是在撒谎！
0: 在世事变迁，守望初心。
2: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7: 我就求求你了，
8: 你好自为之吧。
5: 还会回来吗？
0: 天津卫视《花开如梦》，温情上演。

0: 在你上台之前，我就让我们团队的工作人员已经在去研究你的账号了。哟，
1: 20块钱一斤的猪头肉，真的吗？
2: 真的。
3: 还要买了，看，上钩了，上钩了。
1: 我感觉还是挺好的。
2: 会打我，
4: 会打我，会打我，会打我，
1: 会打

0: 问题呢？
1: 可以，
0: 试一试呗。
1: 你唱一下，我降调了啦。
2: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1: 唱嘴。白云下面马儿跑，
3: 马跑没跑我不知道，你调是跑了。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三位嘉宾：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职场观察员文吉尔和李阳。今天的《非你莫属》，我们将为大家带来的是新媒体专场，而今天的专场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做跨界融合。以往哈，在传统的职业路径当中，专业和爱好是两条平行线，但一旦产生相交，它们会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那专业和爱好在新媒体领域如何融合，又怎么样能够让个人的兴趣爱好和专长在新媒体的赛道当中更好的结合，绽放出不一样的光彩？那今天的专场当中，我们将会邀请三位求职者走上舞台，通过他们的面试给我们启发和思考。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第一位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就把当前的做好。
1: 我觉得这句话讲得太好了啊，就给了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找机会的迷茫中的，就是把眼前的事情做好。
0: 是，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李敏，22岁，高中学历。
2: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李敏，来自河南省驻马店市泌阳县，现在的工作是一名兼职舞蹈老师，也是一名个人主播。意向的企业是一个是我们的乖乖宠医院，还有一个8岁传媒。意向的企业职位是博主加主播加一个直播的策划，然后薪资的话是8000到15000之间，谢谢。
0: 好，欢迎你。你是高中学历？
2: 嗯，对。
0: 为啥没继续念书啊？
2: 成绩不好嘛，
0: 就下来了。
2: 嗯，然后再加上高中的时候学过一点舞蹈，假如说上不了大学的话，就在自己城市找一个舞蹈机构去当一名舞蹈老师。
0: 哦，你是驻马店的哈？
2: 嗯，对，因为我是喜欢舞蹈，喜欢去教一些小朋友们的舞蹈。
0: 那你是19年读的高中，22年毕业的？
2: 嗯，毕业了之后就直接就是去艺术机构去当一个全职舞蹈老师，
0: 一直干到24年。
2: 嗯，
0: 今天来找的是新媒体的岗位。
2: 是的。
0: 你之前有做过吗？
2: 做过直播，在社交媒体上发一些我的平常的一些爱好的舞蹈视频，连续发了几天了之后，有一个视频是爆了，

0: 就这一条视频是在互联网当天晚上发到第二天中午的话是10000播放量。
1: 他这个是不是属于那个叫什么播？
2: 余播。
1: 余播。
2: 在你上台之前，我就让我们团队的工作人员已经在去研究你的账号了。哟。一个是你现在在播的余播这个账号，然后还有包括你引流的那一个小号，不管结果做的是怎么样，至少每天坚持有在做。而且还有一个点呢，就是他身上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特质，就是什么呢？他特别能够让用户在他的身上去找到一些共鸣感。哦，为什么？不是贬低你或者怎么样，就是你身上就会有一股葱味儿。但这些其实是大量的一些 C 端用户他们很喜欢的。
3: 他说你有葱味儿，你认可这个观点吗？
0: 不说认可吧，肯定是有一点的吧。
3: 你回击他呀。
4: 而且你是做这个短视频策划的，我看你拍的视频我就不爱看。为啥不爱看呢？全是在这跳个舞跳个舞，重复重复重复。我也会啊，
5: 回击他
4: 有啥含量？没啥含量。
3: 回击他呀，
4: 还有啥希望？没希望。
0: 但是我不一定是说是要去找舞蹈主播呀，毕竟还做探店，包括策划也是可以的。
1: 有视频吗？
0: 有一个是我。
1: 我们先看看。
6: 你那一个人格里天天吃饭不要吃啥，一天三顿吃得下或者饿了不走吗？催打我。你点像你们发的视频。

0: 我点个赞，专访一家伙，回答我，花十来块钱整的鸡腿，两块钱一个煮蹄子，25块钱一个，45厘米煮松肉，20块钱一斤去骨，还有这点香菜6块钱一斤，难道他不想吗？回答我，
1: 这是要不是炸糖葫芦？
2: 20块钱一斤的猪头肉，真的吗？
3: 真的。
4: 他要买了，看，上钩了，上钩了。
2: 我感觉还挺好的。
3: 回答我，
0: 回答我，回答我，回答我，
2: 回答你。
4: 不要消费，那弄啥嘞？
5: 我就补一句啊，你看，骨头不要随地乱扔啊，即便不会污染环境，砸到那些花花草草，也是特别不好的。但是你看，大家看进去了。这就证明什么？这作品就一定程度上成功了。显志，我们的反应是不是侧面说明他这个视频做的还可以？
6: 他自己的制作水平来说，我觉得已经不错了。
5: 难道你不觉得传播效果一定程度上有了吗？像我们这帮驻马店的老乡，他们都看进去了，
6: 重
5: 是吧？
7: 不是在这个舞台上，不是在此刻，我们必须要在这儿，必须要看，大家能会看吗？会停留吗？
3: 我会的，我会把他这个洗脑的这个回答我发给我一个河南的朋友，因为他也这么跟我说话。
5: 我也会，我就由一个驻马店的同学哈、啊，我就觉得他有一定的传播效果。当然，你需要去找你身边和这个视频有关联的人。你除了这个探店以外，还做什么？
8: 跟别人带货。假如说你是卖服装的，你偶尔会在春夏季款的时候，有服装新款的时候，我会给你加上一场专场的个人直播。
5: 来，这儿就是你的直播间。
8: 来吧，宝子们，你们先进入直播间。我这今天的这个福利是非常大的，不管是针对于女生还是男生，你们会得到你们意想不到的东西。先把赞给我点到5000，来后台给我准备一下福利。现在是不是春天要到了，夏天要到了，你们女孩是不是要美美的出去买衣服了？衣服不会显多的，只会显它不好看。但是你看我身上这个衣服，春天穿非常的凉快，夏天穿也非常的凉快，而且它是黑色的。虽然说黑色它吸热，但是它黑色很百搭，你外面搭一个外套，毛毛的外套搭一个袄，是不是非常好看？假如说我搭下面搭一条裤子，搭一个短裤，搭一个瑜伽裤，都非常的好看。而且这个衣服不管你是多大尺码的，全都可以去买。而且这件衣服非常的修身，不管你是 A 型身材、 H 型身材、 B 型身材还是 S 型身材，都可以驾驭得了，因为我们做到了一个收腰的一个品质，非常透气，非常凉快。
5: 行了，可以了。那你看没有掌声。
9: 刚进直播间，他直接叫我宝子们，就算这件衣服质量不好，我也会买，我直接下单30件，我叫上我的家人们一块去看。
10: 为啥？为啥？为啥？
9: 我就无脑冲，因为
10: 说个理由哎，
9: 因为我俩年纪就是比较相仿，就是
11: 可能直播间只有你下单，
9: 同龄人之间就是有一定的那种。
5: 你喜欢他这个方式？
9: 我喜欢。
10: 刚刚那个发的那个，我确实感觉吸引力非常好啊，但刚才这段，我没有感觉到刚才这段让我有这种吸引力，我可能我瞬间我就走了。
5: 来。我们先问一下徐总，专业点评，
12: 就是能感受得到你是有直播的一个经验，但是其实我是想以我们的一些经验来明确的去告诉你，你不适合当一个主播，因为我发现你有一个核心的一个痛点，这是硬伤，就是中气不是特别足。如果我们公司招聘你来当主播，我自己会去考量，就是您今天播了之后，明天还是否还能持续，特别是我们播一些大场的一个时候，可能要播12个小时、16个小时，不知道您的嗓子或者整体怎么样，是否能承受得住这样的一个工作量。其实主播也不是说像大家想的这么轻松这么容易，但是呢，这个也不是说您就无路可走了，因为无论是你的表现力，还有包括您身上的这样的一些冲味，在我们理解来的话呢，这些其实是流量密码，您更适合去当一个博主。当博主的话呢，既能探店，也可以做一些好物分享，同样也能卖货。
4: 所以主播和博主就差一口气，你反驳他一下，凭什么我就当不了？
8: 博主常常也是要需要说话的，博主难道不需要直播吗？
12: 你进入了东叔的圈套里面，你不应该是站在我这一面，然后来对着跟我干。他
8: 但是我不是站在他这一面，这是我想去给你表达的一些东西。
12: 是因为如果你当博主的话，你中间你去录制。

0: 你去说话，你中间你是可以休息的，
1: 一些的，
0: 你是可以又重新去积蓄一段能量了之后，你又去把整体的一个波感给它表达得很舒服的。但是你看你刚刚一整场的一个直播之中，其实你已经很用力了，已经很使劲了，但是呢会有一些上气不接下气。
1: 直播带货对于气，对于情绪力的两个小时之内的拉时长，一般人受不了。徐总给你这个规划非常了不起。
2: 他作为给别人操盘打造别人的，不管是主播还是博主，他知道你身上什么东西最值钱。现在这个团播在你们老家还做吗？
3: 做。
2: 做得怎么样？
3: 第一次做团播的时候是也算是试水吧，然后结识了几个小伙伴们，我们五个人去做的，除了我其他四个人都不会舞蹈，所以说在这一个月当中我要打磨舞蹈的整齐度，直播间需要什么道具的设备，需要怎样的配合，还有一个是直播的话术，或者说直播的场地，包括直播放音乐。到十二月份的时候我们开始第一次的一个团播，播的也不是很好，直播间就十来个人，其中有一天播的中间突然下了一场雨，我们没有停播，然后穿着我们的军大衣站在外面去播的。那一天晚上是最高人气是1000多人。
2: 他刚才提到了舞蹈，你现在还跳吗？
3: 跳，包括现在也是舞蹈主播，加上一个探店主播，加上一个短视频的主播，这三。
2: 那你给我们现场来一段呗，好不好？
3: 可以。
2: 来，让我们掌声欢迎。
3: 姐姐们，没有点赞咱把赞往五千上点一点。来，刚开播哈，哥姐没有加灯牌的，咱先把灯牌加一加。谢谢徐总送来的小心心的大力支持。发财，徐总；接财，徐总；发财，徐总；接财，徐总。谢谢徐总的支持。谢谢徐总又送来了66个小银钱。
4: 韩总送个保时捷。呀，
3: 谁送保时捷了？干什么？
5: 孩子，徐总，
3: 我还没有证呢，你先别送，行不？等我把证考下来，你再送。助理，把我那保时捷停到我的后面哈，那个到，哎，好的，到。哥，保时捷停在这儿了哈，等我有证的时候我开。没事，我家地库有好几个呢。像段总、李总还有杜总都送了好几辆了，不好意思啊，你只能放在这儿了啊。好了，这回归正题，哥姐先点点赞，好吧？先点到5000点赞，往上冲一冲，行不行？谢谢李总大美女送来的墨镜。

0: 收。
1: 谢谢，这个墨镜我收下了，我揣兜里。这个太阳也不是很大，今天下雨了啊。你乖乖嘞，这点赞到一万了吗？来，到一万了，我不得表演一下我真正的才艺吗？好了好了，公屏上哇，送了个抖音一号，谢谢各位总的大力支持，谢谢。好了好了，不要再送了，我要开始展示我的才艺了。希望动动你们发财的小手，上点关注，下点赞。

0: 行不行？行的话，扑个一来。
1: 一。啊，
0: 哇。
1: 好。
0: 谢谢。希望你们能来我直播间搜索我一下哈，我叫河南李金砖，估计也关注。
1: 好，我刷墨镜。
2: 啊，你还不刷个嘉年华？
3: 看这么多舞台上做直播，他是临场感最强的，对不对？
4: 对，
3: 因为太好了。
0: 因为我是做户外直播，不管是你外面是多少人，不管是我认不认识你们，我就站在这儿，我音乐一放，我就不管了，我就在我直播间都放飞自我了，就那种。
5: 野蛮生长是生命力，正规打法才是竞争力。你肯定在那些乡土文化当中能够活下来，肯定有它独到之处，但是你。

0: 自己也明白为什么要出来，是因为如果还待在你们驻马店当地的话，无论是平台还是你们当地的这个知识天花板，你基本上已经能看到了，你需要去打破天花板继续向上，对不对？所以有人愿意包装你给你机会的话，你不要在乎他怎么看你，你有的他需要，他能做的是你自己又做不了的，这不就 OK 了吗？你像我们的观察员李阳也是，当时参加这个短剧约不约盛典的时候，也有人说，哎，这哪像一个演员嘛？但是就有人看他笑，他在海选的时候就是给我们的现场的评审和线上的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就在当下呀，你愿意多看他几秒，这个注意力就有可能产生经济。
1: 我就是很乐意看，就你，就是尽管有人不喜欢看刷着我就愿意看，我就给你点赞，我就给你刷礼物。在这个压力特别大的内卷的社会，我觉得非常需要他这样性格的人，就出来活跃气氛，就是非常乐意看的。
0: 看见了吗？下沉市场的反馈，
2: 包括做一些探店也好，还是说做舞蹈主播，还是做什么类型的博主，我感觉村味要有。你也要有一些没有村味的感觉，但是我感觉我接触的这个行业，包括我身处的这个环境，它就要这样。
3: 如果到徐总那边，他有什么可以培养的方向吗？
4: 他的可塑性很多，就是先以比如说短视频起流量，然后呢再是短视频带货，比如说可能偶尔开一下直播去接一下流量，都是很好的一个路子。
5: 我倒是想问问你一个事儿，就是你那五个小伙伴组团的时候你是牵头人对不对？
6: 嗯。
5: 他们跟你混拿不拿工资？
6: 拿。
5: 抽成对吧？
6: 对，
5: 你给他们分了多少股啊？
6: 每个人是10%。
5: 你50%？
6: 不是，还有我哥，因为我这个东西我不可能是我一个人摸索，因为我哥是做电商的，算是大头，然后我只是说是一个第二个。
5: 你怎么说服他们跟你干的呢？
6: 因为他们跟我年龄是相仿的同学，然后就是想说去做互联网，去教你们学舞蹈，然后去跟他们分干股，因为他们也没有了解过互联网这一块，当时我也是略懂一二，所以说就是打造了一块。
5: 就是你的组织能力很强，
7: 通过自学呀，自己在短视频看呀，和我们通过正规的一个标准化流程的学习，可塑性，还有一个就是说根据李敏的这个情况来讲，后续他真的具不具备一个独立带了一个团队去做这个博主的能力。
4: 他自己的话呢，通过自学，然后呢又学了一些专业的一些舞蹈，那么他就知道自己身上具备什么样的一些砝码，知道自己缺什么，他缺什么，那么他就学什么。这些东西体现出来的是他第一件事情他有学习能力，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呢，就是他敢于出来，这是他自己跳出来去找机会的一个能力。当他具备这两个能力的话，我觉得也就像刚刚您说的，这些的话呢就是答案。
8: 我特别赞同大老师刚才说的那两句话，我觉得也非常符合我们今天录制的这场主题，就是我们说的跨界融合。其实你恰巧是把那种野蛮的生长力、学习力和未来有可能你去徐总那儿也好，或者去更多其他的这个地方正规军学来的那个能力做一个跨界的融合。这个融合之后，不管你是再回到老家还是你在大城市，我觉得你都能找到自己的那个生根发芽、枝繁叶茂的那个土壤。因为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你旺盛的生命力。
0: 我们说兴趣爱好和你的这个新媒体如果能产生化学反应的话，我想此刻观众和我们一样都嗅到了化学反应已经产生的这个味道。最后我们要帮助几位企业家确认一个问题，博主、演员还有直播策划，如果只保留两个，且按照顺序来表明你强烈的意愿，哪个是你最想找的岗位？
6: 博主，还有一个直播策划。
0: 我不建议你干直播策划，你先干主播或者博主，等那个东西干着干着，你自然而然你就知道怎么去策划了。期望薪酬8000到15000，妹子，你24年到现在为止有工作吗？
6: 现在是兼职舞蹈老师。
0: 啊，兼职舞蹈老师一个月赚多少钱？
6: 2000左右。
0: 啊，你现在一个月2000，你为什么让人企业家给你8000到15000啊？
6: 因为我要去做的这个行业，应该是我应该能胜领。
0: 你拿成绩来，就像你刚才在舞台上展示的似的，真的有人给你夸夸夸刷这个刷那个，你真的有成绩的话，他不可能不给你8000、15000，甚至比15000还要多，对吗？地点是北上广，来，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李敏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下两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4: 八岁传媒是一家集卖货、电商、娱播、电竞为一体。

0: 你的自媒体直播公司，这边给到你的岗位呢是博主，给到你的月薪呢是6000+，工作地点的话呢在重庆。
1: 全国连锁乖乖宠物医院呢是一个连锁的一个宠物诊疗的机构，也有我们的各平台的一些直播间，希望呢能够通过正规的方式，未来呢能让你有更好的一个发展啊。但是前期给你的工资呢肯定是4000+，在天津，通过你未来的这个成长呢，我觉得应该是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
2: 好的，李敏考虑一下，8岁传媒乖乖宠物医院2选1，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回答我，你的选择是什么？
3: 8岁传媒。
2: 祝贺徐总，感谢林院长。姑娘，去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了。

0: 今天李敏的出现，让我们这个新媒体专场可聊度很大，尤其是它来自很大的一个广阔的下沉市场。那最后我想问一下远志，如何看待今天李敏的面试成功？
1: 我觉得今天我们通过新媒体把很多的内容传播到下沉市场，它有两个特别重要的特点，一个就是下沉市场其实它的情绪回应是非常及时的，另外就是它其实有一个非常巨大的有潜力的市场，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得了下沉市场的内容。这个做下沉市场的内容并不等于低端，它和低端没有关系。
0: 对，
1: 但是它必须要满足几个特点，比如第一要秒懂，第二就是我既然有快速的情绪回应，那你也要给我很直接的这种情绪的回应，第三就是如果我们是做工作而不是做公益的话，它的商业链路也要简单直接。其实今天李敏用他野蛮的生长力，用他野蛮的生命力，就在告诉我们，有了这样的想法，你了解下沉市场就去做，然后再通过复盘或者在正规军团队的学习能做得更好。
0: 记住我刚才说那句话，野蛮生长是生命力，但正规的打法才能让你一直会有竞争力。再次祝贺你面试成功，加油吧，再见。
2: 谢谢。野蛮生长肯定要有的，但是正规军的话肯定也是要有的，但是我感觉先步入正规军的情况下需要有野蛮生长的一个能力。我第一次去我也是野蛮生长，在那里野蛮生长，经过他们的正规的培训，然后变成了我想成为的样子。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好，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药匣里的二次元，是不是跟医药卫生有关？然后又喜欢二次元。好，来，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位二次元求职者。赵邦涛，21岁，重庆交通职业学院，药品经营与管理专业，大专学历。
3: 各位老师、主持人，大家好，我叫赵邦涛，今年21岁，来自重庆。我的性格比较沉稳，随遇而安，希望找一个医疗和新媒体这个行业的岗位。谢谢大家。
0: 好，欢迎你。你这是什么衣服啊？
4: cosplay 衣服啊。
3: 对，
0: 那你能告诉我他这身衣服是干什么的吗？
4: 扮演着自己喜欢的角色，把喜欢的角色带到自己的三次元的世界里，就一个精神的寄托。
0: 那你穿的这一身是什么衣服啊？
3: 这身就是这个角色在游戏剧情里就是平时日常穿的衣服。
0: 什么角色？
3: 他是我们国产二次元游戏里的一个医疗公司里面的一个职员。
0: 我摸摸你这个行吗？下边这个，哦，这是塑料的。
3: 对，
0: 哦，这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3: 是买的。
0: 买的，网上就有人专门做这个。
3: 对对对。
0: 买完平时也穿吗？
3: 这种就是特点比较明显的，平时一般穿不出来，然后有一些就是很日常的衣服，他们其实平时也可以穿的。
0: 哎，那我问问李阳，你平时穿什么样的这个二次元的服装？
4: 我是平时出我自己喜欢的动漫，就有西装制服之类的。
0: 那不挺正常的吗？西装制服这有什么的？
4: 因为颜色有可能不太正常。
0: 什么样的颜色？
1: 夏老师，他这不就是跨界融合吗？他把游戏里面的一个医药公司的那个

0: 角色的衣服和好像里面是不是白大褂啊？啊，
1: 对，里面
0: 对吧？又和我们三次元世界里的白大褂，然后一块穿到身上，带到我们舞台上。
1: 对，
2: 他们说喜欢 cosplay 的都喜欢做手工，玩手办，你也是吗？
1: 对，这个还真是，我平时也会做一些手工。
2: 李阳呢？
3: 啊，我也是啊，因为我大学时期的钱我全用来搞这个。
2: 你做什么手办啊？
3: 我是买那个小徽章，还有他那种卡片、小卡之类的东西。还有是那种碰包，就是展
2: 什么包？
3: 碰包是一个动漫的人物做出来的周边，有一个透明东西可以放展示东西，就背出来，别人看到哦，他是我的同担，我要和他加一个。
2: 他是你的什么担？
3: 同担，就是
1: 共同爱好者。
4: 隔了好几代吧，感觉大卫老师。
3: 同担意思就是你和我喜欢的同一个人说，哎呀，过来，我们加一个联系方式吧。哎呀，平时肯定有很多话题聊，平时也可以一块出角色，搭个 CP， 组一个剧组出去聚餐什么什么的，还有就一块去看
2: 线下。你不是你慢点说，我心脏跟不上。你们通过这样的服装和一些装扮，在大街上，能够彼此吸引这个爱好者，
3: 对，
2: 留下联系方式，
3: 对，
2: 大家继续的通过小范围的活动，去聊，
3: 对，
2: 去穿这种衣服去研究，
3: 对。
2: 你有什么手工的作品吗？
1: 有 PPT，
2: 哎，我们一起来看看，来来来，
1: 火漆印章那个是我自己做的，然后还有那个信封后面是我拿丝带做出来的圣诞树，然后中间那个是我用那个扭棒扭出来的圣诞树的底下有个铃铛，最右边这个就是我买的那种材料，人工宝石，自己做了一个项链。
2: 真好，你这个关键词叫药匣里的二次元，这药匣是什么意思？
1: 就是我本人的专业嘛，就是跟医药相关的，是药品经营与管理。
2: 你现在还在职吗？
1: 现在在实习。
2: 有机会留下吗？医院里头？
1: 有机会，但是比较困难。
2: 大学期间成绩怎么样？说说你在校的经历。
1: 我初高中就是属于老师眼里的坏学生啊，每天上课上不进去那种。到了大专之后，可能就是我自己突然开窍了，受到学校环境影响，然后就开始努力嘛。后面就在大学的期间拿了比较多的奖。右上角这个奖状是我在2023年入学的时候，我去参加我们学院的一个叫最美重庆的比赛获得奖。我整理了一些，比如说重庆很出名的景点洪崖洞啊，它走哪些路线啊，走哪边不会被堵啊，大家都知道的攻略，然后再结合了一些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有特色的景点。我后面还参加了我们学校的中药传统创新大赛，然后在市赛取得了银奖，选了叫茯苓的中药嘛，我们从它的种植、收获、制作还有利用四个方面，我们来讲了这个中药它的经济价值啊等等等等。然后右上角这个是我们学院内部办的一个解剖绘图大赛。
2: 喜欢二次元，但是今天你来找并不是跟二次元有关的，还是医药相关的。
1: 对，
2: 但是有新媒体的领域。
1: 对啊，
2: 是什么样的新媒体岗位？
1: 比如说把医疗、二次元还有新媒体三个结合到一起，然后我就找一些二次元跟医疗相关的角色，然后来讲三次元的这个医疗知识啊，合到一起，那刚刚好就都有对应的地方。
5: 哎，你是想给二次元的人群做三次元健康医疗知识的科普吗？
1: 可以这么说，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其实看到那种科普视频，他没有耐心停留下来嘛。但是
5: 你会选择一个新媒体端去建立自己账号，
1: 对，
5: 然后科普给你们的人群
1: 啊啊。他比如说看到我这个角色很感兴趣，他停下来就看到
0: 了。我还是看了挺多二次元的账号，我还真没有看到过科普医学知识的。那我觉得他面对的人群毕竟还是相对年轻的要多一些，他们对这方面的话题感兴趣的程度可能也还不足，所以可能做的人也比较少。
2: 你考虑过成功率这个事儿吗？
1: 现在是不是很多病都有年轻化的倾向？是不是刚好就可以跟年轻人二号二次元，然后加医疗结合到一起？我是这么想的。
5: 也就是说，他把健康知识给年轻人传播，年轻人有那么一大部分比例是二次元人群，所以他选了这个赛道。
2: 可是你这个表述当中，年轻人群里头有大量二次元的爱好者，这个有数据做支撑吗？我在想这件事儿。
4: 有
2: 年轻人的事儿，您了解？
4: 我了解二次元的，我女儿是也是二次元的，很多喜好很多东西，她说的我都知道，参加过和他们的很多活动。哎呦，看展览馆人挤人，好家伙！但是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不健康啊，刷手机不说，我女儿喝饮料，对吧？喝水不喝饮料，还什么零糖、零脂肪、零什么之类，跟水一样。这个我说了他不听。
0: 因为我们做很多二次元文化的产品，然后我们也知道这个市场很巨大，然后刚才大老师也问了一下，在艾瑞的咨询报告当中显示，2024年中国泛二次元的用

0: 用户的总数是5.03亿人，那么 Z 世代当中群体泛二次元的用户高达95%。
1: 来，吉尔，你说说，你作为这个时代的人，我们这位求职者说的这种方式，你觉得你身边那些二次元爱好者会接受吗？
2: 我觉得会啊。为什么？
1: 这么肯定吗？我天哪，我真的是老了吗？
2: 不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对话是这样子，首先我觉得我要能跟你玩到一块儿，我才会愿意接受你的信息。如果我跟你玩不到一块，我觉得你跟我不是志同道合的人。而且其实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职业里面都有一个面具，就是我们在社会中是有一个面具的，都知道我是个作家。那其实我背负作家这个身份的时候，他跟我是虽然双向奔赴，他成就我，他也消耗我，那我可能会去想要找就是我面具后的跟我一样的人，他也戴着面具，然后其实我们私底下可能我们有共同的爱好，就比如说我特别喜欢吃铜锣烧，那如果我遇到一个跟我一样特别喜欢用灵魂爱吃铜锣烧的人，就不管他说什么我都觉得啊，我愿意听，我愿意听，我愿意听。
3: 对，我非常同意，我也非常同意。
2: 对，我觉得我们现在要情绪对等，然后才能情志对等。
4: 你给大老师解释一下，用灵魂吃那个什么烧是怎么吃法？
2: 我说我用灵魂爱吃铜锣烧，这是我特别爱吃的意思。那可能我也遇到一个特别爱吃铜锣烧的人，这个时候我就会对他产生好奇。二次元它只是把一圈就是大家有自己一个理想主义，有一个自己精神领域的人，然后空在这个地方，我们通过这个概念，然后把我们连接在一起，然后我们互相去释放我们的生活和我们不喜欢在人前展示的那些不为人知的那一面。
3: 对，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2: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是愿意跟他交流的。
1: 两个年轻人夹着中间这老专家啊，老专家也比较局促啊，一个劲儿的在笑。我听明白了，我不知道观众朋友是不是跟我有感触啊，这只是一个我们找到共同话题的一个切入点，而你是希望用自己的特长爱好把想做的事业更好的融入在一起。
5: 对对，
1: 是吗？
5: 对，我
1: 明白了。你能不能现场给我们展示一下你想做的这件事儿，你会怎么做？哦，好不好？
5: 好的，好的。尿酸高的朋友们注意了，您是不是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看着升高的数值觉得手足无措，不知道要忌口什么，或者是直接不管不顾，而网上的信息又非常多非常杂。首先，尿酸是什么，它又为什么会高，尿酸高是否又等于痛风呢？尿酸高和痛风这两个是不能划等号的。尿酸其实就是你吃的肉、内脏、海鲜、喝的啤酒以及一部分你自身细胞的碎片。正常来说呢，尿酸会通过肾脏由尿排出，但是如果遇到比如说你摄入增多排出减少，那你在体检上的数值它就会显示很高。在此呢，我有三个意见。一呢，就是少喝含糖饮料、奶茶；二呢，就是少吃内脏、海鲜；三则是多喝水、多走路。您记住了吗？
1: 你刚才模仿的是个养蜜蜂的吗？
6: 太三次元的视角了。
1: 我觉得后期老师可能会做那种特效，就各种垃圾啊，那鸡蛋、西红柿来砸我。这是什么呀？
7: 这人家的造型啊，要有这个面具，他的那个造型的一部分。我看了他的自媒体号的内容，都是这样的造型。
1: 李阳，你看得懂吗？
8: 我能看懂，如果他这个角色，
1: 你少来，我问什么都是是啊，我看得懂啊，对呀、啊，
8: 能看懂。如果这个角色他是戴面具，如果他科普他不戴面具，他会被喜欢这个角色的人就骂了，就这个你 O O C 了，你不尊重我们角色。
1: 掌握，什么 O 什么玩意儿
8: ？O O C。
7: 这是我被我女儿科普的，就是你没有照着人家的原配装备一模一样的展示，所以他不能摘，必须要。
1: 天哪，亚韵都懂了。
8: 对，
9: 我和大老师我们完全都真的都不太懂二次元。今天我也是刚刚了解。
1: 您等一会儿，我和你还是稍微有一点距离的，你不要老往我们90后的世界里挤啊。林苑，你就这么理解，如果说《非你莫属》是一个特别火的二次元的一个动漫剧的话，他要模仿我就得穿得跟我一模一样，这眼镜框没有都不行，戴镜片都不行。比如他模仿你，他头发必须得弄得像您这样，
7: 对，
1: 是吧？方向、角度、一丝不苟都得这样。我这么解释对吗？
5: 对对对，完全对。
1: 但是我想问，您的这种传播方式，就宠物医院的那些宠物的主人们。是同单还是同蛋？
8: 同单
1: 啊，是同单吗？你确定吗？
5: 我可以说大部分是，你看现在养宠物的很多都是年轻人。
6: 阿林院，你们
4: 对
6: 消费力强的都是年轻人。

0: 呢？
1: 年轻人 Z 时代那是我们的这个主力军呢。
2: 咱们医院现在定期去开一些二次元这一类的一些沙龙，其实会直接吸引很多的一些用户，直接就落地到您这儿。
1: 我还是真不知道二次元的这个覆盖面已经达到这个深远程度了。
3: 我刚才仔细看了一下，我觉得我对他的角色和展示方式，如果对的是二次元群体没有问题，但是现在合规性就是问题，因为你现在播的平台是一个三次元的平台，它就有它的平台规则。你如果以一个专业科普来说，你这个你作为一个人不管出不出境，你在后台认证的时候是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专业认证的，即使认证通过，它是绝对不允许蒙面出境的。
4: 他们这个人群的消费能力和购买力会因为他的装扮和非二次元展示方式有区别吗？
5: 有没有区别我不好说，但是这个人群他的购买力和消费力是极强的。刚才这种融合下，他讲的那个东西并不是二次元的消费，只是用这种方式让他们去接受一个三次元的内容，这种可能消费力的话还有待考证。
4: 是的，
6: 哎，我倒不那么乐观哈，因为我正看了一下他的账号，你说的这么厉害我都替他激动了，才260个粉丝。
7: 账号流量我个人感觉就是很不稳定嘛，因为
6: 你这不是不稳定的问题，你挺稳定的呀。
8: 因为你更新的你发的呢是你自己喜欢的一个东西，你没有去考虑用户，就像包括比如说今天来面试同样也是如此。
4: 说得好，
8: 你表达的呢是你想表达的，也没有考虑我们这些老板，
4: 哎，
8: 我们需要的是你做什么。
4: 装扮什么都齐了，真正能给企业带来多少实际的收益是不是得打一个问号。
8: 是的，至少我目前我还看不到。
4: 你最后能让大家去付费买单多少，我觉得这就对企业来讲这就没有完成它的商业使命。
7: 我想的模式是，就平时还是以工作的形象啊、出镜啊、讲工作的知识，5期啊或者6期短视频中间插一个用来引流的二次元这种。如果说纯二次元然后再加医疗的话，我觉得它的那个环境和前景的话不会像我这种混合这么好。
4: 我们常说那句话，拿到结果再过来。如果今天失败的话，你回去你就得开一个账号找你们当地的宠物医院或者机构合作。你真的能够让人家觉得，哎，你这个事儿做得通，那自然而然的线上也好线下也好都会有人来找你。如果你做不到商业变现，这个东西很难让人买单。林院有没有医药管理方面的考题能够考察一下他在这方面的专业能力？
1: 那你对药理呢和临床上这两块哪个是最专业的呢？
7: 相对来说就是药理的理论上吧，因为临床我的临床知识确实相对的比较少一点。
1: 抗生素分哪几类？
7: 大环类脂类，然后还有一个叫但是想不起，突然一问把我问住了。
4: 不行，这个我得问一下林院，他答不上来是应该的还是不应该的？
1: 你应该要有一个基础的了解。
4: 你大几现在？
1: 对，
7: 现在实习是大4嘛。
4: 你都大4了？
7: 啊，
4: 你这都答不上来，
7: 可能太紧张，然后一时没想起来。
4: 那再考他一道，
1: 药理这块儿，你最擅长的是哪一部分？你介绍一下。
7: 糖尿病用的药，我稍微现在还记得一些，就比如说像那个，除开针柱的胰岛素嘛，然后还有饭前吃的那个叫阿卡波糖，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像那个暂时想不起来名字。
4: 他刚才的回答10分满分能打几分？
1: 6分吧，6分及格的。
4: 你说你都快毕业了，10分满分问你这几个问题你只打出6分，你不能光靠二次元博眼球，你还得有自己的硬通货。如果你去那儿，人家不用你二次元，就用你本专业的知识，你说打6分，你能有把握找到岗位吗？
7: 如果6分的话，对我自己来说就是太低了，后面一定要再提升。
4: 你今天来找医药相关的岗位，意向企业是乖乖宠物医院，期望工作地点重庆周边，
7: 川渝嘛，就是
4: 北上广考虑吗？
7: 实在要来北上广的话也可以。
4: 那来，有请各位留灯的企业家，根据我们的求职者赵邦涛刚刚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好险，还剩下这最后这一盏灯啊！祝贺你进入最后的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1: 全国连锁乖乖宠物医院呢，是在天津、北京、河北省和山东和河南啊，都有我们的连锁机构的分支。在我们的运营中心里边呢，有采购供应链的这块的药物的管理。前期的工资呢是5000，之后呢，随着你部门的工作的熟悉度，之后呢，最后会有调整。工作

0: 地点呢是在天津，
1: 将来有可能就是说往川渝这种西南地区发展吗？
0: 26年的整体的规划呢是往南方发展啊。
2: 赵邦涛考虑一下，选择乖乖宠物医院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1: 谢谢再见。
2: 感谢林院长，放弃了。
3: 你不是奔着他来的吗？
1: 对，但是工作地点实在是太远了。
4: 是当地有你留恋的人吗？
2: 那要是为爱放弃的话，我们也就不多说啥了哈。
5: 既然你选择了放弃，那我就要挑一下你简历里的问题。
1: 哎，好，
5: 因为刚才是不希望影响你的求职结果。
1: 好，你说。
5: 第一点就是你回到你的简历本身，因为你的读书的起止时间写得非常不明确。作为一个大学生，你应该在这个部分明确清楚你的入学时间，这是时间轴的不明确。然后第二个呢，从你的个人专业本身，你在医院的这个实习经历，按简历里面，因为你这儿写23年，我就想22年这不是还没入学吗？怎么就已经在医院了？我就完全对不上。而且你写的工作内容还挺专业的，尤其是你负责什么治疗方案呐、应对突发手术啊，按你的专科背景，我又觉得不适配。这个里面就有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的描述的问题，而且你真实的水平、治疗范围、治疗能力要写清楚，你没有突出。你的离职原因在医院里边，你应该是学校安排的实习吧？
1: 啊，对，是学。
5: 然后，那你离职原因为什么叫升学？
1: 就是，那个是高中实习啊，然后后面就是升大专嘛。
5: 哦。
1: 但是时间没写清楚，可能。
5: 高中就是你是职业
1: 高
5: 职高
1: 啊，对。
5: 哎，对，那所以你就涉及到你的这个第一学历从职高再往上升大专，就是你看你的所有的点都是让我有疑惑点的。
1: 啊。
5: 那这个部分作为这个专业是不应该出现的。
2: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最开心的是，谢谢你给我们还有很多观众朋友普及了关于二次元的知识哈，谢谢你，再见，再见，
1: 好，再见。
2: 哦，要是为了爱情的话，那就没话可说了哈。
1: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还是有很大的收获，比如说锻炼了我临场应变能力，怎么跟大家相处，还有就是如果别人不了解你所有的爱好，你要怎么跟他解释、跟他讲解，这个还是收获很大的。
6: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好，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专治唱歌跑调。远志唱歌不跑调，这个我们都听过啊。东叔唱歌也不跑调，龚总唱歌
7: 也不跑调。
2: 你看他拿话筒这个样啊，这样也不跑调啊。林院，您唱歌吗？
0: 我唱歌跑调。
2: 真跑调？
0: 对。
2: 那好了，接下来这位求职者走上舞台，除了面试参与我们今天的新媒体专场，还要看一看他如何能让唱歌跑调的人不跑调。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你听，33岁，山东菏泽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专业本科学历。
8: 各位企业家老师们，大家好，我是米听，来自内蒙古包头市固阳县，今年33岁，是一名县城里走出来的音乐老师。
2: 好，欢迎你，请将报名表交给我。好，来，专治唱歌跑调。
8: 是的，老师。
2: 就是什么样跑调都能治？
8: 主要针对一些就是零基础唱歌的小白。
0: 像我这老歌手，这个经常唱歌、经常跑调的，还能治吗？
8: 遇到好多企业家的老师，包括我平时演出完，也慕名找到我学习唱歌。首先，唱歌解决的第一就是音准的问题，就是跑调；其次就是节奏感的问题。好多就包括我们成人，包括现在好多音乐学院的学生，毕业了以后的小孩，他们节奏感也不行，甚至音准也有问题。
2: 哦，
8: 对，首先呢，还有气息，歌唱三大块：音准、节奏感和气息。解决的这是三大的因素，这是主要的。
2: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像林院长这样唱歌跑调的人，你能不能用最短的时间解决他的问题呢？
8: 可以，
2: 试一试呗。
7: 来一首呗。
2: 你唱两句呗，坐在那儿清唱，唱两句呗。
0: 来一首什么来呢？那个张雨生的那个水手。
2: 等会儿，来来来来来。
9: 张

0: 生是水手，
1: 是吧？郑智化老师要知道水手的原唱是张雨生，他就哆嗦了。
2: 完了，这不但唱歌跑调，关键是这连我的经典歌的这个歌手都忘了。
1: 完了，我们掌声鼓励一下。
2: 那个水手开头怎么唱来的？
1: 好嘛，
3: 苦涩的沙吹动，
2: 苦涩的沙
3: 吹动脸庞的感觉，像父亲的责备，
2: 像父亲的折磨，父亲的折磨，父亲的折磨。
1: 不是，郑智化写这个歌啊，是父亲的责备，他爸还没折磨他。
2: 就我这种情况吧，反正看着一会儿你给我怎么治，是吧？
1: 你现在这个，你这已经不是跑调的事了，你能不能调理一下，给他点拨一下，让他唱得更好？
3: 也麻烦我们林总上台跟我一起来学一下。
1: 来，掌声欢迎林院长，
3: 深夜课。首先呢，有请林总跟我做一下基本功的练习，双手叉腰，气息的训练，先叹气。微笑提笑肌，笑起来，哎，微笑提笑肌，哎，好，哎，唱歌是需要肚子的力量，哎，很好，慢点，林总，我们唱一下那个，唱歌有哆来咪发嗦拉西，我们听一下音高，我唱一下，哆，我唱完您唱。哆来咪发嗦拉西哆，你来一遍。
2: 哆来咪发嗦拉西哆。
3: 对，你有个音高概念，那个像上台阶一样。哆来呗，走。
2: 哆来咪发嗦拉西哆。
3: 哆，唱出来，哆
2: 哆
3: 哆西西。

0: 等会儿啊，你
1: 这不是
0: 这个气道必须得通畅
1: 啊，
0: 你别动，你一动其实你那音儿就颤了啊，站住了啊。
2: 林顺呢，其实他那个有那个音高感觉的，应该这个需要一个过程，就每天不到将近半个小时练习，首先的基本功是这样。
0: 没那么长时间，您抓紧时间，现在考验你的专业技能啊。
2: 其次了，我们再发一个音啊。
1: 啊，
2: 对，声音出来，一只手叉腰，啊
1: 啊
2: 啊
1: 啊啊啊啊，
2: 吸气再来走，
1: 啊啊啊，
2: 再来吸气，啊啊啊，搭上气腰使力，
1: 啊啊啊，
2: 你再来走，
1: 啊啊啊，
2: 对，再来走。
1: 啊啊啊！
2: 音是越来越高的，有个也是台阶性的一个走向。啊啊啊
1: 啊啊啊！
2: 对，好，这是一个发声的练习啊。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主持人说到那个歌曲，包括我是来自内蒙古的大草原的歌曲，包括林总，你听过那首《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吧？
1: 听过。
2: 对，我唱一句，你。就跟着来唱一下这种。
1: 好
0: 哦，从水手海上到草原上了是吧？
2: 对，
0: 你要教他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2: 太阳有一句啊。
0: 行，好。
2: 老师，你听过那首歌曲吧？首先，蓝，你先跟着来试试。
1: 蓝蓝的天上白。
2: 老师，我先唱一句，你先啊，对。

0: 我都
1: 回来点了吗？回来点了吗？
0: 你回来啥？你最后是我帮你唱的，
1: 是吗？
0: 马跑没跑我不知道，你调是跑了。
1: 我刚才看着李老师的这个口气，哎，他这么一动的时候，好像我就知道，哦，这样是低，这样是高，好像是，哎，我刚才还真找这个节奏感还不错。
2: 赶紧学完了，你把你忽悠瘸了，你。
0: 他是什么呢？哎，他是那个节奏身位法。就是跟着节奏，自己的身高还有低的时候低，高的时候高，你再好好学一遍，我们给大家呈现一下你最终的这个练习成果，好不好？
1: 好。
0: 哎，我们给林院长一点掌声。

0: 了吗？
1: 对，需要练习。
2: 你唱，真的，你唱歌费腿，你就一直在这样。
0: 啊，我觉得我有点感觉
2: 哈。好，回去练一练啊。咱们年底真的有这个卡拉 OK 比赛的时候，希望你到时候带给我们一段惊喜啊！掌声感谢林院长，谢谢。你们觉得刚才这段展示能够看到他关键词专制唱歌跑调的技能吗？
3: 我这边确实没有太看出来。我觉得像刚才从音乐教师的角度考虑，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啊，就是比方说练音色、音调，包括前期的这个，我觉得没有太看出来吧。
4: 对，我觉得没有找到丁院长他跑调的原因，给他对症下药，还是就是通俗型的教学方法。
0: 哎，我刚才还真找这个节奏感还不错。我觉得我有点感觉
2: 哈。好，
5: 老师好啊，我声乐专业十级，我考过级的啊，就是我也是唱民歌的。其实我帮明老师说一句，他其实是真的是一个在教完全没有基础的零基础的这么唱歌的方法，就是他其实在带你入门。但是一般这种学生他得教至少一个月以上，他才能找到他那个唱歌的感觉。确实是，如果零基础的学生是应该这么教的。那但是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其实我们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其实你应该去帮他去找这个共，就是胸腔头腔啊，还有包括他整个的，包括我觉得他唱歌的那个站的那个姿势他就是不对的，站的那个位置，他那个方向，唱歌的方法就注定他不可能达到你想要那个感觉和效果。
1: 我觉得老师说的很有道理。
2: 因为您的关键词叫专制唱歌跑调，把大家的胃口调的都比较高，所以我们随机选了一位林院长到舞台上来接受您的这个点拨。但说实话，我觉得我们不能嘻嘻哈哈的就这么一笑了之，确实要看到他有没有变化，而且他变化的背后有多少是你的点拨在起作用，还是他自己悟性快找到了提升的方法。很遗憾，其实这两个都没有看到。
1: 对，
5: 没事，那你就自己唱一段证明一下你的实力，没关系的。
1: 那就唱一段我经常唱的一首原创作品《妈在家就在》，听一下。
2: 好。
1: 一首《妈在家就在》，唱给我们现场所有的母亲。愿你们身体健康，吉祥如意。

0: 谢谢。
1: 这是你原唱的一首歌曲哈，这首歌曲我觉得估计中老年的观众朋友可能会比较喜欢哈。但是回到你今天找工作，也是我们今天专场的名称，叫新媒体专场，你现在有没有在做新媒体的尝试？有没有开什么自己的短视频账号啊什么的？
2: 目前呢，和朋友就是做抖音直播和他们一些表演下才艺啊，顺便的卖一些我们内蒙家乡的一些特产啊。
1: 卖的怎么样？
2: 从去年开始，因为我属于一个助理吧，从一方面呢表演自己的才艺，方面跟呢，将近有些时候收入还可以，将近一晚上。
1: 有数据吗？
2: 数据没有，暂时
1: 没有带来啊。好，你们卖什么东西啊？农产品？
2: 主要卖我们家乡的一些牛肉干、奶酪、奶制品一些。
1: 一天晚上能卖多少钱？平均下来算过吗？
2: 平均晚上有些时候有个10000左右。
1: 今天你来找一份和主播相关的岗位，期望薪酬是10000，工作地点是北京，为什么要选在北京？
2: 北京呢，首先呢，认识的朋友也比较多。其次呢，北京是一个很有机会发展的城市，最主要经济这块比较高一些，所以我觉得在北京呢，做一下直播新媒体呢，相对于加上我的才艺展示表演，相信会也有一定的流量。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北京大家都想去，在那里强敌环伺，你的能力如果没有特别出众的话，你怎么才能够杀出重围，找到一份工作呢？
2: 我会把自己的专业发挥到最好，首先呢，我觉得这样。
3: 唱歌是唱歌，但是在直播里面去唱歌，他得直播加唱歌。但是您的话呢，是以唱歌为主，当下的一个直播的话，它其实是节奏会很快的。无论是反应，还有包括您的一个延展性，我觉得的话都需要加强，特别是您在语言表达能力这一块，因为你是一名主播的话呢，你是主观能动的去调动你的用户。如果今天我们这是一场小小的直播的话，今天我刷到您的一个直播间，我都不会点进来，
1: 马上就走了。
3: 对，就这个样子。
2: 有企业家看出我没有做主播这个能力，这个观点呢，我暂时有点不认可。我觉得从一个基础需要一段过程，需要也有人需要带我，我觉得这样才可以。
4: 其实大家看的不是你唱歌的能力，你应聘的是短视频和主播，您丝毫这方面的功课没有做过，要来做直播做短视频这个东西，就是你得有一些，你得播过多少场，你得有点播感，你不能来了之后说，哎呀，我会唱歌啊，我参加过一些比赛，来你们来包装我，这不公平啊，这叫没做好准备。
2: 是的，老师，是的。
1: 因为今天是新媒体专场，如果说唱歌是能力的话，那现在你的爱好能力要和新媒体这个赛道

0: 产生反应，我们就得问两件事。第一，你唱的好不好？好，唱的好，这是一个标准。在好的这个基础上看有没有人愿意为你买单，要么就是在你的直播间里给你打赏，要么就是在你的直播间里买你带的货，就这么简单。
1: 就大老师，您有没有觉得在他的展示缺少点松弛感？就是往往在有演艺经验的人，他可能更享受那个舞台

0: 演讲，然后你在内蒙古的某院团待过，在北京干过艺术培训机构，你也干过这个才艺主播，就你怎么着，你不应该是今天在舞台上这个表现？
1: 自己没有准备啊？自己没有准备好？
0: 自己没有准备好？好吧，那你如果没有准备好的话，那我们就只能按照没有准备好的结果来看看企业家们会作何选择哈。今天我们这位来自内蒙古的求职者米听，想要找短视频主播的岗位，希望薪酬10000，工作地点北京。那面试进行到这里，有请刘登的企业家根据他的面试表现做选择。
2: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那面试进行到这里，有请刘登的企业家根据他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很遗憾，所有的灯都灭了，您的面试结束了，感谢您来到非你莫属，再见。
1: 我觉得今天我发挥的不是特别好，各位企业家老师的岗位不适合我的专业。来到了节目现场了，我认识了好多的各位老师导演们，从他们身上学习到了很多。
3: 我觉得创业群体对所有的新生事物一定要靠近年轻人，因为他们代表未来。
4: 不光是拥抱媒体，而且要提高自己的专业性。
0: 是啊，
4: 如果专业性不够的话，可能是昙花一现。你有专业性的话，不管是新媒体来了以后，或者是 AI 来了以后，你都能给客户提供持续的专业价值。
0: 当下的新媒体赛道，实话实说，规则很透明，竞争极其激烈，生存的环境也相对比较残酷，所以所有想进入新媒体赛道的，无论是青年人、中年人，亦或是职场老人，你有没有让流量来找到你、托举你的内容？因为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内容永远为王。
2: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2: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提供上门医疗服务，方便老年人居家就医，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

0: 接下来我们来看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哎呦嚯，全国第一，世界第四，回归啊，这位求职者已经成为了全国第一，世界第四，是什么样的项目门类能够做到这样的成绩呢？我们掌声有请。陈沐雨，37岁，拉夫堡大学生理学专业博士学位。
1: 各位老板好，大伟老师好，我是拿过电子竞技5次全国冠军、1次世界第四的一名教育工作者，来自天津的土著陈沐雨。今天呢，想寻找一份退休生活工作规划师的相关工作。
0: 哎，陈沐雨是吧？
1: 陈沐雨，
0: 你37？
1: 37，
0: 看着反正急了点儿，
1: 老天津。
0: 明显是属于那种大爷们爱吃那个扎的比较透的果子，
1: 所以才当老师了呀。
0: 就是你这个今天要找这个岗位，你再说一遍什么怎么的？
1: 叫退休生活规划师。
0: 哦，然后你这个关键词。

0: 全国第一，世界第四，你是拿过电竞的五次全国第一，一次世界第四。
1: 是
0: 什么电竞项目？
1: 魔兽争霸和星际争霸。这个世界第四打的是风暴英雄。
0: 失敬失敬，
1: 其实那会儿没有今天那么火。
0: 你谦虚了，看完你的资料我也挺佩服你的。你是起小家里条件不错，但是靠自己行走人生。
1: 我父母的教育从小来讲就是培养我自己的特别独立。我妈以前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我们所有的财产是我们的，跟你没什么关系。你以后考上哪个好大学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18岁以后你该独立了，你上你的大学，你的学费你要自己解决，然后同时你还要给自己家里交生活费。
0: 你人生当中第一次独立赚钱是靠什么呀？
1: 靠在网吧里给人传电脑。那是99年我初一，人家同学带着我一块儿，咱去那前还叫电脑房。我这一看这电脑配置还不如我们家了。这个老板呢，这是从这个中关村那边呢高价钱请这个网管给装电脑。那前装一台电脑得1800的，然后我毛遂自荐，自告奋勇，我装一台100。老板不信啊，我一看我从家里把我电脑抱过来了，我当你面给他拆了，然后再当你面给他装上。人老板一看这个我便宜啊，性价比高。
0: 那你靠这个前前后赚了多少钱？你算过吗？
1: 也就是28000吧。
0: 那你后来玩电竞是不是也跟这段经历有关系？
1: 其实我感觉跟这关系不大，因为我自小还是喜欢打游戏的，就是最早红白机，然后电脑，然后这是到了大学才有了更多的自由可支配时间之后，才真正意义上接触到电竞。从2005年我就做上职业赛手了，职业赛手那会儿带工资，而且是国家运动员。
0: 你那时候有功夫学习吗？
1: 严谨的说啊，其实我不太鼓励电视机前的各位大学生这样去学我，因为确实还耽误了很多的学业。因为我平时大多数的时间是不在学校里念书的，是在俱乐部里面去带薪呢，全职的去打职业，然后也要打比赛，然后只是到这个期末考试的时候回来这个临时抱佛脚刷一刷题。其实自己的主业基本上就丢了，虽然是学医的，但是基本上也第一我没干过大夫，一天都没干过，咱自己猫着良心说就不配干大夫。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你们看到我这段经历的时候呢，你还是要想一想自己到底真的是要什么。
2: 你居然能毕业打着电竞还能毕业，
3: 但是他就是聪明小孩都这样说，学习是最轻松的事儿，而且
4: 我感觉他是天才。
3: 对呀、啊，
1: 捧杀了各位老板捧杀了，别这样，别这样。
0: 他刚才的那番提醒和劝阻是非常有意义的，
3: 是，
0: 就他只能是个例，
3: 对，
0: 他绝对不能是案例。那说说你电竞这个经历呗。
1: 2005年那会儿呢，也是就是很机缘巧合的，最早是从一个很商业的比赛，有奖金嘛，就尝着点甜头，就感觉自己还是有点天赋的。那既然有天赋呢，我就想在这个行业里面去尝试一下，就是在网吧里边啊，或者是自己在宿舍里边去通过自训，然后在比赛里面拿到了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数据。这个时候呢，就得到了一些同行的关注，就有北京的俱乐部向我抛出了橄榄枝，问我你要不要来这边带薪的去打比赛。当时其实我是持这种谨慎态度的，因为毕竟没接触过这行业，不是很懂。后来呢，这个体育局的领导找了咱，就说你可以打比赛，然后为这个咱们天津市争光，可以成为运动员，也有这个正式的津贴工资去拿。我一看这是一个又光荣又正当的一个事情，就没有什么顾虑了，就投身到了这个行业。当时的月薪呢可以拿到8500块钱，然后除了这个挣钱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分到就是所有比赛的奖金，一年可以拿到，好的时候拿到30-40万，这个不好的时候就是可能10-20万。从2005年基本持续到了2008年。这个为什么到2008年不打了呢？是因为这个项目啊，它是有这个一个周期性的一个。到2008年的时候，我打的这个魔兽争霸这个项目就没落了。当时恰好呢，就是我们这个学医的这么一个特性，就要回到自己的这个，就是从医学院回到一所附属的医院去见习和实习。那会儿其实我还是全身心的那几年投入到医学的领域里面，然后一直就是到毕业。但是毕业完之后呢，非常巧合的一个事儿，就是我的队友告诉我有这么一个比较牛的大老板要做一个俱乐部，要不要来这家俱乐部来工作。当时我面临着一个抉择，就是在医院里面干大夫，还是去俱乐部里边去当一个职业赛手。最终我决定我在职业赛手这条道路上呢，可能要走的比当大夫的要更高一些。还有一点我看好的是什么？电子竞技是一个当时新兴的小众赛道，我觉得它以后我更能让我个人成功。
0: 那这个

0: 时候你家里是什么态度呢？
1: 首先我觉得我是用经济的实力堵住了他们的嘴，打消了他们的顾虑。
0: 你有多大的经济实力堵住了爸妈的嘴？
1: 不到200万吧，就是2005年到2011年不到200万。而且呢，他们觉得从经商的角度上，电竞很有可能迎来资本上的风口，而医生就是比较传统，就不中规中矩嘛。而且医学院的老师是这样跟我讲的，就是德不进佛者不可为医，医生可以作为一个职业，但是不能作为一种以盈利为首要目的的职业，这是不合适的。但是我功利心比较重，我觉得电竞可能更适合我。还有一点，在电竞这个平台上，我可以接触到更高层次的人，因为这我们这个老板人家是干资本的，所以我就变成了一个金融加投资的这么一种知识的一种结构。
0: 你在这个俱乐部干到了16年项目经理，月薪你写了60万加，月薪60万，
1: 不是月薪，
0: 年薪
1: 啊，年收入。其实我们的工资给的并不高，但是我们的这个单位呢给了很多资源。我在那会儿开淘宝店卖电竞外设、
0: 周边键盘、鼠标、
1: 耳机啊，什么键盘、电竞椅啊，卖那个东西。那个前儿我的淘宝店差不多年盈利可以到达100到150左右。
2: 我怎么觉得这个人精力无限呢？
3: 因为他是天才啊，他高中就是叫生物竞赛的，
4: 他拿过
3: 全国
4: 奥赛的金牌，就是全国每年奥赛金牌就那么几个。
2: 我有什么资格坐在这儿观察人家呀？
3: 我刚才跟王老师我说我在观察些什么，我不如照照我自己吧。我在干嘛？
4: 所以我有自知之明。
2: 你灭灯了。
0: 咱们接着往下说，你这个电竞俱乐部年收入是60万加，对不对？你后来出来了以后，我看你应该是创业了，自营了电竞馆和剧本杀店。
1: 对，
0: 你在月薪这儿写了80到100万，这
1: 年收入吧？
0: 年收入，
1: 就是年。
0: 2016年到2020年4年的时间，每年80到100万。
1: 啊，对。但其实最后赔的比这多，因为他有固定资产投资，大约投了500万。
0: 我们也总结一下，从你最开始挣钱到你创业之前，你大概赚了多少，有个数吗？
1: 那就如果算裸数的说啊，其实我觉得也不太多，也就是5-6百万。
0: 那你最后赔了多少？
1: 电竞馆赔了点儿，这整体的没赔啊。
0: 你2018年至今写着教育工作者，但是年收入这一栏写着50到60万，你做什么样的教育工作者能够有这么高的收入？
1: 教育呢，其实这里边要分成几个模块来讲。首先呢，从2016年9月份国家教育部呢就是立项了这个大学允许开设电子竞技专业，所以呢就是有这么3所大学就是邀请我去做他的外聘讲师。与此同时，我在做着学业规划时，比如说高考报什么专业，然后考研，然后怎么样的深造，其实是做这种个案咨询。
0: 你现在在做什么模块吧？
1: 这几个模块都在做。
0: 你为什么今天来想找一个退休生活规划师？
1: 首先啊，这都是属于叫硬核内容分享，这符合我自己的一个人的性格，就是爱说，能说。那我无论是做这种学业规划，还是以后想做这种退休生活规划，只是服务的客群不太一样，分享的内容不太一样，但是它的本质和核心技能是一样的，只是说我们应该储备的内容和知识不太一样，分享输出的东西不太一样。
5: 那么您在给这些学生做学业规划或者未来做退休规划的时候，这个给他们做规划的知识结构您从何而来？
1: 第一点是自己现在在网络上大量的信息其实都给我们现在的学习提供了很便利的这种条件。第二个是靠自己的人生阅历，
6: 可能对年轻人或者是大学生我可以理解啊，但如果是老人的话，自己的人生阅历比你还多的话，你去规划他的退休时间，你用什么基础来做这个事儿呢？
1: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就是接这种个案和客户，而且在现在的市场上，我觉得这种产品的先例也不是很多，所以我现 现在没有机会尝试，我这个东西需要去体验，需要去试错。
6: 因为你现在已经把退休生活规划师写到你的职业需求里面来了，然后应该是一个认真的准备。我也特别认真的发问，我也认为这真的是有需求的。那你对人群没界定，对方案没确定。

0: 对你自己的输出没有任何的这个框架，怎么就能随随便便的来过来来挑战我们的认真呢？
1: 我觉得现有的叫这个名的岗位，它对应的产品都是金融类产品、保险类的产品，但是这里边我觉得缺失了两块重要的东西，一个就是健康模块的产品，还有一个就是兴趣特长的这种情绪价值这个模块的产品，这两块是没有。那我认为的就是现在需要有这样的一种专业人士，他的知识面可以能至少 cover 这三个板块。
0: 你的岗位实现是你要赋能一个新的产品，不是基于你的目前已有的一个能力的。
1: 这就是我今天求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我找不到一个特别专业的平台去允许承载就是这类的这么专业的职业的。
0: 肯定能承载这个职业，我们就会有这个职业，但是我不认为你今天告诉我这个。
1: 然后我想找一名师傅来带我。
2: 你刚才的这番回答我就必须得说了，你说需要专业的人士来帮助大家从兴趣、投资还有健康三个领域来进行规划，你认为你现在的能力都覆盖了这三个领域？
1: 对，
2: 先说健康，你算不算专业人士？你有什么专业资质证书和能力或者认定？
1: 作为这个医学生吧，你要说治病我可能没有不行，但是你说基本的这种常识这些东西该有都有。
2: 好，投资领域你有什么专业能力的佐证？
1: 资产配置
2: 这个东西有证吗？
1: 没有。
2: 有这个岗吗？
1: 国家其实没有这方面的认证，但是有这方面的能力。
2: 你只是在这方面认为你有这个能力。
1: 对。
2: 好，第三个，兴趣爱好帮别人规划，你在这个领域有什么专业能力？
1: 结合他自己的就是个人的性格，结合他的个人的兴趣，那我可能会给出他一些不同生活状态、生活事件的一些建议。
2: 假设说回到电竞你熟悉的场景，我认为我有指导你们电竞选手的能力，但我完全任何资质也没有，任何证书也没有，也没有任何培训经历，你觉得我能指导你吗？
1: 能，因为这行业就不存在资质和证书。
2: 哎，你看你掉进了一个圈儿，你既强调这个行业需要专业人士，但你又说如果我带入那个问题当中我可以指导你们，因为这个行业压根儿就没有资质证书，那你又如何证明你自己在退休生活规划师这个领域当中你是专业人士？
1: 我觉得这个专业人士其实很模糊。
2: 如果模糊，我们怎么给你清晰的定岗、定责、定薪？
1: 不好量化这个 KPI。
2: 如果不好量化这个 KPI， 它也没有平台能够承载，我们如何确定它能够成为一个职业，甚至能够成为一个称之为岗位的事儿？
1: 这个岗位和以后做这件事儿的这个可行性和必要性是存在的，因为这件事儿除了它本身的这种就是可能盈利之外，它其实更多的是靠这种硬核内容的分享去为这种就是相关的产品，或者是做引流，或者是做赋能。我现在希望的其实是多接触一些这样的老板，然后多接触这样的平台，我想看一看有没有类似于这个行业里的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或者作为领头羊他成为我的榜样，我去向他去学习的。
2: 沐雨，你看啊，你前头讲你个人经历我觉得特别迷人，你的表达也特别有感染力，大家都被你吸引住了。但是现在说到你找工作这件事上，你今天来找的是个岗，但是你既没写薪酬，也没写具体意向的企业，只写了一个方向。
1: 对，
2: 你来找的这个岗压根就不存在，他们也不认知，谁能够带领你呢？
1: 如果说今天没有这个缘分，不具备这种岗位，那我只能说今天就是让我迈出这一步的一次尝试。那我之所以没有去写出来具体的企业、具体的岗位、具体的薪酬，就是因为大家没有哪个企业去配置了这种岗位，因为它要配置了，它就一定会有清晰的案例和结果，我就可以去 copy， 我就可以去效仿。
0: 这样体系性的产品，它不是一个你个人可以去 copy 和效仿的。来说解读一下我们现在的产品啊，它其实是存在的，基于一个人个体，比如说就是你啊。陈沐雨，你的身体指标、生理、心理，你的个人履历，你的这个从业情况，你的消费情况、娱乐情况，其实我们人就是一套数据，对不对？然后我对于你的老年生活有一个规划，这是用算法来实现的。刚刚说的每一个环节都是持证在里边的，大家都在后台编辑这件事儿，然后输出一个程序，消费群体他们在保险端、消费端、服务端来买这个系统，最终为他付费都是有可能的。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做某一个环节，最终帮我完善算法，那你必须要告诉我你能做哪个具体的工作。

0: 工作，而不是把你人生的一些过往经历来做一个输出和转化，没有那个场让你讲话的。
1: 今天你要来找的这个岗位其实非常有意义，就是真的能够帮那些从来没想过自己退休以后要怎么活、该怎么活的人认真思考一下。但问题就在于，我更觉得今天的面试像是一场路演，而不像是一次求职。
2: 我其实还挺支持他的这个想法的。以前报高考志愿和这个报研究生志愿，其实没有这个生意，也没有那个证，但是有人把这个生意做出来，而且你刚才这个简历里面说你就在做这个生意，我们能不能去推断一下你原来做这个教育的这个部分是怎么做成的，然后去推导说后面这个事情有没有机会你能做成。比如说你怎么解决流量的问题，你怎么解决这个生源的问题，你怎么解决定价的问题，你能不能讲一讲你那段经历。
3: 我是先在大学里面去教课，教的是电子竞技，然后我就接触到了大学，我知道大学里面教学的状态是什么，学生的日常是什么，包括我又接触了很多这方面的同行和资源，也就是说从教育板块上我就理解了，通过跟机构合作，然后机构去提供生源，我来提供转化与交付。我更多的是扮演的是一个综合解读会销型讲座，或者说一些个案的这种服务，是偏向于还是讲师职能岗位的。
4: 我觉得你这个事儿一定会有人做，也是未来的方向，但是不是你来做呢？你为什么觉得你能做这个事儿呢？你现在讲的很多东西不能完全支撑你要做这件事儿的这个基础呀。
3: 我觉得是按照我自己的心，按照我自己的兴趣，我自己的喜好去做，它并不是去完全要匹配我的能力。我的能力比如说我现在溢出了，那我可以去自己的主动降维，如果我能力不够，我应该去用想尽一切办法去自我提升，去符合去匹配那个能力，这才是生命的意义所在。
4: 没错，因为你一直在宽松的教养环境下成长，你可以这么任性的跟父母说我就是我的兴趣，我认为怎么样怎么样，但你面对的是个严肃的职场，我们可不是能无限包容你给你宽松环境的父母，你凭什么认为你可以任性的把你个人的想法塞给我们呢？
3: 咱们是平等交流的，没有什么强塞。其实我今天的是一个很低姿态来的，这件事情如果有哪个老板在做，我可以用任何的一种身份或者说他的合作的形式来做，甚至我可以带资，我不需要去从这里获得什么报酬，但是我的一个核心目的其实是想拜师的。
5: 拜完师之后呢，有了这个技能之后呢，
3: 我会提升自己，我会练兵，然后当有一天在全国这个行业真正崛起的时候，在遍地开花的时候，我将是第一代的那批有实力的人。
5: 那您给师傅带来什么呢？
3: 那就是看师傅想要我什么了。
6: 我觉得这位选手，你绝对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这点我特别相信。这个天资上确实还是很出众的，这些对你未来开拓新领域都是有帮助的。那从我目前的视角来说，身边周围然后口碑相传也许行，但是这件事儿的标准化程度不高，很容易劣币驱逐良币。换成大老师的说法就是，你怎么来评估嘛，无法评估就会变成一堆人也许都在欺负老年人，这个真的很吓人。
1: 你认同徐磊先生的评价吗？
3: 我特别认同。
1: 你的这个养老生活规划师，实际上是当下养老产业当中我们想到的诸多养老形态当中的一种。在这个发展进程当中，有很多领域我们现在面对的现状，就是在推进的过程当中不断推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制定标准，修订标准。我们没有办法有标准，我们就没有办法轻易地提供服务，所以你需要到更广阔的天地当中去寻求更多的帮助。
0: 这件事儿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儿，你不能基于一个个体去收割那件伟大的事情，你是这里面的一个环节。如果你从事的跟健康行业相关的事情，这是一个基本立场。如果你要回归于一个对这个行业或者一个职业理想的付出的话，你融入一个体系去做正确的事情，同样可以拿到你要的收获。
3: 我可能表达的有问题，其实我是想融入一个这样的体系，但是现在我们在我的视线里还没有出现这个目标。
1: 那我们就希望你早日找到目标吧。那么有请三位企业家根据陈牧宇今天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很遗憾，你的面试结束了，我也真的期待你在有序 合规发展的前提下，早点把你的这。

0: 这个事业做起来，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借助你们的专业力量，实现理想的退休生活。再见，木鱼。
1: 谢谢各位，受教。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2: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群英会，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啊！现在呢，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参与看节目赢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接下来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喜咖团的我们的老朋友们啊，脱口秀演员史岩，欢迎。中国广播说唱团团长王洪坤团长，欢迎您，王团。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哎，这个首先啊，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啊，最早第一次正式的登台，咱不算学校里那种联欢啊，都是什么时候？
2: 河南省春晚，马年晚会，我是和我同学，说了一段相声，最后掐掉了，没播，
1: 没播，
2: 准备了好久啊、
1: 但是也是正式上台了，
2: 正式上台啊，正式演了啊。
1: 你们俩是什么时候上的舞台、啊？最早
3: 我第一次演的节目是八扇屏，背了一下午，排练了一下午，自信满满上台去，把剪枣给忘了，嗨。也搭着大家对传统相声也不是很熟悉，
4: 你也不是很熟悉。
1: 孙超是第一次和刘哥搭档，感觉怎么样？
5: 第一次搭的时候反正挺新鲜的，就是刘哥很有意思的一点，刘哥没有任何传统功底。对于传统相声的基本功来讲，刘哥可以来讲就是说是不会。
1: 那今天呢，我们要请到这位嘉宾，他在舞台上总能释放出无尽的能量和魅力。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上我们今天的嘉宾，喜剧演员孙书月，掌声有请。欢迎书月，欢迎欢迎欢迎！
6: 大家好，我是孙书月。

0: 好。
1: 你应该吃这些。大晚上的，你吃那么些油的东西，
2: 你都不消化呀？
1: 你不消化呢，就影响睡眠。
3: 啊，苏越也是常年在小剧场来做这个话剧的表演，
4: 对
3: 吧？
4: 对，大剧场、小剧场都演，
3: 都演啊。
4: 因为每一场演出都要面临不同的观众，然后剧场艺术就是，它有一种现场感，是不可复制的。你跟这个观众见今天晚上可能就是人生中唯一的一次交集，就这个我觉得这个魅力
3: 说明你们那儿没有回头客是吗？
4: 那他第二次来也不是第一天的样子了。
3: 对对，其实据我了解你是中戏导演的这个博士是吗？
4: 是。
3: 那为什么没有从事这个影视剧的表演或者导演工作呢？
4: 没人找吗？
3: 这个太实在了。
4: 开玩笑开玩笑，我希望在舞台上更加去磨练自己的演技，同时也很迷恋这个舞台，就是每一次见观众我觉得都是很兴奋很紧张，然后很不确定很不安全感，但是这个它同时也能给你带来满满的收获。
3: 我们更多的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可能是通过这个《妈妈的味道》这个节目啊，这个了解苏越的。当时是怎么样一个灵感创作了这样一个节目呢？
4: 我们那会儿在工作坊，就是去做大量的那种新喜剧的练习，其中有一个练习就是说，在一个饭店里有一个特别不合时宜的服务员，他就老不给那个就顾客上菜。后来有人就提出说，哎，有没有可能这个服务员会像妈妈一样？他可能会管你别的。然后我们就试着聊了一下，发现大家的共鸣很多。我们这个作品里面收集了当时所有创排小组的妈妈和姥姥，就后来发现大家都有一些共性。比如说妈妈可能都会让你不要看手机，让你站直了，对，就之类的，就可能会有的时候会小点上会去管你。
3: 节目播出之后，你妈妈看了吗？
4: 看了，
3: 看了。她感觉是一个什么样的？
4: 她说我不这样，她觉得不是她。
3: 那就说明演得很好。妈妈们看到都要先把自己摘出来，我可不这样。
4: 我妈说我没有这么管你吧？我说没有没有，这是创造啊。
3: 可能也有一些声音，就是觉得这个小品看来有点压抑，不是那种纯搞笑的那种小品。
4: 可能就是演得太像了吧，会让她觉得真的很像妈妈那样，很窒息，或者说是一个尺度问题，就是我关心你肯定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不能因为说这是我爱你，所以我所有的事情都得你听我的。其实这也是我们作品里面其实想讽刺的一部分，就是想去说，太过了，你就会让你觉得很压抑、很窒息啊。
3: 我们这个群英会的舞台啊，我们不缺擅长表演的我们这些个优秀的演员。咱们这样，接下来舒越跟大家来一个小互动，好不好？
4: 可以啊。
3: 好吧，我们都来展示一下大家表演的能力。好，那我们先请上第一组啊，来这个方家伟、霍星辰，有请两位。好，我们这个小互动的名字呢叫情绪入侵啊。我来说一个情境，你们俩来表演，我会给你们一些情绪。第一个情绪，你们先带着情绪表演，演到一定程度，我会用口令让你们改变情绪。你们要用另外的情绪来继续演绎下去。第一个情境啊，朋友借钱很久不还，上门要账。你首先的情绪是愤怒。好，咱们表演开始。
5: 怎么回事啊？
6: 你赶紧好好说，别动手啊！告诉你，
5: 我问你怎么回事？
6: 我招你惹你了？干嘛？你
5: 当初借钱的时候怎么跟我说的？
6: 不是，我当时我
5: 这都三个月了，怎么就还不上了呢？
6: 怎么就那么点钱？微微，
5: 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
6: 哥哥哥，我跟你说，哥，
5: 我家里边挺困难的。
6: 哥，我真不是这意思，那个什么，
5: 我妈都失业了。
6: 不是我知道，
5: 我媳妇也失业了。
6: 对不起，哥，我跟你保证，我有钱，我哎，你站起来，这个意思，
5: 求求你，
3: 绝望。
5: 什么
3: 绝望？
6: 这哥你咋了？这是
5: 现在家徒四壁了，我们家已经。
6: 哥我知道，
5: 其实我外边我也该着钱呢。
6: 咱俩处境一样，
5: 我那三个债主成天堵我们家门
6: 啊。那你怎么出来的？
7: 我该找仨人借。
6: 你俩自己都圆不上。
5: 我现在我对生活我都丧失信心了。
6: 我也觉得我这日子没盼头了。
5: 咱俩怎么命就那么苦呢？咱俩
6: 要不这样，哥，你那钱呢？你也别问我要了，我那 钱呢，我也就不还你了，这样咱就扯平了，行不？
0: 凭什么？
3: 挺好。这个看他们俩的表演啊，我们的喜咖团老师，包括这个舒月，有没有什么样的点评啊？这史岩觉得他们俩表演怎么样？情绪转换的自然吗？
2: 自然。
6: 这么难评吗？
2: 我觉得应该给钱还人家。
3: 哦，你是从道德角度看待这段表演的是吧？应该把钱还他啊。王团呢觉得？
7: 我觉得挺好的。嗯，头两，尤其头两番，嗯，到绝望这一番可能不太绝望。
6: 他没绝望。
7: 话太密。嗯，这可能是相声演员演绝望的一个不太绝望的一个表现。
3: 我觉得王团说的很到位，就是还需要有留白啊。朱月觉得呢？
4: 如果小芳，你想想那个。球把你微信删了，你可能就会绝望了吧？
3: 你看这会儿就没话了，
4: 绝望了，绝望了。
3: 谢谢小芳、小霍啊，感谢两位。接下来请上小豆、长鹏旭，有请两位。哎，你们这个情境是推销健身卡，初始的情绪是谄媚，表演开始。
8: 你好，用健身了解一下。
3: 我不要。
8: 用健身了解一下。哎呦，哥，啊，用健身了解一下吧。您看您这身材这么好，长得这么帅，
9: 不是你说我这叫身材好啊？我这个，
8: 你看你这，你看您这五官，这个身材，这个状态，
9: 你不知道
8: 赛彦祖啊，
9: 你不知道我腿不好，
8: 不用不用练腿，咱就来那个做上肢力量的，游泳啊，咱家游泳池
3: 好
8: 老大了，
3: 高冷，
9: 不是咱家游泳池这么大吗？多大呀？哎，不是你刚说那挺好的，兄弟，我那腿是不是在你那儿练练能有希望好了？
8: 我跟你这么说吧，兄弟，你上咱家那个健身房，你就行了，
9: 我这腿就好了，
8: 还是不行，你得练。
9: 撒娇，半张卡，
3: 啥？
6: 去呗，
3: 撒娇，
9: 走呗。你突然这样，我是不要办卡，但是你也不用这样，
8: 你干什么？你
9: 咱家那儿还有小零食，还有小吃。汉堡、可乐。
10: 行了，你别说了，你是不是想让我练完之后你给我松松肌肉？我可不跟你来这套，我跟你说，
9: 不是哥，
10: 别来这个啊！
9: 不是哥，
10: 咱俩都是男的，
8: 哥，你想多了，哥，你就去，
10: 你这个伪教练，
9: 你就是一个
8: 哥，他拿走了呢。
3: 好，哥，我也走啊。舒月觉得怎么样？
4: 我觉得没看够，
3: 没看够是吧？
4: 还可以再来两，
3: 对，还可以多撒会儿娇啊。这个王团呢？
7: 挺绝望的，看着
3: 挺绝望
7: 的，既不高也不冷啊。
2: 我直接办一张。
3: 你办
7: 一个，办一个。
3: 子言，你真的是看进去内容了。就上一次你觉得要还钱，
2: 还钱
3: 是吧？这次你觉得要办卡，
2: 办卡。
3: 好，谢谢这个小豆、长鹏旭啊，谢谢两位老演员要上场了。来吧，刘钊老师、孙超，来吧。接下来我们这题目啊。邻居很吵，上门去沟通，初始情绪是蛮横。
11: 好，你怎么买？那孩子过来。
12: 岁数小，你爱听你那么吵啊？
11: 你现在就很吵。
12: 谁呀？废话，你每天晚上吵，我睡不着觉。
11: 那你搬呢？
12: 12点多，我买的房，我搬。12点多，你像话？
11: 你买的房
12: 多新鲜呀！
11: 你卖了呀？
3: 委婉，
12: 不要啊！
3: 委婉，
11: 你卖了呀，
13: 兄弟？
11: 买了房卖了呀，
13: 兄弟？哎，
11: 瞧你上春晚了，演的真不错。
13: 谢谢。
11: 排练时间到很晚。
13: 那当然。
11: 您就稍微注意一点。
13: 打扰到你了吧？哎，
11: 对，
13: 我真不好意思，你搬吧。
11: 我不是，你哥哥。
13: 改不了啊，
11: 兄弟，
13: 我改不了啊，
11: 兄弟，你哥
13: 我上春晚了，
11: 是，
13: 哎，气死你，
11: 我没有事，
13: 我没有
11: 气死，
13: 更生气了，好像
11: 我没有委婉一点，
13: 我在电视上看过你，
3: 嘲讽，
11: 嘲讽。怎么了？哎呦，晚上那么吵啊！您有，我就不多说了，孩子。啊，
13: 我真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我晚上特吵，是不是？
11: 你多新鲜！
13: 下次我白天也吵，这样你就习惯了。
11: 白天我不在家
13: 啊，不在家。
11: 您想，
13: 你还上班啊？
11: 年纪轻轻那么差，
13: 你是买的房，租的吗？
11: 行了，
13: 你贷款还完了吗？
11: 我呸！
3: 这个真的遇上这样的邻居，还是得蛮横能解决问题啊。子言，你觉得他们的表演怎么样？
2: 刚才应该先报警吧，要解决不了。
13: 我本来想给物业打电话，你别干了。
3: 王团长呢？
7: 我觉得演得特别好啊，情绪把握的也准，
13: 他
7: 台词也丰富，拿捏的也准确。
3: 嗯，哎，孙超定力很足，
7: 没错，
3: 就是他一直这个状态保持，而且反应非常快啊。
7: 对对对，
3: 这个舒悦呢？
4: 你们俩不会真的是邻居吧？
11: 他家住一块
4: 儿，
0: 我那个房他可买不起。哎呦，
4: 哎呦，好碍眼。
3: 说你们俩好碍眼，赶紧下去，别再碍眼了。啊，那接下来啊，我们要请。

0: 请上这个舒悦跟史岩，咱们来一个即兴的创作，好不好？来，有请两位。我们这个情景也非常适合你们俩来演，是闺蜜劝婚，初始情绪是嘚瑟。
1: 眼宝儿，
2: 咋的呗？
1: 看，我男朋友送的，
2: 项链、大钻戒。
1: 那结婚才有，不结婚没有。我跟你说，结完啊，
2: 这
1: 日子老好过。
2: 我这。
1: 这不行，你看我跟你说，现在都流行戴这个，知道吧？你现在这样已经很好了，但你要是如果能结婚啊，更好，
2: 男好。
1: 你想每天早上一早起来，有人给你做饭，完你说段子，就有人在下边咔咔乐，
0: 恳求。
1: 求你了，我也想跟你还继续这样玩，然后我也想跟我老公一起。
2: 不是，咱啥斗地主？
1: 你自己都说了，你会斗吗？你求你了，你每次我们约会啊，然后出去玩啊，都是两个人，然后你一个人多孤单呀、啊。
2: 不孤单呢，他才孤单呢。
0: 有我什么事？妈妈似的唠叨。
3: 哎呀妈，又上升了啊！我跟你说。多大了？今年
2: 48了。
3: 你还知道你48了？
2: 可不咋的。
3: 那跟你一块玩的孩子都结婚了，你好意思吗你？我跟你说啊，你这样我都闭不上眼，真的。我一想着，我有时候我半夜我都做噩梦，你知道吗？我一醒，我一想，哎呦，哎呦，石岩还没结婚呢，哎呦，我心脏疼啊！你就考虑考虑我吧。我跟你说，这辈子你要不结婚，我都。哎呀，我这啥日子我都过得不好，我这为谁？我还不是为你好吗？啊，你就这么过的。
4: 生活中如果这么两种人成为闺蜜，是特别让人不可思议的一件事。
0: 这个刘钊老师觉得比你的表演要
5: 没法跟人家比啊，向人家学习。
4: 你别那么说，你别那么
6: 让他演一个说让人讨厌那个，你绝对演不过你，谁演过你？
4: 好了，不要说了，
6: 你真是招人膈应。
0: 今天啊，应该我觉得大家发挥的都很好啊，但是小豆和彭旭可能今天有点紧张，所以接下来给你们一个重任啊，第一段相声还是你们俩怎么样？
7: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0: 那有请窦晨光、唐彭旭，有请两位。
8: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9: 问您个问题。
10: 什么问题啊？
9: 你健康吗？
10: 哎，这你还真问对人了。前两天我体检呀，我这个身体的各项指标都在正常范围之内。
9: 是吗？
10: 哎，并且大夫还跟我说了。
9: 说什么呀？
10: 说我这个身体呀，就跟刚出生的婴儿一样。哦，
9: 生活不能自理。哎，
10: 你生活才不能自理呢。
9: 不是，那什么叫跟婴儿一样啊？
10: 就是说我的各个器官都跟崭新的一样，没有使用过的痕迹，
9: 包括大脑吗？
10: 我大脑没开发是吗？
9: 不是，跟您开个玩笑啊。啊，这个问题呢，您就回答了一半。
10: 什么意思呀？
9: 我问您健康吗？啊，不光是问您身体健康，哦，更多的呢是问您心理健康。
10: 心理健康？
9: 那你心理健康吗？
10: 那我心里这我还真没关注过。
9: 你看你光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了，嗯，往往就忽视了自己的心理健康。哦，这个心理啊其实也会生病。
10: 不是，这心理还能生病吗？
9: 当然了，
10: 心理能生什么病啊？
9: 你看，你知道你的心理有没有发过烧啊？
10: 不知道。
9: 你知道你的心理有没有感过冒啊？
10: 不了解。
9: 你知道你的心里有没有跑过肚呢？
10: 不清楚。
9: 你知道你的心里有没有我呀？
10: 你知道你的心里有多变态吗？
9: 这叫什么话呢？
10: 啊，我心里还得有你。再说了，心里能生这些病吗？
9: 你看，心里不但会生病啊，而且很容易就受伤了。
10: 这心里怎么受伤啊？
9: 你看，最容易让心里受伤的方式，嗯，就是我们这个言语。
10: 哦，就我们说这个话就容易让心里受伤。
9: 有一句话说得多好啊。
10: 怎么说？
9: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10: 哎，听过这一句。
9: 你知道哪句话是倚天剑？嗯，噗。哎呦啊， 这就捅你一剑。
10: 这么突然吗？
9: 哎，你知道哪句话是屠龙刀？嗯，咔，哎呀，这就砍你一刀。你知道哪句话是开山斧？嗯，咔，这就劈你一斧。
10: 太残忍了。
9: 你知道哪句话是三味真火？咔，
10: 行行，别咔了，别咔了啊！你有点夸张了，知道吗？

0: 三昧真火，倚天剑，屠龙刀，不至于的，不至于。
1: 您要不相信，
0: 嗯，
1: 咱俩现场表演一下。
0: 怎么表演？
1: 首先，
0: 嗯，
1: 我给你来个倚天剑。
0: 这倚天剑，你来，
1: 长鹏旭，你就是窦晨光的附属品。
0: 哎呦，
1: 哎，
0: 我。
1: 你有反应了吗？哎，
0: 难受。行，我是附属品。屠龙刀呢？
1: 你就是全中国说相声当中的混子。
0: 我是混混混。哎呀，泰山府，
1: 你在我们群英会就是备胎。我。
0: 三昧真火，
1: 你
0: 等会儿，我做做心理建设。不生气，不生气，生气容易早嗝屁。呀，来，
1: 你在他们当中劳务费最低。
0: 对，
1: 哎
0: 呀，
1: 哎，怎么样？难受了吧？
0: 你开心了吧？
1: 不是，你这个反应这么大，是不是让我的语言给攻击疯了呀？
0: 你才疯了呢！
1: 不是，怎么这么大反应呢？
0: 我哄你玩呢，看不出来吗？啊，就你这几句话，你就伤了我。
1: 不是，因为那是你有准备，知道我跟你开玩笑。那在你要是没有防备的情况下，甭管是网络上还是生活中，那一句话很容易伤人心的。
0: 哦，这么说你对心理还挺有研究。
1: 太有研究了。
0: 那你能不能具体给我们讲讲心理都有哪些问题啊？
1: 没问题呀、
0: 啊。
1: 那这样吧，为了让大伙儿呢更好的去了解
0: 啊，
1: 我还是得举例说明
0: 啊。怎么举例？
1: 就拿你们家来说吧。
0: 哎，我知道就得奔我这儿来。
1: 不是，你父亲就有恐惧症。
0: 我父亲恐惧什么呀？
1: 密集恐惧症啊。
0: 密集恐惧症，
1: 不敢看见密密麻麻的东西、
0: 哦、
1: 一看见就害怕。
0: 是吗？
1: 所以他父亲呀、啊、不敢吃草莓
0: 啊、哦、我怕
1: 这个草莓上都是密密麻麻的小种子。
0: 哦，
1: 而且他爸爸不敢梳头。
0: 为什么呢？
1: 因为这梳子上都是密密麻麻的齿儿。
0: 哎呦，
1: 他爸爸都不敢打麻将。
0: 怎么呢？
1: 看见酒饼当时就晕了。
0: 啊、哦，我爸这胆儿也太小了。
1: 嗯，
0: 我就说嘛，我爸那朋友脸上都没有麻子。
1: 那恐惧，哎，不光你父亲有恐惧症，
0: 嗯，
1: 我也有。
0: 你也密集恐惧症？
1: 不，我恐高。
0: 你恐高？
1: 知道为什么我就是长不高吗？
0: 难道因为你恐高？
1: 嗯，我现在一点脚，
0: 嗯，
1: 我就晕。
0: 哎呦呦呦！
1: 哎呀，哎呀，上面的空气太稀薄了。
0: 哎呦呦，行了，窦老师，赶快下来吧。好家伙、哎，你这问题比我爸爸严重多了。嗯、
1: 不是，你不要笑话我们
0: 啊！
1: 你心里也有问题。
0: 我心里有什么问题呀、啊？
1: 你有强迫症。
0: 强迫症？
1: 对，而且他那个强迫症还不止一种。
0: 怎么了？
1: 首先
0: 啊，
1: 他强迫洗手。
0: 我这是爱干净，
1: 你就怕这手不干净。
0: 嗯，
1: 一天能洗800多回，
0: 真
1: 导致手上那个斗和簸箕全洗成白板了。
0: 那我不是怕我爸爸看见我这指纹他害怕吗？
1: 嗯，这么说你还挺孝顺。
0: 那当然了。
1: 那不光这个，
0: 嗯，
1: 他还强迫关门。
0: 关门
1: 就怕这门没锁好、
0: 嗯、
1: 关好几十次怕家里面进小偷啊。其实家里面这财产拢共加一块也就值个250。
0: 哎，我住毛坯房里了。我
1: 这不那天吗这个把这门没关好，
0: 是
1: 来回关了好几十回啊、
0: 嗯、
1: 来来回回最后把这钥匙堵这锁眼里拔不出来了，一使劲儿钥匙别断了，
0: 这不倒霉吗？这不是
1: 叫个开锁的来吧。
0: 啊，
1: 花了260。
0: 哎呦，我说你乐什么呀？
1: 没那个后来上班呢，因为这个开锁迟到啊，
0: 嗯，
1: 就罚了400块钱
0: 啊。这不倒霉吗？这
1: 因为那天迟到呢，这个月全勤又扣了500。
0: 毛毛，这就1000多了。
1: 因为这1000多着急上火，上医院拔牙花21000。
0: 你别笑了。干嘛呀你？我都这么倒霉了。再说了，我拔牙我花21000。
1: 对对对，
0: 我拔什么牙花21000呀、啊？
1: 你拔的牙多呀？
0: 拔的牙多？
1: 拔100多颗呢。
0: 我100多颗牙？
1: 你忘了上回你冲你爸爸一呲牙，把你爸爸吓一溜跟头。
0: 我改海怪了是吧？
1: 要不说你孝顺吧，这牙都拔了。
0: 没这么夸张，你别光说我。哎，你就没有强迫症吗？
1: 还真让。

0: 你说着了啊，
1: 我这强迫症嗯比你严重，
2: 你看看对吗？来展开说说。
1: 首先我有词儿多强迫症。
2: 什么意思？
1: 就是我的词儿一定要比我搭档
2: 多。不是，这是什么强迫症啊？
1: 我还有包袱多强迫。哎呀，就是我的包袱一定要比我搭档的多。哎，我还有笑声多强迫。哎，掌声多强迫。嘿，劳务费多强迫。
2: 行了，不要强迫了，你这不是强迫症，你这是强迫我。
0: 我强迫你什么呀？
2: 强迫我当你的附属品。
1: 哎，能当我的附属品是你这辈子的骄傲。
2: 不是，我当你附属品了我还挺荣耀是吧？
1: 当然了啊，要不是因为我有选择困难症，我早把你换了。
2: 你听你这个话有逻辑吗？啊，选择困难症跟换搭档有关系吗？
1: 废话啊，我这么优秀，我要是不跟你合作了，到时候李金斗老师裘英俊老师他俩要争着给我捧哏，你说我选择谁，我得多纠结呀。
2: 他还纠结了，这不大外行吗？我跟你说个秘密，他们俩都是逗哏，这还挺纠结。哎
1: 呀，我选择困难呀。
2: 哦，你选择困难啊？那我这儿我来测试一下你行吗？
1: 你还会测试？
2: 我这儿有一把扇子和200块钱，你选哪个？
1: 我选200块钱。
2: 你不选择困难吗？
1: 你这选择也不困难呀。
2: 哦，这还赖我了。
1: 那选择困难症是两个选项差距不大，你说李金斗老师跟裘英俊老师，那我肯定选择困难呀。哦，你说你要换一人，你要说李金斗老师跟史岩老师，哦，那我还会选择困难症吗？那我肯定会选
2: 史岩老师。
1: 要不说你是我的附属品呢？
2: 我这别是你的附属品了，你看他这倒霉模样，一提史岩老师当时要变。
1: 不是，只要我这种状态呢，你不了解我。
2: 怎么了？
1: 因为我有这个精神分裂。
2: 你这问题还挺多。精神分裂是怎么回事？
1: 就是我时而这样，时而那样。
2: 你时而哪样呀？
1: 就这么说吧，早上起来我是小正太，哦，到了中午我就是大叔。
2: 你还够摊长的。
1: 到了下午我是萝莉，到了晚上我是御姐，到了半夜
2: 行了，不要再变了，不要再变了。哎呀，人家精神分裂说的是性格不是性别。
1: 对呀，
2: 你这怎么来回变呢？一会儿萝莉，
1: 我说的就是萝莉的性格和御姐的性格。
2: 那你倒是把这说全了。
1: 我说的很清楚了呀。
2: 你说清楚，我没听明白。
1: 你这人聊天怎么那么费劲呢？
2: 你说话，
1: 我不想跟你说话了。我跟你说话说的我这个焦虑症都要犯了。
2: 你还有焦虑症？
1: 不要羡慕我。
2: 我这羡慕你什么呀？哎，我跟你说啊，这焦虑症可不是开玩笑的，这个很可怕。这个
1: 对啊，焦虑症的主要表现呢就是对什么事都不感兴趣。
2: 对，
1: 拿我来说吧，我只能每天12点起床，然后约上3-5个姑娘去吃顿火锅，然后去 KTV 唱3个小时的歌，再去酒吧喝2个小时的酒，蹦1小时的迪，最后再跟我哥们撸点串，这样我才能稍微的开心一点。
2: 你这是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吗？你这是对什么都太感兴趣了。
1: 被你发现了。
2: 你别跟我嬉皮笑脸的。
1: 我主要就想通过这种轻松的方式让大伙儿去了解这些心理问题。
2: 哎，这很推广一下，
1: 从而呢正确的面对这些心理问题。
2: 好，
1: 你看咱俩介绍半天了，我出一主意吧。
2: 什么主意？
1: 咱们两个人呢给这些被心理问题困扰的朋友送去一些鼓励的话，怎么样啊？
2: 这太好了。
1: 那我先说。
2: 好啊，
1: 朋友，我想对你说，
2: 朋友，我想对你说，
1: 不要怕，
2: 放轻松，
1: 勇敢点，
2: 慢慢来，
1: 都值得，
2: 相信你。
1: 希望下次你在跟你心里聊天的时候会是这个样子的。心里，你好吗？
2: 主人，

0: 我很好，我还是他的附属品。
1: 哎，怎么想到创作这么样一个节目？
2: 现在好多这个年轻人就工作压力比较大啊，就是说可能放松的机会少。从这个角度呢，就是让大家就正式的面对这个心理问题。哎，
1: 就苏越这个常年在小剧场啊，面对观众演出，会不会有一些个焦虑？就说哎呦，我可别演串了，别说错。
3: 焦虑啊，焦虑，每场都焦虑。我现在最近迷上了钩针，你会感觉在那个手指上下翻飞的时候，好像这些事儿有的时候就会就时间就很快就过去了
1: 啊，就专注于一件事儿啊，
3: 对对对，
1: 可能这压力就会小很多。
3: 对对对，
1: 刘钊老师最近有新角色了啊，这当爸爸一年多了，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4: 觉得我那孩子就是一般人，长大也不寄予什么厚望，就是上个大学，上不上就上，上不了就算，
1: 行，
4: 就是踏踏实实的干点什么都成。
1: 但也许这样心态，可能孩子反倒容易成才啊。
4: 希望，
1: 希望是吧？好，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什么样的节目？哎呦嚯，
4: 这作品好了，
1: 起范儿了。
4: 这个叫双标，双标，
1: 双标，双标。
4: 现在很多人啊，都双标的毛病。
1: 哎，还若有所指。
4: 哎，对了，对了。
1: 那接下来有请刘钊、孙超，有请两位。

0: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1: 谢谢。哎、
0: 啊，你说这一年已经过得多快？
1: 是
0: 我这岁数也大。哎呀，这人一上岁数，超，我告诉你，你体会不到，就是很多事儿、很多人呐、很多就看不惯的东西越来越多
1: 啊。您说这种情况倒是有啊。
0: 哎，这看不惯呢。还想说出来？哎，
1: 这不能说，有时候说出来就得罪人呢。
0: 你看你，你看，我不说出来，我憋着，憋着容易得病。你哥哥真得病，你负责吗？你负责吗？
1: 啊，我不负责。那您要是真看不惯，可以说出来，甭这么大情绪，
0: 说出来。说出来就得罪人。
1: 没事，你现在得罪也不少，来吧。
0: 那你我可就说了
1: 啊，你说吧。
0: 有的人我还真看不惯
1: 啊。您看不惯谁呀？
0: 你，
1: 我就知道是我。别人你也不敢说。
0: 真的看不惯你啊？
1: 是吧？
0: 超，大家不知道
1: 啊？我怎么着？
0: 有点双标。
1: 我双标啊？
0: 这人太双标了。
1: 我没有、啊、
0: 你太有。你看说了就不承认啊。超，说实话，我比你大十来岁。你这年轻人呐，双标不好、我说那两句你真得听，而且对你未来发展也有影响。
1: 是吧？
0: 你现在挺好的，上春晚弄节目，你老双标对你发展真不好。真的，你真听哥哥一句，我这么说，你得悬崖勒马
1: 啊。那您说的对啊，
0: 亡羊补牢
1: 应该，
0: 知错就改
1: 是，
0: 注意卫生，
1: 没人话了啊，没人话。注意卫，这是跟注意卫生什么关系？这里头啊，
0: 你真特别不注意卫生。
1: 我怎么了？
0: 你怎么了啊？咱俩有时候哎一块散步、对吧？
1: 谁呀、
0: 咱俩呀、
1: 我多会儿我跟你散步啊？哎呀，
0: 就是一块走吧啊，
1: 就一块走就完了、还散步，就蛮好笑的。
0: 爱抽烟，抽完烟头随地扔，是不是？
1: 我有时候他是顺手，这个跟他是跟卫生没有关系，我对吧？
0: 环境卫生，环境卫生也是卫生啊，往那儿一扔，回去再搞卫生的。这是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刚才说什么什么东西？
0: 怎么搞卫生呢？
1: 您这更不尊重人，知道吗？啊，还搞卫生，那叫搞卫生的，马路上那搞卫生的，
0: 那叫什么？
1: 扫街的。
0: 您这还不如我呢。
1: 我这就说我这气糊涂，就是这个环卫人员啊，清洁工同志，
0: 对对，你给清洁工同志带来多少麻烦呢？
1: 我带什么麻烦？
0: 你不尊重人劳动果实啊？
1: 那您要这么说啊，各位不知道，他更不尊重
0: 我。怎么了？
1: 刘钊随地吐痰。
0: 我这不一样。
1: 您怎么不一样？
0: 我这有理由
1: 啊。您说，我这有点理由。
0: 我总结了三点
1: 啊。哪三点？来，
0: 第一，我随地吐痰的时候我可没生病。
1: 没生病是不传播，那也不文明，这东西。
0: 第二啊，我随地吐痰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呀？
0: 是为了淬灭你那个烟头
1: 啊。跟这儿等着我呢，您看了吗？嗨，您这招我都想不着。
0: 那是、
1: 哎、好好好。
0: 第三，不随地吐痰啊就得憋着，我要憋出病来怎么办呀？我这岁数我憋出病来你负责吗？我问你，你负责吗？
1: 啊，我负不了责，你爱吐吐吧。你这天天的，好像您这事儿都让我负责呢。
0: 本来就是，你这好多事儿都是这样啊。
1: 还有什么事儿？哎，
0: 比如说，我们小区，哎，你说遛狗的那么多，那狗拉那个粪便，是不是就应该随时给捡起来？
1: 哎，您说这个对啊。哎，您看我平常遛狗，我每次我都捡起来，
0: 是吗？哎，那你应该说这方面是我们小区的榜样
1: 啊。是，那肯定、
0: 我们都应该向你学习。
1: 那谈不到，
0: 我们那人。那不成，
1: 您小区不成，
0: 不成不成，
1: 您小区忒破，
0: 那是你甭管了，我们呀，下来遛。

0: 我下来遛狗的时候，哎，那一大坨，呵，你说拉哪儿不好啊？
1: 拉哪儿了？
0: 就拉我们家狗昨天拉那地儿。哎呦，我跟
1: 你更不是东西，
0: 我走了又。
1: 您还好意思说别？

0: 我那小狗要不拉那么一点儿、那一大坨指不定拉哪儿呢、回头那扫街的不是那清洁工同志、
1: 对你把这改了啊
0: 还不容易发现不好打扫呢
1: 呵呵您真有道理也咱不知道谁双标现在
0: 嘿那当然了、
1: 好好好
0: 你说遛完狗、哎吃完早点上班去也糟心
1: 您还有工作这真是想不到
0: 这是什么表情啊
1: 您有工作啊
0: 我演员相声演员我排练啊
1: 您干嘛去
0: 上午去剧场排练
1: 您去排练去
0: 啊
1: 您排什么
0: 你有病吧相声啊
1: 你排相声不告我
0: 你上春晚你也没叫我呀
1: 那应该呀那应该呀您的能力达不到啊
0: 不是我那
1: 您是啊是能力达不到
0: 那都
1: 你
0: 会
1: 不会啊
0: 我会不会跟、你不成
1: 你看这不接茬看了吗
0: 相声排练你老迟到、
1: 我迟到
0: 时间观念特别差、每次排练都等你你说现在能叫你吗你老迟到
1: 您甭说我每回排练你也不比我早知道吗
0: 我那有原因
1: 您有什么原因
0: 我是因为开车
1: 啊
0: 堵车我控制不了啊
1: 啊堵车
0: 那客观的你那是时间观念是主观的事
1: 堵车早点出门您甭跟我这双标
0: 早点出门也没用
1: 啊
0: 好多想不到比如说那天我开车、哎前面一车黄灯停那儿了
1: 哦这正常
0: 多着急
1: 这正常、黄灯就应该停
0: 红灯才停呢红灯停绿灯行你没听说过呀
1: 不是那黄灯马上要变红灯了就应该直接就停了
0: 得了吧你知道什么呀前面这是一出租出租车一停为什么呀多等会儿等候时间长了多赚点乘客的钱
1: 哦看您这思想一般人真是达不到这高度啊、
0: 而且好多人也是看手机什么特耽误时间
1: 是吧
0: 早高峰、后面一堵堵一片
1: 哎呦
0: 哎我那天就是 你说我跟前面停着、后面的车摁喇叭催我
1: 哦
0: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人家四三拍你瞅瞅
1: 您甭管什么拍了摁喇叭这也不对啊
0: 对不对呀、你说这我走得了吗
1: 啊对呀您说这太对了那红灯再按喇叭也没有用
0: 绿灯
1: 绿灯您怎么不走
0: 刚变绿灯十了多秒我反应不过来呀、
1: 我拢共多少秒啊十几秒还反应不过来
0: 我看手机呢
1: 您不刚说不能看手机吗
0: 我这不一样
1: 啊
0: 我有理由
1: 您有理由来来快快来吧快快快说一说吧来来
0: 第一
1: 啊
0: 我那不是玩儿
1: 啊您不是玩儿
0: 我看导航呢
1: 看导航您提前看好了
0: 没听说过那随时变化懂吗网再次点
1: 啊
0: 第二我没有刷朋友圈玩游戏我是正事儿
1: 是
0: 第三不看导航我走错了你负责吗不是你负责吗我你负责吗
1: 我是你爹呀、我
0: 这怎么说话呢
1: 你干啥呀你什么事都找我负责干嘛我是你爹我该你的
0: 就是说咱是有理由的
1: 您的理由都不正当这明显就是双标这就是
0: 什么双标
1: 嗯
0: 到了剧场排练吧
1: 嗯
0: 我还有一种现象看不惯
1: 什么现象
0: 中午不是大家都订外卖吗
1: 嗯
0: 人家外卖小哥多辛苦啊
1: 嗯
0: 哎呦晚个十分八分的你看着女的跟人家横着来来来来怎么横着来来
1: 哦
0: 我就不那样
1: 哦这不好
0: 那不就饭凉点吗
1: 嗯
0: 我那天晚了半个小时
1: 嗯
0: 饭也凉了
1: 嗯
0: 咱就吃着凉的
1: 这点您做的不错
0: 对不对呀、当然了、
1: 啊、
0: 那天那凉皮儿说实话
1: 凉皮儿啊
0: 啊
1: 凉皮儿能热吗那玩意儿
0: 咱就是说不在乎这半个小时
1: 啊对对您这个做法值得表扬
0: 哎回头给一差评
1: 哎您更不是东西我告诉你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这个
0: 他做的不对就应该得到教训
1: 啊嚯、太好了
0: 吃完凉皮儿、下午给孩子开家长会
1: 去哦您、不是您等会儿开家长会
0: 对啊
1: 您的孩子才一岁开什么家长会啊
0: 年轻还是年轻
1: 说什么意思
0: 我非得给这孩子开呀
1: 我多大也达不了你这种高度我这做不到我就想不到您这事儿还好意乐呢可是长得丑想得美
0: 不是别那么多没用的你误会我了
1: 我没误会你
0: 我姐姐的孩子
1: 哦您姐姐的孩子
0: 我是她舅舅
1: 哎呦你看看我还白兴奋了
0: 哎白兴
1: 我寻思你说
0: 我姐姐离了婚、一人带孩子容易吗
1: 啊容易
0: 你说容不容易
1: 那肯定
0: 都怪那男的
1: 啊
0: 沾花惹草
1: 哎呦
0: 还让我大爷给碰上
1: 了、你们家什么事儿都有我姐、这玩意儿沾花惹草人老丈人碰上了
0: 这说我开家长会呢说什么我大爷呀
1: 谁提这半天我说什么了谁提的
0: 就说开家长会你说人家校长说完了老师说完了挺好
1: 是
0: 那有的那家长上来啊我补充两句我讲两句
1: 啊
0: 都是那拍马屁的话
1: 哦是吗
0: 他还有学长说两句
1: 啊
0: 这一下啊我觉得听了校长跟老师的讲话觉得很辛苦你们一定要注意身体

0: 我们作为家长呢，能帮老师多分担一点就分担一点，比如说帮孩子看看作业呀，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这我就不同意。
1: 那肯定不同意，
2: 我不能同意。
1: 是
2: 我当时就站起来了。
1: 您当时站起来了，我明白您马上双标啊。
2: 谁双标？谁双标啊？这次可不双标。
1: 这次怎么说呢？
2: 我总结了三点。
1: 还是三点？
2: 当然。
1: 哪三点？
2: 第一，老师校长确实辛苦，但这拍马屁的话不用在班上家长会说，对吧？第二，我们也工作压力很大，
1: 是
2: 判作业是老师分内的工作，我们没道理分担。
1: 哎呦，这第三点呢，
2: 我们孩子不要因为我说的话就打击报复，我们孩子不怕磊落
1: 啊，光明磊落。
2: 对了，
1: 哎，您这次做的还真好。
2: 那当然了啊，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2: 那孩子
1: 怎么着啊？
2: 不是我的，
1: 把这个忘了。
3: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4: 创作这个节目，你刚才一直拿手指着，这真的是若有所指吗？
2: 没有，开玩笑，开玩笑。超里人，对，
5: 鼻了是吧？
2: 他还行，他还行，他还行。双标这方面，他还真没什么。
4: 其实比如说在家庭生活当中有的时候这个男性的思维就会觉得女的双标，女人可能就觉得男的双标。
6: 那我觉得就是其实每个人跟是什么性别我觉得没有关系，主要还是性格。
4: 性格的问题。小芳双标吗？比如你给你师傅发的时候发错过吗？微信
7: 应该又找回来。那个祝福写的是求小芳祝您新年快乐，老师那俩字我就忘了填了，但是不是说不尊重您？
8: 没事，我觉得你还是客气，应该是求方老师祝您新年快乐。
7: 今年好像祝您发错了，
8: 是不是？
7: 但是我每年我好像都会有一个，
8: 都得发错一个人，
7: 要么是少字儿啊，要么是什么？对，但是我真的我每条信息我都是仔细编辑的，我是真的我完全是眼神不
1: 好。我能理解，这我特理解，因为咱得分谁惹得起谁惹不起。
7: 不是。
4: 这个弥补你的过失啊，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好作品，好不好？
7: 哎，好的。
4: 是个什么段子？
7: 假如项羽要过江。
4: 好，那咱们来听的这段啊，这个项要过江。有请方家伟、霍星辰。

0: 感谢您的掌声鼓励，
1: 谢谢各位。
0: 哎，你看咱们今天现场不光有相声演员啊，还有脱口秀演员，哎，史岩老师，
1: 可不嘛，
0: 还有你像孙老师这么优秀的话剧演员啊，无论是什么样的演员，嗯，咱们都是文化工作者，
1: 都是一个领域，
0: 你得有一定的文化基础，
1: 这是必备的。
0: 说到文化啊，我身边这个小伙伴，
1: 哎，我
0: 算是一个榜样了。
1: 哎，这不敢当。
0: 什么学历？
1: 我是硕士，
0: 研究生。
1: 研究生。
0: 毕业于我们上海的东华大学，
1: 我的母校。
0: 学的什么专业？
1: 金融。
0: 金融专业。当年主修的是这个信用卡套现。对。还学什么呢？养老金提取，
1: 合法的我一个不干是吧？
0: 啊，学的什么？
1: 什么毛病？我学的是经济学原理。
0: 对，我跟人家没有办法比。
1: 哎，您谦虚了。
0: 我呢没有那么高学历。哦。但是笨鸟先飞。哎，你后天多读点书，汲取知识，
1: 那也很不错。
0: 哎，最近啊，我就拜读了国外的一本名著。
1: 哦，是什么作品？
0: 就是那个简·奥斯汀写的啊，《傲慢与瞧不起》。
1: 您看过没有？傲慢与偏见，
0: 偏见不就是瞧不起吗？
1: 我还看不上还瞧不起。
0: 那书叫
1: 就叫傲慢与偏见，咱别翻译那么接地气。
0: 看过，
1: 看过。
0: 不光翻阅国外的名著，嗯，咱们这个国内有一本古典名著我也常看。
1: 哪部呢？
0: 《三国演义》。
1: 哦，那是好书，我也喜欢看。
0: 你也喜欢看？
1: 熟读。
0: 嚯，还熟读？
1: 那必须的呀！
0: 当着这么多老师的面啊，考考你敢不敢？
1: 放马过来！
0: 你说的，
1: 我说的。
0: 《三国演义》里边开篇头一章，嗯，是哪三个人在桃园义结金兰？
1: 哎呀，太简单了，刘关张。
0: 你看我小看他了。
1: 那必须的，
0: 刘关张。哎，完全正确。
1: 对了，
0: 那另外两个人是谁呢？
1: 你有文化没有啊你啊？这就已经是仨人了。
0: 仨人了，
1: 刘关张啊！
0: 这是对你的一个小测试。
1: 您歇会儿吧，
0: 还当真了？
1: 什么水平？就您测试我，就经此一役，我对你产生了些许怀疑。我测试测试你吧，来告诉我们大伙儿，刘关张分别都是谁？
0: 这跟骂人有什么区别？嗯，这种问题你拿来考我吗？
1: 就考你。
0: 太看不起人了吧？
1: 怎么着吧？
0: 就这种问题，我能不知道吗？
1: 那你就说，
0: 我能不知道吗？
1: 你告诉我们，
0: 我是在问你，我能不知道吗？
1: 不知道啊你啊？到底知不知道？
0: 我不屑于回答你。

0: 那是你说出来才算。
1: 刘备、关羽、张飞，
0: 嗯，还真对了，
2: 还真对了，
0: 蒙的，
2: 没有想到，你看
0: 哪的事儿？你看过没看过？
2: 这能不知道吗？
0: 知道就好，
2: 这都是最基础的知识点哦。但是我觉得我们作为读者，嗯，我们不光得记住这些知识点，
0: 那还应该，
2: 咱们得发挥自己的想象，将自己带入到真实的历史当中。
0: 不是什么意思？我听不明白。
2: 你看，嗯，拿你来说，
0: 拿我，
2: 比如说你穿越到三国，嗯，想要当主公，哎，手上有五个名额，嗯，你会选哪五个人帮你平定天下？哎呀，
0: 乱世战立为王，关张赵马黄五虎上将，有他们在，天下何愁不定？
2: 什么叫莽夫？嗯，哎，五虎上将
0: 能打不完了？
2: 就选他们五个吗？
0: 不行吗？
2: 你有智囊吗？你有军师给你出谋划策吗？
0: 哦，我欠缺了。
2: 就凭他们五个，你想成事儿吗？
0: 哦，我可能考虑的不够周全。
2: 不行啊，
0: 那换了您怎么选？
2: 换了我，嗯，第一个，我就选诸葛亮。
0: 哎，这个选择比较好。
2: 诸葛亮全才啊，
0: 那确实，
2: 你又能出谋划策，又可以独当一面统兵御敌。哎，有他我省多少事儿啊？哦，
0: 有道理，
2: 对吧？
0: 二一个您选谁？
2: 华佗。
0: 你看，要么说人考虑的周全，哎，选个华佗帮诸葛亮这个调养身体，
2: 主要给我调养，我主攻。
0: 也有道理啊，对对对，健康确实很重要，
2: 是吧？
0: 再往后您选谁？
2: 大乔、小乔、孙尚香。
0: 好家伙，就您这个出息，您穿越到三国，活不到第二集。什么毛病呢？
2: 我这选择多明智了，
0: 明智什么？你是明智了，诸葛亮他让你这样主攻得累死。
2: 你看，哎，说这话多难听。
0: 怎么了？
2: 那真要到了三国，啊，诸葛亮可不就是累死的吗？
0: 这么说倒也没毛病，
2: 鞠躬尽瘁一辈子，
0: 哎，那确实，
2: 最后也没有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
0: 是一件遗憾。
2: 你别说诸葛亮了，嗯，咱们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当中啊，多少英雄豪杰的结局都特别让人惋惜，
0: 还真是这样。
2: 你像拿我来说啊，我认为，嗯，最应该值得惋惜的
0: 谁？
2: 项羽
0: 啊，西楚霸王。哎呦，
2: 这是我心目中最崇拜的英雄，
0: 是吗？
2: 与之神勇，千古无二，
0: 相当能打。
2: 但是最后因为自己的刚愎自用败给了刘邦，因为自己的庇父自用败给了刘邦。
0: 哎，你告诉我什么叫庇父？
2: 庇父是牛肉的意思。
0: 什么你英语啊？这什么毛病呢你啊？成语那叫刚愎自用，
2: 刚愎自用
0: 啊，庇父自用
2: 败给了这个刘邦哦，最后乌江自刎，
0: 哎，非常的遗憾。
2: 我就特别可惜，嗯，你说这个项羽明明是有机会能够活下来的
0: 啊，确实，
2: 当时都突围到那个乌江边上了，
0: 乌江畔了，
2: 有一个船夫想载他过江，嗯，被他婉言谢绝了，哎，觉得自己无颜面对江东父老，嗯。我就常常在想啊，你说假设项羽要真的过了江，历史会不会因此改写？
0: 这历史这玩意儿没有假设的，您考虑这没有什么用。
2: 但是舞台上可以有啊，啊，你看现场咱们俩可以表演一回。
0: 您的意思是，
2: 假设项羽过江啊，你就来项羽，我就来这个船夫。
0: 拯救这个项羽一次，
2: 演一回，
0: 成全您。
2: 那现在你就在这个乌江畔，
0: 没问题，
2: 行吗？
0: 好，
2: 即将乌江自刎，
0: 得嘞，
2: 我划船过来。
0: 好好好，
2: 正式开始，
0: 那就开始了啊，
2: 来。
0: 哎，想我西楚霸王，征战一生，不想败于刘邦之手，我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啊？今日我便要在这乌江自刎而死。
2: 等一下，
0: 你真是个人啊！啊，我这样，你这样，你这是来劝阻我的吗？
2: 我这不是成全一下你吗？
0: 你是人吗你啊？我这种人，你不能拿肢体接触，用你的语言，你开解我。
2: 语言开导你，
0: 哎，得开解我，明白了吗？
2: 那我得是个什么样的情绪跟状态？
0: 你看我英雄末路，你是相当的惋惜，相当的遗憾呢。
2: 哦，我得带点遗憾是吗？
0: 对呀。哦，这还用说吗？
2: 这么个状态，
0: 哎，明白了吧？
2: 我找找感觉啊。嗯，
0: 想我西楚霸王，征战一生，不想败于刘邦之手，我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啊？今日我便要在这乌江之畔自刎而死。
2: 且慢，我要是没认错，你就是传说中的西楚霸王项羽。
0: 正是孤王。
2: 你这是要干什么？
0: 孤要自刎而死。
2: 你为什么年纪轻轻的
0: 说呀？你往下说呀，你就光演。

0: 圈圈管什么用呢你啊，往前说呀你。
1: 不是我嘴笨，我有点词穷了，我有点。哎，
0: 你嘴笨你劝什么人呢？这样你还是演你喜欢的项羽去，劝人这事儿让我来。
1: 我来项羽。
0: 哎，我来这传夫。
1: 对对。
0: 你演去啊。
1: 这个就专业对口了
0: 嘛。哎对了。
1: 我来项羽，我那个状态我就出来了。
0: 来吧。
1: 想我西楚霸王英雄一世，今日居然败于刘邦之手，我已无颜面见江东父老。我希望江东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
0: 没事，就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啊，您这打仗之余没事也说说相声啊？什么毛病？这是您该有的词儿吗？
1: 我的遗言吗？
0: 就来不及了，您就说您要自刎而死这事儿。
1: 好，
0: 哎，嗯。
1: 我已无颜面见江东父老，现在我就要自刎而死。
2: 等等，我若是没有认错，您就是西楚霸王项羽吧？
1: 正是本王。
2: 哎，
1: 敢问你是？
2: 我是传说
1: 中的韩信。
0: 什么毛病？哪儿的？谁说我说个传，我就是传说中的韩信？
1: 终于报此大仇啊！
0: 行行，歇会儿吧您啊！您等我把话说完，我不是韩信，我呀是传国
1: 玉玺，
0: 我是个人，
1: 传火儿张衡，
0: 我不是《水浒传》里的，
1: 传位于四阿哥。
0: 你有完没完呢你？串哪儿了你？你听我说完。
1: 你说全了。
0: 我呀是个船夫。
1: 你是船夫？
0: 船夫啊，请问大王，你这是要做什么呀？
1: 我要自刎。
0: 哎呀，大王啊，你英雄一世，怎可在此处寻短见呢？你应当回到江东之地，带领江东子弟卷土重来，再与刘邦一决雌雄啊！来，老夫用这一艘小船送你过江。
1: 你要送我过江？
0: 正是。
1: 哼哼。
0: 不愿意
1: 收费吗？
0: 你是真有出息呀你啊。
1: 这我得问清楚啊。我身上又没有钱。哦，你把我载到对面，万一找我要船费我掏不起，以后你逢人便说我西楚霸王坐霸王船，那传出去不好听。
0: 行行行，你要就这点格局，咱这船出不去啊。这都什么时候了，别想着有的没的，你上来吧。
1: 好，
0: 哎，
1: 辛苦船夫。
0: 哈哈，应该的。
1: 但是船夫
0: 啊，
1: 你这艘船又破又小，能否将我安全送到对岸呢？
0: 哎，我乃是这乌江上的好把式，一定会把大王安全的送到对岸的。
1: 谢谢你了。
0: 哈哈，不用客气。
1: 哦，对了，
0: 你说
1: 我这里有一口大刀，
0: 嗯，
1: 是我的贴身武器，我能把它带上船吗？
0: 应该的，放上来吧。
1: 谢谢了。哈哈。哦，对了，我这里还有一匹战马，跟随我征战多年，我能把它带上船吗？
0: 应该的，放上来吧。
1: 谢谢了。哦，对了，我这里还有50000楚军将士，我能把他们带上船吗？
0: 你要不带他们突突回去吧。什么毛病呢你啊？你拿我这船当游轮使啊？啊，还50000大军，你打仗是真富裕啊你？咋了？
1: 你怎么能说出如此猪狗不如的话？
0: 我怎么？你别生气，我说什么了？我
1: 50000人，你可知这50000楚军将士都是跟随我从汉军的层层包围中杀出来的幸存者呀？
0: 那你们原来有多少人呢？
1: 50001，
0: 就没了一个呀？啊，你们也太能打了吧！
1: 50001也包括我。
0: 一个没死你起什么范儿呢你？什么毛病呢你？
1: 不是，这50000人都是我的亲兵。
0: 哦，就是你的贴身卫队。
1: 我原先有整整50000楚军将士，
0: 难道说
1: 他们现在都已经……
0: 我明白了，原来您的那些精锐他们都已经
1: 游到对岸了。
0: 我就多余打理他们。
1: 这50000人都不会水，这样船夫你分批次把他们送到江对岸。
0: 我分批次把你的50000人送到江对岸。
1: 正是。
0: 已知你这儿有50000人，
1: 嗯，
0: 我的小船一次可以送3个，我往返一趟需要4个小时，换算下来我一共需要2700天，也就是7年半。恭喜你，正好赶上韩信死在未央宫，
1: 终于报此大仇。
0: 你什么毛病？你没那么些人，你就是你单枪匹马就剩你一个了，
1: 就一个
0: 没别人了。
1: 哎，谢谢船夫。

0: 哎，大王啊，你那位爱妃哪儿去了？
1: 爱妃，
0: 哎呦，真是抱歉，我，
1: 你问的是哪一个？
2: 你这难得还真是败坏呀！啊，还能问谁？虞姬哪儿去了？
1: 虞姬，
0: 大王啊。
1: 虞姬哪儿去了？
0: 你是什么都不知道是吗你？啊，
1: 我想起来了，
0: 怎么回事？
1: 你放心吧，啊，刘邦会安排好他，
0: 妈送出去了，
1: 的后事。
0: 你说话别老大喘气儿，行不行呢？你，我说大王啊，以大王的武勇，天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身经百战，未尝一败，怎得如此会输给那刘邦呢？
1: 怪我呀。怪我项羽骄傲自满，怪我项羽轻敌大意，这才使得众叛亲离。想当初我手底下那些个能征善战的将士，他们如今都纷纷弃我而去，我的亚父范增，我的大将英布、季布、哥伦布，他们都已经
2: 你不觉得这几个名字里面有一个格外突兀吗？
1: 我就说范增不是自己人。
2: 是范增的问题吗？哥伦布怎么打到美洲去了是吗？
1: 不要管那么多了，行吧？
2: 这不管了。
1: 反正他们现如今都弃我而去，这才导致我兵困垓下，被刘邦跟韩信的60万大军团团围住。我本不想让我手下那些江东将士白白丧失性命，我打算一个人兵分四路，
2: 把这个刑罚是不是叫做车裂？
0: 一个人兵分四路。
2: 你是披萨呀？啊，
1: 反正最后呢，我就突围到了这个乌江畔。
0: 好啊，大王，无论怎样，您至少人还活在这世上，只要人活着，什么都有希望。我将您渡过江去，您在江东积蓄力量，将来再与刘邦决一死战。
1: 哼，船夫，嗯，事到如今，你还以为我想苟全性命吗？
0: 难道您过江之后，
1: 我一样会自刎而死？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想落叶归根，我想见我的江东父老最后一面，用我的死换取一个太平盛世。
0: 好啊，这项羽果然是英雄了得，老夫大为感动。大王，您有什么遗愿，您就告诉我吧。我虽然只是一个船夫，但我会竭尽全力的帮您实现的。
1: 此话当真？
0: 当真。
1: 那我可说了。
0: 大王，请讲。
1: 这船费我能不付了吗？
2: 还得让出去。
3: 好，听过了这几段相声啊，朱越，嗯，接下来该你跨界说相声了。
4: 哎呀，好紧张，
3: 好紧张。其实我觉得你这个虽然说是话剧出身，但是在喜剧舞台上啊，也给大家贡献了这么多精彩作品，说相声应该没问题吧？
4: 两位老师，下面私下排练了一下啊，还是希望能够好好的把这个作品给大家展现出来。
3: 好，哎，你这一说，我们更期待了。那接下来就有请朱越还有小豆、常鹏去，有请三位。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5: 您看每次来到群英会的舞台呀，我们都心存感激。
6: 哦，为什么呢？
5: 为什么这么说呀？嗯，因为现在全国这个电视节目啊，只有群英会还在电视上给我们相声留了这么一块阵地。
6: 说得太好了，
5: 尤其是在相声现在蒸蒸日下的情况下。
6: 我说你怎么这么骄傲啊？
5: 没有，我说
6: 蒸蒸日下，
5: 我说的是实话。那现状嘛，相声处于低谷期呀。
6: 啊，倒是没有前两年火了。哎，
5: 我有一好主意啊，能迅速摆脱相声的低谷期。
6: 什么主意？
5: 不说相声了。哎，
6: 我直接不干这个了。
5: 不说了。
6: 不说相声，你干什么呀？哎，
5: 咱们演新喜剧呀。
6: 新喜剧？哎，
5: 从别的姊妹艺术吸收点这个新的东西过来。哦，便于咱们相声发展。
6: 这是个好主意啊，
5: 对不对？
6: 哎，兄弟啊，要不说咱俩是搭档
5: 了。怎么了？
6: 我跟你想一块儿去了。
5: 是吗？
6: 其实最近我也研究这个新喜剧呀。
5: 太好了。
6: 并且呀，我还认识了很多新喜剧的朋友。今天我就找来一位，我打算跟他呀一块儿组队，一块儿参赛。
5: 哎，你把他请上来啊，让我学习学习。
6: 没问题呀。孙老师，孙老师来。
4: 常老师。

0: 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就是我心目当中最优秀的女喜人孙淑月老师。
2: 孙老师，哎呦，
0: 别叫我孙老师，叫我小月月就行。哎
1: 呦，多谦虚、啊、
0: 豆老师。哎呦呦呦
2: 呦，别叫我豆老师，叫我小光光。
1: 哎呦，还小光光。
0: 小光光。
2: 小月月。
0: 小光光。
2: 小月月。
1: 你们俩看看小旭旭。不是，这怎么还给我闭麦了呢？这不是你们俩，你孙老师啊，咱俩不是朋友吗？
0: 是啊，
1: 你跟他怎么那么熟啊？哦，
0: 我是窦老师的小迷妹。哎呦
2: 呦，可不敢这么说，应该说我是孙老师的小迷弟。
1: 行了行了，二位，我说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0: 刚认识。
1: 哦，刚认识就这么熟啊？
2: 我呢，喜欢看孙老师的表演。
0: 对，我也喜欢看窦老师的表演。
1: 哦，这么回事儿、啊、
2: 哈、啊。对对对，
1: 行行行，那既然咱仨都认识，那这样，咱仨一块组合，一块参赛，行吗？
0: 行啊。嗯，我们已经组合好了呀。
2: 对，我们那个组合名字都起好了。
1: 啊，不是你们俩组合啊？啊，
2: 名字都起完了。
1: 你们俩组合叫什么呀？
3: 白月光。
1: 哦，这名字倒是挺好听。我明白了，哦，这个白月光，嗯，这个月是小月月，
0: 对，
1: 光是小光光。那白是谁呀？
3: 白，
1: 这里边没我。嗯哼，哎，嗯哼，不行啊，这得带着我呀，二位。
2: 不是说不带你啊，主要你去参加比赛，你得有作品。
0: 对，
2: 我们两个人这个作品都排完了，没有你的戏呀、啊。嗯，
1: 不是，你们俩都有作品了？
2: 有了。
1: 你们俩有什么作品？
3: 史密斯夫妇。哎呦，
2: 我们俩演夫妇。
0: 你演谁呀、啊？哦，你演枪吗？
1: 我中枪了。我演枪，这不行，那再换一个呢？还有吗？
0: 那我们演
3: 《神雕侠侣》。
1: 你看你们俩这个造型和谐吗？你那胳膊怎么了？这是
2: 我们俩演的是侠侣。嗯，你演什么？你演雕吗？
1: 我演雕。啊！我就不能演个人吗？我就说。
2: 主要我们这个排完了，没有你的戏呀、啊。
0: 对呀、啊。
1: 那再说了，三个人物的故事也很多呀。
2: 没有，哪有三个人物的？没有。
1: 你看三个人物，比方说那个《三国演义》啊，刘关张三兄弟，对吧？你演刘备，你演张飞，我演关羽。
2: 那行，那咱们就演给关羽刮骨疗毒这一段。我拿刀去。
1: 你回来，你回来。你拿什么刀啊你？
2: 刮呀刮呀！
1: 别刮了，太疼了。
0: 是有点太残忍了。是
1: 你和孙老师多好啊！
0: 那不换一个吧？
1: 那咱换一个啊！咱换一个这个《红楼梦》。
0: 《红楼梦》。哎，
1: 宝黛钗。
0: 那 我演谁呀、啊？
1: 你演薛宝钗呀、啊？
2: 那我演贾宝玉。
1: 我演林黛玉。
0: 行，那要不就演黛玉去世那段。可以吗？
2: 可以。
0: 你去世了。我，
1: 你比他还狠了。
0: 我没让你遭罪啊。
2: 多心疼你。
1: 不行不行，那咱再换一个，再换一个啊，换一个，咱来一回这个《白蛇传》。
2: 哎，
1: 白蛇、许仙、法海这三个人物，啊、我演白蛇。
0: 哇，好大一条白蛇呀！
2: 哎，你先等会儿，你凭什么演白蛇？
1: 我还凭什么演白蛇？我问问你，白蛇又叫什么呀？
2: 长虫啊。
1: 我姓什么呀？
0: 姓常啊。
1: 长虫姓常，我也姓常，所以我就得演白蛇，因为我们是一家子，知道吧？
2: 哦、不是你先等会儿啊，那大伙儿都知道。那白娘子那是女性角色，那要演的话也得是孙老师演，那轮得着你演吗？
1: 孙老师演啊？
2: 对呀、
1: 啊。那孙老师您愿意演白蛇吗？
0: 我都行。
1: 都行啊？啊。那行，那您演白蛇，我演许仙，咱俩还是一家子。
0: 那我不演了。那
1: 不，
0: 哎，
1: 不是，怎么不演了呢？
2: 这还不明显呀？啊，他不想跟你一家子。
1: 不是，那谁演许仙？
2: 那还用说？那肯定我演许仙呀。
1: 你演许仙？
2: 我演许仙。
1: 那孙老师愿意吗？
0: 我愿意。
1: 这么干脆？不是，那我演谁呀？我说，
3: 法海。
1: 我演法海。

0: 行，好，我眼发海，一会儿我就收了你们俩啊，等着吧。好，
1: 孙老师，哎，你看，既然他想演的话呢，那咱俩就陪他玩玩。
2: 行，没问题。
1: 行，那咱们就演《游湖借伞》这一段。
2: 行，
1: 我拿道具去。
2: 好嘞，
1: 预备，开始。
2: 今日风和日丽，我与妹妹西湖游玩，
0: 这就来了。
2: 我本洞中一白蛇，
0: 虎
2: 天寒地冻找范哲，
0: 您瞧瞧，
2: 偶遇恩人救了我。
0: 怎么说？
2: 我的恩人你在哪儿呢？
0: 哎，我先
2: 谁是我的恩人呢？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2: 谁是我的恩人？
0: 还谁是我？哎呦我天哪！
1: 不是，你先等会儿，你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不是兄弟，他这四句不合辙呀。
1: 你见哪个新喜剧合辙了？
0: 不是，我听着难受。
1: 我看你还难受呢。再说了，人那说的挺好，你旁边你捧什么哏呢？你在这儿，
0: 我不得给他兜着点吗？我怕他
1: 用你兜着点吗？这点没你的戏啊！啊，你别搅和，你先藏好了。
0: 哦，这里面还没我，
1: 没你的戏，你藏好
0: 了。那我先藏去了，是吗？哦，
1: 孙老师受累了。哎，
2: 没事。今日我与妹妹西湖游玩，怎的天空突然下起了雨？我这也没带伞呀。
1: 姑娘莫慌，这把伞就赠与姑娘了。
2: 多谢官人。
1: 不客气，20一把，请扫码。
0: 好，许仙是个卖伞的。
1: 跟姑娘玩笑玩笑，这把伞免费赠与姑娘。
2: 哎呀，那这伞给我了，你怎么办呀？
1: 没关系，我叫车了。
0: 许仙是个大直男。
2: 那这样，要不您捎我一段？
1: 不行，我叫的是拼车。
0: 啊，这许仙还挺抠门。
1: 你能不能别捧哏了？
0: 不是，你们俩演的这是什么？
1: 你藏好了。
0: 哎呦，
1: 哎呀，糟糕，司机师傅取消订单了。
2: 哦，那官人要不陪我在西湖走一走
1: 也好。
2: 官人，你要不打着点伞呢？
1: 不用，我不怕淋雨。
2: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是个诗人。
2: 哇，好诗，好诗。
0: 这新喜剧还有谐音梗。
2: 新喜剧全是谐音梗。
0: 我竟无言以对呀。别谐音梗了，二位，我这蹲半天了，我得有我呀。这个
1: 有你，
0: 我蹲不住了。
1: 马上就有你，别着急，
0: 太累了。
1: 坐。此时此刻我想吟诗一首。
2: 哦，
1: 这西湖远桥忽忽悠悠，近桥飘飘摇摇，在水中一出一冒，有人说是葫芦，有人说是瓢，原来是老发海洗澡。
2: 哎呀，
0: 我来西湖洗澡来了是吧？啊，
1: 这不有你了吗？
0: 有我，我成背景板了是吗？
1: 有你就行啊。
0: 不行啊，我得有词儿呀。
2: 不是，
0: 我得说话。
2: 这段戏他就没你。
0: 怎么？那咱换一段行不行？
1: 换一段，
0: 咱直接到这个法海揭穿白蛇身份这一段。
2: 行，
0: 从这儿开始行吗？
2: 行
0: 啊，这拍咱从现在开始啊。
1: 来吧。
0: 施主你好，贫僧法海。
2: 啊，我们不买串啊。
1: 不买串。
0: 等会儿回来，二位别走，我不是卖串的，
1: 你谁呀？
0: 我是法海。
1: 哦，我知道了。网红，
2: 短视频博主，
1: 我看见过
2: 啊，我也是，
1: 那个挺搞笑的。
0: 我不是 cosplay， 我是发海，我是来揭穿他身份的
1: 啊。原来你是富二代，爱上了30多岁至今没车没房没存款的我。
0: 这又开始拍短剧了，这又，哎呀，行了，小伙子，我直接告诉你吧，你现在牵着的人，他是一条长虫。
2: 等一下，有漏洞。
0: 有什么漏洞？
2: 如果我是一条长虫，那它这就不叫铅，应该叫钻、蹬、抓、滴溜。
0: 哎呀，
1: 有道理，
0: 这还有道理呢。这不是，你看它这个模样，它不像长虫吗？它，
1: 你看它这个身形，哪里像长虫？
2: 对呀，我像吗？我像吗？
0: 哎，这还不像吗？这不明显吗？
1: 一点都不像。
0: 你要不然把俩眼睛捐了吧，行不行？
1: 哪儿像了？
0: 这还不像。好，我不跟你说，来，你躲开，你过来。

0: 你要不是白蛇的话，你敢不敢喝了这杯雄黄酒？
1: 我不喝酒。
0: 为什么？
1: 我开车了。
0: 我跟你叫代驾。
1: 那也不能喝。
0: 你喝一点。
1: 我吃头孢了。
0: 你吃什么你都得喝一点。
1: 我不能喝。
0: 你尝一口。
1: 我真不能喝。
0: 你浅尝一口我就知道了。
1: 我一口都没
0: 喝。你尝一口。尝一口。
2: 你怎么能逼人小姑娘喝酒呢？
1: 就是，
0: 做什么？
2: 我替她喝。
0: 你喝管什么用啊？
2: 好酒啊！
0: 哎呦我，好不喝是吧？不喝也行，我还有办法。来，看，这是什么？哎
1: 呀，你早拿出来不就行了吗？官人，赏他点碎银子吧。
2: 还是我们家娘子心善呐。
0: 不是要饭，不是要饭，我是法海，这是我的金钵，我要收了这白蛇，白蛇，快到碗里来，
3: 你才到碗里去，哼，
1: 你就不能拿个大点的碗吗？
3: 巧克力豆真好吃，
0: 又开始拍广告了，你过来吧你，既然如此，那我就将你压在这雷峰塔下。
1: 法海，你不懂爱。雷峰塔会掉下来。
0: 不是，这句怎么这么耳熟啊？
3: 法海你不懂爱，雷峰塔会掉下来。法海你不懂爱，雷峰塔会掉下来。法海你不懂爱，雷峰塔会掉下来。法海你真的不懂爱。
0: 别唱了。
4: 好，感谢三位，非常棒啊！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哎，再次感谢三位啊！这个刚才在下边看的时候，我们就首先有一感觉，就是舒越这个台词非常的娴熟啊。舒越，这是第一次说相声吗？
1: 是啊，
4: 是第一次
1: 啊。
4: 感觉怎么样？
1: 很新鲜，
4: 很新鲜，
1: 好玩。
4: 那这二位搭档，你要觉得将来跟你一块演这个新喜剧，你觉得他们俩合格吗？
1: 小光光还行，
4: 小光光还行啊。行，觉得今天这个算是相声或者说是新喜剧啊，非常的精彩，也期待着你们啊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的分享和精彩的创作，谢谢大家，谢谢。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加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也欢迎您在下周六的9:20持续关注我们天津卫视群英会，我们下周再会，谢谢大家。

0: 大家好，我是孙淑月。
1: 好，
2: 我跟你说啊，你这样我都闭不上眼，半夜我都做噩梦，你知道吧？我一醒，我一想，哎呦，哎呦，石岩还没结婚，哎呦，我心脏疼啊！
3: 不是，你看他这个模样，他不像长虫吗？他，
4: 你看他这个身形，哪里像长虫了？
2: 对呀、啊，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哎！
5: 融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字里行间对话智者，阅读点亮人生。

0: 哎呦，师傅，师傅，混账！竟敢抓两个娘们儿来应付老子，是不是？不是，不抢活了。不，师傅，这俩娘们儿跟孟汉彪往来甚密。弟子其实就是想从他们口中查出孟汉彪的老巢。说，孟汉彪他娘的给我藏哪儿去了？想好了再说啊，想好了再说。 敢有一句假话，我就让你马上变成鬼！
1: 姑爷，我冤枉啊！姑爷，我跟孟汉彪真的没有什么关系。

0: 是的呀。放屁！
1: 前两天老子还亲眼看到你把那个姓孟的送出了舞厅门口，现在竟然跟我说毫无关系。嗯，
0: 爷，我跟他只是逢场作戏而已。想当年他是警察局长的时候，就是我们夜来香的常客，他现在又来寻乐子，我总不能把人往外面轰啊！我可是一个客人都不敢得罪的呀，爷。
2: 站起来说话。老夫问你，孟汉彪有没有对你，或者对你那些舞娘，透露过些什么呀？
0: 没有，没有，真的没有啊！他除了来跳舞，一句话也不跟我们多讲什么的。我说的句句是实话呀。
2: 你就是跟孟汉彪相好的杨婆子是吗？只要你跟老夫说出孟汉彪的藏身之处，老夫可以免你一死。
3: 孟汉彪从重庆回上海已经有一个月了，据说是上峰派他回来执行暗杀汉奸任务的。起初他确实是住在我那里，可最近不清楚什么原因，他说这里不安全，于是就匆匆搬走了。至于去了哪里，我也不知道。我讲的都是实话，求你别杀我。
2: 传我的命令，特别行动队全体出动，在上海滩布下天罗地网，一定要把孟汉彪这个狗东西给老夫抓回来。
4: 好的，
2: 快去。
1: 师傅，您看这俩女的怎么处置啊？哼，
2: 这两个人知情不报，有通敌之嫌，给我绑了送特高课，交给云子小姐处置。
0: 不是，

0: 怎么了，大哥？
1: 这个人怎么那么像孟汉彪啊？
2: 哎呀，不能！现在上海这么乱，孟汉彪那老东西早就躲重庆了。
1: 奶奶的！813的炮声一响，这个兔崽子不知道钻哪儿去了。现在鬼鬼祟祟的跑到法租界来，干不了什么好事。
0: 大哥，咱走吧，你肯定看错人了。
1: 错不错，背回来看看不就知道了。走。嗯，
3: 然后这边呢是
4: 在这儿，
3: 这边是我们这个赌场的，然后这边呢是我们歌舞厅的支出，然后。
4: 喂，
1: 哎，请高副理。
4: 王大哥，
1: 我有礼物送给兄弟，你那人多眼杂，俺就不露头了，俺把东西放到你门口，自己下来提货吧。
4: 那行，我知道了，我跟他说一声吧。
0: 谁呀？
4: 王大哥说是给你送来一个礼物，他不方便出面，放在楼下了。
0: 什么礼物？
4: 没说。
0: 哎，师兄，麻烦你跑一趟，帮我把礼物给拿上来。
4: 那行啊，你们先弄啊。
3: 好嘞。嗯，
5: 这什么呀？
6: 啊，哎，是个人呐。
5: 啊，
3: 老板你看。
6: 别动，叫你老实点，听见没有？
4: 打开。
6: 是。哎，
5: 啊，
6: 孟汉彪。
5: 快快
6: 抬进去。
5: 哎，是。
6: 好嘞，别动，老实点。

0: 老实点，快点，老实点。
1: 老大，
0: 跪下，跪下。
1: 礼物来了，
2: 把它给拿开。孟汉彪啊，这几年不见，哼，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3: 董副把，听说你跟顾炳生都在汪伟76号高就了，怎么样，舔日本人的屁股滋味不错吧？
1: 你这都案板上的死肉了，还在这儿耍嘴皮子逞能呢？
2: 国军已经从上海撤出去了，你还有胆量回来，也算是有几分英雄气概。
3: 哼，既然已经都这样，老子就跟你说实话吧，我这次回来是组织锄奸队的，就是要你们这些汉奸卖国贼狗命的。
2: 像你这样的货色都开始抗日救国了，你是拿这事儿当个幌子吧？
3: 董副把，别太嚣张，小心点，我这次落你手里算我倒霉，老子认了，要杀要剐你们只管来。
2: 那好吧，那你就等死吧，关起来。
0: 是
4: 是，
0: 起来。

0: 哎，师兄，怎么样了？
1: 关起来了，放心吧。
0: 那就行了。
1: 哎，对了，小老大，嗯，我觉得天长劫这个事儿啊，肯定是孟寒彪干的。眼下老头子正在整个上海滩拉网搜捕他呢，咱们正好可以把他送给老头子，咱们青帮的大仇也给报了。
0: 师兄，我正好有件事情，想求你帮我的忙。
1: 看你这话说的，有什么事你说啊？
0: 抓住孟寒彪这件事情，千万别跟老头子讲。
2: 听王大哥说，他把孟寒彪给抓住了，现在人在你这儿。少爷，你打算怎么处置他呀？
0: 陈少，我今天来呢，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事儿，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2: 哈，少爷，可人在你手里，我倒是想听听你的想法。
0: 这个孟汉彪可以说是恶行累累，而且他杀害了很多的共产党人，手上沾满了对你们的血债。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对他既往不咎啊？
2: 此一时彼一时啊，要换过去，孟汉彪这个人绝对不能留。可是现在是什么时期啊？现在是抗战时期，孟汉彪身为重庆分子，他也是投身抗日的，他的目标和我们是一致的呀。
0: 哎，陈生，你想过没有啊？正像你说的，此一时彼一时。我说，万一有一天抗战结束了，你想过孟汉彪会怎么对你呢？现在放了他，是不是等于放虎归山呢？
2: 如今我们国家面对日寇的侵略，国破家亡，山河破碎，同胞深受涂炭。我们共产党人主动放下和国民党的恩怨，和他们携起手来共同抗日。我们甚至放弃自己军队的番号，把南方游击队和工农红军改编成新四军和八路军，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联合全国抗日力量，同仇敌忾，把小鬼子从我们国家赶出去。
0: 你别说了，春生，我明白了。你们共产党人可以顾全大局，放弃你们跟他的恩怨，

0: 那我跟孟海彪那点小小的个人私怨，更算不得什么了。我尊重你的想法。谢老大，人给你带来了。
1: 坐我的车出去，你会很安全。你一路平安吧，邓老板。咱俩斗了这么多年，直到今天才大彻大悟。我孟汉彪永远也赢不了你。还有件事，感谢你救了我儿子孟涛一命，他眼下已是八路军的一名排长了。 正在华北太行山与日军血战呢，他来信说，要一辈子感谢你。以前的事儿多有得罪，咱们来日方长，王孟汉彪一定找机会登门谢罪。这个不用，看在我救过你儿子的份上，你能告诉我
2: Nancy 现在在什么地方吗？
1: 啊！怎么死的？当年的产后身体很虚弱，加上精神又受到了巨大的打击，情况非常不好。我派人把他从医院接走后不久，他就患上了风寒病，死了。
2: 他被埋在什么地方？
1: 我把他跟他爸爸埋在一个墓地里。
2: 你知道这一切都是谁造成的？这都是你造成的！滚，赶紧滚！

0: 云子小姐，请放心，顾某定当全力以赴。啊，是。啊，云子小姐多保重。师父。
1: 这么晚了，你还跑来干什么呀？我有点事想跟师父说。刚才我听着云子小姐又有什么新的招呼？哼，她不光令我们限期肃清上海的抗日分子，还紧抓着那名共党分子逃脱之事不放，兴师问罪，步步紧逼。
0: 真是头疼得很呐！秦高啊，你和阿宝要抓紧时间办，能否在日本人面前把信誉挽回来，就全看你们两个了。师父，我今晚过来就是想跟你说这个事儿。这次共党分子逃脱的事情，您难道就没觉得这里面有什么蹊跷吗？
1: 蹊跷？怎么个蹊跷啊？

0: 这个共党分子发病突然，而且是咱们临时决定把他送去医院的，可是他的同党好像已经提前知道他要发病，甚至连他去哪个医院住哪个房间都一清二楚。由此我断定，咱们肯定有奸细跟共党分子暗中串通，里应外合救走了这名要犯。
1: 那会是谁呢？
0: 如果真像弟子分析的那样，我觉得小老大董富宝的嫌疑最大。
1: 你在怀疑小老大？
0: 师父不相信我说的话。
1: 当年阿成陷害小老大，放走孟涛和李国权的事，你还记得吧？晓得不晓得老子为什么让你去行刑啊？哼，你小子肚子里有几根花花肠子，老子看得一清二楚。阿成陷害小老大，那分明是你暗地里唆使的。行刑那天，老子之所以堵住他的嘴，是担心他当着众人把你咬出来，那是老子故意给你留的情面。之所以让你去行刑，老子就是要给你一个警告，以后再敢挑拨离间，老子绝不轻饶。
0: 师父，当年董富宝暗放孟涛、李国权之事，这是千真万确的，当初都是阿良那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他暗中告诉了小老大，才有了防范，致使严伯当年扑了空，也害得阿成进了他的圈套，搭上了自己的性命。
2: 混账！
0: 师父，
1: 胡搅蛮缠的狗东西，当年的事老子本不想再追究，可你小子贼心不死，如今又来陷害小老大，私放共党分子，老子看你真的是活腻了，是吗？
0: 师父，你仔细想一想，是谁？咱们整个帮里是谁一直在阳奉阴违，处处和你老人家作对？是谁一直恨日本人入骨，一直在暗地里支持抗日分子？
1: 就凭这些，你就怀疑小老大？
0: 师父，他私自抵押复生，支持国军抗战，难道您忘了吗？
1: 哼，老夫心里明白得很，那是你小子不显山不露水，让别人提醒了老子。
0: 没错，可是师父也确实抓到了证据，这说明弟子所言非虚啊。
1: 哼，
0: 师父，连这种关系我青帮前程命脉的大事他都敢任意妄为，他还有什么不敢干的？
3: 先生，心高所言不无道理，从小老大一贯的表现看，私访共党要犯这种事他是干得出来的。
1: 证据呢？
0: 师父，这都是弟子分析出来的，具体的证据我还在暗中查探。
1: 这么说你是没有证据了？
0: 师父，他董福宝狡猾异常，城府太深，我眼下确实还没有找到具体的证据。
1: 哼，讲来讲去还不是空头支票一张，个小赤佬，你几次三番挑拨离间，造谣生事，再不按规矩办，老子难立邦威。来啊！
0: 师父，我现在虽然没有抓住他私访共党要犯的证据，但是我掌握了另外一件大事。
1: 够了，把他给老子拖出去。
0: 师父，
4: 走。
0: 师父，
4: 去。
0: 那个韩彪是我们青帮的死敌，他董富宝不但不杀，还要私自放的。
4: 慢！
3: 孟寒彪在小老大手里，
0: 严伯，这事千真万确。师父，师父，弟子愿意向上人头担保，他董富宝已经买了去香港的船票，今天晚上就要送孟寒彪秘密离开上海，然后从香港转道回重庆。师父，您老人家若是不相信，可以派人去码头围捕，若这次再扑空了，弟子甘愿以死向师父谢罪。
5: 行了，

于瞻望前途，顿觉心灰意冷，故此只有辜负董兄厚望信任，不辞而别，各种难言之苦还望董兄理解见谅，多保重，理查德敬上。

0: 师傅，闭嘴！我没你这个叛逆之徒。
1: 您老人家怎么来了？
0: 这话应该我来问你。自己讲，都背着我搞了些什么鬼名堂？啊！
1: 弟子不知道师傅说的是什么，说的是什么意思？
0: 哼哼，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把人带上来。
2: 跪下，跪下！
3: 小老大，
1: 师傅，把阿良抓起来干什么？怎么了？
4: 哼，我们早就得知，你派阿良护送姓孟的离开上海。先生派人去抓捕的时候，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竟然打掩护，让姓孟的趁乱跑了，简直是罪该万死。
1: 姓高师兄，这一切都是你的杰作吧？
0: 铁证如山，你还有什么好讲的？啊？
1: 我想听听这件事情您想怎么办呢？
0: 你阳奉阴违，欺师灭祖。要不是念及你我师徒一场，我就该按帮规先灭了你。好吧，你马上交清复生的所有账目，永远离开青帮。从此以后，你我恩断义绝。
1: 弟子谨遵师命。
0: 滚！快给我滚！
3: 小老大，

0: 哎呀，哎，
1: 还是回房休息吧。
0: 哎呀，这个狗东西啊，它翅膀硬了。老子对他一直是情深以厚啊，这小子却对老子阳奉阴违，这个不识抬举的东西。
2: 师父，
0: 发现星梦的踪迹了吗？
2: 我已经去76号传达了师父的命令。师父放心，那星梦的这次插翅难逃。
0: 富生的生意一刻也耽误不得呀。打现在起，你就是富生的总经理了，替老子把富生打理好，晓得吗？
2: 多谢师父。弟子一定把富生打理得有声有色，绝不辜负师父对我的期望。
0: 去吧。

0: 还有什么事啊？
1: 师父，您就这么放过董福宝了？
0: 老子跟他已经恩断义绝了，他也不再是青帮之人，自生自灭已经是对他最大的惩罚了。
1: 可是师父，他董福宝不遵师命，对您阳奉

0: 应雷完全没有把师傅您放在眼里，这是对师傅您不孝和背叛了。师傅，他刚愎自用，自作主张救下了孟汉彪，这是置我们小老大陆家岭还有咱们众多死难的兄弟的血海深仇与不顾。他这是对咱们本帮的不忠不义啊！还有，他暗作手段，放掉了共产党的要犯，处处跟日本人作对，他这是把您和咱们青帮置于万劫不复啊！
1: 那依着你，该如何处置他呀？师傅，我觉得应当按照帮规，将董福宝当众处死，杀一儆百，看以后谁还敢对师傅还有本帮不忠。
0: 师傅，您也可以亲手把他绑了，交给云子小姐处置。
2: 以获取日本人对您老人家最大的信任，
0: 姓高啊！哎，
2: 如今你梦想成真了，已经取代了他，坐上了富生总经理的位子，你就真希望他死吗？
0: 不不不不，师傅，你千万不要误会啊！
2: 我完全是出于咱们青帮和您老人家这大局考虑的，哼，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老子还需要你在我面前指手画脚吗？
0: 弟子错了，弟子多嘴了。
2: 姓高啊，你是老堂口了，做事。 切不可斩尽杀绝，明白吗？
0: 弟子一切都听师父的。
2: 去吧。哎，等一下，记住了，限他10日内交清富生的账目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为难他，
0: 弟子明白。

0: 云子小姐，你怎么会了解得如此清楚啊？
1: 特高克除了跟顾将军合作之外，还掌握着七十六号。你以为丁默村他们都是吃闲饭的？别说是这些，眼下我连他的行踪都掌握得一清二楚。他现在人在胶南。 和王腾蛟他们那些残兵败将在一起，哼，顾将军可是处处慈悲心肠啊，对自己的爱徒难以割舍，下不去手啊。
2: 云子小姐，董福宝，
1: 我再给顾将军一次机会，董福宝必须死。如果顾将军仍顾念旧情的话。 我只好把这件事情交给丁默村他们去办了。不过，董福宝与皇军处处为敌，顾将军不但知情不报，还多次网开一面。如果我把这件事情报告给土肥原将军，到时候殃及的可就不止董福宝一个人了。这将是顾将军将功补过的大好时机。
2: 也只有这一次机会，希望顾将军好好把握。好吧，请云子小姐放心，顾某照办就是了。那我就等顾将军的好消息了。顾某，告辞了。等等。
1: 还有那些国军余孽，一起剿灭。
2: 云子小姐，请放心。

0: 你可以出来了。你跑来向我告密，这可是背叛师门，不忠不义啊！
1: 之所以这样，全是让那个老东西给逼的。我心高自打入帮以来，对他鞍前马后，忠心耿耿。我为青帮出生入死，立下了汗马功劳。 可是没想到陆嘉林一死，他不顾大多数兄弟的反对，竟然收了董福宝那个落魄的小裁缝做了本帮的小老大。为了大局，我认了，我忍下了这口恶气。可是你再看看那姓董的，整天的阳奉阴违，处处与皇军还有我青帮的利益作对。我曾经多次跟老头子提醒，希望他能够严加惩处。可是这个老东西。
0: 优柔寡断、妇人之仁，总是对他手下留情，使得那个小瘪三更加的张狂跋扈。这还不算什么，他居然拿我对他的忠心当成是心怀不轨，处处打击我、压制我，甚至还要杀了我。你说对这种老眼昏花、忠奸不变的混账老糊涂虫，我心高背叛也就背叛了，您说呢？
2: 那你不怕顾炳生？ 心狠手辣。
0: 有了云子小姐，我还怕她什么呢？哼！
2: 回去以后一定要不动声色，那个老东西有任何动向，马上向我来报告。记住，对我们大日本忠心耿耿的朋友，我们是绝对不会亏待的。
0: 多谢云子小姐抬爱，我心高。 甘愿为皇军效命，万死不辞。

0: 先生真要动手？
1: 老子不灭了这个狗东西，日本人就会灭了老子和整个青帮。
0: 可董福宝身为华坛督察长，我们若是下手，法国佬肯定要兴师问罪的。
1: 顾不了那么多了，青帮是历代祖师爷出生入死打下的百年基业，要是毁在我手里，我顾炳生就成了不可饶恕的罪人，愧对前辈祖师啊。明天就是阿宝离开复生和青帮的最后期限，既然这小子要跟老子恩断义绝，那老子就干脆干掉这个知恩不报胆大妄为的孽障。
2: 哥要不是碍于你的情面，早就弄死这个老汉奸了。现在也好，没啥可顾忌的了，等兄弟们回来就马上行动，今天就要了他的狗命。
3: 大哥，这事儿啊千万不能操之过急，凡事得从长计议。
2: 兄弟啊，既然他能跟你撕破脸皮，接下来他就会对你下毒手，咱们必须要先下手为强。
3: 你现在是有所不知啊，我师父呢已经跟日本人联合在一起了，凭咱们的力量是很难跟他们对抗的。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先暂时离开上海。

你果然在这里啊！师父，这么兴师动众的，到底想要干什么呀？干什么？董福宝啊，董福宝啊！这些年来，我是倾尽心血，鼎力栽培，可谓是仁至义尽。可你呢？啊？胆大妄为，欺师灭。

0: 祖物。
1: 你竟敢瞒着我，把富生抵押给花旗银行，换取钞票支援国军，啊？这些老子都能忍，可你，你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不知天高地厚，处处与日本人为敌，你这是咎由自取，自寻死路。
2: 师父，有什么话就直说吧，甭绕弯子了。
1: 哼，好吧，老子今天就把实话跟你讲了。你暗自隐藏国军的残兵败将，到处搞刺杀，还私贩共党的要犯和重庆分子。你干的这些好事，日本人已经掌握得一清二楚。今天老子要不敲掉你，日本人就会敲掉青帮，敲掉我顾炳生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家业。
2: 师父，看来咱们二人今天真的得兵戈相见了。
1: 阿宝啊，你就安心上路吧。等明年你周年的时候，我会在你的坟头上多烧些纸钱的。

0: 站上来，走，
1: 放给我，
2: 走！
1: 你们干什么？放给我，放给我！
0: 跪下！
1: 行了，到，
3: 我俩。
4: 还记得阿成当年是怎么死的吗？阿宝啊，该咱俩算一算总账了。从你坐上小老大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等这一刻等了多久？我忍辱负重，
0: 苟且偷安，处处迎合你，我整整熬了八个年头。
4: 当初这一切你是怎么拿走的？我今天就怎么拿回来。老子现在就送你上西天。
3: 秦刚，有些东西是你的就是你的，而不是你的你永远都拿不到。
4: 阿宝啊，你我也算师兄弟一场，今天就自己做个了结。
5: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6: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0: 十斤八斤好红米，葫芦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1: 这西安农村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浓松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浓松土蜂蜜啊，没几天就不咳了。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具有润肠通便、止咳祛痰、改善睡眠、增强抵抗力等功效，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

0: 王，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心灵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具有润肠通便、止咳祛痰、改善睡眠、增强抵抗力等功效，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心灵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

0: 秦岭牧童土蜂蜜，
1: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仙农宗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仙农宗土蜂蜜啊，没几天就不咳了。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具有润肠通便、止咳祛痰、改善睡眠、增强抵抗力等功效，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 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

0: 不同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具有润肠通便、止咳祛痰、改善睡眠、增强抵抗力等功效，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怎么，你还没离开上海啊？
1: 我不能走啊，你私自放我走这件事儿暴露了，
2: 顾炳生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你董老板仗义，割起抛弃前嫌私自救我，现在你遇到困难了，我能做那忘恩负义的小人吗？董老板，接下来你怎么打算的？
0: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就不烦你操心了。
2: 我看你啊，就是喝出性命去也得为王将军报仇。我手下那么弟兄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特战队员，个个身手不凡，只要你用得着，他们可以随时听你调遣。
0: 我已经说过了，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你没听明白？
1: 也是我的事儿，我这次潜回上海就是奉上峰之命来铲恶除奸的，我们的目标一致，我们大家只有齐心协力才能完成这项任务。
3: 还没抓到
4: 这董富宝，要么就藏在法租界想得到法国佬的庇护，要么就在那个议员大舞台想让那个叫鲍奈尔的美国佬保护他，这些都是租界地区，我们不好贸然出手啊。
5: 是啊，云子小姐，租界是英法美三国的地盘，我们不敢擅闯啊。
3: 英法美算什么？无论是谁挡了我大日本皇军的道路，我就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0: 来来来，诸位请入席。和盟军开战以来，大日本皇军是势如破竹，节节胜利，打得盟军是丢盔卸甲，真是可喜可贺呀。哎呀，中村将军那更是了得呀，不费吹灰之力就赶走了上海的这些外国佬，全面接手了上海，这更是天大的喜事一桩。今日顾某略备薄酒一杯，以表忠心，为皇军的英勇庆功洗尘。来，为了皇军的胜利，为了大东亚共荣圈繁荣昌盛，干杯。请高，给诸位满酒。来，诸位请用餐。
1: 不客气。
0: 请请请。
2: 顾将军啊，当初你可是答应过我，一定要把董夫把捉拿归案。可日子都过了这么久了，他人呢？
0: 这个
1: 云子小姐，今天如此喜庆的场面，你就不要煞

0: 冯静了吗？今天不谈别的，举杯通饮，一醉方休。
1: 对对对，咱们今天只喝酒啊。来，中村将军，
0: 来，
1: 我敬你一杯。干。

0: 少爷，少爷，上级命令我们立即回队，我们要撤离上海了。
1: 那大哥留下那几个兄弟怎么办啊？他们愿意参加新四军，想跟我们一起走。行，那挺好。
0: 少爷，你也跟我们一起走吧。陈胜，
1: 我就不走了。少爷。
0: 日本人和青帮到处都在抓你，我们怎么能把你一个人留在上海啊？和我们一起过江吧。
1: 什么意思？就这么走了？啊？大哥的仇不报了，把大哥一人留在上海啊？
0: 少爷，你报仇的心情大家伙都非常的理解，可是目前的情况你也很清楚啊。无论是青帮还是日本人，他们戒备森严，我们想靠近都很难，更何况下手啊？
1: 放心吧，我正在想办法。而且我会想到办法的。王大哥的仇我们一定要报，可是眼下时机还不成熟啊。我们可以先离开上海，养精蓄锐，等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再杀回来，来日方长。春生，在我这儿没有来日方长。如果大哥的仇不报， 我连觉都睡不好，怎么来日方长？现在我只有一条路可以走，要不然把大哥的仇报了，要不然我跟大哥一块死在上海。我已经决定了，什么也别说了。
2: 少爷，你好，你们回来了，情况怎么样？外面形势很紧张，通缉董王把的告示贴的全城都是。
3: 而且鬼子到处设了关卡，正在盘查。哦，对了，我们在外面抓了个奸细。
4: 哎，
3: 你们怎么知道那个人是奸细？
4: 这个人贼眉鼠眼的，正在暗中打探董老板的消息，我们就把他抓了过来。
3: 人呢？
4: 就在门外。
3: 把他带进来。
4: 好。
3: 哎，兄弟，慢点，慢点。
4: 走。
3: 哎，兄弟，慢点，
4: 快走。
3: 慢点，慢点。哎呦，
4: 兄弟，
3: 哎呦，
4: 我不是汉奸的，别杀我。
3: 别杀我！别杀我！我不是汉奸的！
4: 不要！我不是汉奸的！不要！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
1: 好，志强，嗯，你在外边等我，我跟他谈谈，我认识他。好，坐吧。
0: 阿亮，哎，不是说让你离开上海吗？上海现在兵荒马乱的，你要跑回来干什么？
2: 董老板，现在咱们中国到哪就找一处不乱的地方啊！我阿六生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我的家乡啊。现在哪儿都没有太平的地方，我阿六就算死，也要死在自己家乡的呀。再说了，董老板对我恩重如山，我一直都没有忘记的。我一回到上海，就到富森去看你的来。
0: 结果得知你出事情了，我就到处打听啊。我就想看看董老板到底好不好啊，好不好？
1: 你跟我说的是实话吗？
0: 是实话的，是实话的。
1: 这次跑回来，不会又提日本人做事了吧？
0: 不会的，董老板，万万不会的，真的。
1: 找着营生了吗？
0: 我劳董老板费心了，我在一家商行找到一个跑腿的营生。

0: 维持温饱就足够了。只是我听说董老板出了事情了，如果有事情要让我阿六处理的话，您尽管吩咐好了，我阿六为了你万死不辞的。
1: 阿六，
0: 哎，
1: 跟你说实话，这次你回来的还正是时候，有件事情我还真得拜托你帮忙。
0: 哎呀，董老板，拜托谈不上的，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好了。
1: 还是你的老本行，替日本人做事
0: 啊。
2: 你是说在富生动手？
1: 没错，我已经想过了，潜入青帮总部，还要进入中村的办公室，凭咱们现在的实力根本就不切合实际，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们引到富生来，然后一网打尽。
2: 好啊，那你快说说具体的方案。
1: 啊，现在

0: 陈正，
1: 嗯，
0: 明天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吗？
1: 都安排好了，你放心吧，少爷。这次在富商安置的炸弹，都是些特效炸弹，只要有一颗引爆之后，其他的都会连续爆炸，足可以把富商夷为平地啊！
0: 那好，明天一切按原计划行动，我亲自出马，引诱顾炳生还有中村幸雄。阿六，
2: 哎，
0: 引顾炳生容易，引中村幸雄要费些周折，闹不好还会把命给丢了。你要想清楚啊，如果现在退出，还来得及。
2: 哎，不，董老板，不要这样讲。我阿六从小到大给人做过奴才，做过帮凶，做过狗腿子，就独独没有做过人的。这些年干了很多丧尽良心的事情，要不是董老板您网开一面，大人大量，我阎六就是有一百条命也都见小阎王去了。董老板，现在这个鬼子汉奸杀人放火，欺压我们父老同胞，我阿六就是再混蛋也晓得家国大义的。董老板放心，这一次我一定要堂堂正正的做一个中国爷们的。
0: 不用喊那么大的声，我相信你啊。那就这样，一切按计划行动。
2: 好的好的，
0: 一旦他们进入富商就引爆炸药，早点回去休息吧。啊，
1: 哎，等等，少爷，炸弹引爆之后你如何逃生啊？
0: 哎，我在富商待了这么些年，那儿的每一扇门每一扇窗我都很清楚，我还能没办法逃生啊？按计划行动，你们在后门等我就行了。啊，
1: 少爷，可是
0: 行了，你们赶紧回去准备。嗯，去吧。
2: 走了，董老板。
3: 哎，
0: 干嘛？这么晚不睡，找我有事儿啊？
4: 你这么大的行动，怎么没有我呀？
0: 这是我们自己的事儿，跟你没关系。
4: 杀鬼子除汉奸得有我呀，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我怕你丧命。
4: 刚才我看你那路线，你就根本没给自己留后路啊！刚才你讲的那个行动方案，那是骗春生他们而已。你最终的目的就是想跟顾炳生还有那些小鬼子同归于尽，我说的对吧？就因为失去了阿珍，你就如此心灰意冷，甘愿以死来了结吗？
0: 孟汉彪，你现在可以给我出去了。
4: 你这么做应该想想你儿子小宝，他是你跟阿珍的亲生骨肉啊，你真忍心就这么舍弃他吗？你为了小宝应该好好的活着，我

0: 想这也是阿珍最大的心愿。
1: 行动计划已经定了，是不可能改变的。
0: 计划可以不变，但结果可以变。

0: 好，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早点回去休息。好，那我走了。
1: 这也许是我在上海最后一次给你上香了，你得保佑我，明天能把你这个仇。

0: 师傅，别来无恙啊！好小子，晓不晓得老子四处缉拿你啊？你这是自投罗网啊！
1: 我正是听说师傅在四处找我，很是辛苦。当弟子的为师傅排忧解难，这是我应该分内做的，所以特地找师傅过来，咱们两个人叙叙旧。
0: 哼，
1: 师傅。 其实想当年，如果没有你的话，我早就被扔在黄浦江里边淹死了。可是师傅不但救了我，还教给我一身的本事。所以，于情于理，弟子首先都要感谢你。后来就是复生了，复生闹到现在这个地步。
0: 董福宝，你啰嗦半天，到底要讲什么？
1: 别着急呀。
2: 情况怎么样？可以行动了。来水四宝，等董老板发出号令之后，立刻引爆爆炸装置，行动吧。
3: 是，
2: 等一等。
4: 爆炸之前，一定先跟董老板会合，他会把你们从密道带出去的。
2: 我们在外边接应你。
3: 好，
2: 行动吧，
3: 走。
1: 邓村将军，云子小姐，邓村将军，云子小姐，
5: 你们怎么也来了？
1: 这回好了，我请的客人全都到了。
5: 董福宝，
1: 你究竟在搞什么名堂？
5: 我来替董老板回答好了。

0: 我给顾某好了，我要亲手要了他的狗命。我要亲自剁下他的狗头，祭奠我的兄弟。
1: 同志们，立刻行动！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董老板想把我们诱骗到这里一网打尽，计划虽妙，但实在不应该派一个蠢猪饭桶执行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
1: 好你个混账东西，中村将军，这个畜生就交

我清高出生入死，跟了你这么多年，你到头来还没有日本人对我好。你去死吧！青帮是我的。

0: 哎，孟海彪，快点把密道一撤，走
1: 走。
2: 陈山，
0: 过来帮我一把。
2: 哎，走。见郡主，见郡主。
3: 我什么？啊？我当初骗了你。阿珍，带活着。

0: 他在什么地方啊？
1: 南京疯人院。
0: 他怎么样了？孟寒彪。
2: 孟寒彪，孟寒彪，他什么样了？
3: 少爷，少爷，快，不行了，快，少爷。

0: 少爷，我们成功了。
1: 多亏了孟汉彪，告诉咱们这儿有一个密道，否则的话，咱们一块儿也被炸死了。
0: 少爷，这回应该跟我们走了吧？
1: 春生，我还有一件事情没做完，等我做完了一定去找你。
0: 少爷，还有什么事情啊？
1: 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事儿。
0: 好吧，我等你。

你太太在这里。

0: 那个就是你妈妈啊，叫妈妈。
1: 不，她不是我妈妈。不是，你不是说我妈妈在英国读书吗？
0: 小宝，爸爸当初是骗你的，这个才是妈妈啊，妈妈在这儿呢，叫妈妈。

0: 小宝，
1: 妈，
0: 那谁？我是董宝啊。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

0: 가자.
1: 妈妈，你吃慢点。

0: 富生爆炸案后，董福宝在上海滩彻底销声匿迹。有人说他就在沦陷区，又重新组织起王腾蛟的旧部，继续以自己的方式开展抗日锄奸活动。有人说在春生的感召下，他投奔了新四军，在奋战的疆场上喋血牺牲，颇为壮烈。也有人说他逃到了重庆，在沙坪坝开了一间裁缝店过活，店名仍旧是董家的老招牌紫罗兰。还有人说他带着儿子董小宝去了南京，在疯人院附近另屋而居，每天都带着儿子去陪竺国桢一起吃饭玩耍，一家人团圆在一起，不离不弃。尽管那个与他有过生死恋情的疯女人压根儿就想不起他到底是谁。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

0: 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浓松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浓松土蜂蜜啊，没几天就不咳了。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1: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具有润肠通便、止咳祛痰、改善睡眠、增强抵抗力等功效，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具有润肠通便、止咳祛痰、改善睡眠、增强抵抗力等功效，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5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4: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

0: 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
1: 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浓松土蜂蜜。
0: 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浓松土蜂蜜啊，没几天就不咳了。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1: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具有润肠通便、止咳祛痰、改善睡眠、增强抵抗力等功效，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

0: 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具有润肠通便、止咳祛痰、改善睡眠、增强抵抗力等功效，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1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岁月如歌，命运辗转无常，
5: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6: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
4: 繁花一梦，半生聚散离合。
7: 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你就不会离开我的，不是吗？
8: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但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4: 与烟火人间历经风雨。
9: 你跟宋姐离婚了，
10: 是我的出身问题。
11: 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7: 你这是在撒谎。
4: 在世事变迁，守望初心。
12: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11: 我就求求你了，
13: 你好自为之吧。
14: 还会回来吗？
4: 天津卫视花开如梦温情上演。
15: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

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蒋欧刚刚发来了紧急情报，
1: 什么？
0: 蒋欧发来了紧急情报，快念！黄鹤楼日寇攻占我军江防要地安庆之后，频繁调动兵力，在武汉四周集结。据内线情报，日寇华中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已秘密抵达安庆。
1: 什么？冈村宁次已到安庆？
0: 马上把这个情报向重庆报告。
1: 报总司令，国防部直属蛟龙特战队队长谷建峰奉命前来报道。
2: 您来得可真快啊！我们接到命令后，便马不停蹄地赶来了。总司令，请您下达作战命令吧。
1: 这次，我们一定要好钢用在刀刃上。建峰，蛟龙的这次任务是敌后奔袭。
2: 敌后奔袭？
1: 来，跟我来。 这次我们行动的主要任务，就是擒贼先擒王，彻底砸烂敌修冈村宁次的指挥机构，粉碎日寇进犯我武汉的战略企图。
3: 明白。

0: 第一小组守住门口，第二小组、第三小组跟我冲进去，寻找冈村宁次下榻的房间。能抓活的最好，如果他负隅顽抗，就地击毙。都听明白了没有？
1: 明白。
0: 好，行动。

0: 고재파! 队长，现在只剩下我们几个了，我们掩护你，你快走吧！
1: 说什么呢你？
2: 我们都是好兄弟，要走一起走，
1: 要死死一块。
3: 高冲！

0: 我是渡边一郎，你只剩下孤家寡人，又身负重伤，除了向我投降，你别无他路。
1: 让我向你投降，你别痴心妄想了。凡是有血性的中国人，是宁死都不会向你们日本侵略者投降的。

0: 你找谁？我叫白浪，请通告徐主任。快进！哎呀，可把你给盼来了！快请坐坐，来来。
1: 徐主任，上级党组织交给我什么任务？
2: 你刚进屋就要接受任务？
1: 不要任务，我来这儿干什么？
2: 你跟剑锋同志都是个急性子。

0: 白狼，你真的要像剑锋一样，为我们党拉起一支能战斗的小分队。
1: 这是我跟剑锋早在讲武堂毕业时就私下约定好的，而且我已经向上级

0: 我们都是为了小杰，姐姐，我没想到是你，你让我想得好苦啊，我也一样。
1: 姐，我带来上级交给你们的第一个任务，快说。

0: 八路军和日军几乎同时获得重要情报，有两名美国人偷偷拍摄的金陵城破之后的一些影像资料，已经秘密转移到武汉。如果这些胶片被他们带出去，并向国际社会公诸于众，日军乃至整个日本的国际声誉就会彻底扫地，届时日军在国际社会中将更加孤立。与此同时，由于任务的特殊性和隐蔽性。
1: 八路军领导研究决定，此次行动由白浪指挥，人员则由一些由专长的进步人士和爱国人士所组成，代号“黄雀小分队”。
2: 今天我们潜入城里，去寻找两个美国人，他们是在教会医院工作的道格拉斯和玛丽特医生。这两位医生不光亲眼目睹了日军在金陵的大屠杀，而且用电影机记录下了这一切，把道格拉斯和玛丽特医生。
3: 还有那几卷电影胶片找到，并且安全地接到武汉，就是我们这次的任务。
4: 摇身健体。 滋阴补阳，都是空的，马上。

0: 喂，是我。什么？
1: 报告山田队长阁下，我刚接到手下的密报，藏匿那两个美国人的地点找到了。
0: 地点在哪里？
1: 红化禅寺。

请问师父，可是释然住持？佛祖在心中除恶斩妖孽，

0: 善者须若水，万事流芳名。
1: 因果皆前世，邪恶终必报。释然师父，我是长江一号。

0: 进来，说什么也不能让小鬼子把头给抓了去。走。
1: 日本鬼子来了，
2: 你们快走。
1: 那您呢？
2: 不用管我，从后门走，再晚就来不及了。

0: 小鬼子向那边追过来了，
1: 咱们一起往东边冲。不能这么跑，再这么跑下去，鬼子就会向跟屁虫一样的跟着咱们。
0: 你的意思是
2: 分组？
0: 分组？
1: 嗯，头儿，我去把小鬼子引开。
0: 你一个人不行。
1: 我去，我也去。你们两个都不能去，我要赴大海。
0: 我再说一遍，如果你想活命的话，就把你藏起来的刚才袭击我们的人和那两个美国人交给我。说，我要杀了你！
3: 阿弥陀佛。

0: 咱们先在这儿歇会儿吧。哎呦我的个妈呀！姑奶奶的腿都快跑折了，
1: 总算把小鬼子给甩掉了。
2: 也不知道龙杰和傅大海现在怎么样。
3: 龙姐，你个王八蛋啊！你带着什么路？这是绝路，
4: 绝路才能封杀，
3: 封你娘个鬼！

0: 一会儿咱就从这儿爬上去。
1: 爬上去？这么高怎么爬？你当我是猴啊？啊！
0: 先让开，我先上去，一会儿拉你上去。
1: 啊！

0: 아이고! 아이고! 아이고! 把绳子系腰上，我拉你上来。
1: 好，好。

0: 什么？让中国的武装分子给跑了？
1: 嗨，这些中国的武装分子虽然人数不多，但是装备非常的精良，训练也非常有素，战斗力极强。我们损失了几名士兵。
0: 我们马上回去，我要把这个情报当面向机关长汇报。
1: 嗨。
2: 如果有什么意外，你还可以去南山的圣母教堂，用第二套联络方案跟菲利普神父接通。

0: 进。
1: 头儿，你找我？
0: 坐吧。
1: 请长官吩咐。
0: 六哥，红华寺接头失令，释然住持被害，我们只能去第二个联络点了。
1: 第二个联络点？
0: 第二个联络点是圣母教堂，接头人是菲利普神父。
1: 那还等什么呢？赶早不赶晚呢。

0: 我们已经把小鬼和马三毛的路给截断了，
1: 多大点事儿啊！冲过去就是了。
0: 不行，
1: 怎么不行？硬闯会惊动四周围的鬼子，一旦他们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咱们想脱身都难。
2: 这一带我非常熟悉，这是通往圣灵教堂的唯一通道。

0: 安全，走。
1: 等等，情况不对呀、啊。
0: 怎么了？
1: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今天这次行动可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还是慎重一点。
0: 现在听我指挥，各自分头行动。六哥，展云鹏，你们俩负责外围策应。大海、叶雨涵，你们负责掩护。月月，跟我进教堂。

0: 酒厂，我说的没错吧？真的来了。
1: 今天就给他们来个一网打尽，所有人马分成三组，分别包围，不要死的统统抓获得。

佛祖与圣母同爱世人，祈求圣母的光芒照耀无疑。佛祖与圣母同爱世人，祈求圣母的光芒照耀无疑。

0: 真的是奇怪啊，
1: 陆阿六，头是让你来干嘛的？不是让你在这儿来吓唬人的。
2: 我只是感觉。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请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

0: 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浓松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浓松土蜂蜜啊，没几天就不咳了。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1: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具有润肠通便、止咳祛痰、改善睡眠、增强抵抗力等功效，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

0: 不如一斤，先令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具有润肠通便、止咳祛痰、改善睡眠、增强抵抗力等功效，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4: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

0: 头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浓松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浓松土蜂蜜啊，没几天就不咳了。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1: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具有润肠通便、止咳祛痰、改善睡眠、增强抵抗力等功效，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千岭牧童土蜂蜜。

0: 鲜浓中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具有润肠通便、止咳祛痰、改善睡眠、增强抵抗力等功效，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张工与两院院士座谈，刘慧平参加。京北高铁正加快建设，一站链接京津冀长三角。活力中国调研行天津主题采访中，新华社记者关注科创领域发展。

0: 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
1: 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0486.6亿元，同比增长19.6%。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48.1亿元，增长24.1%。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6957.2亿元，增长4.2%。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7726.5亿元，增长10.7%。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实现利润总额4795.2亿元，同比增长33.5%。制造业实现利润总额23285.2亿元，增长20.0%。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实现利润总额3359.2亿元，下降2.7%。
0: 昨天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在天津科技工作者之家与来京出席活动的60多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座谈。市委副书记、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刘桂平参加。
2: 张工代表市委市政府欢迎各位院士的到来，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天津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院士是各自领域最顶尖的领军者，在服务国家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前沿创新、产业转型升级、学科建设和高层次人才培养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也是天津发展最宝贵、最倚重的战略资源。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把握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实施科教兴市、人才强势行动，厚植创新创业沃土，打造天开源等科技创新平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希望与各位院士携手深化合作，在落实国家科技战略、培育产业新赛道、链接高端资源等方面聚力赋能，共育金种子，收获好收成。中国科学院院士袁英进代表与会院士感谢天津市委市政府对科技工作者的关心支持。他说，我们将不断深化与天津合作，积极服务国家战略实施，推进前沿领域研究攻关，加强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助力产业焕新升级，为天津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市领导郭永红、翟立新和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参加。
0: 滨海站片区站产城融合发展方案正式发布，以高铁枢纽为核心，联动京津冀、长三角，推动交通流量转化为产业与城市的发展动能。
1: 眼下，京北高铁正加快建设，明年通车后将从滨海站直达潍坊，衔接京沪铁路，连同长三角，成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节点。滨海站配套 B1 Z 四线同步施工，建成后实现高铁地铁地下无缝换乘，客流承载能力大幅提升。
3: 辐射长三角等区域，旅客呢从单一通勤的人群，也变为了短途客流与跨省长途客流的叠加，客流量将超600万人次。
1: 此次划定22.46平方公里融合发展片区，核心区联动渝享商务区，聚焦商务、金融、总部经济、科技创新等产业，承接京津冀长三角企业落地。依托高铁加港口优势，滨海站片区实现港铁联动，全球港口龙头上港集团旗下上港物流计划在此布局农产品仓储基地，并将北方总部落户滨海站核心区，进一步集聚物流商贸资源。
4: 今天我是飞机过来的，如果京沪二线通的话，那肯定很方便。
5: 对于京津冀、内蒙、山西、北京、山东等地的客户呢，日常的往来沟通的话会更加的便利。
1: 同时，片区同步提升城市功能，将重点推动塘沽南站更新项目，改扩建泰达医院与泰新医院，同时优化滨水岸线，新增商业等业态。
0: 好，接下来看今早天津日报的最新消息。创投赋能领新未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京津冀基金天津专场意向签约暨路演对接活动举行。来自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0: 中国银行是有关单位和各区行业协会、金融机构、企业的200余人参加。活动现场，作为京津冀基金的管理人，中金资本运营有限公司与中资环、泰达科投等9支子基金管理机构现场达成了合作意向，进一步壮大天津创投矩阵。我们继续来看。中船大连造船、大船天津为维多国际航运公司建造的首艘11.5万载重吨成品邮轮“伊兰德拉凯特轮”提前合同期15天命名交付。这是大船天津11.5万吨成品邮船系列的第3艘船，也是大船天津在高端成品邮船建造领域的又一力作。当前，大船天津产品覆盖的大型集装箱船、散货船、邮船等多个船型领域生产计划已排至了2030年。我们继续往下看。第12届中国武清北方鲜食玉米大会将于7月4号至6号在武清区陈嘴镇召开。
1: 据介绍，中国武清北方鲜食玉米大会是我国北方鲜食玉米展会中历史悠久、品牌美誉度高的标杆性的鲜食玉米大会。此次大会将有来自76个企业及单位报送的375个鲜食玉米品种参展，展区面积约100亩，线下参会人员300余人，整体规模创下历史新高。本届鲜食玉米大会将有国内外企业、生产厂家、科研院校、行业协会等超200家单位相聚武清，田间观摩展览、品评优秀品种、倾听学术报告、碰撞科研思路，以科创力量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活力中国调研行天津主题采访活动。新华社记者这次关注的是天津的3个科创密码，他们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
2: 最近慧姐跟着活力中国调研行跑了一趟天津，站在天开高教科创园核心区的观景平台上，往西北100多公里是中关村，往西100多公里是雄安新区，往东60多公里是天津港。海风这么一吹，3地的产业脉动好像都在共振。从这个角度看，天津科创的气质很特别，它不是单打独斗，是把自己嵌到了京津冀协同的大棋局里。2025年，天津 GDP 突破1.85万亿元，作为北方工业重镇，天津正忙着从制造转向制造。慧姐最好奇天津科创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几天跑下来，3个密码浮出水面。第一个，区域协同。天开园2023年开园，到现在累计注册企业已经超过5100家，光是从北京和河北来的企业就有868家。截至5月，今年天津吸纳北京技术合同成交额39.4亿元，同比增长超90%，相当于每5天就有超1亿元的北京技术成果在天津转化。美卡曼德就是个典型例子，这家公司是清华海归团队创立的，总部在雄安，研发在北京。2025年在天津布局了生产基地，专门做汽车制造和具身智能的实验室。第二个，应用场景牵引。中科曙光天津总部有个特别有意思的场景，芯片在泡导的同时高效计算，一边算一边降温，耗能直接降了差不多40%。在天津经开区，阿童木机器人专门给宁德时代、比亚迪、蒙牛这样的大厂做产线配套，自主研发并联机器人高速运转，干活又快又稳。场景出题，技术答题，天津不断冒出的特色应用场景让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相互促进，效果越来越明显。第三个，绿色转型。天津港有个智慧零碳码头，3个20万吨级泊位，深度融合 5G AI 这些技术，整个流程基本不用人。码头上装了风机和光伏板，一年发电近6000万度，不光自己够用，还能往外送。用他们自己的话说，100%用电，100%绿电，100%自给自足。说到底，科创为了啥？就是让老产业变新，让城市变绿，让日子变好。天津正深度融入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把从实验室到生产线这条路跑得更加丝滑。
0: 在天津中海油能源安全环保研发基地，光明日报记者见到了一个神奇的仪器，红外线一照，人体的8大系统、30多个部位、100多种健康风险问题便一目了然。我们也去看看。
3: 听说这里面有一台机器非常神奇，用灯一照，你的健康状况便一目了然，让我们来看看究竟吧。
4: 进来检测。
3: 那他现在这个机器，它能对哪些健康状况进行检测呢？
4: 主要是它针对头部的、脑部的这种，还有一个身体躯干的，包括这个心脑血管的一些

0: 您可以先拍一下咱们的这个报告的二维码，然后进行保存，两分钟之后用微信扫一扫就可以查看咱们的最终报告。
1: 作为天津地铁的三线换乘车站，文化中心站目前11号线和5、6号线之间换乘呢，需要步行1.2公里出站换乘。为了方便乘客，这里修建了一条300多米的地下换乘通道，今天将会正式开通。
2: 地铁11号线文化中心站2024年年底开通运营。此前，要想从11号线前往5、6号线换乘，只能出站后步行经过文化中心广场、满月塔、地下广场，才能到达5号线的 F 口，再次进站，全长1.2公里。为了方便乘客换乘，今年开始，地铁11号线项目公司修建了这个换乘通道。装修方面，地下通道以米白色和浅灰色为主色调，清爽明亮。由于通道较长，两侧也都会有装饰指示标志，为乘客提供指引。在通道里还将建设文化中心站 N 口，设置安检口与进出站闸机，可直接进入地铁商业光宇城以及联通的万象城等商业综合体，市民外出购物逛街也更加方便。
1: 那么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文化中心换乘站，天津地铁的8号线与10号线的换乘站南珠桥站也迎来了新进展，一出入口举行顶管机顺利完成接收，为后续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2: 南珠桥站一出入口位于解放南路与珠江道交口东南侧，紧邻名都新源社区和南珠桥，地理位置特殊，施工环境复杂。该出入口为地下一层矩形框架结构，创新采用明瓦法与顶管法相结合的施工工艺。本次顶管施工采用大刀盘土压平衡式矩形顶管机进行掘进，覆土厚度约6.5至7.2米，推进坡度为1.5%。南珠桥站是天津地铁8号线与10号线的换乘站，一出入口建成后，将有效服务周边名都新源等居民小区，方便市民乘客安全便捷地通过地下通道穿越解放南路，进一步提升区域出行体验。
1: 昨晚，首届京津冀村超足球联赛在武清区上玉兰体育公园正式开赛了。这次比赛有哪些亮点呢？我们来看记者杨宇发回的报道。
3: 这里是位于武清区东浦洼街道的上玉兰体育公园。那在我身后，首届京津冀村超联赛也是正式开始了。那今晚的两场比赛啊，就吸引了杨村街道、东浦洼街道还有下朱庄街道的球队参加。而这次联赛最大的亮点啊，就是汇聚了北京通州、天津武清以及河北廊坊三地的20支草根球队参加。那通武廊三地是地缘相接，文旅交流频繁，而本次赛事呢，也是进一步促进了三地之间的足球爱好者的交流融合。那这一次的比赛是从今天正式开始，每周六日的晚上6点到10点都会举行比赛，整个赛期一共是56场比赛，持续会在3个月左右，决赛呢将在今年的国庆期间举行。那全程也是免票观看，也是欢迎您到场助阵。
4: 天津廊坊都有，希望大伙儿都一块儿踢得开心，踢得快乐，一球会有，开心最重要。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的重点。
5: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首先是关于核聚变能的消息。核聚变能被写入国家“15五”纲要，并被列入未来产业重点方向，它的基本原理与太阳的能量来源相同，因此被称为人造太阳。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其中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环向场磁铁完成最后制备工艺，并通过专家技术验收。
6: 眼前这个形似字母 D 的巨型装备，就是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该磁体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其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核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16块同款

0: 板环向场磁体将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据介绍，作为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重要的部件之一，这款环向场磁体由我国科研团队历时6年攻关，先后完成方案设计、前期预研、整机研制与性能测试全流程工作，最终实现了磁体全链条关键技术与部件的自主可控，其综合性能指标位居国际同类装置前列。
1: 下面是关于新商标法的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实行。
2: 新修订的商标法共9章87条，聚焦商标领域突出问题，明确商标工作的总体要求，规范商标注册，优化商标授权确权程序，强化商标管理，加强商标专用权保护。针对近年来频发的心机商标误导公众、扰乱市场的突出问题，新法补齐制度短板，细化监管规则，加大惩处力度。所谓心机商标，即法律意义上的欺骗性商标标志。部分经营者钻制度漏洞，刻意设计带有误导性的商标标识，通过文字、组合、示意等巧妙包装，刻意制造认知偏差，诱导消费者对商品的质量、成分、生产工艺、产地信息以及经营主体资质产生错误判断，以此获取不正当竞争优势。新法明确，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违法经营额50000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50000元的，可以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
1: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3: 好的，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接下来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我们现在通过画面看到的是济州区盘山附近的画面。那么今天北部地区啊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是29度，最低气温是19度。近期呢处于降雨的间歇期，路面湿滑，驾车的朋友要注意减速。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今天上午呢，我市维持多云到阴的天气，下午到夜间将会有降雨影响我市，并伴有雷电，而且主要的降雨时段呢是今天的夜间，雨量分布不均，局地呢伴有7到9级的短时大风和小冰雹。受到降雨的影响，高温天气呢将会有所缓解，市区今天最高气温将会降至31度，29号也就是下周一最高气温是29度，白天呢仍然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说完了天气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出行的情况。首先来关注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的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呢，共计304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91个车次，由武清去往北京南的乘2004次列车一等席位呢，暂无富余的车票了，二等席位票源比较紧张。由天津西站去往北京南的乘2558次列车呢，暂无富余车票，需要候补等待。另外，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6月29号至7月15号增开了徐州至衢州的快5837次列车，7月4号至8月30号增开了北京西至合肥的快4173次列车。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的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是229架次，其中由丽江三义机场出发的 8L9793次航班提前取消了，出港航班呢预计223个航班架次，其中去往成都天府机场的 CA2951次航班呢提前取消了，请我们的旅客朋友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桥梁养护施工的消息哈。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和平交通管理支队发布了公告，因桥梁日常养护维修施工，自今年的7月1号起至9月30号止，每天的20、30至翌日的50，根据病害的情况以及道路养管部门的工作安排，对可能出现的小面积病害进行日常性的养护维修施工，涉及到北安桥、金汇桥、保定桥、大沽桥、大光明桥、赤峰桥、解放桥、新

金星桥、气象台桥、春雷桥、春光桥、八里台小桥、八里台立交桥。施工期间呢，涉及的路段、车行道、人行道将会有小范围的临时变窄。那么途经的车辆及行人呢，需要按照交通信号指示灯顺序通过，减速慢行。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今天呢是国际癫痫关爱日，今年的主题是关注癫痫相关罕见病，

0: 下癫痫病。
1: 在我们的大脑中存在着数以亿计的神经细胞，它们通过微弱的生物电信号进行着井然有序的通信。正是这些精准的电活动指挥着我们的思考、言语和行动。然而，当某种原因导致大脑局部或全部的神经细胞突然异常放电时，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脑内电风暴，短暂地干扰了大脑的正常工作，这便是癫痫。由于大脑异常放电的部位不同，发作形式可以千变万化。数据显示，中国癫痫总体患病率为7.0%，年新增病例约40万例。我国罕见病目录中的207个病种里，有112种都与癫痫发作密切相关。这意味着超过一半的罕见病都与癫痫为首发或核心症状。当患者存在多种癫痫发作类型，常规抗癫痫药物效果极差，或者同时伴有皮肤异常改变、智力减退，家族中有类似病史时，需高度怀疑遗传性癫痫相关罕见病。专家介绍，目前针对癫痫的治疗方法有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两种方式。药物治疗是最常用的方法，通过服用抗癫痫药物来减轻或者预防癫痫发作。而对于那些药物难治型的癫痫患者，手术治疗可以帮助其控制癫痫发作。
0: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情况。北京时间今天，世界杯小组赛 L 组第三轮正在进行，前两轮战罢，英格兰与加纳共积4分，英格兰以净胜球优势暂列榜首。已提前出局的巴拿马对阵英格兰为荣誉而战，而暂列第三的克罗地亚将迎战加纳，力争一个好的名次。此外，小组赛的 K 组、G 组也将展开最后一轮的角逐，之后世界杯小组赛阶段将会收官，32强的名单将会最终确定，稍后我们也将带来赛况的最新结果。我们继续往下看。昨天晚上，天津金门虎队在中超联赛第16轮客场对阵重庆铜梁龙队的比赛中以0-1告负。不过呢，这又是一场让金门虎队意难平的比赛。从昨天赛后了解的情况来看，金门虎俱乐部还将就补时阶段进球被判无效以及补时时间明显不足向中国足协提出申诉。
2: 林涵大力攻门，再攻，
3: 哎呦，漂亮
2: 球！哇，这关键时刻，哎，哦，
4: 啊，这个球守门员已经，对，已经，哎，这个，
2: 危险，这个地方危险了。
0: 天津博物馆发布公告，天津博物馆、天津美术馆、李叔同故居纪念馆将同步执行延时开放政策。
1: 天津博物馆自2026年7月1号至8月31号期间，每周五、周六由16点闭馆，16点停止入场，延至18点闭馆，17:30停止入场。天津美术馆、李叔同故居纪念馆也将同步执行延时开放政策。2026年7月1日至8月31日期间，每周五、周六由16:30闭馆，16点停止入场，延至17:30闭馆，17点停止入场。
0: 武清区老年大学发布2026至2027学年度招生简章，招生报名开始了。
1: 招生对象为学员，年龄为50周岁到78周岁，1948年1月1号至1976年12月31号。报名缴费开始时间为2026年7月6号9点，结束时间为2026年7月31号12点。报名学员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公众号“天津市武清区老年大学”进行报名。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开学，周一至周五9点到11点，14点到16点，按天津市老年人大学要求，每学期上课时数不少于15课时。本年度新增管乐班、AI 与生活、快板、水彩画、篆书、拉丁舞、老年等课程，零基础也可以报名。
0: 为有效遏制林业害虫美国白鹅的蔓延，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西青区在京武镇、大寺镇的部分区域释放了一批特殊的虫虫特工周氏聂小峰。

0: 美国白鹤是一种世界性的检疫害虫，食性杂，繁殖量大，一只雌鹤一次产卵可达上千粒，一爆发成灾，严重危害林业作物和园林景观。周氏聂小峰是美国白鹅勇栖的优势寄生蜂，是美国白鹅的天敌。此次释放的1000个蜂茧，每个茧内孕育着约5000头小蜂，将被固定在树干上。不久后，500万头周氏聂小峰将破茧而出，奔赴战场。值得注意的是，周氏聂小峰没有蜂针，不会蜇人，对市民安全完全无害。
1: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0: 历时近一年，一个横跨4省市销往天津的贩毒网被打掉。
2: 咱们所有的嫌疑人都在车上，货应该也在车上。
3: 你好，配合129。
0: 交警夜查酒驾，一名司机现场推出167。
4: 不到这数，167。
0: 儿童玩耍时脚卡旋转门，消防紧急救援。
1: 下面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露露。你好，露露。
5: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上午我市维持多云到阴的天气，下午到夜间将有降雨影响我市，并将伴有雷电，局部地区还将出现短时大风，提示您外出携带雨具并注意出行安全。气温方面，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31到22度之间，不下雨的时段如需长时间外出，仍建议您适当防晒。而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9号大家仍需要做好防雷避雨的准备。30号到7月1号以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9到30度上下，最低气温是在21到22度附近。夏季天气多变，建议您随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0: 好的，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清晨播报。
1: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祖宗，你怎么又跑这儿来坐着了？跟娘回去。好，你愿意坐这儿，娘就在这儿为你吃啊。看，饺子新出锅的，可热乎了，肉丸馅的，娘给你弄碎了吃啊。 面条也不吃，饼也不吃，买了饺子还不吃，你到底想干什么？好了好了好了，念弟，来，不哭了不哭了啊！娘给你变个戏法玩，好不好？看，香喷喷的饺子，变变变变，没了，哪儿去了？变变变，又回来了。念弟。

啊，你现在不吃，等出了城再想吃这么好吃的东西就没有了。你不想吃，娘不逼你了啊，咱不吃了。娘给你留好了，等你想吃的时候再吃，好吗？好，好，好，好。来，娘抱着。

饿了吗？来，吃饼。不想吃啊？那走，跟娘继续赶路。

0: 怎么了？还想让娘背你啊？娘真的背不动了。走，坚持一下啊！ 娘背你，谁让娘生下你呢？准是上辈子欠你的。走，来，走啊！怎么了，
1: 娘不生气。

0: 姐姐们要是跟着咱们娘俩，就会挨饿受冻。跟着奶奶在一起是最好的。咱们娘俩，一个灾星，一个是妖女，就别连累姐姐了啊！
1: 孤单嚎的，就像在娘的心上挖肉一样啊。

0: 有什么吩咐？
1: 佛叔啊，我带着这孩子往娘家蘑菇镇的方向走了两天，可是他一直不吃不喝，哭着喊着要找两个姐姐，我实在没办法，就把他带回来了。

0: 二少爷，您别为难，我知道龙家不会收留我和念弟的，我这次回来也不是想要带盼弟和招弟走，我就是想能不能让念弟远远的看看两个姐姐，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啊？
1: 二少奶奶，夫人说了，不让两位小姐随便出门，想见他们，难呐。哦，二少奶奶，要不然这样。
0: 我先找个地方，您住下，等住个个把月，夫人看得不太紧了，我再把二位小姐接出来，让你们相见。不用了，夫叔，哪能让您帮我们找地方住呢？这样又要让您破费了。哎呀，二少奶奶，您别看我就是个看大门的，可龙家对我不薄，我按月拿的工钱够给你们找个房子住的。
1: 夫叔，上次拿了您的钱，还不知道这辈子能不能还上呢，哪能还让您救济我呀？再说，这孩子不吃不喝的，也等不上一个月呀。

0: 西北后门一个老胡同，人挺好，可他有个毛病，爱喝两口，平时在家喝不上，使管家管得严，他每天到这个点儿啊都会出来找酒喝去。
1: 哦，可是福叔，这个墙这么高，我带着孩子也跳不过去呀。
0: 哦，不是不是，但愿老胡同他不锁后门。
1: 哦，
0: 这个后门啊是专门为厨房采买设的啊，他要是把门锁了耽误事儿，别人不告到管家那儿去。

0: 哎呦，二位小姐，别光顾着吃干的，得喝点汤。
1: 佘管家，我吃饱了。
2: 佘管家，我也吃饱了。姐，咱俩去玩吧。
1: 嗯。

0: 奶奶，我们吃饱了，能到院子里去玩吗？
1: 啊，去吧。
0: 谢谢奶奶。
2: 奶奶，您慢慢吃。
3: 今天比昨天吃的少多了，
4: 不少啊。
3: 谁说少了？我是说比昨天。
4: 哦，
3: 昨天吃饭那架势，哪像龙家的大小姐呀？都是跟着那个女人把我孙女给饿了。哎，
4: 是是。
3: 哎，这两天你看清楚了吗？大的爱吃米，小的爱吃面。
4: 啊？
3: 亏你这个大人，孩子爱吃什么都没看出来。记住，大的爱吃米，小的爱吃面。
5: 这回我记住了。
6: 姐姐，
7: 年年，你答应娘了。咱们就远远的看看姐姐，不出声的。你要是再出声，娘就不让你看姐姐了。咱们现在就走。

0: 那玩去啊。
1: 玩什么玩啊，没记性的货，上次他们把你打成那样你忘了呀？
0: 可是我就想跟他们玩儿啊。
1: 行你跟他们玩可以，但是你得记住，你是龙喜宫龙家的长房长孙，你必须拿出长房大少爷的气魄，知道吗？
2: 乖
3: 燕爹，你看两个姐姐脸色红扑扑的，还穿着新衣服，他们在这儿多好啊。跟娘走吧，不能在这儿待时间长了，让人看见不好。
4: 给我，把你的给我。
5: 我的口袋凭什么给你？
4: 我是龙家长房长孙，我要你就得给我。
5: 口袋是我娘做的，我就不给你。
1: 好，
5: 你凭什么打我妹妹？
4: 我是龙家长房长孙，你们俩就是个妖女生出来的小丫头骗子，就该让我打。
5: 姐，打他！让你打我妹妹！
4: 不可。
3: 带着你去看看奶奶到底怎么断事儿。

0: 我亲眼看见，我儿子受地震被太阳给活活打死了呀！哎呦，
1: 什么死啊死啊的！我这刚好受点，别在这连哭带嚎的了。快带你儿子回屋吧啊！我会替他做主的。
2: 不能走啊，我们得看着呀。
0: 这当奶奶的呀，可不能偏心眼儿。
1: 谁说我偏心眼儿了？蛇管家啊，把这俩丫头拉出去，家法伺候。
0: 夫人，家法在这儿呢，您看怎么个打法？谁让你真打呀？啊，孩子刚没了爹，怪可怜的。本来跟我这奶奶就不亲，这时候挨了打，那不更记我的仇了？啊！不过呀，这不吓唬吓唬也是不行，姐儿俩一块动手，把人脸都挠成那样，这也够狠实的，哪像大家闺秀啊？
3: 就是，你说的是。
0: 想替龙家培养出两个端庄的小姐，我这当奶奶的还不知道要操多少心呢。
3: 是是是，哎，
0: 也是替我那苦命的继宗尽尽责任。

0: 放轻点，刘神又和我打了，乱动。
1: 上次我替夫人教训你们的时候，我的手上可是留了情的啊，可是一个二少不问青红皂白的给我动了枪，你们的父亲就知道袒护，可结果怎么样了？还不是没长记性吗？你们俩听好了啊，现在二少爷已经不能给你们撑腰了，我今天就要让你们尝一尝龙家家法的厉害。现在知道求饶了，早干嘛去了？
2: 我们真的再也不敢了。
3: 咱们走。
1: 你说什么都没用，你先等着，我先打他。
2: 救命！别打我妹妹！
1: 你别叫，我什么都知道，是他先动手打的人，所以我要打，我就。

娘什么娘啊？你现在叫娘有用吗？你娘听得见吗？她听不见的。

0: 谁敢打我女儿？哎，你怎么来了？还把这个灾星也带进来了。
1: 我不放心我的孩子，回来看看。你是当奶奶的，你怎么能让他对孩子下毒手啊？
2: 哎呦呦呦呦，这是谁呀？婆婆，你没事吧？
0: 来人啊！

0: 二少奶奶，您这是？
1: 龙福，是你把他们放进来的吗？
0: 夫人，
1: 不，跟福叔没有关系，是我自己偷着从后门进来的。
2: 后门？
1: 蛇管家呀，还不快搜搜他的身，看他有没有偷什么东西！
0: 二少奶奶，您快带着三小姐走吧，有老奴在，这个家不会难为大小姐和二小姐的。
3: 龙福啊，你这是要放他走啊？我还没搜身呢。
4: 婆婆呀，龙福和他是一伙的，这都不用说了，他们肯定是串通一气来偷您东西的。
1: 蛇管家，偷没偷东西就算了，我不想看见这个女人把她和那个灾星一块轰出去。
3: 二少奶奶，你赶快自己走吧，别等着我们动手。
1: 我不走。 快走了，你们就会打我的孩子。上次就是你，把我大女儿盼地打得皮开肉绽。

0: 我是当娘的，我就是拼了命也不能让你们虐待我的孩子。罗夫人，
1: 我要把我的孩子带走。你要是不答应，我就到县长那儿去告你们。
0: 告我？
1: 你那俩丫头片子是你养不活了，你送回来求我留下的。 你凭什么告我？婆婆，这姓许啊，就是他的奸计。他把孩子送回来呀，就是想抓你点把柄，好告您的状。
0: 哎，他呀，我就是不放心我的两个女儿啊，
1: 我才回来看看，哪成想，让我抓个正着。抓！
2: 你抓谁呀？孩子送回这个家，就跟你没关系了。虐待也好，教训也好，轮得着你来管吗？我是孩子的亲娘，我当然要管。告诉你们，前两天我见到县长大老爷了，他也知道我把两个孩子送回了龙家。县长大老爷说了，谁要是虐待我的孩子，那就是犯法。
1: 派警察来抓人，
2: 怕你们坐大牢。听见了没有？听见了没有？还勾结了县长，就是他的奸计。
1: 你那两个孩子挨打了吗？
2: 他们没挨打，是因为我拦着，要不然早就被他打坏了。
1: 我没打他们，我就是吓唬吓唬他们俩。
2: 你胡说，吓唬吓唬用得着绑上吗？是，我大女儿叛逆。
1: 得罪过你，可是你也打过他了。你这个蛇形心肠的女人，她才多大点儿啊？你真下得去手？龙夫人，快给我的孩子松绑，不然我到县长那儿去告你。
0: 我就没见过你这样的，龙福，你都看见了吧？那天我就不该收留他们。 走走走走走，让他带着他的三个闺女都离开这儿，我再也不想看见他们了。
2: 我的孩子。

0: 这么说，我没想到会是这样的。这回又惹祸了，估计您老肯定得受埋怨，对不住了。
1: 二少奶奶，您千万别这样。老奴倒是不打紧，可是日后您带着三位小姐怎么过日子呀？
2: 我带他们回娘家蘑菇镇，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他们养大成人的。告辞了。

0: 楼叫在哪儿啊？
1: 蘑菇镇。娘也有30年没回姥姥家了，不过娘知道姥姥家有地，是娘7岁的时候换来的，所以姥姥一定会收留我的。盆地，招弟，记住，姥姥家姓柳，娘叫柳英娘，记住了吗？

0: 这半天怎么一个熟人都没见着？走。这位大哥，请问您是本地的老人吗？是啊。哦，跟您打听一户人家，这户人家姓柳，原来住在镇子的西头，是茅草搭成的窝棚。哦，知道。
1: 那年啊，发大水，全冲走了。那这户人家呢？水再大，不会连人也一起冲走了吧？那
0: 谁知道啊？不过姓柳的呀，蘑菇镇上倒是有一家镇东头柳记木匠铺，你自己去看看吧，看看是不是你要找的人呢？哎，蘑菇镇上只有一家姓柳的，一定是你姥姥家。刚才你们仨听见了吗？姥姥家有木匠铺。
2: 要饭呢，别看了，没吃的。你看我都瘦成这样了，走吧，走吧。请问，你是叫柳栓子吗？
3: 对呀。你谁呀？你咋知道我大号呢？哥，虽然咱们这么多年没见面了。
0: 可是打老远我一看，我就知道你是我哥。哥，我是英子。谁？我是英子呀！
2: 哎呀，鬼！哎，鬼呀！
3: 哥，这大白天的哪来的鬼呀？
2: 别过来啊！哥，你胆子也太小了吧？我怎么可能是鬼呢？我还不是鬼，你。
0: 你不是很多年前被扔进黄河的吗？你不是鬼是啥呀？哥呀，这被扔进黄河里也不一定都淹死啊！你看，我这仨闺女都长这么大了，我能是鬼吗？潘弟、招弟、念弟，快叫舅舅！
2: 你等会儿吧，先别叫。
0: 长得吧，有点像我妹子。不对呀，还是不对。我妹子脸上有痦子，你没有。你还是要饭的，偏饭吃，吃不上。走，赶紧走。
2: 哥呀，我真的是英子。你拉倒吧，我凭啥相信你啊？你把娘请出来，一看就知道了。我娘20年前就归西了，我上哪儿给你叫去？
4: 回来能见您一面，没想到您早就走了。

0: 别，你起来吧，是我娘你磕啥头啊？再说你脸上也没痦子，我怎么能相信你是我妹子啊？
1: 哥，我脸上的痦子使掉了，你看这还有印儿呢。哎，是有个印儿哈。 但是我，
2: 哥呀，我们娘几个走。